0: 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杀恶人即是善念，这个杀不能妄杀，得杀得对，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与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我道爷，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所以呢您这才拒绝了，这个我体谅，一回生两回熟嘛，往后咱们一处这感情也就亲密了。大爷算了吧，无论如何呢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
1: 是啊，南侠也劝，智化也劝，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了，豁然站起，三位免开尊口，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来啊，送客。司马真把袖子一甩，转身奔内宅去了，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了。哎呦，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智爷也觉着不自然，蒋平气的狗油壶都撅起来了。
0: 这，哎呦，我这老道真磨得开呀，给我们来个干蹲，俩山落在一块儿往外出。
1: 四爷坐这儿没动弹，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
0: 哎呀，钟林呐，脸像大红布一样，
1: 迈大步跟他师傅就出去了。走到后院，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
2: 师傅，您怎么能这么样做呢？您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再者一说，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私下里交情莫逆，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
1: 钟林还想往下讲，道爷把袖子一甩，大胆，放肆。钟林呐，你爹把你交给我了，你跟着我就是学艺，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少要罗灶，送他们出去。
0: 哎，好吧。
1: 钟林那嘴撅的都能拴头驴，低着头到前边，挑帘笼进了屋，冲着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哎呀，真是遗憾得很呐，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今儿个不知哪阵风有点不顺，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几位老前辈，这怎么办呢？蒋四爷能叫他为难吗？拍拍钟林的肩膀，孩子，心到神知，他你现在还是孩子，你做不了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如此。再者一说，我们是求人家，人家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咱怎好强求呢？就只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这也不算个什么。孩子，别往心里去啊！告辞了，告辞了。
3: 人家都往外走，大脑袋方叔安没动地方。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正冒坏水呢。方叔安心里说话：这个老道，六亲不认，盐水不进，你瞅那个模样，你不就是南昆仑吗？你不就是个剪客吗？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你瞅你那样，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还有个臭架。哎呀，我姓方的经的多，见的广，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我就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那才叫能耐呢。赌气走了，哪有那便宜的事儿？
1: 方叔安思来想去，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心里说话，算了，我把这小伙子拐走，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看你这杂毛管不管，到时候你出不出头，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方叔安打定主意站起来了，我说钟林呐，爷儿俩没出够啊，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啊，行啊，你说吧。我咱找没人的地方，蒋平就知道要冒坏水，几人在这儿等着，方叔安领着钟林到了角门里边一块肃静的地方，钟林站住了，方爷你有什么话说？我说孩子，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你趁早别在这儿学徒，跟这杂毛学下去没有好处，他连个人情都不懂啊，他是属木头疙瘩的，盐水不进，他混淆是非好坏都分辨不出来，他是个大混蛋，你跟他学什么能耐？哎，那不能说光学武术，还得练达人情，他什么不是？刚才你在跟前呢，你全听见了，我四爷爷说那话哪点不对？你瞅瞅他模样，脸还变色了，把袖子一甩把我们蹲这儿了，吃人饭的人能这么干事吗？哎，钟林一听有点刺耳，方爷方爷方爷，您嘴下留德吧，您多不乐意，您别当着我说，无论如何呢，他我不能不拦着您，毕竟他是我师父，哎，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就你不爱听我也得讲。孩子，放下他我不说，你爹跟我可有交情啊，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那个人物够多阔，明辨是非，想当年七雄闹君山跟你爹闹对立吧，你爹保襄阳王，那可以说要人有人要事有事，但是你爹是明白人呢，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马上倒戈投降，保大宋朝，背叛襄阳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叮当在响的，我赞成这个人物，你是他儿子，你呀、啊、也是这样的人，我看出来了，我早就给你相过面，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不一样。我说孩子，你要能真像你爹，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爱虎被困在叠云峰，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我们呢找你师父的意思就是帮着我们办这两件事，救爱虎取人头，你师父不去我们也得办，草那鸡子儿就不做曹之高了吗？秦牛村里呀没他我们照样是抓贼，但是孩子你跟他不一样啊，你是将门虎子，我不能袖手不管，孩子你有种没？有种跟我走一趟，咱俩上趟叠云峰，做两件漂亮的事儿，敢不敢？方爷，他这我现在没满徒呢，什么事都得听我师父的，待我禀明师父之后咱们再去。那得了得了得了，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鬼点子挺多呀，你哪是禀明你师父，你这叫扯梯子，你明知道你师父不答应你还禀他干什么？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闹了半天老子英雄儿饭桶，得得得得得，咱俩人没话可说。哎呀，我看错了，我方叔安多坏，这一使用激将法，钟林受不了了，他就觉着热血沸腾，汗毛根都竖起来了。方爷你等等，你说我背着我师父这么做行吗？你有什么不行的？你也没偷也没抢， 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儿嘁哩咔嚓把王典、火玉贵这帮贼全打趴下，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把爱虎给救了，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爹得多高兴啊！皇上见喜，加封你官职，紫袍金带，光宗岳祖，哪一点不好啊？你非听你师父的话呀，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跟木头嘎子相似，有什么意思？孩子，你敢不敢？
2: 好吧，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我跟你溜达溜达。我想真要办成了，我师父也不能怪我。
1: 还是呢，他为什么不答应啊？我明白了，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他另有想法。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老怕敌不住半尺风王典，而且呢，这庙离这山又挺近，万一把人给得罪了，开封府走了，他受得了吗？人老奸马老滑，他有其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孩子，你现在觉着你这能耐怎么样？
3: 我这当您说，我觉着不善。
1: 对呀，你那条棍儿还带冒烟的，那玩意儿多好，拿着它，谁能耐就打谁。
3: 蒋平全听见了，四爷一想，他妈这小子够坏的，比我当初还坏。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
1: 方爷，咱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走。一会儿你师父在转的前边，一看你要走，还得拦着呢。
3: 哎，就这样，他们离开火云宫。临走的时候，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不带劲，跟守门的小老道说：“师弟啊，我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师父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上葵花岗公馆去了。”啊，
1: 哎，师兄，你可得早点回来。我知道，我知道。
3: 钟林交代完了，跟蒋平众人起身。南侠和智化觉着这样做不妥，有心过去拦方叔安，被蒋平给拦住了。
1: 行了行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对待南昆仑这样的就得用这种方法，这才叫对症下药。你们二位甭管。可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
3: 他们回到葵花岗。到葵花岗一打听，洪文、龙天彪没回来，这时候就长了灯了。蒋平怎么琢磨着，怎么不保险？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呢。你说徐良刚死，龙天彪再谈了事儿，爱虎再出了事儿，无法交代。大家一商议，方叔安提出来了，我跟钟林冒险上山，要看个究竟。大家同意，他们俩才起身。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他不敢进山。这如今小鸟出笼了，你说把他乐的，在头前引路。方叔安呢，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对地理也相当熟悉，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悬崖峭壁的崖，其实没有一百丈，也就是六十几丈高。在这儿下去就是前的厅。两个人走到上边，正好厅底下喊，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啊。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正好瞅着爱虎和龙天彪，身上背着红文女剑客。方叔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钟林把他拦住，让方叔安先喊一嗓子，让他们先定定神，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咱俩就下去。故此方叔安大喊一声，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书归前文，等他们跳起来
1: 与爱虎龙天彪相遇，把爱虎给乐的，舒安你可来了，这是谁？
4: 哎呀，我给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汪汪，这认识吗？叫哥哥。小义是爱虎，这是小侠龙天彪，
1: 彼此见过。
0: 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盘。
1: 我说方爷，各位别怕啊，我今天全包下了，你们几位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我先收拾这帮山贼。爱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他都包下了，看这个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龙虎棍飞身行挡住王典，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呆站住，此路不通。王典众人呼啦朝站住，借灯光一瞅，不认识这年轻小伙，也就20岁吧，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王典把双膛一分，哇哇暴叫，哇哇，你是什么人？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有话好好说，用不着叫唤。问小太爷有名有姓啊？我爹钟雄，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官封飞叉太保。我是他不孝之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师爷。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
0: 啊！
1: 王典一听就一愣，他不认识钟林，可认识司马真呢。心说话，道爷你可不对啊，咱们有连山之好啊，你就在我眼皮底下。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井水不犯河水，你火云宫管辖的地方我绝不侵犯，我爹云峰的事儿你也别管，而且年也好节也好，我都派喽啰兵给你送礼呀。这么些年咱没红过脸儿，怎么你也倒打一耙帮着开封府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又一想，不能吧，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傅来的？这王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到这儿他断喝一声，呆。钟林，我请问你，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
0: 废话，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糊弄你吗？哦，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蝶云峰是你自己来的，是你师父叫你来的？
0: 喂，
1: 钟林一琢磨，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得了，我说个瞎话吧。钟林把眼珠子一瞪，呸，我乃是有教养之人，我就得听我师父的，今天来不是我督出心裁，是奉师之命而来。我师父说了先叫我来，他一会儿就到，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
4: 月和王典明白了，司马真呢，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呢？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我把你平了，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本来王典就疼姑娘，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都要把他气疯了，再加上个钟林，他更是忍无可忍，晃双膛飞身形跳到钟林面前，是举兵刃就砸。
1: 钟林哈哈大笑，哈哈哈，王典，你是总辖大寨主，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小铁就教训教训你。晃五斤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方叔安在后头看着。方叔安这一看呐，钟林有没有能耐？有，年轻人火力也旺盛，棍子也沉，动作也敏捷，但是跟王典一比呀，就不行了。那王典姜是老的辣，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人家伸手抬腿，那火候是正合适。相比之下，钟林就显得有点毛躁。方叔安这心呢，就提起来了。
5: 哎呀，这是够呛啊！这样，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他在后头给提醒：“哎，我说钟林呐，你脑瓜活点儿，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儿呢？
1: 什么意思呢？他告诉钟林，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你怎么不使唤呢？你费这劲儿干什么？”一开始钟林不想使，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这棍子带夹层的，大拇手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上面有小眼儿，里外眼儿对着一块儿，能往外撒药粉，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见风就着，要不摁崩簧，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儿，里边的药名出不来。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有一线之路，凭真能耐，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师父也说过，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就是准备万一，一旦遇上危险，势不可解，你再使用。可是钟林打着打着一看，心头就一凉啊，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钟林想，我这徒白学了，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方叔安一喊，他机灵一动，得了，我就像打狗熊似的，我给你来一下得了。想到这，他大拇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眼儿就对着一块了。钟林是抡棍就砸呀，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他一看棍子砸起来了，单手举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架，开呀，镋正好碰到棍上，他嘡啷这一声，这可好，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洒出来，呼这一下洒了半只风，满头满身的。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什么玩意儿，可刚一愣的功夫，是见风就着，腾浓烟烈火呀！王典一看不好，妈呀，把凤翅鎏金镋扔了，双手抱头摔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幸亏三使陈抟、陈东波、飞剑仙朱亮在身边，他们赶紧把大衣脱下，连脑袋带屁股过来，把王典给包住了。跟空气这一隔绝，火灭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再把大衣打开看王典，这模样才好看的，黑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的，烧的简直都赶上牛魔王了，全是大炮了，胡子也烧没了，上身的衣服几乎也烧光了。再看王典是昏迷不醒啊，电光侠火玉贵吩咐声，快抬到前厅调治，快抢救。喽了兵过来，抬人的抬人，捡兵刃的捡兵刃，把王典抬走。电光侠火玉贵这才知道这小孩的棍子里头有埋伏，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跳到钟林面前，娃娃，你小子不够意思，
0: 你凭的不是真功夫，这叫暗箭伤人呐、我大哥没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来来来，电光侠回回你，有能耐你烧我看看。
6: 你多什么？
0: 你比马王爷多三只眼呐、今儿个我就烧出你看看招棍吧。钟林才要大战电光侠。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钟林火烧王脸，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他把宝刀一晃，来到钟林面前，娃娃，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是活腻歪了，看孟家要你的狗命。说着话摆刀就剁。钟林能怕他吗？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再看钟林抖擞精神，晃动五斤龙虎棍，与火玉贵站在一处。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但是啊不好使了。什么原因呢？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你要不碰他这棍，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你碰的劲儿越大，这面撒出来的越多，故此王典吃亏了。这玩意儿叫一回生两回熟啊，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不跟他接触。钟林呢，这招就使不上了，就得凭着真能耐。两个人打斗到20几个回合，钟林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就见火玉贵这把宝刀上下翻飞，身形转动好像狂风闪电一般，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把钟林弄得手忙脚乱，汗也出来了。
1: 钟林心里说话，坏了，我要归位，这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真不好对付。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上面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钟林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说话间，有一人手抓着藤萝跳下来了。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正是老师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这气儿大了。前文书咱讲了，蒋平、展昭、智化、刘世杰、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被南昆仑严辞拒绝呀。人也不愿意得罪人，认为这把他们几位送走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后来呢，司马道爷有事儿找钟林，结果一找徒弟没了，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他就知道出事了。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小道士吓得哭痛跪下了：“观主，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啊。”“哪个大脑袋？”“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他们商量一块儿走的，临走的时候我师兄还告诉我说，您要问的话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了。”“无量佛！”司马道爷气的心说话：“蒋平啊，方叔安，你们不对呀，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表面上没请动我，把我徒弟给拐走了。钟林可是个孩子，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这要进了山，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呀？”“哎呦，方叔安呐，蒋平，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啊？”司马真一琢磨呀，不出头也得出头了，我不为别的，为我徒弟，我把这孩子带回来，好好进行管教，然后再找蒋平算账。老道这一出头，正好中了方叔安的计，牵着他鼻子走，到底把他鼓子出来了。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挎好百宝囊，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起身够奔叠云峰。因为他呢跟叠云峰离着不远，连山之好，对道路也比较熟悉，没费什么力量这才找到山上。当然了，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东一头西一头，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正好走到百尺崖头，发现底下动手呢，拢目光一看，正是钟林。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那孩子没事啊，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不敢耽搁，故此喊了一声，让徒弟有所准备，顺着藤萝他下来了。钟林一看是师父，赶紧合大棍跑过来，嘘嘘带喘：“哎，师父。”道爷把眼一瞪，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要质问质问他：“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翅膀硬了？”但是又一想，这不是地方，有话回庙说去，这是战场。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 狠狠地瞪了钟林一眼，还不给我退。

0: 司马大爷，您来得太好了，够意思，够朋友，把你徒弟打发出来了，跟我们爹云峰为仇作对，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赶紧解释呗。电光侠，不要误会，这钟林呢毕竟是个孩子，他不懂事，背着我不知道，这才来到桂山，多有冒犯，请二寨主千万担待。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贫道有话对他说。还找大寨主？告诉你吧，被钟林那棍子给打了，里头冒出一股烟来，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好，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那半尺风网点能完吗？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道爷暗自恨钟林呐、啊、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就得夹着包滚蛋呢、啊、哎呦这个畜生。但是怎么恨，事情已经发生了，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火玉贵就说，司马道爷甭变戏法了，你看你们师徒多好，一个唱黑脸的，一个来白脸的，一个动硬的，一个动软的，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有能耐把丁云峰给平了，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咱是绝不罢休。说着话摆刀就剁。司马道爷一看，既然到了这一步上了，讲理是不行了，万般无奈，探臂膀，嘡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山根之下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这把宝剑这个快，无量天尊，电光侠，贫道念有连山之好，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故此好言相劝，耐心的解释，但是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呀、啊。要这么说，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失恭敬，我可不怕横的。你要觉着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非要压我一头，贫道我可不受。不是非要分上下论高低吗？来来来，贫道就奉陪你走上三百合。说着话白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钟林呢在旁边暗笑，心说话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将，老说我不沉稳，你倒沉稳点儿。结果也不行，忍不住了吧，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钟林呢心里挺高兴，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30个回合没分输赢。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啊！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转来转去，找好了布眼儿，一抖手就是一镖，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一下，怎么的了？把道爷的柳木道观给打掉了。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道爷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一低头，道观掉，头发也散落下来了。与此同时， 三世陈抟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棋子，正打到老道的肩头上，这下可够重的，啪！把司马道也打得身子一摘位，横着扑去五六步，就觉着半身发麻，无良佛。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人家人多势众啊，而且都不是好惹的，耽误的时间长了，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钟林呐，快走！为师掩护，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在后头断后。艾虎、龙天彪、钟林一看不好，怎么办呢？顺藤萝往上爬吧。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一个比一个快，时间不大，他们爬上崖头。最后司马真也上来了，群贼不答应，在后头紧撵。司马道爷告诉钟林，快放火。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棒当棒当棒当棒当棒当，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剑锋就着，噗，浓烟烈火呀，谁不怕烧啊？群贼一看不好，纷纷四散奔逃。以这条大棍为掩护，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回到火云宫。道爷把钟林狠狠地摘背了一顿，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方叔安脚有点抹不开，扑通给道爷跪下了。我老剑客，这么办得了，您那不是教训徒弟，您这是教训我们的。可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您生气，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呢，我跟钟林不外，跟他爹又有交情，故此呢，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哪知道您老人家挑了理了。您要怪就怪我，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随便得了。艾虎、龙天彪也跪下了。艾虎也说：“县长啊，您别怪我兄弟，我兄弟为谁？为了打接应去救我，如今我才得救，我感恩戴德呀。”如果您生气的话，那您就打我，随便。龙天彪也说，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用双手相搀，几位你们别挑理，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方叔安心里暗笑，你倒想在这儿待着，你要坐稳当就不能帮我们的忙了，逼着你就得跟我们在一起跟山上干。果不出方叔安所料，司马道爷思前想后，最后把小徒弟叫来，把东西全封闭，庙门锁好，师徒一人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就得到公馆暂避。这公馆呢，就是那个店房，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就得叫公馆。老少英雄凑到一起，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哎呦，爱虎回来了，哎呀，爱虎回来了。高兴是高兴，也有难过的事儿。红文女剑客受了伤了，现在得好好讲呀。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虽然不重，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大伙深表同情，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派专人在这扶持。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山上的贼半尺峰王典、王金龙，自从被火烧了之后，浑身上下全是大炮，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幸亏治得及时，服了药上了药包扎好了，王典这才转危为安，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 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王典还哭了一半，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就在分赃大厅一坐，连撞脑袋再拍桌子，嘿，丫头，你死的真惨呐！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扒了皮，点了天灯，千刀万剐，给孩子你报仇。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孩子，该着你这仇报不了啊。可惜我们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楼兵上万，能打的英雄上千，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啊，这怎么弄的？难道你说我叠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都是什么东西呀？来人，告诉厨房的，今天晚上大排宴宴，让他们吃，让他们随便喝。让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全傻了。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到这避难的也好，这脸上都不自然，一阵红，一阵黄，一阵白，还变一阵青。咱别人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因为阎王寨破了，无处投奔，才到了叠云峰。再说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也是跑这避难的，类似他们这组人也不下一百来号啊。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合着我们都是饭桶，我们就为吃口饭，你这不是羞臊人吗？一会儿酒宴摆好了还叫我们吃啊，比吃毒药都难呢、啊、哎呀，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也不怪王典发脾气，这事儿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他能不伤心吗？难免精神有点错乱。再者一说，山上这么多人，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了，抓不住。确实王典也不痛快，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也就不生气了。飞剑仙朱亮迈步过来，大寨主，老朽有几句话要讲，不知大寨主肯听否？王典一看是朱亮，这才把火往下压压，擦擦眼泪，老剑客，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我心绪烦乱。哎呀，大寨主，咱们谁跟谁呀、啊，我能挑这个吗？您说的完全对，我要说什么呢，不是我们胆小，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我们就不敢碰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呢您要召开人头大会，山规挺严，我们不便随便行动，怕给山上找麻烦，要不然的话呀，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砸了他的店房，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见一个我们杀一个。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救爱虎也好，为徐良的人头也好，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老朽不才，我在您面前讨之令，我要赶奔葵花岗，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哪怕是一个 献到大寨主面前，让您出气，给姑娘报仇，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
1: 啊，老剑客，
0: 此话当真？哎呀，我朱亮这把年纪了，能随便放空炮吗？您打听打听，想当年在阎王寨，为了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我单身闹过大同府，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
1: 老剑客，如是者，我是非常高兴。您可以去，
0: 遵命。这朱亮啊，有点挂道劲。他呀，也是跟王典较劲儿。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在这吃闲饭吗？我露两手叫你看看。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三是陈团陈东波过来了。
2: 米婆婆，
0: 老剑客，等一等，您一个人呢，人单势孤，贫僧奉陪。大寨主，让我也跟着去吧。
1: 哎呀，陈老罗汉要跟着，我当然更是欢迎了。
0: 可以。他刚要走，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大寨主，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
1: 更好了。
0: 要那么说，你们三位要去了，肯定是马到成功，借大寨主的吉言。旁边又蹦起一位，大寨主，既然他们三位去，在下不才也跟着帮帮忙。王典一看说话的是谁，正是白莲花燕峰。王典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就是你们四位了，余者守山，谁也别动了。再看这四个人奉命之后，先到巡捕寨，吃饱了喝足了，更换衣服，起身赶奔葵花岗。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真要到了葵花岗啊，真够开封府的呛啊。那朱亮是什么人物？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不等于他没能耐。哪一个把朱亮打个跟头？哪一个能是朱亮的对手？恐怕除了王元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再说这陈东波，一块金棋盘，32颗金棋子，还没遇上过对手。这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一口刀，浑身都是暗器，又贼又有能耐。白莲花燕峰比谁都坏，他再给出点鬼点子，狼狈为奸，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一边走一边商议。商议什么呢？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现在蒋平、展昭、智化、小七杰、小武艺，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云中鹤、魏真呐、等等的，这都不在话下。朱亮盘算一下，就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只要那个王源不来，我就不怕。陈东波也是这么想的，就凭我这块金棋盘，我还没服过谁。到那块儿就一顿猛拍呀，哪怕抓俩回来，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说话之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了，按钟表讲，上午9点左右，他们就进了葵花岗。因为就四个人，葵花岗外头又没哨兵，并无人拦挡，他们很顺利的找到公馆，跟老百姓一打听，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吗？对，就住的这座店房。朱亮苍啷一声把拐杖就拽出来了，弟兄们，看见没？仇人就在眼前，给我往里冲！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无意中的一条线索引出一起跨国交易案件。
8: 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
9: 那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那个这是第一个讲法。
7: 法庭之上，被告人坚称自己因为从轻发落。
10: 比起这个卖方和买方来讲，刘正贤在本案当中作用呢是次要的。
11: 把别人毛嘛，这个是钱，我是不得，那么大的事钱。
7: 特殊的交易，特殊的物品，什么案件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
2: 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它是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那南部呢是与越南所接壤，那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呢决定了跨国交易是非常发达的。但是与此同时呢，这里也频频发生案件。2015年的8月4号晚，警方呢在河口县的国际线上部署了警力，他们呢等待着这个跨国交易的嫌疑人落网。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一起跨国案件呢？他们交易的物品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6月，弥勒警方在办理一起婚姻诈骗案时，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主动交代，他知道一个姓张的人经常会拿小货。张正福，男，31岁，本案第一个进入警方视野的嫌疑人。案发当天，警方得知张正福即将开车去交易地点，随即安排车辆进行跟踪。
9: 那个我们弥勒高安局的就这个3辆车在后面轮番的跟着，就是说你一辆车跟一伙，又让另外一辆车跟。
7: 在车辆离开收费站往国境线方向开去，可此时警方却放弃了跟踪。
9: 他们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为什么要选在哪里呢？如果说到时候公安那个到那里进行抓捕的话，他们一下子就逃到越南去了，我们公安那个到最后也没什么办法。
7: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继续留在新街收费站，另一路人则守候在不远处的新街大桥。
9: 因为我们当时分析的话，这两条路的话，他们那个交易完之后回来的必经之路。
7: 凌晨1点，警方在新界收费站抓获曹少荣和张正福，在新街大桥抓获乘坐出租车的陆正选。1个月后，第四名嫌疑人李万兴也被警方抓获。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2: 随着四名嫌疑人的落网，那这起案件呢也算是成功的告破了。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敏，让他来为我们揭晓答案。有请黄法官。
7: 黄敏，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被评为2009年度优秀政法干警。
2: 黄法官您好，据我了解呢，这个是一起跨国交易案件。那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什么呢？
12: 是一名婴儿。
2: 是一名婴儿。
12: 对，是一名男婴，是从越南那边收买过来的。当时案发的时候，这名男婴还没有满月，
2: 也就是说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从越南贩卖过来的一个男婴。
12: 对。
2: 那一般呢，这种贩卖婴儿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婴儿丢失之后呢，由家长报警之后呢，警方呢再介入帮其寻找。可是这个案件好像有些不同，好像警察已经预知这个案件要即将发生了之后部署好警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2: 在这个案子发生以前，我们弥勒警方就得到线索，并且对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振福展开侦查。
6: 对于这个线索，弥勒警方非常重视，随即展开侦查的时候，张振福正将黑手伸向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2015年5月，张振福的朋友陆正选找到了他，让他帮忙买个孩子。
13: 是我通过联系了那个我的那个这个朋友，就是张振福这个朋友，后来他找到的，我自己没有能力找，我找不到，他找的。
6: 之后张振福找到李万兴，经过层层中转，终于李万兴说可以从越南弄个小孩来。
11: 那比较麻烦，这个事情我认为的那么大的事情。
6: 几名犯罪嫌疑人和两名越南妇女在中越边界一个叫天生桥的地方进行交易。
9: 交易完之后呢，那两个越南的妇女就走了，当时他们拿了17000块钱就走了。
6: 在这次交易中，陆正选共拿出32000元钱购买婴儿，除了给越南妇女的17000元钱，剩下15000元钱作为好处费分给另外三人。沉浸在分钱喜悦中的几个人没有想到，警方早就部署在他们回城的必经之路上，将他们一举抓获。
9: 当时我们在抓陆正选的时候，在新街大桥那里，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怀里边的话，那个正在抱着一个婴儿，那个婴儿呢大概有10多天，很小很小的时候，是那个是个男孩。
2: 您作为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您觉得最大的这个侦破难点是什么呢？
12: 最大的难点就是，虽然警方事先就得到案件的线索，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如果在抓获的过程中没有见到这个小孩，几名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否认这件事，即使他们承认，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所以案件的侦破一定要人赃并获。
2: 那刚您说到的这个赃物是不是就是这个男婴呢？
12: 对。
2: 那现在可以说警方是人赃并获了，那接下来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量刑上的一个定罪。那在量刑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2: 几名被告人到案以后，对自己非法收买婴儿的罪行都供认不讳，但是其中一名被告人陆正选一开始的供述差点影响了我们对他罪名的定性。
6: 在一开始的供述中，陆正选说他自己收买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出卖，
8: 他是有了一个辩解，他是说他想把这个男婴买回来是自己收养，但是就是在我们这边也是介入之后要求公安机关就是加大审讯力度，然后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最后呢他才承认说他是想要买过来卖给一个叫王丽的女子。
6: 陆正权说他在网上认识了这个自称叫王丽的女子，
14: 就会聊起来哦，我就他们就问你是做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工作，我只是一个农民，农村里面的孩子，从小也没有读书，也没有什么钱，家里面很困难。
6: 聊了一段时间后，王丽说给陆正选一个赚钱的机会。
14: 有这种人家这边是两口子不会生小孩哦，就是要我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你们农村里面就是会有那些人家生了不要啊什么的那些。有没有，有的话就找一个过来，报过来的话就给我5000元的好处费，就是这样聊的。
8: 然后这一部分的证言呢，也有就是陆正选跟王丽的一个短信记录，可以支持这一部分的证言呢，就打成一个证据链。
7: 案发后，王丽的身份一直无法查实。张正福和曹少荣保外就医后潜逃，目前正在通缉中。2016年4月14日，陆正选和李万兴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弥勒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 那黄法官，刚才呢我看了小片，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这个陆正选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在贩卖儿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说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12: 因为陆正选收买儿童到底是为了出卖还是自己收养，对他的定罪量刑都有很大的不同。
2: 这个他买到手要卖还是自己养，这有什么区别吗？
12: 区别很大。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收买儿童构成拐卖儿童罪，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只是收买儿童，则触犯我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量刑应该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比起拐卖儿童罪要轻很多。
2: 原来如此，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这个案件的审理阶段。那在庭审过程当中，两名被告人又会提出哪些抗辩意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法庭之上，被告人将做出怎样的辩解？
10: 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
12: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
7: 贩卖儿童，被告人为何认为自己做了善事？
10: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刘正贤正方呢，他不是拐卖。
11: 那人家不要都是那人家的主人。
7: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15: 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陆正选、李万兴到庭。

0: 皇帝的银行卡号的内容。
1: 被告人陆正选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拐卖儿童罪没有异议，但是认为陆正选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2: 涉案男婴的奶方是王丽，陆正选在本案当中，他既不属于拐的一方，亦不属于卖的一方。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因此呢他是从犯。
3: 陆正选在整个拐卖的过程中是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的，故公诉人认为陆正选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从犯，其二人并不具备任何从轻减轻的情节。
1: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案发时婴儿还没有交到买方手里，陆正选的犯罪个性不深。
4: 拐卖儿童它是一个行为犯，它并不是结果犯，不是说我们以这个儿童是否被买过来，是不是要卖出去了才能达到，才能就是说构成这个犯罪，不是的。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是说你在收买、中转、运输，然后就是卖出这个儿童的这个行为中，你有其中一个环节，你都说就是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你就是构成这个犯罪了。
5: 对于辩护人说的，他说这个陆正选是从犯这样的一个意见，您是怎么看的呢？
6: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相对来说，在这个案件中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当，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不宜区分主从犯。
5: 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认为，在拐卖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是不存在从犯的呢？
6: 也不一定。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受雇佣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如果他当时明知是要去购买小孩，还开车载他们去，是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应该认定为从犯。
5: 除了是从犯这个争议焦点外，在庭审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辩论焦点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陆正选的辩护人认为，陆正选还有一个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
2: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这个小孩呢是经过他的母亲活体经济代教这种方式呢处理的。那么作为陆正选的地方呢，因为他不是活孩子，然后呢在起诉过程当中呢没有对被害人呢产生了什么不利于健康影响的任何行为。陆正选呢他主观恶性不大，且法庭呢本着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呢，对陆正选在5年以下量刑。
1: 原来根据找来孩子的李万兴所说，这个孩子并不是被拐来的，而是被他亲生母亲卖掉的。
7: 这个小男孩从哪里来的？
8: 没有出生他就说，就是那边那个人民就没得落花，他们谁都不会要那个手。
7: 和你见面的这个越南妇女是不是这个小男婴的妈妈？
8: 是嘛是嘛，两个啊，就是有个是他妈妈。
7: 你们当天晚上见到这个小男婴的时候他有多好？
8: 那孩子是有十几天、十五天了，但是是太小，要没落后面，带个小娃们不好家人。
1: 所以自始至终，李万兴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8: 没人家不要东西，没人家没得人，没他们什么就是他家都没得人家，没得人要，啷个说？
5: 听了刚才小片当中李万兴的那番话，我感觉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反而呢觉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在帮助那个孩子。你怎么看呢？
6: 目前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两名越南妇女，所以李万兴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无从考证。即使他说的是真的，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只要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就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5: 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被拐的，都要以拐卖儿童罪来定罪。
6: 对的。
5: 那假如说李万兴呢为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收养人，也没有办呢这个收养的一些手续，当然他也没有收对方钱的话，那是不是也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呢？
6: 我想这个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也不符合收养的相关程序。这样的收养对于小孩子以后的落户以及接受教育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想如果说真的要收养小孩，还是要采取正当的渠道，这样对小孩和家庭都是比较好的。
1: 一起跨国犯婴案件，法官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7: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
1: 被解救的婴儿，他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6: 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庭审之后，合议庭经过合议，当庭进行了宣判，
7: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陆正选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李万兴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9: 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身边我家人还有我朋友以及我的小孩，走到今天我真的很后悔。
8: 不是，我以前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现在第一次做就是我对不起我家老婆我家小娃了。
1: 自从2015年8月被解救后，当时还没有满月的小明就被寄养在弥勒市社会福利院。本案判决后，黄民法官来到了福利院看望小明。
10: 咱房子那好嘛，咱还有其他那边屌的房。其他别等哈，昨天早上呢，这些也是像忙忙的很了是，那个很少我们搬回来，实实在在嘛。我的希望是这些小娃，那找着嘛，给他找着坟嘛，找不着嘛，人家有条件好难呐，条件家庭条件好的，过得上他自大小啊，这些家庭这些可以领养嘛，他。那姐姐领养他媳妇嘛，我们也感到高兴了嘛。不管是领养不领养，都是给他有一个坟嘛，推他了嘛。这就是我的希望，是不是？你来这天这个什么好是好呢？好嘛，那个都嘛，始终是比的李亚呢那个点呢。李亚嘛，从小就教育各方面的比较好点。
5: 黄法官，您在去探望小明的时候，您觉得他的状况怎么样呢？
6: 这个孩子现在7-8个月大，身体很健康，胖胖的，在福利院生活的很好。不过不管怎么说。待在福利院也不是长久之计。
5: 你们有没有帮助小明去找过他的亲生父母呢？
6: 按照李万兴的说法，小明是被他母亲遗弃的，而且他母亲是越南妇女，这涉及到跨国。如果是在中国国内，还可以通过 DNA 对比等手段帮他寻找父母。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只希望能有好心人能够来收养这名小孩，以保障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5: 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小明呢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近年来呢，可以说中越这个贩卖婴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组案件连接。
1: 2014年11月，云南省警方辗转山东、河南、福建和云南4省9市3万多公里，摧毁一贩婴家族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查证被拐卖婴儿21名，解救11名。2015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震惊全国的68特大中越跨国拐卖儿童案进行2审宣判，维持1审法院对主犯黄清恒的死刑判决。 从2010年至案发，该贩婴团伙共贩卖儿童20余名，其中公安机关解救出11名涉案儿童。2016年1月，山东临沂、四川凉山两地警方联合行动，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618贩卖婴儿案，摧毁了一个特大贩婴团伙，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解救婴儿15名。2011年7月22日，福建省公安厅与江西、浙江、安徽、云南等省警方密切配合，在福建战区开展集中抓捕，经过2个昼夜的连续奋战，成功抓获杨某等66名犯罪嫌疑人，解救13名被拐儿童。
5: 那黄法官，在这里我就想问了，为什么近些年来这个中越边境时有的发生这种贩卖儿童的案件呢？
6: 我想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可能是边境地方经济条件确实困难，比如本案的被告人都是以种地为生，在经济这块确实困难。第二，在边境附近一旦案件发生，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的时候调查取证都会涉及到境外，比较困难。
5: 也就是说，这种跨国的贩卖婴儿的这种手段，它是有利于逃避司法打击的，所以他们时常的就这样的去犯罪。
6: 对的。
5: 那么对于屡禁不止的跨国贩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主要是犯罪分子之所以利用这个边境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条件来实施一些犯罪，当然这个犯罪其实不仅仅只是这个拐卖儿童，包括的话贩毒，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边境地区的一个管理，这个管理的话应该加强。你比方99年的司法解释是说，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情节严重的构成遗弃罪。那么后来的话，随着这个打拐的力度的这个加大，那么你看到2010年的时候，那么这一类只要是以这个获利为目的的出卖亲生子女的，也构成拐卖儿童罪。那么最后判的话也是按5年，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个儿童进行伤害，也是亲生母亲给他们的，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偷来的、抢来的、拐来的。因为这一点上，其实法官还是考虑到。
5: 感谢专家说法。在本案当中的几名犯罪嫌疑人最终是罪责难逃的，而小明的母亲呢，他是不是在午夜梦回当中呢会想起自己的孩子呢？毕竟是自己怀胎10月一朝分娩所生下的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他都不应该去以这种手段去贩卖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呢，小明呢还在福利院当中生活，也希望呢在未来他能找到一对对他好、能给他幸福的养父母。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14: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3: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4: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3: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4: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3: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4: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3: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4: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手机里的小天地，微信里的大猫腻，
19: 就人多在前面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1: 司空见惯的红包游戏，为何会受到警方严密监察？
20: 这里面呢，肯定还有隐藏着。
19: 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1: 新型案件，法官审案遭遇哪些难点，
0: 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1: 想替法律出主意，变味的红包，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啊，逢年过节大家都爱玩微信抢红包啊，尤其是有个什么庆祝啊或者生日之类的，可以说微信抢红包如今已经成为大家一种娱乐休闲的方式了。但是在安徽省却发生了一起因为微信抢红包被抓的案件。微信抢红包为什么会导致犯罪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曹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由于早年有过吸毒史，他需要定期到当地公安局做尿检。这一天他接到警方电话后立即前往公安局，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进门就被民警按倒在地。
22: 你来不是
1: 警方为什么会突然抓住他？此时的曹强脑子里也是一片茫然。在对曹强进行讯问之后，警方又立即出动了大批警力，一举抓获了其他主要犯罪嫌疑人六名。而落网后的曹强直到此时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才如梦初醒。
19: 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21: 曹强突然被抓，同时被抓捕的还有一大批嫌疑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那么曹强所说的不义之财又是指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的胡平法官，有请。
1: 胡平，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5年，荣立徽州区区委区首府，个人三等功一次。
21: 我们看到这次的抓捕可以说是迅速而果断哈，抓捕了一大批犯罪嫌疑人。
23: 对。
21: 那么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吸毒史。
23: 对。
21: 那么这个案子和毒品有没有关系？
23: 没有关系。为什么首先要抓这个犯罪嫌疑人曹强呢？是因为曹强是本案微信抢红包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警方只是利用了他曾经吸食过毒品，必须要进行尿检，作为一个对他实施抓获，作为这个微信抢红包案件破发的一个突破口。
21: 大家都抢过红包啊，在很多节目当中也有抢红包的环节。那么曹强是因为什么啊抢红包被抓了呢？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跟犯罪有关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据曹强交代，他起初接触到红包群是在2015年10月参加的一次葬礼上，他通过朋友冯高认识了一个叫阿东的理发店老板。在与两人的聊天中，曹强无意中得知冯高和阿东建了一个微信红包群，他们常常在群里抢红包，而且每天还能轻轻松松获利几百元，这立即引起了曹强的浓厚兴趣。
19: 我看他在玩这个微信，我叫他把我拉进去，他说他有人玩这个，跟我们一起玩。
1: 阿东告诉曹强，他自己也是在半年前被拉进了一个24小时都在抢红包的微信群，那个群成员有700-800人，每天红包最多时能达到1000个，每次都是抢的最少的发红包。一开始阿东玩了几包，可是一直总是抢到最少的，越抢越不服气，本来想赢钱的阿东却输了不少。
19: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分淡季跟旺季，淡季的时候呢，在店里看店无聊，无聊呢，朋友过来说：“哎，红包怎么不玩呢？”一起玩一下，玩一下，就这么玩了。
1: 接下来几天，阿东还是一直输钱，玩的多了，阿东感觉这里面有猫腻，之后就没有再参与，一心打理自己的生意。半年后，理发店进入淡季，闲来无事的阿东又想起抢红包输钱的事，还是心有不甘，他也想建一个这样的群。于是阿东将想法告诉了冯高，冯高对此事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就这样，两人各出资200元组建了自己的红包群。
19: 群建了之后呢，大家就把自己身边的人拉进去玩了，就这样子。我们先是一起就拉了10几20个人吧。
1: 建群后，阿东从其他群复制了游戏规则，开始了抢红包游戏。
19: 别人在玩，我们也这样玩，所以就这样玩起来。
24: 大家在里面接龙一样玩，后来就是
2: 群里面的人朋友拉朋友，人就增加了。
3: 可是由于阿东和冯高都不熟悉其中的门道，更不知道如何通过抢红包来赚钱，很快红包群就陷入了解散的危机。
19: 刚开始玩两天之后搞不好不会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道。
3: 对于这个红包群存在的问题，曹强认为并不难解决。
4: 那在玩，你反正也有这个朋友玩，没有这个关系玩，你不如拉点人进去。
3: 很快，曹强迅速解决了人气的问题，这个原本死气沉沉的群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立时又焕发了活力，同时也让阿东和冯高看到了希望。
19: 他拉了好多人进来，还有几十个人就这样玩起来了。
3: 曹强加入后的第一天，群里的红包也由原来几十个变成了几百个。然而还没过三天，群里的活跃度再次迅速下降，又回到了原来死气沉沉的状态。
19: 不够吸引人，没人玩，老是没得玩，玩下了就解散了。
4: 很多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那样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3: 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增加奖励机制等手段，群里的活跃度很快重新提高了。而渐渐摸清了暗中门道的曹强、阿东等人也开始通过抢红包而获利，但是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2: 我们当时玩的时候，一个人的红包发的频率太高的话，可能就会在有些发包很慢，因为不愿意玩的人也等得不耐烦这样子。
19: 因为玩到最后好像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去发，因为别人的群里他发起来很快嘛，我们就伸手又不怎么会发。
3: 曹强等三人最终决定发展代包手，而他们三人只负责协调管理。曹强甚至叫自己的老婆也加入进来，成了代包手。
19: 不代包的话就没人玩，我们自己也玩不出来的，本身就人多再抢起来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4: 就是因为这个群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大家有那种意识想把它搞活起来。我妻子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晚上没事，后来我叫他带他。
22: 瓦官啊，这个曹强他们说的这个代包手，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操作？
23: 代包手就是接收抢到红包最少的人，通过扫二维码转账过来的钱，以后再有继续发红包，如此循环往复。接龙式的发下去。
22: 管理员他们之间怎么分工？
23: 群主他接收代包手转过来的钱，整个资金的管理由他来操作，剩下的另外两个管理者他们呢就是对这个赌博群里面的秩序进行个管理。比如讲你抢到最少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亏了不愿意转，作为另外两个管理员他就要督促他。在另外一个就是制定了一个群规，

0: 数量比较多，而且呢几乎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那个网监部门感觉很异常。
1: 异常的微信群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0: 我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
1: 为何公安侦查工作反复遭遇难点？
0: 这是身份了，一直不敢，很肯定。
1: 是什么让办案法官眉头紧锁？
2: 你看，是在90年前后。
1: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儿的红包》。黄山市徽州区公安局侦查部门在经过缜密调查后，还发现了一些问题，这让警方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0: 每个红包发出来的金额是27元，它里面呢还有些是33元。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清这是什么东西，但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名堂在里面。我们认为哈，因为这有一定的差额。
1: 在这个微信红包群里有一个默认的规则，首先由群主发出一个27元的启动红包，分4份发到群里供群成员抢，抢到最少的一名参与者要通过2维码转账33元给代包手，代包手拿出27元继续发下一轮红包，剩下6元其中1元是代包手的酬劳，剩下5元由群主和2个管理员所有。随着侦查不断深入，更大的疑点被发现。侦查人员怀疑这些微信红包群很有可能涉嫌违法。
0: 每天的这个红包累计金额发出来将近是有上万元。这个微信号不止一个群，它有一个专门聊天的群，但是这群里面也是这些成员。
1: 面对这个微信群出现的诸多疑点，警方决定立案侦查。
3: 但是为什么曹强他们制定这样的规则啊，在他们的这种抢红包的方式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怎么就会涉及到违法呢？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违法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非法获利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是聚众赌博。第一，组织3人以上，那个抽水获利达到5000元以上。第二，组织3人以上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0000元以上。三，参与组织3人以上赌博，参与人员达到20人以上。曹强他们的行为已经具备了上述刚才我所说的2个规定的这个解释里面的2条了，所以讲公安机关认为他们可能涉嫌犯罪，所以立案侦查了。
1: 但是刚开始没多久，侦查工作就遭遇了一系列新难题。
0: 群主比较狡猾，我们呢侦查了许多啊，这个发现这个群主这个真实身份呢，一直不敢很肯定下来，感觉到是难度上升。
1: 就在侦查人员多方查证群主身份时，一个突发情况的出现让侦查员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0: 它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它群解散了，然后呢这个人员呢又分散了，
1: 侦查工作就此黑锅中断。这样一来，案件很可能会成为无头案。正当办案人员一筹莫展时，第二天却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振奋的消息。
0: 这个微信号他又进群了，又在做同样的事情，看他每天发红包的金额啊还是在这样的，然后觉得规律性更强。
1: 对这一新出现的情况，警方一方面加大了对这个红包群的监控力度，一面不断探讨着该如何找到线索进行抓捕。
0: 我们在研究，想从这个其他这个已经查实的身份人身上寻找这个案件的这个突破点。最后我们发现许多这个组织者里面有一名是吸毒成员。
1: 找到突破口后，警方立即制定了抓捕计划。在曹强的交代下，警方又成功抓获了阿东、冯刚和4名代包手。经查实，本案涉案赌资累计80289元，抽水获利累计9924元。2015年12月16日，案件被移交到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检察院。
3: 那么，这个公诉机关对他们起诉的罪名是什么？
2: 公诉机关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以开设赌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的。
1: 考虑到案件作案时间较短，获利金额较小，按照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且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所以七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取保候审。2016年4月8日，案件进入了法院审理阶段。负责本案的胡平法官看到被告人的情况，不禁有些意外。
2: 像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像一般案件，像这种七个被告人全部取保的不多，一看都是在90年前后，哈，有三个男孩，四个女的。第一个感受，我都可以当他们的母亲了。
1: 接手案件的第二天，胡平法官约见了七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案情。但是嫌疑人曹强对此却态度强硬，完全不配合。
2: 自以为没有盈利赚到什么钱，在一个时间短，在这个里面感觉到没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1: 此时四名带包手对案件的态度也让胡平法官感到颇为棘手。
2: 带包手总认为他没有参与到这个里面的管理呀，他只不过是相当于我是给你打工的，所以讲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1: 出于对案件严谨负责的态度，同时也作为一个母亲，胡平法官一方面试图端正他们的态度，另一方面积极从法律层面向他们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
2: 告知他们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判决的，不要以为是取保在外面的就无所谓，就以为自己不够罪。
1: 一开始对于胡平法官的话，曹强等人根本不理会，但是胡法官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4: 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话，他会主动让我们坐，还会泡水泡茶给我们喝。
1: 看到胡平法官对待自己诚恳的态度，几名嫌疑人慢慢开始配合法官的工作，态度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5: 我感觉还是比较认真的，这个案件啊，他会比较仔细的问你清清楚楚。
1: 正当胡平法官感觉案件变得逐步顺利的时候，一个新的情况又让他深感忧虑。
2: 发现三个怀孕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对他们的怀孕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5: 我们这个案件的法官对我妻子也很照顾的，叫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1: 证据确凿，庭审现场为何仍然争议不断？
2: 被吸毒，被治安处理。
1: 沉痛的代价背后，他们是否有所醒悟？
5: 没想过这事情的严重性。
1: 案件审理结束，法官为何仍在奔走？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的红包》。由于案件判决可能会涉及到缓刑，而这必须要首先征求嫌疑人所在社区的意见，因此在开庭前，法院对被告人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条件、是否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评估，不料评估结果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2: 第三被告人没有收到他的回函，通过跟社区部门的了解，是因为他曾经在10年前后因为吸毒被治安处理过，所以讲他们认为这个小孩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1: 身为主审法官，胡平深知自己的任何一个判决都有可能影响到嫌疑人的未来，为此他时常换位思考，以做出较为客观全面的判断。
6: 我觉得法官人还挺好的，我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感觉法官都是那种很严肃或者怎样怎样，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站在我们角度为我们思考问题啊。
1: 对于本案中曹强的特殊情况，胡平法官更是谨慎处理。2016年5月24日，徽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由于此案属于新型案件，为达到普法宣传的目的，法院邀请了众多部门和市民参与旁听。
6: 今天开庭的时候，他让我们几个怀孕的都有地先坐下来，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在量刑的问题上，控辩双方产生了争议。
3: 法官，我们看到这类案件当中哈，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量刑程度和这个获利的金额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获利的金额应该说比较的少， 那对于他们的量刑，我们会不会相应考虑会减少？
2: 本案有七个被告人是一个共同犯罪，各被告人之间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彼此之间都有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被告人要对共同犯罪所造成的这个事实负全部责任，不只对自己获利的多少负责任。
3: 好，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曹强是一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社区矫正部门是不建议缓刑的，对此您怎么考虑？
2: 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考量的。第一，曹强曾经的吸毒史与本案开设赌场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第二，本案是一个开设赌场罪，与一般的暴力性犯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认为如果对曹强判处缓刑，把他对他所居住的社区不会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第三，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是曹强的妻子，她已经怀孕在身，面临着就要生产，如果我们对曹强判处个实刑，那么曹强就无法看到了自己宝宝的出生。所以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以及考虑到其他的方面，合议庭经充分合议以后，并报本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1: 2016年5月26日，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阿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被告人冯高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2个月。被告人曹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4个月。三人均被判处罚金35000元到25000元不等。另外4名代保手犯开设赌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并处罚金。面对法院的判决，曹强、阿东等人懊悔不已。
5: 说真的，我挺空白的现在。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我自己会走上这条路，你知道吗？
7: 说实话也挺后悔，也没想过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是说也是个教训。
8: 错还是错在法律意识淡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1: 案件宣判后，扶贫法官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第二天，他又再次约见曹强，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的教训，改过自新，并为曹强的事多次前往社区进行沟通。
3: 好，胡法官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赌博犯罪哈，它与这个传统的赌博有什么样的不同？
2: 网络赌博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进行赌博的，因为参赌人员的一个范围广，人员流动性大，投资的收益少，操作简便，参与赌博的年轻人都是使用的是网名，与真实的名字难以对应，所以造成了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3: 好，针对本案，我们来听听相关的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9: 那我们对这种就是不认识的人派发红包这种行为，他的行为背后有没有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有赌博性质的东西，事先头脑里要有明晰，要对它的合法性要有基本认知和判断。
3: 好，可以说微信抢红包是一种新的社交和娱乐的方式啊，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大家，朋友之间的小额互发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啊，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把微信抢红包开设成赌局，那就涉嫌违法了。所以在这里哈，大家抢红包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12: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11: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12: 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11: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12: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11: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12: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充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青面兽杨志奉梁中书所差，押解着价值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古董玉器，赶奔东京。一行15人呢、走到第8天头上，来到黄泥岗。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前边这道大土岗，一上一下20来里地，土岗的周围全都是古木狼林呐、荒无人烟。这些挑夫挑着那么重的担子，压的是龇牙咧嘴呀。好不容易爬到岗子上头了，实在是有点走不动了。正是正当午时，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呼呼的喷火，连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啊！包括杨志在内，汗流浃背，是嘘嘘直喘。这些挑夫到了土岗子上头一看，靠着道边是茂密的树林，也没请示任何人呢，把挑往地上一放，哎呀我的娘啊，哎呦扑通扑通扑通，进树林躺在树底下是沉沉大睡。睡着了，这个人呢要累极了，困极了，就是这样走着道都能睡觉，再躺下脑袋一沾地就着了。杨志手提朴刀往四外观察，看罢多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地方太凶险了。听人说出事儿，经常就在这儿出事儿，这哪能耽搁时间呢？想到这，杨志用脚踢这些挑夫，起来起来， 谁让你们躺下睡觉，起来起来。这一顿乱踢把其中的几个踢的坐起来。我提辖大人，你行行好吧，实在是走不动了，您看看把我们肩膀都压肿了，这也行，就这个热和累扛不了啊。提辖大人，让我们歇一会儿吧。
5: 不行。歇什么？起来。
4: 有那不听话的，杨志急了，把藤条抡起来，啪啪啪，
5: 哎呦哎呦哎呦，都过起来走。
4: 挑夫能不听他的吗？心里头骂杨志的祖宗，呸，把倒了几辈子霉了落到他手底下了，干这种倒霉的差事，我这是叫活扒皮呀。这叫前文书咱说了，同行的是15个人，除去11个挑夫和杨志之外，还有3人，就是老督管和2个雨侯，人家是蔡夫人的人。这老督管今年70多岁了，你说走这个旱路啊，老头都要散架子了。上黄泥岗的时候是2个雨侯左右架着他，好不容易爬上来了，挑夫倒头便睡，这老头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了，张着大嘴呼哧呼哧一个劲儿的喘。那2个雨侯累得脸都绿了。正这么个时候，杨志飞逼着走。老督管心中是十分不满呐。虽然说梁中书一再交代，宴路之上要听杨志的，但是有些话也不能不说呀。这老督管在那坐着就说，我说杨提辖，哎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志没办法，到他面前，老督管有话请讲。我杨提辖，歇一会儿吧，谁也受不了这个罪呀、啊！你看看，正当50，正是最热的时候，又累又渴，这就是要人的命啊！让弟兄们歇歇，然后再走也不迟啊！你何必这么着急呢？杨志一瞪眼，本想发脾气，又一想，这是夫人的人呢，怎么的也得尊敬他点儿，就这样把火往下压了压。老督管有所不知啊，咱们待这什么地方？黄泥岗啊，经常发生抢劫的事情。您看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都是古木狼林，正是强人出没的好地方。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担得起还是我担得起呀？我的意思，大家辛苦点，一口气儿下了黄泥岗，有了人家咱一块儿歇着。你看这又有什么不行呢？哎呀，话虽如此啊，现在是寸步难行啊，我实在的走不动了。您要走不动，叫雨侯背着您，怎么样？实在不行，我搀扶着您。说着话，杨志一转身，起来，都起来，走走。这个人呢也有犟眼子，其中一个挑夫就在那坐着没起来。杨志冲他一瞪眼，你怎么不听命令吗？我这家伙把脑袋一拨了，谁不听命令了？我提辖大人， 拿己心比人心，拿人心比自己的心。我说您得想想啊，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肉人，谁能受得了这个罪呀？你看看你，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感情你不累，我们身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挑啊，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上了土岗，我们受得了吗？可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凉快凉快，歇一会儿。你瞅着你吹胡子瞪眼的，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爱怎么怎么的，我不走了。杨志文凭火旺上撞，好小子，你敢一小反上，我打死你！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杨志是武官出身，性如烈火呀，把藤条举起来，对着这个军汉，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位打的是就地翻滚，脸上身上青一条子紫一条子，这位还就上了个犟劲儿呢，打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打死也不走，哎呦哎呦，我就不走。有几个军汉呢，赶紧去求老督管去了。老人家，您给求求情吧，要照这样，非把人打死不可。这杨提辖也太不讲理了。老督管颤颤巍巍站起来了：“
6: 杨志，你给我住手！你太不像话了，我怎么说呢？嗯。”我在相府待了13年，跟随梁中书又有10来年，我见的那个大官啊多的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见着我都得礼让三分呐、啊。哎，就是梁中书大人对我也是蛮恭敬的。我就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通情理的人。你觉着你这个提辖官了不起呀、啊？你比芝麻粒儿能大多少？这一路之上，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啊！你真有点得寸进尺啊，欺人太甚！我问你。你要把他打死，那挑谁挑？你挑还是我挑？哎，杨志没办法，不打了。老人家息怒，非是我愿意打他呀，我实在是怕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咱们15个人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呀。老人家，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现在就主张休息，休息完了再走，谁也别动地方，别听他的，听我的。哎呦，这些军汉都高兴了，谢老人家，谢老人家，倒头便睡。你说杨志这怎么办？杨志是干骨肚啊，你，嗯，心说好吧。一不扭重，百不随一呀、啊。既然人家都不乐意走，那就歇一会儿吧。但愿苍天保佑，千万别出事儿啊！杨志把衣服扣子解开，露着胸脯，找了一棵大树，把朴刀往旁边一戳，也在树下乘凉。他也是个人呢、啊。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打瞌睡。杨志尽量控制着自己，别睡别睡啊，这样一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出了事儿怎么办呢？他咬牙挺着，就这么他没睡。哎，正这么个时候，恍恍惚惚他发现对面树林里头有个人探头缩脑，往这边看看，又缩回去，
4: 看看又缩回去了。杨志是警惕性十足啊，他这一看啊，疲劳困乏的劲儿是一扫而光，马上腾身站起，抄起朴刀来，冲那个人他就下来了。老督管他们都看见了，就发现杨志好像诈尸似的，一溜方奔那边树林了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瞪眼看着。单说杨志到了对面树林了，那个人转身就走，杨志喊了一声：“呆，你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三步两步把那人给撵上了，那人也不跑了，回过身来叉腰往那一站，我你撵我干嘛？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还问你呢，你是干什么的？你杨志到近前才看清楚，感情不是一个人，一共七个人，地上还躺着那么六位，脱的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把衣服铺在地上，把鞋当枕头，四海拉天在这休息。在旁边啊，放着七架太平车。什么叫太平车呀？也就是那个独轱辘的小车，有俩把，人可以在后头推着。正因为他一个轱辘，走大道小道都可以，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在那当时啊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往车上一看，两边都花着花筐，筐都盖得挺严，地上还放着两口朴刀，几条棒子。那几个人那躺着，一看杨志进来了，把眼睁开了，可没动地方，直愣愣地瞅着他。杨志一看呢，好像买卖人，不是土匪，土匪哪有这样的。这请问七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何在这儿待着？其中有个大块头挺不耐烦的翻身坐起来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们啊？我就想问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瞎呀？你没看见我们那筐里装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做买卖的，从濠州来去东京贩卖点枣，我这还犯法吗？你是哪个官面的？哎呀，杨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觉着很对不起这几个人。杨志马上改换了面容，有了乐模样了。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方才以为啊这位大哥是歹人呢，因此我提刀追来了，这么一看既是买卖人，我就放心了。我老兄你是干什么的？哎，我也是买卖人，看我们在那片树林歇着呢，你们是做什么买卖的？嗨，倒腾点破烂呗，也准备上东京，因为听说黄泥港这个地方不太平，必须多加注意呀。因此那位大哥往我们那边一看呢，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也乐了，可不是嘛，你说我看什么？我们正在这歇着，也怕遇上强人。我发现对面树林人影晃动，我拿你们也当了歹人了，这多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说完了大伙都乐了。杨志提着刀回到自己那片树林，老督管众人就问杨铁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事，一场虚惊，刚才有个人探头锁脑袋往咱这边看， 我以为是强人踩盘子的呢，故此我追过去了。结果我发现七个人都是贩卖枣的客人，也上东京去，可能天热都在里边歇着呢。老督管点点头，杨提辖，这回你放心了吧，别草木皆兵，哪那么多的土匪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就不信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抢劫，借他个胆子啊！你看人家都不怕，咱怕什么，放心大胆的歇一会儿吧。哎，是是是。杨志心说，也许我紧张过度，哎，不过留神总没有坏处。杨志把刀戳上，又靠那棵树坐下了，这回可以放心闭目养会儿神。也该着出事儿。他刚屁股一沾地，就听黄泥岗的下面歌声飘来，唱的这歌呀南腔北调的，哎，但是也不太难听。大致歌词的意思是说，烈日炎炎似火烧，天间河谷半枯焦，农夫心中似汤煮，王孙公子把扇儿摇。一边唱着一边奔这儿来了，杨志就把眼睁开了，一看呢，来个小伙子，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长胸露踝，头上戴着大檐的草帽，下边大半截的裤衩，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腰带子上别着个手巾，肩头上挑着一担挑，前后是两个沉甸甸的木桶，把那扁的压的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小伙儿满头大汗呐，就来到树林这儿了。找了块凉快的地方，把这挑就放下了。哎，热死了，哎呀，热死了！哎，把麻鞋脱了，垫到屁股底下，他在这坐着乘凉，看看杨志他们，他也没说话。可杨志他们一伙是15个人呢，有几个睡的，还有几个没睡的呢。这挑夫们就问他。大哥，你那挑里头挑的什么呢？白酒。什么酒？哎呀，多钱这一担呢？那还能多要吗？这一担10贯，一桶5贯，还不算贵。老督管，天这么热，嗓子都渴坏了，咱买一桶喝吧，行不？哎，喝酒不？你喝不？喝！一下惊动的人全醒了。哎呀，一听说有卖酒的，可乐坏了，大伙就凑钱。凑完钱过来就想买一桶喝。正这时候，杨志过来了。杨志手中拎着藤条，把眼珠子一瞪：“你们想干什么？”哎。太渴了，想买桶酒解解渴。滚，把钱收起来，滚，带去。经过谁允许了你们就买酒喝？哎，我说这花我们自己的钱解解渴，这玩意儿还犯法吗？不行，我各位啊，你们就没经过，就没听别人讲究过吗？这旷野荒山之中什么歹徒都有，万一这酒里下了蒙汗药，喝完了可就掏不出来了，出了事儿怎么办？爷爷，瞧你说的这吓人不？怎么的，卖酒的这酒里边都有蒙汗药啊？
6: 等卖酒这个小伙也听得真真切切的，那小伙也乐了。哎，我这位大爷真能开玩笑，怎么？我这两桶酒里头有蒙汗药，你看见我撒来的吗？哎，咱就打个赌吧。你说俩桶都有，还是一个桶有，一个桶没有？咱们试试。如果要没有蒙汗药怎么办？你包赔我的名誉，你这简直是坑人呢。其实杨志一点把握也没有，杨志瞪了他一眼也没做任何解释。有几个军汉呢来求老督管，老督管你看这羊蹄峡管的也太宽了，我们自己凑钱喝口酒都不行，这像话吗？您给说说好话得了。感情这老督管渴的也受不了，嗓子眼都冒烟了，他挎着个葫芦，那葫芦的底儿朝上了。老督管点了点头，你就答应了吧，买一桶喝就喝吧，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啊。啊，你就让他们买吧。是督管，这杨志一看这老头老跟着在里边捣乱，你说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他似答应没答应的时候，军汉把钱凑齐了。大哥，我们买前面这桶了。感情这卖酒的这人也是个犟眼子，把鞋蹬上了。不卖，何苦来的呢？那位说我这有蒙汗药，你们别买啊，你们要喝了可全都麻倒了，我不卖了。还说着话挑挑要走，这帮人紧说好话。我说大哥你这何必呢？那位也是逗个笑话嘛，你何必认真呢？可我们几个不是没说这话吗？来来，卖一桶，卖一桶吧。杨志在旁边观察着，卖酒之人点头答应，把钱揣起来，把前面这桶的盖掀开。哎呀，众人一看清凉凉的这个酒啊，嗓子眼里往外爬馋虫，当时一拥而上，要一醉方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诸接前文，众军汉凑了俩钱儿，想买桶酒喝，还没等喝呢，杨志又过来了。杨志心说，我要得罪人呢，我就得罪到底，绝不能有半点松懈呀！要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小命就得搭上。杨志过来啊，啪啪就两藤条，把这些军汉揍的一激灵。哎，你干什么？不准哈！我答应了吗？哎，出了事儿怎么办？卖酒的人一看，哎呀，不卖了，不卖，不卖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你说这何苦？就好像我的酒卖不出去似的。我告诉你，下了土岗子，一会儿就卖完，比这钱还得多。不卖，不卖，不卖。他们这一吵。

报仇啊，把对面树林那七个人给惊动了。那七个人都过来了，卖什么的？老大，卖酒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遇上卖酒的了。我们买了，我们买一桶。呼啦超过来围上了，卖酒的敢把脑袋一拨了，不卖。今天在这岗子上的不顺利，不卖吧。我大哥，你这东西不是卖的吗？你说你这又何苦的呢？那他们说我这酒里头有蒙汗药，他们说我们不没说吗？你要多少钱我们给多钱，你这何苦的？卖酒的人合计合计，行，卖给你们，不卖给他们，给多钱也不卖了。那帮挑夫拖这钱在旁边杵着，杨志也在这看着。就见人家那伙人买了一桶，卖酒的还说，我这没家事啊，哎，我们自己有瓢，去把瓢取来去。有个人转身回了树林了，时间不大，拿了个小瓢，哎，这家是多带劲，把钱给他，给了他钱，就这样崴这酒喝，蹲蹲蹲蹲蹲蹲，嗯，好酒，蹲蹲，快喝，该我的了。人家七个人蹲到桶边轮流着喝。有一位回去了，在太平车的花筐上捧了一大捧枣，这枣还真好，稀酥蹦脆，嚼着枣喝着酒，还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嘎巴嘎巴。好的，来喝喝喝。眼瞅着酒往下下呀，这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杨志一看没事儿啊，看来我是多心了，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多心还是应该的，那有事儿他就晚了。且说这些军汉和老督管以及那两个雨侯，瞪眼瞅着人家那喝酒吃枣啊，馋的就甭提了，都扒着嘴儿。还有一桶，那桶要不买的手，都得让这七个小子给包了圆儿。老督管一看，再商量商量。哎，可正这时候，人那桶酒喝完了，好，酒不错。哎呀，这钱没白花，饱了。哎，我说卖酒的，能不能再给搭一瓢？不行，这都有固定的数，一桶5贯，要搭你一瓢数不够了，人家不得吃亏？能答应吗？不能答。你看你这个人，你要多钱给多钱，连价钱我们都没讲啊，搭一瓢算什么？从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拿着瓢过去了，把桶盖给掀开，甭就崴了一瓢，一边喝着一边奔树林那走。卖酒的人可不干了，喂，我大哥，你缺德，你不打，你怎么自己动手？你快给我拿回来。说着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卖酒这位还真就把那位给拉住了，过了一会儿功夫把那位给拽出来了，那位还往嘴里倒呢，拉倒吧，你给留下点吧。把瓢夺下来，有半瓢酒就倒在那桶里头了。这毛病就出在这半瓢酒上。不过一般人谁在意这事儿？然后把瓢往旁边一放，把桶盖盖上了，拿起挑的转身就要走。可就在这时，老督管说话了：“哎，等一等，卖酒的大哥。”这一桶卖给我们吧。可卖酒的这位还犹犹豫豫的，哎呀，老督管说，你这个人呢，犟眼子，死店活人开，和气才能生财，你何必在乎刚才说那几句话呢？哎，那不是开个玩笑吗？又把钱塞

0: 先得给当头的喝呀，先兜了满满一瓢给老督管，老督管都渴坏了，也没客气，端过来一扬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哎呀，好啊，好啊，给您枣，您吃几个枣？哎，好好好。他们又崴了一瓢，递给杨志。杨志一想，既然大伙这样，我也喝点，我要不喝这帮人也不敢喝。其实杨志也渴坏了，嗓子也冒烟儿，一扬脖喝了半瓢，把嘴擦擦，好了，我够了。大伙一看杨志都喝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啊，他一瓢他一瓢，一会儿喝了个底儿朝上，全给爆脸了，咚，好酒，哎呀，太好了！卖酒的这个主也没走，蹲到一棵树底下，瞅着大伙在那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杨志心说：“这小子是个傻子，你瞅我们乐什么呢？”哎，可就在这时候，杨志就觉得这个脑袋。刹那之间是天旋地转，杨志暗道不好，上了当了，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了。他那意思回手啊，拿扑刀抓这个卖酒的，一转身的功夫，四肢都不听使唤了，俩腿一软，扑通摔倒在树下，脑袋又嗡了一声，是人事不醒。他不明白事儿了，那帮人比他喝的都多，就更不明白事儿了，是东倒西歪呀。卖酒的人站起身来，来到众人近前，踢踢这个，扑了扑了那个，哈哈哈哈哈。冲着树林里头叭叭叭连击三掌，那七个主出来了，成功了，快动手。那七个人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为首的托塔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卖酒的这个主是白日鼠白胜，八位英雄好汉。你说这招有多妙啊？哎，早就调查清楚了，杨志这个时候必到黄泥岗。一开始那两桶里的都是好酒，根本没有蒙汗药，怕他们不上当，故意演这个戏。什么时候搁的药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崴了那么一瓢，往树林跑，后边有人追。前边跑的这位，就是智多星吴用，利用这机会把事先准备好的蒙汗药倒到瓢里头了。等化妆成卖酒的白胜把瓢抢回来，又倒到桶里，这桶里就有了蒙汗药了。这活儿就干得这么精细，都瞒过了青面兽杨志，他们才上当。单说这八位英雄好汉呐，马上动手，把价值十万贯的生辰纲全都搬到树林里头，把枣全倒地上不要了，都有花筐啊，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搁到筐里头。斧头盖了一层枣，然后蒙严了，八个人是扬长而去。黄泥岗又恢复了平静，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之后，青面兽杨志明白过来了，因为他喝的酒少，同是麻醉，他麻醉的比较轻啊。 杨志睁开眼睛，觉着脑筋嘣嘣嘣嘣直蹦，脑袋非常疼啊，心里的还有点恶心。但是他立刻清醒过来，一看，哎呀，生辰纲是不翼而飞。杨志多明白，到了现在他把脚一跺，嘿，完了，完了，提起扑倒了他，像疯了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南一头北一头，就寻找卖酒的和刚才卖枣的那几个人。他知道他们都是一伙儿，除了满地的枣之外，人影子都没有。杨志找了三圈没人儿，心头一凉啊，完了，彻底的完了。我回到北京大名府，见着梁中书怎样交代，把我的骨头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啊！天哪，我杨志的命也太苦了，死了吧！他把扑刀一横，刃儿朝着里要抹脖子。感情这个人抹脖子的事儿也不太容易。那刀啊都到了脖子边上了，杨志一转念，我缺了什么得了，我非得死。别人没宰我，我自己把自己收拾了，我这一辈子也太屈点儿了。不能死，不能死怎么办？大名府我是回不去了，我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呐、啊。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走吧，杨志是畏罪潜逃。那么他走了，咱不说。又过了能有一个时辰，老督管挑挑的军汉俩雨侯先后的都明白过来了，好睡好睡，哎呀可解乏了、这酒后劲儿还真大，他杨提辖，杨提辖，老督管就知道出事了，再找杨志踪迹不见，回头再看十一条生辰纲也没了。哎呀，哎呀呀呀，坏了，出事了！方才咱们中了蒙汗药酒了呀！哎呦，众人搂着一块哭吧。到了现在才知道杨志有远见。要听杨志的哪能出这些事儿？但是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可找杨志找不着。老督管一分析啊、杨志喝的酒少，大概比我们明白的早，他发现事情不妙他跑了，肯定这么回事，不然他上哪儿去了？可他跑了，我们往哪儿跑啊？要一跑了，这事儿还就麻烦了。赶紧众人坐在一块商议。那俩雨侯啊，把鬼点子挺多。我老督管啊，这儿没外人啊，咱们现在这十四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正所谓福祸与共啊。我说咱要回到大名府，可不能这么说实话呀。要说实话咱谁也活不了啊，你说咱得怎么说啊？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杨志也跑了，干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杨志身上吧。虽然说这招缺点德，能保着咱平安无事，起码命能保住啊。怎么推，咱就说杨志一路之上对咱们非打即骂，这咱都说实话。那小子的确也不是东西，就说他逼着咱们上了黄泥岗，事先 跟贼匪他早有串通。那贼匪在这埋伏着呢，咱不喝酒，杨志逼着咱喝，甚至捏鼻子给咱灌，结果咱中了蒙汗药了，咱全人事不行了。杨志跟着那伙贼把生辰纲给劫走了，咱就这么说呗。
1: 对呀、啊，良心丧于困地，也别怕缺德了，走，回大名府。
0: 这老督管都走不了了，众人架着，下了黄泥岗了。哎，这老督管忽然想起件事来，各位啊，咱不能都回去，该报官的得报官呐，哎。这归哪儿管呢？最好先到有司衙门报案，这边抓着咱们再回去送信
1: 儿。对，
0: 老督管所说极是，就派那俩雨侯到本地面报官。这归哪儿管呢？归济州管呢，到济州的府衙把这件事报案了。那么老督管他们回去怎么说咱不提，咱报的案咱也先不讲，翻回头说青面兽杨志真应了那两句话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五步一回头，十步一回头，恐怕被人发现。往哪儿去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东西南北的方向他都没变出来呀，那心里头啊跟开水煮的似的，脑袋嗡嗡直响，是方寸一乱的，就知道一个劲儿的往前走。一直走到第二天了，杨志心说现在看来暂时是没事了，后头没人跟踪，他就报了官，梁中书也好，官面也好，派人再抓我，他也得有几天时间呢，我何必这么慌张呢？我先理理这个头绪，脑袋清醒清醒，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找了个肃静的地方，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哎，他一琢磨，哎，有了，干脆我上梁山得了。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豹子头、林冲、汉帝、忽律、朱贵都在梁山呢、啊、而且那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一再挽留我，我没干呢、啊、现在看来还得回去吃那碗饭呢、啊、不用说给我个寨主，就当个普通的头目也行啊，起码我能保住我这条命啊。对，奔梁山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梁山在哪个方向，离这多远。可他返回来又一想，不妥不妥呀，不能上梁山。你看人家那会儿一再挽留我，我说什么也不干，现在人家也没找我，我自己就善不搭的又回去了，那也太难点儿了。这真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现在的处境跟那会儿不同了，倘若我到了梁山被人家赶出来，我是死我是活呀，不能去不能去。哎呀，梁山不能去，我上哪儿去呢？我得找个落脚地呀。怎么想怎么没主意。后来杨志一想啊，我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先喂饱了肚子再接茬想。但是一摸这兜他傻眼了，跑的荒树，把那包都扔到黄泥岗了，身上是分文皆无啊。
1: 杨志新说没钱怎么办？没钱还有衣服呢，当着花呗。说话之间再往前走，山根底下大道边上有一家饭馆，再往里看，哩哩啦啦的是一带的小山村，能有二三十户人家。这小饭馆挂着幌子呢。到了现在，杨志也顾不得许多，提着扑刀进了饭馆。柜台后头坐着个中年的女人，这女人赤红面，腰里扎着围裙，饭馆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杨志进了屋了，把扑刀往墙角那一戳，拉了把方凳坐下来，拿酒来。这女人答应了一声，兄弟，来客人了。哎，来了。在厨房那屋走出个小伙来，这小伙也就是20岁左右吧，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腰里系着白布的围裙，看那样跑堂的，可能是前屋没人啊，他跑厨房唠嗑去了，一听说来客人他又出来了。哎呦，来客爷，您吃点什么？什么都行，治饿就可以，先给我拿两壶酒来。来了。时间不大，酒菜摆上，杨志是虎咽狼吞呐、啊。人要到了这一步，豁出去了，没命的那么吃，随时添菜，随时吃光，把这跑堂的小二都给惊呆了。小二心说，这主在哪儿来的，是个恶格呀，一个人怎么吃这么多东西。时间不大，吃饱了、杨志一伸手把扑刀拿起来，转身就走。大爷您走了，慢走。走了、大爷，那女的过来了，你怎么放她走了？还没算账，没给钱呢、没给钱呢。你这别走，没给钱呢。杨志心说，废话，我早知没给钱，我没有钱我拿什么给呀？假装听不见。你想那么大的杨志落到这一步上，这也叫情有可原呐、但是那伙计不干呢，一溜小跑把杨志给追上了。喂，我的没给钱你就走？哎，你干什么？杨志一回头，怎么，你还要钱吗？废话，我们不要钱开饭馆子干什么？现在爷爷就给你钱，咣，就一个通天炮。杨志觉着没使劲儿，这小伙可受不了，一下子满脸开花，是鼻子嘴窜血。啊，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我去找人去。时间不大，就听这小饭馆的后院一阵大乱呐、为首的闯出一条大汉，高声断喝：“歹徒，而往哪里走？”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

0: 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火锅店组织挑战赛，有人竟然吃掉10个变态辣牛肉丸。
1: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是巨辣无比，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2: 店方声称是去医院探望，又为何会对病人出言不逊？
1: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我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
4: 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
2: 呕吐物有异常，店方是否添加了违禁品？
1: 我们不可能说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我们又会想过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2: 双方签订的免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天下之变态辣牛肉丸。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个商家呢，为了吸引顾客，总是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在商场啊、超市看到，只要你参加某项活动，得了名次，全部的消费免单。还有呢，比如说喝这个啤酒大赛，只要你呢得了冠军，就会有这个丰厚的奖品。对于这样的活动呢，让很多消费者都特别的心动，想去参加。但是在今天的案子当中呢，有一位来自江苏无锡的小杨，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样的促销活动，跟商家打起了官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是第六个，这是第六个。
2: 画面中的小伙子名叫杨志栋，他正在一家火锅店里参加挑战吃变态辣牛肉丸比赛。
1: 他的名字叫极限挑战，极限就是说挑战你吃辣的一个极限。
7: 这个火锅一开始在我们西城口碑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有这个活动，就正好去吃了。
2: 火锅店规定，只要参赛者在10分钟内吃掉10个牛肉丸，不管消费多少，全部免单。吃5个就打5折，不到3分钟时间，小杨已经连续吃了5个。
1: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子是巨辣无比，真的是巨辣无比。
2: 在众多的参赛者中，小杨算是比较能吃辣的。他平时经常和几个朋友到这家店吃火锅，对这里的口味十分熟悉。
1: 当时这个活动是之前就已经就是有一个宣传的一个预告，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吃的。
6: 大家平时也比较喜欢吃串串或者吃辣的东西嘛，就这活动挑战一下。
2: 挑战前，小杨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变态辣牛肉丸辣的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1: 嘴巴里当时是特别干吧，而且他那个辣跟我们平时吃的辣就是有明显感觉的不同，是带有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6: 看到他实在就是表现比较痛苦嘛，吃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说他说不要吃。
2: 尽管有这样的感觉，正在兴头上的小杨也没有顾虑这么多，继续开始挑战。
1: 想着他这个辣府是全国连锁，并且无锡比较知名，就想应该不会是不卫生的东西。
2: 此时小杨的额头上已经全是汗珠，就在吃到第6个牛肉丸时，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1: 身体不舒服，开始胃有点翻腾，有点想吐却吐不出来的感觉。身体内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很强烈的灼烧感。
2: 眼看就要完成比赛，现在放弃似乎有点可惜，而此时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小杨身上。
1: 隔壁桌有来起哄的，然后他服务员这边还有喊加油的。
2: 在众人的怂恿下，小杨改变了想法。 最终一鼓作气吃掉了十个牛肉丸，可是却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
5: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场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天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倪法官。
2: 倪天石，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曾荣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一次，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
5: 倪法官您好，这究竟是一起什么类型的案件呢？这样的案件多不多呢？
4: 像这种因为促销问题导致商家和消费者产生纠纷到法院来打官司的案件，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纠纷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杨啊，就是本案的原告，他在参与这个活动、参加完比赛以后，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状况。
5: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原来，小杨挑战完之后，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去了厕所。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朋友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连忙去找小杨。
6: 上完厕所，后来好像就是人一直在厕所里面了。
2: 又过了一会儿，小杨从厕所出来了，看样子似乎还好。随后他与女朋友一起出去散步，而小杨的两个朋友则留在了店里。谁知十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始料未及。
6: 打了电话给他，给我们，就是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了。
8: 当时很震惊吗？也没有什么心思吃什么那个吃什么火锅了。
2: 此时的小杨由于腹痛难忍，被紧急送往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9: 因为他开始患者入院的时候呢，他表现了一个腹痛，然后出汗，
1: 当时在抢救室的时候直接昏过去了，就是痛的直接昏过去了。
2: 鉴于病情比较危急，医院给小杨做了一系列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杨的胰淀粉酶数值高于正常范围的6倍。
9: 超过3倍的话就可以诊断了，超过6倍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诊就是一个急性胰腺炎。
2: 最终小杨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和急性肠胃炎，病情不容乐观。
10: 睡了医院了48个小时昏迷啊，胰腺都破裂了，吐出来的都是黄水呀。
2: 长时间昏迷和呕吐让小杨已无力顾及其他，只能躺在床上。苏醒后腹部的剧烈疼痛致使小杨做出了一些过激反应。
6: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急诊室里他痛的时候把对面的一个老爷爷直接把他吓醒了。
8: 最痛的时候还咬我，还咬人，就你想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痛到咬人。
2: 由于止痛针不能过多使用，很多时候小杨都得自己忍着。好在经过医院的一系列治疗，小杨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急诊室观察一段时间后，便转入科室继续治疗。
9: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可以进食少量的米汤、流质这些食物。
2: 店方探望患者时发生冲突，中间是否存在误会？
1: 对着我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了一些误解。
2: 被告是真心道歉还是另有所图？
1: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
7: 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在小杨住院的时候，火锅店负责人曾让几位员工去医院看望小杨。正是这次探望激起了小杨心中的怒火。
1: 我女朋友不让他们拍照，他们就硬要拍，还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跟我女朋友产生了争执，还就是那个领班嘛，像似乎要动手打人的样子，后来就是被请出去了。
2: 不仅如此，令小杨更气愤的是，火锅店员工还对他的女朋友出言不逊。
1: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就是拍照过来对着我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
11: 我们对辣府员工的这个行为素质这一块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本身就是他的同伴也非常的激动，对吧？所以说当中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了一些误解。
2: 而小杨认为这根本不是误会， 那些员工也不是过来看望他的，因为他们没有说过任何道歉的话，更没有协商赔偿事宜。他们拍照片就是想利用小杨做反面宣传。
1: 当时是放在微博上去的，后来被删掉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请不要模仿我这样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本人去进行这样的活动，我就是大概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2: 小杨跟火锅店的几次协商都没能达成共识，出院后小杨将自己吃火锅的那家店无锡辣府餐饮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支付全额住院费、营养费和误工费等共计20000元。
5: 那当时在医院有没有发生小杨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呢？
4: 我们法院后来到医院也进行了了解，经当时的医生向我们反映，当时确实双方在原告的病房里面发生过争执，同时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对其他员工进行了新一轮的培训，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5: 那倪法官，我想知道了，这个小杨是突发了胰腺炎，那究竟是因为他所吃的东西太辣导致的呢，还是说他吃的这个牛肉丸本身质量就有问题呢？
4: 这个小杨呢，他认为这个牛肉丸非常的辣，并且呢，他认为和他以前所吃的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的身上，甚至他也认为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不是来自于辣椒。
5: 那么小杨的怀疑究竟有没有根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为了验证小杨的话是真是假，倪法官来到了这家火锅店了解情况。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说，小杨住院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吃辣，承受不了变态辣牛肉丸的辣，勉强挑战所造成的。关于小杨提出的原料有问题，被告火锅店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11: 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原料就是云南的满天星，那么贵州的那个小米辣，包括就是加上我们河南的那个新一代，所以说它这个辣味是非常非常的足。
2: 而小杨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吃下去的辣椒应该不少，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呕吐物有些不对劲。
1: 我呕吐物里面发现的东西除了那个肉的残渣，就只有那种橙色的液体，没有一点就是辣椒的碎片痕迹在里面。
11: 你有可能吐的就是这种难食，因为你吐干净的，肚子里面没有进食嘛，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身体里面这个原因，因为他没有吃另外其他的东西。
2: 按常理来说，辣椒皮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化的，可小杨的呕吐物里为什么看不到任何辣椒皮的碎片呢？这让小杨更加怀疑这种牛肉丸是不是加了违规的添加剂。
6: 呕吐物的时候是感觉火辣辣的，就只要身体就是手碰到那个东西，就感觉手上火辣辣的。
2: 但这毕竟只是猜测，没有实质性证据，考虑到治病要紧，小杨当时也没有将呕吐物送去检验，就连之前拍的呕吐物照片也不慎遗失。
1: 我没有会想过会发生后续的这一系列的情况，就是会导致我住医院啊，会有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2: 那么会不会是牛肉丸的质量有问题才导致小杨住院的呢？
11: 我们吃过有这么多家，有三十几家辣府，对不对？包括就是海外我们都有，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对这款产品上面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5: 倪法官，据您所知，火锅店所售卖的这种变态辣的牛肉丸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呢？
4: 这个质量问题呢，就是应该由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来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没有拿到这个结论，所以我们法院呢也不能往下定论，而原告小杨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牛肉丸有质量问题。
2: 受害者组成联盟讨要说法，火锅店将联盟各个击破，维权之路却一波三折。
1: 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
11: 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2: 多人住进医院，被告方将如何面对众人质疑？
11: 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12: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
2: 双方争论激烈，法院该如何认定？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据小杨回忆，当时除了他自己，还有几个参赛者也是因为吃了辣福火锅店的牛肉丸而被送进了医院。
1: 另外有大概三个人左右是吃了两到五个，然后都是同一时间被送到了无锡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2: 原来小杨在住院的时候曾经联合其他几个病友组成了一个声讨辣府的联盟，可令小杨气愤的是，这个联盟最后却只剩下了他自己。
1: 辣府可能是采取取了逐个击破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私下里就是给劝啊怎么样子。
2: 小杨说，当时的几个病友到最后都莫名其妙的找不到了，有的人还将他拉黑了，
1: 就是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也就不了了之。
2: 那么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呢？
11: 这个情况我没有听说过，就是说是关乎各个顾客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个问题，所以说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都会加以重视的。
2: 尽管辣府极力否认此事，但是从小杨与几个病友的聊天记录当中可以看出，这几个人的确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离开了这个联盟。
1: 从当事人和他们辣府之间找共同的朋友进行和解，然后在那个送代金券之类的方式让他们私了，不要来去告他们辣府。
2: 但是小杨不能联系到其他几个病友出庭作证，所以小杨的这些聊天记录并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但是倪法官调查中得知，当天的确有其他几名挑战者住进了医院。同时小杨认为，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吃牛肉丸而住院，可能是自己的身体原因，但是几个吃了牛肉丸的人同时进了医院，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牛肉丸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对于这个质疑，辣府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1: 他是挑战您吃辣的极限了，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继续挑战的话，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8: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但是你这种东西毕竟是可以，你提供了一个危害别人的一个平台了，对吧？
2: 同时被告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还向倪法官出示了一份免责协议书。原来在比赛之前，店方都会让参赛者签订一份协议，这份协议里清楚地写明了比赛规则和挑战者应承担的风险与责任，当时小杨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11: 那我们也是为了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事情，万一发生一些危险事件或者说危险情况，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2: 不过小杨却认为，虽然他签了这份协议，但并不能说明协议就没有问题。
10: 啊，你说你有一个合同，你签个字，这什么合同啊？霸王合同、欺诈合同。
5: 倪法官，像这种免责协议是否就意味着商家不用承担责任了呢？
4: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也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么在本案中间，这个牛肉丸的辣是一种变态辣，也是一般常人难以忍受的，并且还导致其他的几名挑战者吃了这个变态牛肉丸以后住院治疗。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被告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5: 既然火锅店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究竟应该赔偿多少钱呢？
2: 据了解，小杨当时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医疗费共计12000元。小杨要求被告方全额支付这笔医疗费用，并将住院的所有票据交到了法院。开庭前，倪法官在整理小杨的票据时发现，事实上这笔医疗费已经由社保报销了8000元，所以小杨只花了4000元。对这个问题，小杨的解释是，社保都是他自己买的，所以社保报销的8000元也应当由被告方承担。
1: 他这边就不认可我这个社保方面的东西，他们就觉得这个社保的东西不应该是他在他的承担范围之内。
2: 倪法官了解到， 小杨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卖球鞋的网店，同时还拥有一家实体店，生意虽然算不上红火，但是有稳定的客户，每个月的销售额还是相当可观的。另外，小杨出院后在家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实体店长期没人打理，被迫关门，网店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小杨提出被告方应该赔偿他8000元误工费。
6: 损失比较大，因为发不了货嘛，就是淘宝上有客户过来，他也不能去及时的就去接待吧。
10: 我外甥损失了2-3个月的营业额，后来回家睡在床上将近1个月，我们自己陪他去看病。
2: 对于这个问题，倪法官仔细查看了案件卷宗后发现，虽然交易清单上有交易记录，但是在误工费的认定上却存在着困难。
5: 您在这个误工费的认定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4: 他呢也是属于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收入呢不是非常的稳定，那么所以呢我们来判断他的误工损失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
2: 小杨误工费认定存在着困难，这该怎么化解呢？就在倪法官思考办法时，被告火锅店同意给予小杨一些优惠券作为补贴。看到被告已经做出了让步，小杨也不想再深究下去。倪法官觉得这正是缓和双方矛盾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连忙赶到了火锅店，打算做一次中间人进行调解。
13: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主要来听一听你们那府有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就是处理这个案件的一个方案。这样呢，就是我们来谈了以后，有利于我们把问题解决。
2: 经过倪法官的耐心工作，辣府火锅店为了早日了结此事，同意承担事件的一半责任，愿意支付给小杨2000元作为赔偿。
11: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来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歉意和关怀。
5: 那倪法官，现在呢，被告方同意了这个调解进行赔偿，那原告小杨是否也同意调解赔偿呢？
4: 一开始小杨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他的损失很大，误工损失也是确实存在的。经过我们法院做工作，他也认识到在这一事件中他自己也有责任的，所以他也放弃了主张赔偿误工损失等损失的请求。2016年11月7日，双方在法院签订了调解协议。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4: 在这个案件里边呢，那个饭店呢和原告呢签了一个免责协议。那么原告呢应该充分的考虑到你是不是能够将来自己承担这种不可预料的后果，你要自己慎重的考虑。对于商家来说呢，举办这种有危险性的活动呢，也应该考虑一下有可能有不可预料的后果。那当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以后呢，那么肯定会产生一些诉讼的。有时候呢发生人身伤亡的那个后果的话，那么可能有巨额的赔偿。但是呢赔多少钱来说，对于人的生命而言，那么生命比钱是重要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6: 大家好，我
5: 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5: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5: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5: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5: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5: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5: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5: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5: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7: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20: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2: 一场看似平常的恋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桃色陷阱？
9: 给你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得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22: 这种诈骗行为区别于以往的面对面的那种直接诈骗。
2: 隐匿身份，连环作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23: 不是，我越难脱口，其实感觉自己非常两个人，其实。
2: 被告人百般狡辩，法官将如何维护法律权威？
24: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2: 被告人人数众多，情况各异，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刑罚？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可思议的女友。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上海刚刚步入职场的王小江，他也谈了一场恋爱，可是他的这场恋爱却让他伤心欲绝，尴尬不已。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5年11月，在上海打工的王小江通过婚恋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25岁的女子，对方自称名叫杨涵。
9: 当时跳就跳到了，感觉有一两张照片，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得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2: 交流中，王小江发现对方不仅长得十分漂亮，而且说话也很温柔，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确立了恋人关系。
9: 因为认识的快大半个月了，感觉印象都挺好的，然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男的和女就是那种称呼，陷入爱情的那个甜言蜜语当中。
2: 之后，自称杨涵的女子不仅在平日里对王小江嘘寒问暖，还隔三差五的就会送王小江礼物，这让王小江倍觉甜蜜与幸福。可是，突然有一天，警方的一个电话却给王小江泼了一盆冷水。
9: 警方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这是骗子，被抓了。我心里是很震惊的，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22: 跟他整整联系了2天。他都不愿意见面，有的人都被骗怕了，说句实话，骗怕了。
2: 通话中，警方告诉王小江，他的女朋友杨涵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逮捕。对自己百般温柔的女朋友怎么会涉嫌犯罪呢？王小江甚至一度怀疑警方的说法，直到杨涵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王小江才终于接受了这一事实。
21: 那么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因为什么涉嫌犯罪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赵月龙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2: 赵月龙，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2016年被共青团无锡市委、无锡市人社局评为年度青年党委能手，2017年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无锡市十佳法官。
21: 好，赵法官您好。
25: 您好，主持人好。
21: 这个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是因为什么会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呢？
24: 2016年五月份呢，江苏省无锡市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诈骗集团。
0: 嗯，
24: 那么王小江的所谓女朋友，
0: 嗯，
24: 也就是自称是杨涵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诈骗团伙里面的一员。
0: 那么到底警方是如何破获这起案件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6年五月，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园区派出所接到一起报案，
22: 有一名群众给我们反映到，说在辖区金源大厦内有一家企业，对外呢叫无锡彩绘堂商贸有限公司，当时他去应聘过，但是工作了两天呢，发现这个公司不太对劲，就是老板老让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去广泛的结识网络上的男性。
1: 报案人说，在面试过程中，公司负责人向他介绍，入职后的工作是向客户推销产品，但是对于产品具体是什么却支支吾吾。根据该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在摸排走访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还存在很多反常的现象。
22: 这家公司平时大门紧闭，就是包括送外卖的人都不允许进去，每天工作到上半夜，神神秘秘的。
1: 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又在销售什么产品呢？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民警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22: 经他发现，这并不是一家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商贸公司，它其实是一个结构非常严密但是又很隐蔽的犯罪集团。整个集团分为三层，一是经理，二是主管，三是业务员。
1: 根据掌握到的线索，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着严密分工的诈骗组织。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民警们24小时待命，对该公司所在地严密部署，终于在所有团伙成员到场的情况下，成功捣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警方当场查获了电脑、手机等作案设备60台，抓获包括崔忠新、丁浩等人在内的诈骗团伙成员52名，其中就包括王小江通过网络结识的女朋友杨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称杨涵的人竟然是一个名叫周泽宇的男人。
7: 男人跟女人之间，就是说男跟女、女跟男的一种社交方式，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不太一样。可能女性的就是说销售模式，可能往往大于男性。
1: 审查工作难点何在？
8: 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要一一的形成对应，这个是审查的难点。
1: 诈骗团伙究竟如何行骗？
12: 简单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身份跟团伙聊天嘛。
22: 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
1: 购物网站又冒充着什么角色？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2017年一月，该案被警方移送至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案件涉及到的被害人人数众多，被骗金额不等，案卷材料多达14本，这给承办检察官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8: 这个案件是很多的数字次数堆积而成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头上去，这个是审查的难点。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徽79那个平台，专门有购物平台，平台上面他们有后台的数据的，然后每个业务员都有在后台有一个代理商的码，一一对应，进而计算出每个业务员的犯罪的数。
1: 最终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崔忠新、钟泽宇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月龙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在仔细阅读了案卷材料后，赵月龙法官发现，此案不仅对诈骗金额的认定上存在困难，而且根据以往类似案件的审判经验来说，很多被害人在得知被骗后选择沉默，这也会给审理工作增加难度。
0: 如果说这些被害人他们保持沉默的话，会对我们案件的审理增加什么样的困难？
24: 是这样，那么对于诈骗类犯罪而言，我们最主要量刑参考依据呢是他的犯罪金额，同时呢犯罪手法、犯罪的次数也是作为他的一个量刑的参考依据。那么如果说被害人都选择沉默不报案的话，那么对于核算其这个犯罪金额来说，在证据上面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那么有可能就要就低去认定。那么对于我们整准确的客观的去评价这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对他进行适当的量刑，那么在刑事审判里面也是存在一定

0: 中，在微信、QQ 等社交软件中被包装成光鲜亮丽的女生形象，广泛的揭示全国范围内30到40岁左右的男性，搭讪、聊天、示好、暧昧是他们常用的交友手段。
1: 当他们加了这些男性以后呢，根据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话术，和这些男性迅速形成所谓的网上的这种恋爱关系，在时机成熟后嘛，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这种有特殊寓意的。
2: 哦，转钱，然后呢，我就一转都是转1000、2000的这样转。
0: 向被害人索要红包是这些乔装成美女的男销售员们最直接的诈骗方式。随着双方交流增多，感情升温，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待着被害人，
1: 就是让这些男性朋友去他们指定的网站上为这些所谓的白富美购买名贵的皮具、红酒、茶叶，就这些业务员呢以这两种方式从这些男性，也就是被害人当中攫取了大量的钱财。
3: 因为客户认为感觉把这个人当把我们这种就是伪装的那种女性嘛，当然女朋友那种形式，所以很多男性他可能觉得面子上也过不去嘛，对吧，他觉得想买了就买了。
0: 被告人所提到的网站并不是一般的购物网站，而是诈骗团伙在实施诈骗之前就找好的网店或者微商店铺。这些卖家所卖的商品价格动辄上万，不少被害人在面对这样的购买请求时，常常为了博得美女的欢心不惜花费重金。
1: 举个例子，其中有个被害人当时被我们这个嫌疑人忽悠着去网站上买了一个标价15000多元的拉杆箱，那后来也是经相关这个价格认证部门的鉴定，这个箱子的价值只有150元左右。
0: 在崔中心等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中，被害人以为用来给恋人买礼物的钱，其实早已毫无声息地进入了诈骗团伙的口袋中。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每当被害人下单后，诈骗团伙的成员都会向被害人回赠礼物表示感谢。
4: 给他一个包，给他一个酒，就是我们也能拿到手续费。公司有规定说不许，就是说接受任何客户任何财物，就是说钱就是过来了也要去买购买这个包包呢，去送给客户。这样
5: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呢是一种利益链条的方式来骗取这些被害人的信任，一步一步的来骗取他们的钱财。那么我们还想知道这些钱在这些被告人之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6: 是这样啊，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犯罪分子呢，他们是利用一种公司化运作的方式，是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他们里面分为几种层次了，业务员、主管和经理。那么业务员和主管经理呢，每月他们基本上的底薪是2000多、3000多、4000多，不同的这个级别有不同的这个底薪。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的提成，业务员呢是拿他自己这个相关业务的7%到10%，那么作为他的提成。那么主管呢是根据他所辖的这些业务员的这个业绩的3%到4%来拿提成。那么经理呢是根据这个公司里面整个的业绩的2%到3%来拿提成。那么剩下的这些呢，可能大部分都会被这个大老板和这个相关的网站进行瓜分。因为涉及到证据问题，目前还没有进行，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间。
0: 回馈礼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7: 只要客户想要认清
6: 白，可能给客户发过去了，然后可能就是说有点收到的，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触犯到法律。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
0: 低劣。团伙头目究竟身在何处？
6: 这个老板和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
0: 被告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年仅25岁的钟泽宇心里十分懊悔。其实提起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也十分抵触。周泽宇在2015年时加入这个诈骗团伙，被警

0: 方抓获时已经是公司的管理人员。
1: 像我没有被逮捕之前，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我感觉这个行业在现在这个社会的来讲还是蛮多的，就是这个行业。然后我自己感觉顶多也就是犯一些违规，白打擦边球，但是被抓之前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违法。
0: 周泽宇在加入该诈骗团伙之前，在一家奢侈品店工作，与顾客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不平衡，使他辞掉了原本的工作。尽管在加入该团伙后，内心有着诸多的疑惑，但在丰富的薪资面前，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周泽宇也曾经质疑过这份工作，也曾厌倦过这样的生活。但是面对一次次的提拔和奖励，周泽宇慢慢沉沦，
1: 也蛮痛苦的，有的时候也蛮痛苦的就比那时候感觉那我可能早上上班，我可能走在马路上去上班，我跟客户讲我其实在开车在上班，其实感觉自己变成两个人。这时候
0: 在高薪的诱惑和老板的挽留之下，周泽宇最终还是没能离开这个诈骗组织。在法庭上，很多被告人明确表示，虽然知道这是一份不光彩的职业，但是从没想到过会触犯法律。
2: 只要客户想开的钱财，你们给客户发过去了，你们不拿客户一分一毫的钱财，这是没有事情的。也个人觉得，这种方法可能就是说有点说到的，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触犯到法律。
0: 被告人周泽宇认为，诈骗是指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自己在进行这份工作的时候，向被害人返还了礼物，他们与五家网站关联，销售红酒、茶叶、皮包等商品，这属于双方基于自愿而达成的一种交易，根本没有触犯刑法。
3: 这个公司有没有自己的购物网站？
4: 有自己的购物网站，他在上面随便成立呢，然后我们再把订单改一下，跟那个阿芬先联系一下，改一下这个订单，改成别样的产品，去反馈给客户。
5: 好，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分子哈，他们在骗得这个被害人钱财的同时，也在返给他们一些礼物作为答谢。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像这些被告人所说的，他们没有触犯刑法？
6: 那么从本案来说呢，其实所谓的返还礼物啊，都是一些无牌的或者贴牌的这种东西，那么只有在这个案件涉案的这些网站上面才有的买，在正规渠道上面是买不到的。而且通过我们这些公安机关在前期这个查扣到的一些礼物的实物，那么他们进行的价值鉴定来看，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他网站上面的标价，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那么综合全案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0: 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最终确定的被害人人数为50余人，涉案金额达47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个人诈骗公司财物50万元以上，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将面临10年以上的刑罚。而在这起案件中，属于团伙作案的形式，而且对于涉案金额的多少，被告人也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1: 我们其中并不没有拿他的钱，只不过就是我们从老板手里拿到我们应得那一部分提成，仅仅就是几个点的提成，就可能说你1000块钱可能拿几十块钱的提成，或者是100块钱的提成，这样很低的。
7: 我在这公司跟上面是取得联系的，我知道每天就是上班，因为跟经理关系比较好，所以才做主管位置。
0: 被告人大都认为自己只是销售岗的普通员工，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老板发放的，虽然有时被害人会发给他们大额红包，但他们拿到的也只是几十块钱的提成，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老板。
8: 你后来是怎么归案的？
0: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法行为之后，被告人对自己之前的行为都表示后悔，并且很多人愿意退回非法所得。
7: 每天的话也是在反省，啊，反省自己，就是现在是比较后悔做这件事情，酿着这么大的错，被害人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啊，我愿意呢，就是说把所有账号如数退出来。
5: 那么被告人所说的这个老板到底是谁？那么老板和这些员工，他们各自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会有所不同吗？
6: 本案中间所谓老板呢，是无锡地区的一个总负责人，那么目前呢是另案处理的。在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间呢，这个老板和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那么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目前呢初步可以认定他是共同犯罪里面的主犯。那么和其他的这些下面的这些员工的这个量刑上面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的。
0: 2017年5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朱泽宇、崔忠新、丁浩等人反诈骗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到3年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近年来，利用网络社交软件进行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诈骗花样繁多。2017年9月，陕西省渭南市的网络诈骗团伙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通过 QQ、朋友圈发布期货、理财等信息榨取钱财，受害者41名，被骗资金高达3亿多。2017年10月，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个网络诈骗团伙伪装白富美，以谈恋爱等方式拍摄虚拟投资平台实施诈骗，抓获犯罪嫌疑人9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
5: 好，其实到这儿呢，应该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被害人在被骗之后，他们的这些被骗的钱财能不能追回来？
6: 这个案件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呢，那么各个被告人呢也比较悔罪表现比较明确，他们都想要通过退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一个悔罪认罪的一个情节。那么我们后来跟这个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的家属进行联系之后呢，涉案的这个犯罪金额都已经由各个被告人退缴到我们法院的账户上了，那么很快我们将向每一个被害人进行发还，那么被害人的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5: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如果是这些诈骗团伙中确实有些人是被骗进去参与这些活动，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真的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公司在做一种业务推广，比如说一种销售推广，那么这种情况下主客观如果不具备这种犯罪条件的话，那个别的参与者可能不认为是犯罪。但如果要是明知是有这种诈骗的情形而参与其中的，那肯定是应当是构成犯罪的。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看来在夏天 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2: 当然了，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1: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济宁金乡，大蒜不只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个年产值达数百亿元的特色富民产业。依靠科技赋能，金乡大蒜年加工出口量占全国70%，产品销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蒜头做成了全球大产业。
4: 眼下，金乡县大蒜陆续进入收获季，蒜农梁胜利今年种了20亩大蒜，全部种的是新品种金蒜五号，亩产鲜蒜接近6000斤，这个产量以前他很难想象。
5: 原来头几年呢，都是咱种的这个金乡制品给这个老杂交。它那个鲜蒜产量呢，就是4000多斤吧。自从种了这个金蒜五号，它产量那个鲜蒜以后能达到5000多斤到6000斤。这样对比以后，就是一亩地的就增产鲜蒜来说，它就是增产1000多斤。你看1块钱一算的话，这个鲜蒜增产1000多块钱。
4: 作为全国大蒜的核心产区，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超过60万亩，带动周边种植面积超200万亩。为提升蒜农收益，金乡县先后与40多家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大蒜新品种选育。目前已培育出8个适合本地种植的新品种，拥有68项大蒜全产业链国际自主知识产权。金蒜五号、金蒜三号等新品种已推广了6万余亩，带动10万农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6: 目前来说，通过我们这2年的这个新品种推广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全国以及海外部分地区，就是基本上都布置了我们的网点，像特别是咱国内，就是江苏、河南这种大的种植产区，就是几乎每个乡镇都我们布设了网点，就是把我们的新品种就是快速的推向市场，快速的让老百姓能受益。
4: 好种子带来了好收益，依靠科技赋能做好精深加工，更是让小蒜头身价倍增。在山东新诺食品科技公司，大蒜经过切片、烘干、研磨等工艺，变成蒜粉、蒜粒等10多款产品，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户的青睐。
7: 咱们蒜粉出口呢，主要还是以25公斤包装，大包装的这个进行集装箱海运出口。我们每年出口的大蒜制品，大约在15000吨到18000吨之间，所以说在出口量上的话，当然也有我们开发的一些中东啊，包括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市场，对我们的业务增长呢，是每年大约在5%左右。
4: 目前，金乡县拥有规模以上大蒜加工企业128家，在山东康富森生物科技公司，企业采用长绒包衣技术研发的大蒜油软胶囊，在解决传统产品烧心反胃难题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8: 每5头鲜蒜才能提取，就是这1粒的大蒜油的这个量。现在出口到的就是国家主要是欧盟的匈牙利，通过匈牙利的再转口销售到整个欧盟地区。每年的销售量在2000万粒左右，就是我们也通过了相关国家的一些，就是有门槛的一些技术认证，出口到就是国外的这个产品的接受度以及认可度是逐渐增高的。
4: 从蒜粉、蒜片到大蒜素胶囊、蒜氨酸口服液，金香大蒜已形成九大系列105个品种。为让产品运得好、卖得好，在金香全线标准冷藏保鲜库已建设超过5000栋，仓储能力突破500万吨。这样的冷链技术和保鲜库让鲜蒜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使鲜蒜的销售期延长至春节甚至更久。
9: 是畅通出海的物流通道，依托冷链班列、海外仓、内陆港等，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输的效率。同时呢，是积极引进外资与海外先进的技术，去深化产业链国际合作。
4: 为延伸大蒜产业链，金乡县还积极引进新加坡奥兰、北京首农等7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落地金乡，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102家，年加工大蒜300万吨以上，金乡大蒜品牌价值达218.19亿元。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国际市场，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持续强化科技赋能，壮大外贸产业集群，推动金乡大蒜从规模化向品质出口、品牌出口转型，全力打造世界级特色农产品出口产业高地。
1: 眼下山东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在济宁嘉祥，当地抓紧晴好天气昼夜抢收，确保67.8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10: 傍晚时分，纸坊镇一处800余亩连片麦田灯火不息，鸡声轰鸣，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依托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全程机械化模式，高效推进小麦收获。
11: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2天雨，我这800来亩地啊，装了2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2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长势很好，亩产能达到1100-1200斤嘛。
10: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嘉祥县建立麦收日调度、日研判工作机制，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及农机需求，精准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实行昼夜轮换、错峰作业。
12: 现在这2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2台车24小时不停歇地干，2个驾驶员。一天能干个500-600亩地，
13: 投入联合收割机、面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装备8500台套，统筹调配跨区作业农机20余台，同步组建6支专业农机维修服务队，全力保障农机全天候作业，全域实现麦收下种同步进行。
1: 菏泽市定陶区65.5万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农技专家深入田间进行测产，精准掌握下粮产量，科学研判丰收形势。
10: 在定陶区仿山镇的一处麦田，满目金黄，碎浪翻滚，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气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等工序。种粮大户黄福琴今年种了260亩小麦，收成很是不错。
14: 去年秋季播种的时候雨水比较大，播种比较晚一点，经过专家的传承指导，后期呢雨收下来非常及时，预计今年小麦亩产在1200斤之上，又是一个丰收年。
10: 同时，为精准掌握今年下粮产量实情，科学研判丰收形势，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建技术人员分片包干，深入各镇街田间地块，开展实地抽样、实收实测，以精准详实的数据为下粮产量统计、粮食储备调度、收购政策落实提供科学依据。
15: 实测数据来看，整体长势均匀，群体结构合理，小麦质粒饱满，成色较好，综合车产数据基本上都在500公斤以上。我们将持续做好田间技术指导，引导农户实时收获、科学量筛，确保下粮丰产丰收。
1: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4: 2025年，山东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7.8%，15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3类水质的比例为84.3%，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92.2%，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国家正式明确山东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
16: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4项主要污染物 重点工程减排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计划，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得5连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3%。
3: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全省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暨全省首届农产品经纪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开赛。大赛旨在引导农产品经纪人向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竞赛创新聚焦农产品经纪人的核心素养，重点考察选手在品牌运营、市场研判和应急处突等方面的能力。
17: 大赛中我们设置了滞销卖难环节，旨在真实的还原农产品流通中的突发困境，其作用呢，是把农产品经纪人面对危机时的市场分析、渠道开拓与成本核算能力，通过实战推演，倒逼经纪人从被动等收购转向主动找销路，提升应急处突的水平。
3: 农产品经纪人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民，在保障民生有效供给、缓解市场供需矛盾、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8: 我们公司去年一年做了1.2亿的农产品的线上交易，所以说这么多年的经验加上我成熟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这次大赛我一定拿个好成绩。
19: 我对这次比赛啊非常认可，从中啊能学到很多经验啊，能提升自我。
3: 本次大赛的优胜选手将有机会被推荐参加全国决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各类乡村实用人才、农业技能人才60余万人次，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学野鱼头鲜耀齐鲁，2026济南市莱芜区学野星河鱼头争霸赛精彩启幕。各路餐饮烹饪高手齐聚一堂，各显神通，改刀腌制、火候把控、调味收汁，每一个步骤精益求精，清蒸、红烧、酱焖、水煮等各式做法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20: 我做鱼已经做了30多年了，今天做的是酱焖鱼头，酱香浓郁，肉质滑嫩，深受大家喜欢。希望借由这次平台吧，再把自己技艺提升一下，做出大家更喜欢的鱼头滋味。
3: 本次争霸赛汇聚了莱芜区60余名选手参赛，经过多轮实操比拼，最终评选出特金奖、金奖等多个奖项。
2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厨艺，坚守本土味道，不断创新改良菜品，把正宗的学野鱼头美食传承好、推广好，
22: 既为餐饮从业者搭建交流展示平台，也进一步放大学野湖生态优势，以美食引流，以美食赋能文旅，助力本地餐饮产业和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暨品鉴展示活动中，乳山市选送的水云春绿茶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本次茶叶竞赛汇聚了全省157份优质茶品，评审团队通过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5项指标盲评打分，严苛筛选，最终水云春绿茶凭借鲜爽醇厚的口感、清高持久的香气、翠绿匀整的品相，综合品质稳居前列，一举摘得金奖。
23: 这次能拿到省级金奖啊，特别感谢农业局多年来的继续指导和帮扶，这个金奖是肯定，更是动力。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跟着农业部门的步伐，把乳山茶做得越来越好。
3: 乳山市茶园种植面积达1.8万亩，拥有威明、水云春、大乳山等30多个茶叶品牌。2025年，全市茶叶总产量达510吨，总产值突破3亿元。与此同时，当地依托乳山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集茶园观光、采茶制茶体验、茶艺展示、休闲康养于一体的精品茶旅线路和茶文化研学基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3: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27: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3: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27: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3: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27: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3: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广阔的乡村，咱妇女同志们在增收致富、发展产业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可是要遇到难题怎么办呢？娘家人山东省妇联积极行动起来，启动了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活动，专门帮助奋斗在田野的女性们解决难题。
4: 日前，2026年山东省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首场活动在阳谷启动。省妇联、聊城市妇联、阳谷县相关负责人、女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女致富带头人代表等70余人参加活动。专家们与女致富带头人互换了结对服务卡，建立1:1帮扶机制，助力解决技术难题。
9: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上午好！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种植户、养殖户身边，送到我们的工厂车间。
4: 助农直通车的第一站来到了蒿之源食品有限公司，精准对接需求，给企业把脉问诊。
10: 因为我们是做农产品加工嘛，其实我们对这个我们深加工这一块，其实对风味啊、对营养啊，其实还有很多需求，所以我们也想这个咱们省一级的部门能帮我们引进一些专家，帮我们做一些辅导。
4: 作为今年的第一场直通车活动，主办方特意请来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从产品全链条追溯、生产智能化升级、新产品研发等方面，一步步拆解技术要点，分析行业里的难题，给企业送上了能直接用、能落地、能推广的好办法。
9: 看看这已经是呈现一种金黄色哈。
11: 一个机可以做成，目前据我所知，至少在300款产品以上。
9: 那您的公司能做成多少产品？
11: 目前在200款以上，所以我们还要努力。
12: 客户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半植。然后我们现在有的是拿这种原料，有的是我们会把它做成够直接吃的一种产品，我们蒸好、蒸熟制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白条鸡，它的用途呢，农贸市场啊，包括我们的熟食加工厂，我们做的一些烧鸡。
13: 现在的人的生活是快节奏。就是第一呢，这个鸡呢，它那个整个的我们可以做预制加工。第二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餐饮环节，它就适合于1到2人食。所以说，这个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性价比很高。
12: 是的，
14: 这次活动呢特别有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呢也学习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对接的一个企业吧，在这个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间，给予各方面的一个支持，让整个的一个产业呢发展得更好，而且让阳谷县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吧，能够在大家的一块的那个助力之下，让它呢更上一个大的一个台阶。
12: 我们今天收获也是非常大啊，我们从企业这种升级包括我们产品的这种风味的这种升级专家呀都给到了我们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这种解说，收获还是非常大。
4: 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从2021年启动到现在，一直围着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发力，跑遍了全省16个市，联动近1000名专家，办了1890多场助农活动，帮扶1470多万人次，成了山东金国助农的一块金字招牌。
15: 近年来啊，我们阳谷县妇联紧紧围绕中心大局，重点聚焦创业创新、科技创新、乡村振兴3大金国行动，全力引领广大妇女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贡献新力量。在创业创新中啊，我们重点是做了3件事儿：一是建强服务机制，打造金国会客厅，正引起对接；二是精准技能赋能，创新开展陪他兴阳惠及万家的公益项目；3年呢，将培训妇女1000余人，目前已经完成了1/3，培训妇女啊，全部实现了持证上岗。
28: 今年山东茶有啥不一样呢？在2026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暨品鉴展示活动现场，专家大咖来赋能，茶农茶商面对面，咱们一块来看看这杯卤茶到底有多香。优质卤茶集中亮相，茶企茶商精准对接，权威专家现场赋能，这场活动啊，持续擦亮了卤茶的金字招牌。
16: 5月08，绿买3元，茶香出手，生机盎然。
29: 这次活动就是要以赛为媒，促进行业交流互鉴，以培训促提升，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28: 那今年茶王大赛的16个金奖也集中亮相了。
30: 种植过程中呢，就实行有机生态种植，人工除草啊，物理除虫。我们生态种植的这些方法和手段，就保证了我们茶叶品质。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能够荣获山东省茶王大赛金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28: 把
0: 建了很好的平台，然后让我们茶企呢，然后更好的对接市场，
2: 让大家呢从技术、从消费、从加工新赛道上进一步的理解、吸收、接纳，然后来推进各自产区茶产业的发展，最后呢共同汇聚成我们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28: 瓜果飘香季，补给迎客来。近日，济宁金乡股民补给与你相遇第三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在补给镇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多重元素，为大家奉上了一场集趣味、体育、农旅于一体的乡村甜蜜盛宴。
5: 精彩欢快的开场歌舞正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本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别具新意，携手山东乒乓嘉年华跨界联动，创新推出香瓜加乒乓球趣味挑战赛，颠球吃瓜、极速接球、瓜网比拼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汇集了补给当地优质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玉菇等12个香瓜品种依次排开，供游客免费品尝，让游客既能畅享清甜风味，也可选购地道乡土特产。
30: 今天咱补给镇的香瓜收获季现场特别的热闹，从早上8点就挤满了人，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有瓜网争霸赛、吃瓜比赛，还有歌舞表演，大人小孩都玩得欢。今年我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5: 这次活动补给镇以文化加体育加农旅融合模式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以节促销、以销助农、以体引流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不仅擦亮了补给香瓜的金字招牌，更标志着补给镇市级乡村振兴衔接区建设迈出坚实新步伐。目前补给镇以高标准建成，以严庄村、阴里村为中心，覆盖满庄村、许桥村等10个村，总面积近1万亩的香瓜示范基地，拥有标准化香瓜大棚500余座，亩均效益达3到5万元，带动种植户3000余户。2026年全镇新增香瓜大棚1500余亩，并注册了阴里乡、老严家等多个商标，产业规模与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28: 李国民是菏泽市东宁县的一位剪纸艺人，他不仅技艺精湛，而且呢还热心于剪纸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不管您是什么年龄跟背景，想学剪纸他都不收费。今天啊，咱们就去一趟东宁县，认识一下这位剪纸艺人。
17: 最近我接了一个棋牌室，这个男人就在他演，玩什么是人物动物，演剪不好没事，这不是给你打了，打了哪种效果啊，你站到哪点他是用看着你，包括胡须啊，原来是这就行了。我现在就下场了，有点飘移，下一个东西再少一点，再稍微细一点，像这东西嘛，再细一点，更显得有点立体感漂亮。我也不知道该对还是不对，以后这同行啊，各位老师看见了，能给指导你呢，越完美越好。
5: 能创作出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关键在于李国民对细节的把握。
17: 正有一个爱好者叫我给他剪了一个蜗牛图，尺寸按原创的比例做了这个图。这一幅作品剪了是2天，这讲的内容都是这个客户要求的。剪这个东西主要是这儿比较难剪，像这2个点它得连着，如果连不住是掉了。你看这个它这一个是这样的话，你看这个脖子它就不一样了，小的细节它并不是瑕疵，它把原图给你，你都按照原图做，它咋做你咋做就完了。
5: 李国民说，剪纸是个技术活，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对于没有剪纸基础的初学者来说，很可能是一看就会，一学就废。为了让记者深刻地体验和感受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李国民现场示范了剪纸的基本步骤，并指导记者进行了实践。
17: 这个剪纸从里到外，不能从外往里剪。剪的时候呢，它一个是手法，一个你拿是最重要。先你看扎头以后，你看往前走，你看往前走，你看走过到这点，你看俩手反过来，这就出来了。 啊，你这样你这样是，只要你这两个手指这样捏，这个手撑起来，这俩手落握落。
6: 那这我这样一往里不扎到手了吗？
17: 你感觉到扎到手的情况下，银子都透了，再往前走简单就可以了。
6: 手别坐在桌上的
17: ，慢慢就感觉到扎住了，再下简单，别听人简单想，你简单想，你下一步都不有样啊。
6: 看着怪容易。
17: 你看这怎么样？
6: 这是个技术，
17: 这技术对。
6: 你看手上都有剪刀剪的印，
7: 还是手笨，得经过反复的练习啊。
4: 李国民的剪纸题材多种多样，但很少涉及山水画作品。为了提升自我，李国民最近在山水画的剪纸创作上下足了功夫。
17: 这第一幅长篇作品，这个竖这块还得再加上开，你看把这个山上这个山，这个也太齐了，不像山那样，这水味没流下来，太直了。第一幅作品创作一定失败。你看，这我是第二幅山水作品，但是不是很精美。稍微改进一下，更完美一点。
7: 你现在就直接在这一个砖上贴上
17: 吗？那不贴了。大饼你这个断了，我组合在一块了，它容易啊，但是品质比较限制了。只有在原有的情况下，不能连的情况下，你不能连了。你看你在这一连，这水挡着你就不像水了，啊！你想那个空间也太大了。建好就这样，建你慢慢看，建好就这样可以吗？建好这样，这个啥去啊？你看我现在拿的一幅，这样，你看跟那个一样不一样？有啥关系吗？你看，
8: 那这一点也看不出来
17: 啊，看不出来吧？他俩现在是在这个装裱好多画的基础上，又重新剪了一幅，细节不一样了，改了。在这些画不足的情况下，我添了东西。
7: 等于改进版的。
17: 改进对，这个是作为以后带学生的情况下，这个地儿就不动了，教学生剪了。
4: 为了让剪纸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李国民抽出闲暇时间免费向剪纸爱好者传授技艺。
17: 红二啊，现在啊接了几个测验，这是唯一的一个接了是12生肖。来红二，来说讲。
7: 好的，
17: 啊，对，
7: 学了多长时间了？
18: 一年了。
19: 这是两套12生肖，这一套蓝色的是同心12生肖，这个红色的是春至12生肖。我接近用了3个多月吧。根据这个12生肖，所以说把它两个组合起来，一个是蓝色的，上面你看每个上面都是有咱的一些一个小同心娃娃，所以叫同心12生肖。这个春至，你看下边是小动物，就是说生肖。
7: 我看你这上面的图案也不一样。
19: 不一样。
7: 有牡丹花。
19: 不一样。对，有花，有玉，它各个图案都不一样。我很喜欢这个小美女，一看就日大戏里边些舒服的感觉，
7: 细密密
19: 的，对，细密密的小美女。
7: 难不？
20: 学了时候你觉得？
19: 在李老师的指导下，还行。再一个，主要是李老师教的好，这一点不能不承认。李老师每个细节呀，这些都是指导的都很到位，感觉到。
4: 李国民不仅技艺精湛，更开放心扉，免费向所有剪纸爱好者传授技巧，确保这种古老艺术能够跨越时代界限，持续发扬光大。
17: 俺老师教我没要钱，也不收费，但是我教学生也不收费，但我希望学生以后再教学生的情况下也不收费。
7: 你比如说，咱节目播出之后，有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说：“哎呦，既然不收费，那我也从别的省份来跑到东明跟李老师来学吧。”
17: 欢迎啊，欢迎全国的老师学生咱做交流，欢迎来学习。
7: 确定不收费啊？
17: 确定不收费，绝对不收费。如果外地来，这个外来管吃管住，你放心吧。
2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3: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2: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3: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2: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3: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初夏时节，麦浪飘香，在山东临清的万亩麦田里，一场特殊的观摩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种植户、经销商专程赶来，大家带着期待而来，带着赞叹而归，共同见证了一块先天不足的晚播小麦地如何逆势生长、穗大力保、长势喜人。而这一切丰收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家喻户晓的肥料品牌——史丹利。
5: 这个麦子不孬，
6: 好哎，
7: 麦穗不小，浪着层也很厚，
8: 看着五很粘密，
9: 看着能壮实。
7: 但是实在的不孬，大品牌，大品牌质量保证，种肥料你得要大品牌。
10: 我干农资40年了，肥得溜油的三杆看得见的效果，我再来50吨。
11: 今天来的很多都是史丹利的老客户，说起史丹利都是对大品牌的信赖。
12: 史丹利很好，
13: 我用了有10年了嘛，
12: 我家里还有150个袋子了。现在
14: 这个种酸大伙光种酸种了4吨嘛，都用了史丹利。康敏浩增餐那是土地废物，我用了经常用。
13: 他去年要了100多吨。
15: 我从2003年都代理史丹利，一直到如今，现在还是史丹利。咱那边那个史丹利老百姓都是认可，别的不要，都要史丹利， 长出庄稼来都是不一样，效果都是好。我为史丹利代言。
11: 史丹利凭借过硬品质赢得了农户与市场的双重认可。
15: 他现在的说赌户多得多，今年这个都降的晚一点，晚一点他都赌这个四五个了。你像这个，你看一个、俩、四个、五个，或者够六个了。买粒儿不孬，你看现在都是多估溜。他现在还没管家，还没管门了，还没完了，还得个四天半月的。年是个还管一千四百来斤，今年要看这路的，反正得超过年头了吧。
11: 这片丰收在望的麦田就是刘汉胜种植的。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小麦播种比往年晚了半个多月，属于典型的晚播弱苗。但在刘汉胜的麦田里，茁壮的小麦即使是在大风中依然整齐有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5: 这个史丹利各有各的配法，他的配法好。
11: 好收成既靠两种良法，更靠科学用肥。针对今年临清小麦晚播苗弱根系差的难题，史丹利技术中心量身定制晚播小麦套餐施肥方案，用科技为丰收保驾护航。
5: 因为受去年那个秋汛的影响呢，总体临清当地小麦播种呢比往年要偏晚，史丹利呢也出了针对今年晚播小麦的一个套餐肥，底肥呢我们用的是史丹利的3N3N18的氮磷钾比较均衡啊，另外呢还配了我们的这个矿源黄腐酸钾，就来促进它的这个生根。因为苗期呢它播的晚，如果说根长得不好的话，它非常影响小麦的后期的一个长势，所以说配了我们的矿源黄腐酸钾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根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在越冬期之前呢，针对弱苗我们喷了一遍这个特立根，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来促进它形成年前的一个有效镍，来保证弱苗转壮。然后在返青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了3005的这种高氮肥，追完之后呢还喷了史丹利的这种特立氮。特立氮呢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高氮的，里边加了黄腐酸、海藻酸，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苗壮。

0: 干来也比较柔韧性比较好，抗倒伏能力也强。
1: 精准配方，全程营养，科学管理，史丹利用技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晚播麦田同样迎来丰收希望。
2: 大公司大品牌，老百姓都认可的肥料。
3: 你用了之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吗？
2: 回头客多。
3: 是啊。
2: 对，尤其是包地大户，包地大户这个每年现在都这个用这个史丹利。从我23年干包地大户，都现在都开始跟着我用史丹利，今年都第3年了。
1: 好肥料不仅农户说好，专业育种单位、规模基地、经销商更是长期信赖，持续选用。
4: 水肥是高产的关键。我们那个实验地刚开始的亩产嘛，大约是在1000斤左右。现在我们呢，经过肥料的改良呢，我们的地块现在已经在1023的这么一个产量。对我们一个土地的改良起到了效果，再一个对我们选地高产品种也起到了一个助推作用。所以我们每年大约是在600亩地的使用量。
1: 十几年坚守，大面积验证，高速度增长，史丹利用实力证明，大品牌好肥效才是农户最放心的选择。
5: 今天大约来了200人，是咱们临清市场的二级商还有种植大户的一个观摩，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一个史丹利套餐肥。临清市场呢，从23年连续3年销量持续攀升，从11月份开始到现在，销量已突破4000吨。目前有2款产品销量比较突出，三安全年销量大约在1500吨。肥的流入产品是公司近年来新推的一个产品，从2025年玉米肥开始推广，到现在玉米肥这一季突破200吨。
6: 黄土地、黑土地，说肥就要死的力。
7: 在河北邯郸的大名县，细弱蒜杆竟然结出了硕大蒜头，个个圆润饱满。对比地块啊，差异显著，没用双剪的出现了早衰、死颗，长势参差不齐。双剪啊，不仅让蒜头品质升级、长势稳健，更悄悄地改良土壤、降低盐害，为大蒜生长啊打造了健康的环境，解锁大蒜优质种植的新思路。
8: 酸得很，
9: 酸得很，
10: 酸得很，
11: 酸得很，
12: 酸得很。
13: 这谁看见都是这小小能种大蒜，那么不起眼的是。
14: 你看面多炫，那面。但是这蒜是真不小，
15: 跟我这个食指差不多粗的这个，看看有多大，看吗？60，杆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12: 中间的节子不高，这蒜头也这么大。要产量都是看蒜头大小呗。
16: 都是同样的粗的蒜节子，没这个蒜头大。
13: 看看那大蒜黑了没？19，这是80的。
17: 看这细，蒜头这么大。
18: 往这看，你看这大蒜厚不？说实话，这真是用了双剪，知道吧？这个双剪真是不孬，知道不？
19: 明显的效果在那搁这摆着嘞。
13: 俺村我是最晚一户。没有咋比我晚的，我这边用的双剪，我那边没用，它都有明显的效果。地是这都是一块地，不能说浇这个不浇那个，一样的管理，就是这个冲双剪那个没冲双剪的事儿，有明显的效果。
20: 这个蒜头都比较匀，到这个中后期膨大这个速度，它都比较快，抗早衰。
21: 示范区和对照区我们都是采用了5点取样法，示范区的平均亩产是5476.73。对照区的是3877.93斤每亩，最终它干蒜和鲜蒜的增幅都是一样的，41.2%。咱们这个使用双剪的区域呢 ，EC 值平均下来可以看到它是0.33，可以看对照区的，最后平均下来它的这个 EC 值是0.52，减盐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还有我们的土壤 pH 值，我们这个双剪这边是平均下来是6.26，对照区是5.93，这个双剪区就更偏。中性，然后大蒜它生长也是比较喜欢这个偏中性的土壤。双剪示范田，它无论是在增产，还有这个提质，最终我们土壤指标调盐的这个表现上面，整体优于对照区。
17: 像我们刚才去取对照田的时候样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死颗的、早衰的，直接是影响我们的产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死颗的情况呢？就像我们现在土壤的严重性的土壤的问题，盐害。盐害是直接能够导致减少大蒜的产量的，
22: 特别是这种土壤的改良，也是超出我的预想了。好产品嘛，双剪，
13: 下次还是继续用双剪。没用双剪，这个明显的这相差太多了。
23: 双剪肥料威力大，蒜杆不粗蒜头大。今后都把双剪用，谁用双剪谁受益。
24: 减盐减，用双剪，耶！
7: 又是一年樱桃红，漫山遍野果香浓。眼下费县大田庄乡的1.8万亩樱桃进入了收获季， 费县第15届大樱桃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

0: 桃擂台赛也是火热开锣，果农们带着自家的尖子生同台打擂，比个头，比甜度，比颜值。
1: 比赛现场，一盘盘红的、黄的、紫的大樱桃整齐排列，等待专家评委逐一点评。对于种植户来说，这是一年辛苦的成果展示，更是一场荣誉之战。
2: 老哥又来了，今年第一次，因为忙都是没有时间。
3: 你觉得你能获奖吗？
2: 那肯定是的，拿着获奖的心情来的，有信心。我的心想获几等奖啊，就是甜度是非常高啊。
4: 从第一次到现在15次，
3: 获过奖吗？
4: 获过。一等奖、二等奖，最低是3等奖。
3: 你今年有信心吗？
4: 今年差不多吧，一亩地的4-5个吧。
1: 外观、当果重、糖度三项指标综合打分，评出1、2、3等奖。比过了颜值，赛过了糖度，最终谁能夺冠，还得数据说了算。
5: 就是今年参赛的这个水平啊，总体相对整齐一些，个数都比较大，颜色、外观都相对比较好。最高的是30，就非常高了，就是吃的口感就有点腻了。最低的是15，差一半。
1: 擂台赛搭台，经济唱戏，小小的樱桃如今已成为大田庄乡的支柱产业。
6: 现在我们大田庄乡啊，有樱桃种植面积3000多亩，每年我们的樱桃产量可以达到87.4万公斤，产值呢能够到3300万元。费县大田庄的樱桃去年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去年呢也通过了绿色产品的认证。我们大樱桃的品种、品质、品牌的影响度都在逐年提升。
1: 在黄土庄村，樱桃种植已有20年历史。为了让品质更好，果农们摸索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
3: 有什么妙招啊？有什么秘诀什么的？我种了个大豆娘。
2: 就是种的这个什么农家肥，上的这个土肥了，大豆肥了，糖度30。不一样地方就是淘袋的，就都是国公淘，100-170吧。淘上它就是发量甜，甜度高，一斤比人多卖20多块钱吧。40来块，30来块。
7: 因为大樱桃吧，经济实惠，每年吧大樱桃都卖20块钱一斤，家家户户都用的大樱桃，一亩地15万块钱，最低10万。就是我们这村吧，这个老百姓思想跟着快，改良换代的，就说这个稀品多。
1: 漫山遍野的红，成了艺术家眼中的好风景。
8: 作为一个游客，又是一个画家，每年呢。都到山上看樱桃、画樱桃、写生，所以说我这个作品呢，也经常表现大樱桃的这种，丰满、鲜亮，这个丰收的景象。
1: 一颗樱桃带红了一个产业，也带动了周边的村庄。
9: 我们村呢，主要生产山楂、板栗，我们呢也采取了很多经验，下一步呢，学习黄土村，以举办山楂节、板栗节。将扩大这个村民、农民这个销售渠道和销售思路。
0: 那以前啊，种一棵樱桃树都得6-7年才能结果，而现在的大棚樱桃已经普遍能做到2年开花、3年结果、4年就能封产了，全靠一种大樱桃的矮化砧木栽培技术。
10: 2年见花，3年见果，4年封产。甜樱桃野化秘制早期封产栽培技术呢，是我们2007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我们这项技术的推广呢，是全国呢就掀起了一个种大樱桃的一个热潮。这项栽培技术的核心呢，我们采用野化的树形，使甜樱桃呢2年见花，3年见果，4年封产。树体呢，从原来的20米高降低到2米高，特别采用设施栽培，树体高大，那个设施就没法搞。野化秘制是我们种大樱桃，就像种茄子、种辣椒、种黄瓜一样，操作起来呢就简单多了，便于推广，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管理成本。
11: 这棵樱桃树就是我们从2022年春天定制的，当年成品苗。就是采用刘老师这种潮汐纺锤，这种树形。过去的话，种上这一棵树的话，6-7年才能结。前5-6年的话，就是只投入，就是不见收益。所以一般的老百姓等不起这个时间。换成这种矮化砧木的话，咱采取1.6米乘以70厘米， 这一亩地就是种600棵，亩产量大约1500到2000斤。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2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2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2: 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无意中的一条线索引出一起跨国交易案件。
7: 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
8: 那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那个这是第一个交易。
6: 法庭之上，被告人坚称自己因为从轻发落。
9: 比起这个卖方和买方来讲，有这些在本案当中作用呢是次要的。
10: 把别人毛嘛，这个是钱，我认为的，那么大的是钱。
6: 特殊的交易，特殊的物品，什么案件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
11: 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它是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那南部呢是与越南所接壤，那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呢决定了跨国交易是非常发达的，但是与此同时呢，这里也频频发生案件。2015年的8月4号晚，警方呢在河口县的国际线上部署了警力，他们呢等待着这个跨国交易的嫌疑人落网。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一起跨国案件呢？他们交易的物品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5年6月，弥勒警方在办理一起婚姻诈骗案时，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主动交代，他知道一个姓张的人经常会拿小货。张正福，男，31岁，本案第一个进入警方视野的嫌疑人。案发当天，警方得知张正福即将开车去交易地点，随即安排车辆进行跟踪。
8: 那个我们弥勒高安局的就是3辆车在后面轮番的跟着，就是说你一站车跟一伙，又让另外一站车跟。
6: 在车辆离开收费站往国境线方向开去，可此时警方却放弃了跟踪。
8: 他们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为什么要选在哪里呢？如果说到时候公安那个到那里进行抓捕的话，他们一下子就逃到越南去了，我们公安那个到最后也没什么办法。
6: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继续留在新街收费站，另一路人则守候在不远处的新街大桥。
8: 因为我们当时分析的话，这两条路的话，他们那个交易完之后回来的必经之路。
6: 凌晨1点，警方在新界收费站抓获曹少荣和张正福，在新街大桥抓获乘坐出租车的陆正选。一个月后，第四名嫌疑人李万兴也被警方抓获。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11: 随着四名嫌疑人的落网，那这起案件呢也算是成功的告破了。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敏，让他来为我们揭晓答案。有请黄法官。
6: 黄敏，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被评为2009年度优秀政法干警。
11: 黄法官您好，据我了解呢，这个是一起跨国交易案件。那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什么呢？
12: 是一名婴儿，
11: 是一名婴儿。
12: 对，是一名男婴，是从越南那边收买过来的。当时案发的时候，这名男婴还没有满月，
11: 也就是说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从越南贩卖过来的一个男婴。
12: 对。
11: 那一般呢，这种贩卖婴儿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婴儿丢失之后呢，由家长报警之后呢，警方呢再介入帮其寻找。可是这个案件好像有些不同，好像警察已经预知这个案件要即将发生了之后部署好警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2: 在这个案子发生以前，我们弥勒警方就得到线索，并且对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振福展开侦查。
6: 对于这个线索，弥勒警方非常重视，随即展开侦查的时候，张振福正将黑手伸向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2015年5月，张振福的朋友陆正选找到了他，让他帮忙买个孩子。
13: 是我通过联系的那个我的那个这个朋友，就是张振福这个朋友，后来他找到的，我自己没有能力找，我找不到，他找的。
6: 之后张振福找到李万兴，经过层层中转，终于李万兴说可以从越南弄个小孩来。
10: 那比人麻烦，这个事情我认为的那么大的事情。
6: 几名犯罪嫌疑人和两名越南妇女在中越边界一个叫天生桥的地方进行交易。
8: 交易完之后呢，那两个越南的妇女就走了，当时他们拿了17000块钱就走了。
6: 在这次交易中，陆正选共拿出32000元钱购买婴儿，除了给越南妇女的17000元钱，剩下15000元钱作为好处费分给另外三人。沉浸在分钱喜悦中的几个人没有想到，警方早就部署在他们回城的必经之路上，将他们一举抓获。
8: 当时我们在抓陆正选的时候，在新街大桥那里，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怀里边的话，那个正在抱着一个婴儿，那个婴儿呢大概有10多天，很小很小的时候，是那个是个男孩。
11: 您作为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您觉得最大的这个侦破难点是什么呢？
12: 最大的难点就是，虽然警方事先就得到案件的线索，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如果在抓获的过程中没有见到这个小孩，几名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否认这件事。即使他们承认，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所以案件的侦破一定要人赃并获。
11: 那刚您说到的这个赃物是不是就是这个男婴呢？
12: 对。
11: 那现在可以说警方是人赃并获了，那接下来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量刑上的一个定罪。那在量刑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2: 几名被告人到案以后，对自己非法收买婴儿的罪行都供认不讳，但是其中一名被告人陆正选一开始的供述差点影响了我们对他罪名的定性。
6: 在一开始的供述中，陆正选说他自己收买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出卖，
7: 他是有了一个辩解，他是说他想把这个男婴买回来是自己收养，但是就是在我们这边也是介入之后要求公安机关就是加大审讯力度，然后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最后呢他才承认说他是想要买过来卖给一个叫王丽的女子。
6: 陆正权说他在网上认识了这个自称叫王丽的女子，
14: 偶尔就会聊起来哦，我就他们就问你是做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工作，我只是一个农民，农村里面的孩子，从小也没有读书，也没有什么钱，家里面很困难。
6: 聊了一段时间后，王丽说给陆正选一个赚钱的机会。
14: 有这种人家这边是两口子不会生小孩哦，就是要我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你们农村里面就是会有那些人家生了不要啊什么的那些。有没有，有的话就找一个过来，抱过来的话就给我5000元的好处费，就是这样聊的。
7: 然后这一部分的证言呢，也有就是陆正选跟王丽的一个短信记录，可以支持这一部分的证言呢，就打成一个证据链。
6: 案发后，王丽的身份一直无法查实。张正福和曹少荣保外就医后潜逃，目前正在通缉中。2016年4月14日，陆正选和李万兴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弥勒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11: 那黄法官，刚才呢，我看了小片，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这个陆正选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在贩卖儿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说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12: 因为陆正选收买儿童到底是为了出卖还是自己收养，对他的定罪量刑都有很大的不同。
11: 这个他买到手要卖还是自己养，这有什么区别吗？
12: 区别很大。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收买儿童构成拐卖儿童罪，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只是收买儿童，则触犯我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量刑应该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比起拐卖儿童罪要轻很多。
11: 原来如此，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这个案件的审理阶段。那在庭审过程当中，两名被告人又会提出哪些抗辩意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法庭之上，被告人将做出怎样的辩解？
9: 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
12: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
6: 贩卖儿童，被告人为何认为自己做了善事？
9: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刘正雪正方呢，他不是拐卖。
10: 那人家不要都是那人家的东西。
6: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15: 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陆正选、李万兴到庭。

0: 政选发给皇帝的银行卡号的内容。
1: 被告人陆政选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拐卖儿童罪没有异议，但是认为陆政选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2: 涉案男婴的奶方是王丽，陆政选在本案当中，他既不属于拐的一方，亦不属于卖的一方。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因此呢，他是从犯。
3: 陆政选在整个拐卖的过程中是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的，故公诉人认为陆政选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从犯，其二人并不具备任何从轻减轻的情节。
1: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案发时婴儿还没有交到买方手里，陆政选的犯罪个性不深。
4: 拐卖儿童它是一个行为犯，它并不是结果犯，不是说我们以这个儿童是否被买过来，是不是要卖出去了才能达到，才能就是说构成这个犯罪，不是的。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是说你在收买、中转、运输，然后就是卖出这个儿童的这个行为中，你有其中一个环节，你都说就是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你就是构成这个犯罪了。
5: 对于辩护人说的，他说这个陆政选是从犯这样的一个意见，您是怎么看的呢？
6: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相对来说，在这个案件中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当，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不宜区分主从犯。
5: 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认为，在拐卖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是不存在从犯的呢？
6: 也不一定。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受雇佣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如果他当时明知是要去购买小孩，还开车载他们去，是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应该认定为从犯。
5: 除了是从犯这个争议焦点外，在庭审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辩论焦点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陆政选的辩护人认为，陆政选还有一个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
2: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这个小孩呢是经过他的母亲活起经济代票这种方式呢处理的。那么作为陆政选的地方呢，因为他不是活人的，然后呢在集中过程当中呢，没有对被害人呢产生了什么不利于健康影响的任何行为。刘正贤呢，他主观恶性不高，且法庭呢本着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呢，对刘正贤在五年以下量刑。
1: 原来根据找来孩子的李万兴所说，这个孩子并不是被拐来的，而是被他亲生母亲卖掉的。
7: 这个小男孩从哪里来的？
8: 没有出事他就说，就是那边那个人就没得落花，他们谁都不会要那个手。
7: 和你见面的这个越南妇女是不是这个小男婴的妈妈？
8: 是嘛是嘛，两个就是一个是他妈妈。
7: 你们当天晚上见到这个小男婴的时候他有多少？
8: 那哈就是有十几天，十五天了，但是是太下药没落后，没带个小娃没不好家人。
1: 所以自始至终李万兴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8: 没人家不要东西，没人家没得人，没他们什么，就是他家都没得人家，没得人要那个说。
5: 听了刚才小片当中李万兴的那番话，我感觉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反而呢觉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在帮助那个孩子。你怎么看呢？
6: 目前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两名越南妇女，所以李万兴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无从考证。即使他说的是真的，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只要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就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5: 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被拐的，都要以拐卖儿童罪来定罪。
6: 对的。
5: 那假如说李万兴呢为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收养人，也没有办呢这个收养的一些手续，当然他也没有收对方钱的话，那是不是也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呢？
6: 我想这个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也不符合收养的相关程序。这样的收养对于小孩子以后的落户以及接受教育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想如果说真的要收养小孩，还是要采取正当的渠道，这样对小孩和家庭都是比较好的。
1: 一起跨国犯罪案件，法官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7: 判决无效，全体起立。
1: 被解救的婴儿，他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6: 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庭审之后，合议庭经过合议，当庭进行了宣判，
7: 判决无效，全体起立。一，被告人陆正选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李万兴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9: 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身边我家人还有我朋友以及我的小孩，走到今天我真的很后悔。
8: 不是，我以前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现在第一次做就是我对不起我家老婆我家小娃了。
1: 自从2015年8月被解救后，当时还没有满月的小明就被寄养在弥勒市社会福利院。本案判决后，黄民法官来到了福利院看望小明。

0: 发展那好嘛，咱还有其他那边调的啥？其他边调哈，左边左旁呢，这些也是像茫茫的河了是。那个可是我们搬回来，实实在在嘛，我只希望是这些小娃，那找着嘛，给他找着父母，找不着嘛，人人家有条件好呢，那条件家乡条件好的，过得上他自大小啊，这些家庭这些可以领养嘛，他也。那姐姐领养他媳妇嘛，我们也感到高兴了嘛。不管是领养不领养，都是给他有一个父母疼他了嘛。这就是我的希望，是的。原来这天这个什么好是好呢？好嘛，那个都嘛，始终是别的领养的那个点呢。领养嘛，从小就教育各方面的比较好点。
1: 黄法官，您在去探望小明的时候，您觉得他的状况怎么样呢？
2: 这个孩子现在七八个月大。身体很健康，胖胖的，在福利院生活得很好。不过不管怎么说，待在福利院也不是长久之计。
1: 你们有没有帮助小明去找过他的亲生父母呢？
2: 按照李万兴的说法，小明是被他母亲遗弃的，而且他母亲是越南妇女，这涉及到跨国。如果是在中国国内，还可以通过 DNA 对比等手段帮他寻找父母，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只希望能有好心人能够来收养这名小孩，以保障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1: 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小明呢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近年来呢，可以说中越这个贩卖婴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组案件连接。
3: 2014年11月，云南省警方辗转山东、河南、福建和云南四省九市3万多公里，摧毁一贩婴家族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查证被拐卖婴儿21名，解救11名。2015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震惊全国的68特大中越跨国拐卖儿童案进行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对主犯黄清恒的死刑判决。从2010年至案发，该贩婴团伙共贩卖儿童20余名，其中公安机关解救出11名涉案儿童。2016年1月，山东临沂、四川凉山两地警方联合行动，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618贩卖婴儿案，摧毁了一个特大贩婴团伙，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解救婴儿15名。2011年7月22日，福建省公安厅与江西、浙江、安徽、云南等省警方密切配合，在福建战区开展集中抓捕，经过2个昼夜的连续奋战，成功抓获杨某等66名犯罪嫌疑人，解救13名被拐儿童。
1: 那黄法官，在这里我就想问了，为什么近些年来这个中越边境时有的发生这种贩卖儿童的案件呢？
2: 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可能是边境地方经济条件确实困难，

0: 都会涉及到境外，比较困难。
1: 也就是说，这种跨国的贩卖婴儿的这种手段，它是有利于逃避司法打击的，所以他们时常的就这样的去犯罪。
0: 对的。
1: 那么对于屡禁不止的跨国贩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主要是犯罪分子之所以利用这个边境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条件来实施一些犯罪，当然这个犯罪其实不仅仅只是这个拐卖儿童，也包括的话贩毒。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边境地区的一个管理，这个管理的话应该加强。你比方99的司法解释是说，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情节严重的构成遗弃罪。那么后来的话，随着这个打拐的力度的这个加大，那么你看到10年的时候，那么这一类只要是以这个获利为目的的出卖亲生子女的，也构成拐卖儿童罪。那么最后判的话也是按5年，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个儿童进行伤害，也是亲生母亲给他们的，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偷来的、抢来的、拐来的。因为这一点上，其实法官还是考虑到。
1: 感谢专家说法。在本案当中呢，几名犯罪嫌疑人最终是罪责难逃的。而小明的母亲呢，他是不是在午夜梦回当中呢，会想起自己的孩子呢？毕竟是自己怀胎10月、一朝分娩所生下的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他都不应该去以这种手段去贩卖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呢，小明呢还在福利院当中生活，也希望呢在未来他能找到一对对他好、能给他幸福的养父母。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5: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4: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5: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4: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5: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4: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

0: 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0: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手机里的小天地，微信里的大猫腻，
9: 就人多在场景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8: 司空见惯的红包游戏，为何会受到警方严密监察？
10: 这里面呢，肯定还有隐藏的。
11: 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8: 新型案件，法官审案遭遇哪些难点？
12: 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8: 想提法律不想提，变味的红包。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啊，逢年过节大家都爱玩微信抢红包啊，尤其是有个什么庆祝啊或者生日之类的，可以说微信抢红包如今已经成为大家一种娱乐休闲的方式了。但是在安徽省却发生了一起因为微信抢红包被抓的案件。微信抢红包为什么会导致犯罪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曹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由于早年有过吸毒史，他需要定期到当地公安局做尿检。这一天，他接到警方电话后立即前往公安局，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进门就被民警按倒在地。警方为什么会突然抓住他？此时的曹强脑子里也是一片茫然。在对曹强进行讯问之后，警方又立即出动了大批警力，一举抓获了其他主要犯罪嫌疑人6名。而落网后的曹强，直到此时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才如梦初醒。
9: 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13: 曹强突然被抓，同时被抓捕的还有一大批嫌疑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那么曹强所说的不义之财又是指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的胡平法官，有请。
15: 胡平，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5年，荣立徽州区区委区政府个人3等功一次。
13: 我们看到这次的抓捕可以说是迅速而果断哈，抓捕了一大批犯罪嫌疑人。
16: 对，
13: 那么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吸毒史。
16: 对，
13: 那么这个案子和毒品有没有关系？
16: 没有关系。为什么首先要抓这个犯罪嫌疑人曹强呢？是因为曹强是本案微信抢红包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警方只是利用了他曾经吸食过毒品，必须要进行尿检，作为一个对他实施抓获，作为这个微信抢红包案件破发的一个突破口。
13: 大家都抢过红包啊，在很多节目当中也有抢红包的环节。那么曹强是因为什么啊抢红包被抓了呢？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跟犯罪有关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据曹强交代，他起初接触到红包群是在2015年10月参加的一次葬礼上，他通过朋友冯高认识了一个叫阿东的理发店老板。在与两人的聊天中，曹强无意中得知冯高和阿东建了一个微信红包群，他们常常在群里抢红包，而且每天还能轻轻松松获利几百元，这立即引起了曹强的浓厚兴趣。
9: 我看他在玩这个微信，我叫他把我拉进去，他说他有人玩这个，跟我们一起玩。
15: 阿东告诉曹强，他自己也是在半年前被拉进了一个24小时都在抢红包的微信群，那个群成员有700-800人，每天红包最多时能达到几千个，每次都是抢的最少的发红包。一开始阿东玩了几包，可是一直总是抢到最少的，越抢越不服气，本来想赢钱的阿东却输了不少。
9: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分淡季跟旺季，淡季的时候呢，在店里看店也无聊呢，朋友过来说，哎，红包怎么不玩呢？哎，就玩一下就这么玩了。
15: 接下来几天阿东还是一直输钱，玩的多了阿东感觉这里面有猫腻，之后就没有再参与，一心打理自己的生意。半年后理发店进入淡季，闲来无事的阿东又想起抢红包输钱的事，还是心有不甘，他也想建一个这样的群。于是阿东将想法告诉了冯高，冯高对此事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就这样两人各出资200元组建了自己的红包群。
9: 群建了之后呢，大家就把自己身边的人拉进去玩了，就这样子。我们先是一起就拉了10几20个人吧。
15: 建群后，阿东从其他群复制了游戏规则，开始了抢红包游戏。
9: 别人在玩，我们也这样玩，所以就这样玩起来。
17: 大家在里面接龙一样玩，后来就是群里面的人朋友拉朋友，人就增加了。
15: 可是由于阿东和冯高都不熟悉其中的门道，更不知道如何通过抢红包来赚钱，很快红包群就陷入了解散的危机。
9: 刚开始玩了2天之后，搞不好不会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道。
15: 对于这个红包群存在的问题，曹强认为并不难解决。
9: 那在玩，你反正也有这个朋友玩，也有这个关系玩，你不如拉点人进去。
15: 很快曹强迅速解决了人气的问题，这个原本死气沉沉的群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立时又焕发了活力，同时也让阿东和冯高看到了希望。
9: 他拉了好多人进来，哎，有几十个人就这样玩起来了。
15: 曹强加入后的第一天，群里的红包也由原来几10个变成了几百个，然而还没过3天，群里的活跃度再次迅速下降，又回到了原来死气沉沉的状态。
9: 不够吸引人，没人玩，老是没得玩，玩下了就解散了。
17: 很多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那样子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18: 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增加奖励机制等手段，群里的活跃度很快重新提高了，而渐渐摸清了暗中门道的曹强、阿东等人也开始通过抢红包而获利，但是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17: 我们当时玩的时候，一个人的红包发的频率太高的话，可能就会在有些发包很慢，因为不愿意玩的人也等得不耐烦这样子。
9: 因为玩到最后，好像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去发，因为别的群里他发起来很快嘛，我们就伸手又不怎么会发。
18: 曹强等三人最终决定发展代包手，而他们三人只负责协调管理。曹强甚至叫自己的老婆也加入进来，成了代包手。
9: 不代包的话就没人玩，我们自己也玩不出来的。本身就人多，再抢起来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19: 就是因为这个群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大家有那种意识想把它搞活起来。我妻子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晚上没事回来，我叫他带他。
13: 瓦官啊，这个曹强他们说的这个代包手，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操作？
16: 代包手就是接收抢到红包最少的人，通过扫二维码转账过来的钱，以后再又继续发红包，如实循环往复，接龙式的发下去。
13: 管理员他们之间怎么分工？
16: 群主他接收代包手转过来的钱，整个资金的管理由他来操作，剩下的另外两个管理者，他们呢就是对这个赌博群里面的秩序进行个管理。比如讲你抢到最少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亏了不愿意转，作为另外两个管理员他就要督促他。在另外一个就是制定了一个群规，超过40秒你抢到的红包就不算数，就要退出来给代包手进行下一轮的代包。
13: 那么曹强三人如此精心的谋划制定规则啊，他们到底是如何来获利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随着规则的不断完善，曹强三人获利也越来越大，而此时他们丝毫不知警方的网监部门已经开始注意他们了。
10: 监控到有这么个微信号，建群比较频繁，里面的拉这个群成员啊数量比较多，而且呢几乎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那个网监部门感觉很异常。
18: 异常的微信群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10: 我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
18: 为何公安侦查工作反复遭遇难点？
10: 真实身份了，一直不敢，很肯定。
18: 是什么让办案法官眉头紧锁？
16: 你看，这是在90年前后。
18: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的红包》。黄山市徽州区公安局侦查部门在经过缜密调查后，还发现了一些问题，这让警方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10: 每个红包发出来的金额是27元，它里面呢还有一些是33元。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清这是什么东西，但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名堂在里面。我们认为哈，因为这有一定的差额。
18: 在这个微信红包群里有一个默认的规则，首先由群主发出一个27元的启动红包，分4份发到群里供群成员抢，抢到最少的一名参与者要通过二维码转账33元给代包手，代包手拿出27元继续发下一轮红包，剩下6元其中1元是代包手的酬劳，剩下5元由群主和两个管理员所有。随着侦查不断深入，更大的疑点被发现。侦查人员怀疑这些微信红包群很有可能涉嫌违法。
10: 每天的这个红包累计金额发出来将近是有上万元。这个微信号不止一个群，它有一个专门聊天的群。但是这群里面也是这些成员。
18: 面对这

0: 5万元以上；三、参与组织3人以上赌博，参与人员达到20人以上。曹强他们的行为已经具备了上述刚才我所说的两个规定的这个解释里面的两条了，所以讲公安机关认为他们可能涉嫌犯罪，所以立案侦查了。
1: 但是刚开始没多久，侦查工作就遭遇了一系列新难题。
2: 群组叫嚣，我们呢侦查了许多啊，这个发现这个群组这个真实身份呢、啊，一直不敢很肯定下来，感觉到是难度上升。
1: 就在侦查人员多方查证群主身份时，一个突发情况的出现让侦查员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2: 他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他群解散，然后呢这个人员呢又分散了，
1: 侦查工作就此被迫中断。这样一来，案件很可能会成为无头案。正当办案人员一筹莫展时，第二天却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振奋的消息。
2: 这个微信号他又进群了，又在做同样的事情，看他每天发红包的金额啊，还是在这样的，然后觉得规律性更强。
1: 对这一新出现的情况，警方一方面加大了对这个红包群的监控力度，一面不断探讨着该如何找到线索进行抓捕。
2: 我们在研究，想从这个其他这个已经查实的身份人身上寻找这个案件的这个突破点。最后我们发现许多这个组织者里面有一名是吸毒成员。
1: 找到突破口后，警方立即制定了抓捕计划。在曹强的交代下，警方又成功抓获了阿东、冯刚和4名带包手。经查实，本案涉案赌资累计80289元，抽水获利累计9924元。2015年12月16日，案件被移交到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检察院。
3: 那么，这个公诉机关对他们起诉的罪名是什么？
0: 公诉机关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以开设赌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的。
1: 考虑到案件作案时间较短，获利金额较小，按照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且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所以7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取保候审。2016年4月8日，案件进入了法院审理阶段。负责本案的胡斌法官看到被告人的情况，不禁有些意外。
0: 像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像一般案件，像这种7个被告人全部取保的不多，一看都是在90年前后，哈，有3个男孩，4个女的。第一个感受，我都可以当他们的母亲了。
1: 接手案件的第二天，胡斌法官约见了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案情。但是嫌疑人曹强对此却态度强硬，完全不配合。
0: 自以为没有盈利赚到什么钱，在一个时间短，在这个里面感觉到没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1: 此时4名带包手对案件的态度也让胡斌法官感到颇为棘手。
0: 带包手总认为他没有参与到这个里面的管理呀，他只不过是相当于我是给你打工的，所以讲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1: 出于对案件严谨负责的态度，同时也作为一个母亲，胡斌法官一方面试图端正他们的态度，另一方面积极从法律层面向他们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
0: 告知他们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判决的，不要以为是取保在外面的就无所谓，就以为自己不够罪。
1: 一开始对于胡斌法官的话，曹强等人根本不理会，但是胡法官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4: 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话，他会主动让我们做，还会泡水泡茶给我们喝。
1: 看到胡斌法官对待自己诚恳的态度，几名嫌疑人慢慢开始配合法官的工作，态度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5: 我感觉还是比较认真的，这个案件啊，他会比较仔细的问你心灵叔叔。
1: 正当胡斌法官感觉案件变得逐步顺利的时候，一个新的情况又让他深感忧虑。
0: 发现3个怀孕的， 就是这么个情况。
6: 对他们的怀孕也是我。

0: 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1: 我们这个案件的法官对我妻子也很照顾的，叫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2: 证据确凿，庭审现场为何仍然争议不断？
0: 因为吸毒被将处理。
2: 沉痛的代价背后，他们是否有所醒悟？
3: 没想过这事情的严重性。
2: 案件审理结束，法官为何仍在奔走？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的红包》。由于案件判决可能会涉及到缓刑，而这必须要首先征求嫌疑人所在社区的意见，因此在开庭前，法院对被告人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条件、是否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评估。不料评估结果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0: 第三被告人没有收到他的回函，通过跟社区部门的了解，是因为他曾经在2010年前后因为吸毒被治安处理过，虽然他们认为这个小孩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2: 身为主审法官胡品深知，自己的任何一个判决都有可能影响到嫌疑人的未来，为此他时常换位思考，以做出较为客观全面的判断。
4: 我觉得法官人还挺好的，我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感觉法官都是那种很严肃或者怎样怎样，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站在我们角度为我们思考问题啊。
2: 对于本案中曹强的特殊情况，胡品法官更是谨慎处理。2016年5月24日，徽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由于此案属于新型案件，为达到普法宣传的目的，法院邀请了众多部门和市民参与旁听。
4: 今天开庭的时候，他让我们几个怀孕的都有地先坐下来，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
2: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在量刑的问题上，控辩双方产生了争议。
5: 法官，我们看到这类案件当中哈，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量刑程度和这个获利的金额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获利的金额应该说比较的少，那对于他们的量刑，我们会不会相应考虑会减少？
0: 本案有7个被告人是一个共同犯罪，各被告人之间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彼此之间都有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被告人要对共同犯罪所造成的这个事实负全部责任，不只对自己获利的多少负责任。
5: 好，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曹强是一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社区矫正部门是不建议缓刑的，对此您怎么考虑？
0: 我们是从3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考量的。第一，曹强曾经的吸毒史与本案开设赌场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第二，本案是一个开设赌场罪，与一般的暴力性犯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认为如果对曹强判处缓刑，把他对他所居住的社区啊不会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第三，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是曹强的妻子，她已经怀孕在身，面临着就要生产，如果我们对曹强判处个实刑，那么曹强就无法看到了自己宝宝的出生。所以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以及考虑到其他的方面，合议庭经充分合议以后，并报本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2: 2016年5月26日，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阿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被告人冯高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2个月。被告人曹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4个月。三人均被判处罚金35000元到25000元不等。另外4名代保手犯开设赌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并处罚金。面对法院的判决，曹强、阿东等人懊悔不已。
6: 说真的，我挺空白的现在。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我自己会走上这条路，你知道吗？
3: 说实话也挺后悔，没想过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是说也是个教训，错还是错在法律意识淡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2: 案件宣判后，扶贫法官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第二天，他又再次约见曹强，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的教训，改过自新，并为曹强的事多次前往社区进行沟通。
5: 好，胡法官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赌博犯罪哈，它与这个传统的赌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网络赌博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进行赌博的，因为参赌人员的一个范围广，人员流动性大，投资的收益少，操作简便，参与赌博的年轻人都是使用的是网名，与真实的名字难以对应，所以造成了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5: 好，针对本案，我们来听听相关的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7: 那我们对这种就是不认识的人派发红包这种行为，他的行为背后有没有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有赌博性质的东西，事先头脑里要有明晰，要对它的合法性要有基本认知和判断。
5: 好，可以说微信抢红包是一种新的社交和娱乐的方式啊，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大家，朋友之间的小额互发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啊，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把微信抢红包开设成赌局，那就涉嫌违法了。所以在这里哈，大家抢红包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10: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9: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10: 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9: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10: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9: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10: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充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青面兽杨志奉梁中书所差，押解着价值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古董玉器，赶奔东京。一行15人呢、走到第8天头上，来到黄泥岗。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前边这道大土岗，一上一下20来里地，土岗的周围全都是古木狼林呐、荒无人烟。这些挑夫挑着那么重的担子，压的是龇牙咧嘴呀。好不容易爬到岗子上头了，实在是有点走不动了。正是正当午时，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呼呼的喷火，连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啊。包括杨志在内，汗流浃背，是嘘嘘直喘。这些挑夫到了土岗子上头一看，靠着道边是茂密的树林，也没请示任何人呢，把挑往地上一放，哎呀我的娘啊，哎呦扑通扑通扑通，进树林躺在树底下是沉沉大睡。睡着了，这个人呢要累极了，困极了，就是这样走着道都能睡觉，再躺下脑袋一沾地就着了。杨志手提朴刀往四外观察，看罢多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地方太凶险了。听人说出事儿，经常就在这儿出事儿，这哪能耽搁时间呢？想到这，杨志用脚踢这些挑夫，起来起来， 谁让你们躺下睡觉，起来起来。这一顿乱踢把其中的几个踢的坐起来。我提辖大人，你行行好吧，实在是走不动了。您看看，把我们肩膀都压肿了，这也行，就这个热和累扛不了啊。提辖大人，让我们歇一会儿吧。
7: 不行。歇什么？起来。
6: 有那不听话的，杨志急了，把藤条抡起来，啪啪啪，
7: 哎呦哎呦哎呦，都过起来走。
6: 挑夫能不听他的吗？心里头骂杨志的祖宗，呸，把倒了几辈子霉了落到他手底下了，干这种倒霉的差事，我这是叫活扒皮呀。这叫前文书咱说了，同行的是15个人，除去11个挑夫和杨志之外，还有3人，就是老督管和2个雨侯，人家是蔡夫人的人。这老督管今年70多岁了，你说走这个旱路啊，老头都要散架子了。上黄泥岗的时候是2个雨侯左右架着他，好不容易爬上来了，挑夫倒头便睡，这老头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了，张着大嘴呼哧呼哧一个劲儿的喘。那2个雨侯累得脸都绿了。正这么个时候，杨志飞逼着走，老督管心中是十分不满呐。虽然说梁中书一再交代宴路之上要听杨志的，但是有些话也不能不说呀。这老督管在那坐着就说，我说杨提辖，哎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志没办法，到他面前，老督管有话请讲。我杨提辖，歇一会儿吧，谁也受不了这个罪呀、啊！你看看，正当50，正是最热的时候，又累又渴，这就是要人的命啊！让弟兄们歇歇，然后再走也不迟啊！你何必这么着急呢？杨志一瞪眼，本想发脾气，又一想，这是夫人的人呢，怎么的也得尊敬他点儿，就这样把火往下压了压。老督管有所不知啊，咱们待这什么地方？黄泥岗啊，经常发生抢劫的事情。您看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都是古木狼林，正是强人出没的好地方。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担得起还是我担得起呀？我的意思，大家辛苦点，一口气儿下了黄泥岗，有了人家咱一块儿歇着。你看这又有什么不行呢？哎呀，话虽如此啊，现在是寸步难行啊，我实在的走不动了。您要走不动，叫雨侯背着您，怎么样？实在不行，我搀扶着您。说着话，杨志一转身，起来，都起来，走走。这个人呢也有犟眼子，其中一个挑夫就在那坐着没起来。杨志冲他一瞪眼，你怎么不听命令吗？我这家伙把脑袋一拨了，谁不听命令了？我提辖大人，
7: 拿己心比人心，拿人心比自己的心。我说您得想想啊，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肉人，谁能受得了这个罪呀？你看看你，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感情你不累，我们身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挑啊，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上了土岗，我们受得了吗？可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凉快凉快，歇一会儿。你瞅瞅你吹胡子瞪眼的，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爱怎么怎么的，我不走了。杨志文凭火旺上撞，好小子，你敢一小反上，我打死你。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杨志是武官出身，性如烈火呀，把藤条举起来对着这个军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位打的是就地翻滚，脸上身上青一瓢子紫一瓢子。这位还就上了个犟劲儿呢，打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打死也不走，哎呦哎呦，我就不走。有几个军汉呢，赶紧去求老督管去了。老人家，您给求求情吧，要照这样，非把人打死不可。这杨提辖也太不讲理了。老督管颤颤巍巍站起来了：“
8: 杨志，你给我住手！你太不像话了，我怎么说呢？嗯。”我在相府待了13年，跟随梁中书又有10来年，我见的那个大官啊多的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见着我都得礼让三分呐、啊。哎，就是梁中书大人对我也是蛮恭敬的。我就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通情理的人。你觉着你这个提辖官了不起呀、啊？你比芝麻粒儿能大多少？这一路之上，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啊！你真有点得寸进尺啊，欺人太甚！我问你。你要把他打死，那挑谁挑？你挑还是我挑？哎，杨志没办法，不打了。老人家息怒，非是我愿意打他呀，我实在是怕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咱们15个人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呀。老人家，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现在就主张休息，休息完了再走，谁也别动地方，别听他的，听我的。哎呦，这些军汉都高兴了，谢老人家，谢老人家，倒头便睡。你说杨志这怎么办？杨志是干骨肚啊，你啊，心说好吧。一不扭重，百不随一呀、啊。既然人家都不乐意走，那就歇一会儿吧。但愿苍天保佑，千万别出事儿啊！杨志把衣服扣子解开，露着胸脯，找了一棵大树，把朴刀往旁边一戳，也在树下乘凉。他也是个人呢、啊。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打瞌睡。杨志尽量控制着自己，别睡别睡啊，这样一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出了事儿怎么办呢？他咬牙挺着，就这么他没睡。哎，正这么个时候，恍恍惚惚他发现对面树林里头有个人探头缩脑，往这边看看，又缩回去， 看看又缩回去了。杨志是警惕性十足啊，他这一看啊，疲劳困乏的劲儿是一扫而光，马上腾身站起，抄起朴刀来，冲那个人他就下来了。老督管他们都看见了，就发现杨志好像诈尸似的，一溜方奔那边树林了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瞪眼看着。单说杨志，到了对面树林了，那个人转身就走，杨志喊了一声：“呆，你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三步两步把那人给撵上了，那人也不跑了，回过身来叉腰往那一站，我你撵我干嘛？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还问你呢，你是干什么的？你杨志到近前才看清楚，感情不是一个人，一共七个人，地上还躺着那么六位，脱的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把衣服铺在地上，把鞋当枕头，四海拉天在这休息。在旁边啊，放着七架太平车。什么叫太平车呀？也就是那个独轱辘的小车，有俩把，人可以在后头推着。正因为他一个轱辘，走大道小道都可以，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在那当时啊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往车上一看，两边都花着花筐，筐都盖得挺严，地上还放着两口朴刀，几条棒子。那几个人在那躺着，一看杨志进来了，把眼睁开了，可没动地方，直愣愣地瞅着他。杨志一看呢，好像买卖人，不是土匪，土匪哪有这样的。这请问七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何在这儿待着？其中有个大块头挺不耐烦的翻身坐起来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们啊？我就想问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瞎呀？你没看见我们那筐里装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做买卖的，从亳州来去东京贩卖点枣，我这还犯法吗？你是哪个官面的？哎呀，杨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觉着很对不起这几个人。杨志马上改换了面容，有了乐模样了。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方才以为啊这位大哥是歹人呢，因此我提刀追来了，这么一看既是买卖人，我就放心了。我老兄你是干什么的？哎，我也是买卖人，看我们在那片树林歇着呢，你们是做什么买卖的？哎，倒腾点破烂呗，也准备上东京，因为听说黄泥岗这个地方不太平，必须多加注意呀。因此那位大哥往我们那边一看呢，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也乐了，可不是嘛，你说我看什么？我们正在这歇着，也怕遇上强人。我发现对面树林人影晃动，我拿你们也当了歹人了，这多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说完了大伙都乐了。杨志提着刀回到自己那片树林，老督管众人就问杨铁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事，一场虚惊，刚才有个人探头锁脑的往咱这边看， 我以为是强人踩盘子的呢，故此我追过去了。结果我发现七个人都是贩卖枣的客人，也上东京去，可能天热都在里边歇着呢。老督管点点头，杨提辖，这回你放心了吧，别草木皆兵，哪那么多的土匪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就不信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抢劫，借他个胆子啊！你看人家都不怕，咱怕什么，放心大胆的歇一会儿吧。哎，是是是，杨志心说也许我紧张过度，哎，不过留神总没有坏处。杨志把刀戳上，又靠那棵树坐下了，这回可以放心闭目养会儿神。也该着出事儿。他刚屁回去占地，就听黄泥岗的下面歌声飘来，唱的这歌呀南腔北调的，哎，但是也不太难听。大致歌词的意思是说，烈日炎炎似火烧，天间河谷半枯焦，农夫心中似汤煮，王孙公子把事儿摇。一边唱着一边奔这儿来了，杨志就把眼睁开了，一看呢，来个小伙子，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长胸露踝，头上戴着大檐的草帽，下边大半截的裤衩，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腰带子上别着个手巾，肩头上挑着一担挑，前后是两个沉甸甸的木桶，把那扁的压得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小伙满头大汗呐，就来到树林这儿了，找了块凉快的地方，把这挑就放下了。哎，热死了，哎呀，热死了！哎，把麻鞋脱了，垫到屁股底下，他在这坐着乘凉，看看杨志他们，他也没说话。可杨志他们一伙是15个人呢，有几个睡的，还有几个没睡的呢。这挑夫们就问他。大哥，你那挑里头挑的什么呢？白酒。什么酒？哎呀，多钱这一担呢？那还能多要吗？这一担10贯，一桶5贯，还不算贵。老督管，天这么热，嗓子都渴坏了，咱买一桶喝吧，行不？哎，喝酒不？你喝不？喝！一下惊动的人全醒了。哎呀，一听说有卖酒的，可乐坏了，大伙就凑钱。凑完钱过来就想买一桶喝。正这时候，杨志过来了。杨志手中拎着藤条，把眼珠子一瞪：“你们想干什么？”哎。太渴了，想买桶酒解解渴。滚，把钱收起来，滚，带去。经过谁允许了你们就买酒喝？哎，我说这花我们自己的钱解解渴，这玩意儿还犯法吗？不行。我各位啊，你们就没经过，就没听别人讲究过吗？这旷野荒山之中什么歹徒都有，万一这酒里下了蒙汗药，喝完了可就掏不出来了，出了事儿怎么办？爷爷，瞧你说的这吓人不？怎么的，卖酒的这酒里边都有蒙汗药啊？
6: 等卖酒这个小伙也听得真真切切的，那小伙也乐了。哎，我这位大爷真能开玩笑，怎么？我这两桶酒里头有蒙汗药，你看见我撒来的吗？哎，咱就打个赌吧。你说俩桶都有，还是一个桶有，一个桶没有？咱们试试。如果要没有蒙汗药怎么办？你包赔我的名誉，你这简直是坑人呢。其实杨志一点把握也没有，杨志瞪了他一眼也没做任何解释。有几个军汉呢来求老督管，老督管你看这杨提辖管的也太宽了，我们自己凑钱喝口酒都不行，这像话吗？您给说说好话得了。感情这老督管渴的也受不了，嗓子眼都冒烟了，他挎着个葫芦，那葫芦的底儿朝上了。老督管点了点头，你就答应了吧，买一桶喝就喝吧，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啊。啊，你就让他们买吧。是督管，这杨志一看这老头老跟着在里边捣乱，你说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他似答应没答应的时候，军汉把钱凑齐了。大哥，我们买前面这桶了。感情这卖酒的这人也是个犟眼子，把鞋蹬上了。不卖。何苦来的呢？那位说我这有蒙汗药，你们别买啊，你们要喝了可全都麻倒了，我不卖了。还说着话挑挑要走，这帮人紧说好话。我说大哥你这何必呢？那位也是逗个笑话嘛，你何必认真呢？可我们几个不是没说这话吗？来来，卖一桶，卖一桶吧。杨志在旁边观察着，卖酒之人点头答应，把钱揣起来，把前面这桶的盖掀开。哎呀，众人一看清凉凉的这个酒啊，嗓子眼里往外爬馋虫，当时一拥而上，要一醉方休。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9: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书接前文，众军汉凑了俩钱儿，想买桶酒喝，还没等喝呢，杨志又过来了。杨志心说，我要得罪人呢，我就得罪到底，绝不能有半点松懈呀！要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小命就得搭上。杨志过来啊，啪啪就两藤镖，把这些军汉揍的一激灵。哎，你干什么？不准喝！我答应了吗？哎，出了事儿怎么办？卖酒的人一看，哎呀，不卖了，不卖，不卖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你说这何苦？就好像我的酒卖不出去似的。我告诉你，下了土岗子一会儿就卖完，比这钱还得多，不卖不卖不卖。他们这一吵吵啊，把对面树林那七个人给惊动了。那七个人都过来了。卖什么的？老大，卖酒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遇上卖酒的了。我们买了，我们买一桶。呼啦超过来围上了。卖酒的看把脑袋一拨了，不卖不卖不卖。今天在这岗子上的不顺利，不卖不卖吧。我大哥，你这东西不是卖的吗？你说你这又何苦的呢？那他们说我这酒里头有蒙汗药，他们说我们不没说吗？你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你这何苦的？卖酒的人合计合计，行，卖给你们，不卖给他们，给多少钱也不卖了。那帮挑夫拖这钱在旁边杵着，杨志也在这看着。就见人家那伙人买了一桶，卖酒的还说，我这没家事啊，哎，我们自己有瓢，去把瓢取来去。有个人转身回了树林了，时间不大，拿了个小瓢，哎，这家是多带劲，把钱给他，给了他钱，就这样崴这酒喝，蹲蹲蹲蹲蹲，嗯，好酒，好酒，蹲蹲，快喝，该我的了。人这七个人蹲到桶边轮流着喝。有一位回去了，在太平车的花筐上捧了一大捧枣，这枣还真好，稀酥蹦脆，嚼着枣喝着酒，还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嘎巴嘎巴， 好的，来喝喝喝。眼瞅着酒往下下呀，这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杨志一看，没事儿啊，看来我是多心了，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多心还是应该的，那有事儿他就晚了。且说这些军汉和老督管以及那两个雨侯瞪眼瞅着人家那喝酒吃枣啊，馋的就甭提了，都扒着嘴儿，还有一桶，那桶要不买的手都得让这七个小子给包了圆儿。老督管一看，再商量商量。哎，可正这时候，人那桶酒喝完了，好，酒不错。哎，这钱没白花，饱了。哎，我说卖酒的，能不能再给搭一瓢？不行，这都有固定的数。一桶五贯，要搭你一瓢数不够了，人家不得吃亏？能答应吗？不能答。你看你这个人，你要多钱给多钱，连价钱我们都没讲啊，搭一瓢算什么？从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拿着瓢过去了，把桶盖给掀开，嘣，就崴了一瓢。一边喝着一边奔树林那走。卖酒的人可不干了，喂，我大哥，你缺德你！不搭，你怎么自己动手？你快给我拿回来！说着，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卖酒这位还真就把那位给拉住了。过了一会儿功夫，把那位给拽出来了。那位还往嘴里倒呢，拉倒吧，你给留下点吧。把瓢夺下来。有半瓢酒就倒在那桶里头了，这毛病就出在这半瓢酒上。不过一般人谁在意这事儿？然后把瓢往旁边一放，把桶盖盖上了，拿起挑的转身就要走。可就在这时，老督管说话了：“哎，等一等，卖酒的大哥，这一桶卖给我们吧。”可卖酒的这位还犹犹豫豫的，哎呀，老督管说你这个人呢，犟眼子，死店活人开，和气才能生财，你何必在乎刚才说那几句话呢？哎，那不是开个玩笑吗？又把钱塞到他手里头了，卖酒的才点头，那好吧，卖给你们了，我可没家伙，哎，没家伙没关系，我们就借人家那瓢。各位啊，把瓢借我们使一使行吗？行，嗨，没有下酒的东西没关系，去，给抱几捧枣来。人家还挺大方，拿草帽给弄了两草帽枣往地上一倒。这帮军汉都乐了，回头一看看杨志没说什么，那就是默许了呗。把这桶酒买了，大家团团围住。先得给当头的喝呀，先兜了满满一瓢给老督管，老督管都渴坏了，也没客气，端过来一扬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哎呀，好啊，给您枣，您吃几个枣？哎，好。他们又崴了一瓢递给杨志，杨志一想。既然大伙儿这样，我也喝点儿。我要不喝，这帮人也不敢喝。其实杨志也渴坏了，嗓子也冒烟儿。一扬脖喝了半瓢，把嘴擦擦，好了，我够了。大伙儿一看杨志都喝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啊，他一瓢，一会儿喝了个底儿朝上。全给爆脸了，好酒，哎呀，太好了！卖酒的这个主也没走，蹲到一棵树底下，瞅着大伙在那乐，嘿嘿嘿嘿嘿嘿。 杨志心说，这小子是个傻子，你瞅我们乐什么呢？哎，可就在这时候，杨志就觉得这个脑袋刹那之间是天旋地转。杨志暗道不好，上了当了，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了。他那意思回手啊，拿扑刀抓这个卖酒的，一转身的功夫

那七个主出来了，成功了，快动手。那七个人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为首的托塔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卖酒的这个主是白日鼠白商，八位英雄好汉。您说这招有多妙啊？哎，早就调查清楚了，杨志这个时候必到黄泥岗。一开始那两桶里的都是好酒，根本没有蒙汗药，怕他们不上当，故意演这个戏。什么时候搁的药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崴了那么一瓢，往树林跑，后边有人追，前边跑的这位就是智多星吴用，利用这机会把事先准备好的蒙汗药倒到瓢里头了。等化妆成卖酒的白胜把瓢抢回来，又倒到桶里，这桶里就有了蒙汗药了。这活要干得这么精细，都瞒过了青面兽杨志，他们才上当。单说这八位英雄好汉呢，马上动手，把价值10万贯的生辰纲全都搬到树林里头，把枣全倒地上不要了，都有花筐啊，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搁到筐里头，斧头盖了一层枣，然后蒙严了，八个人是扬长而去。黄泥岗又恢复了平静，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之后，青面兽杨志明白过来了，因为他喝的酒少，同是麻醉，他麻醉的比较轻啊。杨志睁开眼睛，觉着脑筋嘣嘣嘣嘣直蹦，脑袋非常疼啊，心里的还有点恶心，但是他立刻清醒过来，一看，哎呀，生辰纲是不翼而飞。杨志多明白，到了现在他把脚一跺，嘿，完了，完了，脾气扑倒了他，像疯了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南一头北一头，就寻找卖酒的和刚才卖枣的那几个人，他知道他们都是一伙儿，除了满地的枣之外人影子都没有。杨志找了3圈没人，心头一凉啊，完了，彻底的完了。我回到北京大名府，见着梁中书怎样交代，把我的骨头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天哪，我杨志的命也太苦了，死了吧。他把扑刀一横，刃朝着里要抹脖子。感情这个人抹脖子的事儿也不太容易，那刀啊都到了脖子边上了，杨志一转念，我缺了什么得了，我非得死，别人没宰我，我自己把自己收拾了，我这一辈子也太屈点了，不能死，不能死怎么办？大名府我是回不去了，我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呐，干脆36计，走为上策。走吧，杨志是畏罪潜逃。那么他走了，咱不说，又过了能有1个时辰，老督管挑挑的军汉俩雨侯先后的都明白过来了，好睡好睡，哎呀可解乏了，

0: 这酒后劲儿还真大，他杨提辖，杨提辖，老督管就知道出事了，再找杨志踪迹不见，回头再看十一条生辰纲也没了。坏了，出事了，方才咱们中了蒙汗药酒来呀。众人搂着一块哭吧，到了现在才知道杨志有远见，要听杨志的哪能出这些事儿。但是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可找杨志找不着。老督管一分析啊，杨志喝的酒少，大概比我们明白的早，他发现事情不妙他跑了，肯定这么回事，不然他上哪儿去了？可他跑了，我们往哪儿跑啊？要一跑了，这事儿还就麻烦了。赶紧众人坐在一块商议。那俩雨猴啊，把鬼扁子挺多。我老督管啊，这儿没外人啊，咱们现在这十四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正所谓福祸与共啊。我说咱要回到大明府，可不能这么说实话呀，要说实话咱谁也活不了啊！你说咱得怎么说啊？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杨志也跑了，干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杨志身上吧。虽然说这招缺点得，能保着咱平安无事，起码命能保住啊。怎么推，咱就说杨志一路之上对咱们非打即骂，这咱都说实话。那小子的确也不是东西，就说他逼着咱们上了黄泥岗，事先跟贼匪他早有串通，那贼匪在这埋伏着呢，咱不喝酒，杨志逼着咱喝，甚至捏鼻子给咱灌，结果咱中了蒙汗药了，咱全人事不行了，杨志跟着那伙贼把生辰纲给劫走了，咱就这么说呗。
1: 良心丧于困地，别怕缺德了，走回大明府。
0: 这老督管都走不了了，众人架着下了黄泥岗了。这老督管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各位啊，咱不能都回去，该报官的得报官呐。这归哪儿管呢？最好先到有司衙门报案，这边抓着咱们再回去送信儿。
1: 对，
0: 老督管所说极是，就派那俩雨猴到本地面报官。这归哪儿管呢？归济州管呢，到济州的府衙把这件事报案了。那么老督管他们回去怎么说咱不提，咱报的案咱也先不讲，翻回头说青面兽杨志真应了那两句话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五步一回头，十步一回头，恐怕被人发现。往哪儿去？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东西南北的方向，他都没变出来呀。那心里头啊，跟开水煮的似的，脑袋嗡嗡直响，是方寸一乱的，就知道一个劲儿的往前走。一直走到第二天了，杨志心说现在看来暂时是没事了，后头没人跟踪，他就报了官，梁中书也好，官面也好，派人再抓我他也得有几天时间呢，我何必这么慌张呢，我先理理这个头绪， 脑袋清醒清醒，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找了个肃静的地方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哎，他一琢磨，哎，有了，干脆我上梁山得了。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豹子头、林冲、汉帝、忽律、朱贵都在梁山呢、啊。而且那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一再挽留我，我没干呢。现在看来还得回去吃那碗饭呢、啊。不用说给我个寨主，就当个普通的头目也行啊，起码我能保住我这条命啊。对，奔梁山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梁山在哪个方向，离这多远。可他返回来又一想，不妥不妥呀，不能上梁山。你看人家那会儿一再挽留我，我说什么也不干。现在人家也没找我，我自己就善不搭的又回去了，那也太难点儿了。这真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现在的处境跟那会儿不同了，倘若我到了梁山被人家赶出来，我是死我是活呀。不能去不能去，哎呀，梁山不能去，我上哪儿去呢？我得找个落脚地呀。怎么想怎么没主意。后来杨志一想啊，我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先喂饱了肚子再接茬想。但是一摸这兜他傻眼了，跑到荒树把那包都扔到黄泥岗了，身上是分文皆无啊。杨志心说没钱怎么办，没钱还有衣服呢，当着花呗。说话之间再往前走，山根底下大道边上有一家饭馆，再往里看哩哩啦啦的是一带的小山村，能有二三十户人家。这小饭馆挂着幌子呢。到了现在杨志也顾不得许多，提着扑刀进了饭馆。柜台后头坐着个中年的女人，这女人赤红面，腰里扎着围裙，饭馆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杨志进了屋了，把扑刀往墙角那一戳，拉了把方凳坐下来，拿酒来。这女人答应了一声，兄弟来客人了。哎，来了。在厨房那屋走出个小伙来，这小伙也就是20岁左右吧，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腰里系着白布的围裙，看那样跑堂的。可能是前屋没人啊，他跑厨房唠嗑去了，一听说来客人他又出来了。哎呦，来客人，您吃点什么？什么都行，治饿就可以，先给我拿2壶酒来。来了。时间不大，酒菜摆上，杨志是虎咽狼吞呐、啊。人要到了这一步，豁出去了，没命的那么吃，随时添菜，随时吃光，把这跑堂的小二都给惊呆了。小二心说：“这主在哪儿来的？是个恶格呀！一个人怎么吃这么多东西？”时间不大，吃饱了、杨志一伸手把扑刀拿起来，转身就走。大爷您走了，慢走。走了、大爷，那女的过来了，你怎么放她走了？还没算账，没给钱呢、没给钱呢。你这别走，没给钱呢。杨志心说废话，我早知没给钱，我没有钱，我拿什么给呀？假装听不见。你想那么

0: 大的杨志落到这一步上，这也叫情有可原呐。但是那伙计不干呢，一溜小跑把杨志给追上了。喂，我的没给钱你就走？哎，你干什么？杨志一回头，怎么？你还要钱吗？废话，我们不要钱开饭馆子干什么？现在爷爷就给你钱，咣，就一个通天炮。杨志觉着没使劲儿，这小伙可受不了，一下子满脸开花，是鼻子嘴窜血。啊，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我去找人去。时间不大，就听这小饭馆的后院一阵大乱呐、啊，为首的闯出一条大汉，高声断喝：“歹徒，而往哪里走？”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火锅店组织挑战赛，有人竟然吃掉10个变态辣牛肉丸。
7: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是巨辣无比，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6: 辩方声称是去医院探望，又为何会对病人出言不逊？
7: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我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
8: 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
6: 呕吐物有异常，辩方是否添加了违禁品？
5: 我们不可能说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7: 我没有会想过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6: 双方签订的免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天下之变态辣牛肉丸。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个商家呢，为了吸引顾客，总是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在商场啊、超市看到，只要你参加某项活动，得了名次，全部的消费免单。还有呢，比如说喝这个啤酒大赛，只要你呢得了冠军，就会有这个丰厚的奖品。对于这样的活动呢，让很多消费者都特别的心动，想去参加。但是在今天的案子当中呢，有一位来自江苏无锡的小杨，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样的促销活动，跟商家打起了官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是第六个，这是第六个。
6: 画面中的小伙子名叫杨志栋，他正在一家火锅店里参加挑战吃变态辣牛肉丸比赛。
5: 它的名字叫极限挑战，极限就是说挑战你吃辣的一个极限。
7: 这个火锅一开始在我们西城口碑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有这个活动就正好去吃了。
6: 火锅店规定，只要参赛者在10分钟内吃掉10个牛肉丸，不管消费多少全部免单，吃5个就打5折。不到3分钟时间，小杨已经连续吃了5个。
7: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子是巨辣无比，真的是巨辣无比。
6: 在众多的参赛者中，小杨算是比较能吃辣的，他平时经常和几个朋友到这家店吃火锅，对这里的口味十分熟悉。
7: 当时这个活动是之前就已经就是有一个宣传的一个预告，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吃的。
9: 大家平时也比较喜欢吃串串或者吃辣的东西嘛，就这活动挑战一下。
6: 挑战前，小杨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变态辣牛肉丸辣的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7: 嘴巴里当时是特别干吧，而且它那个辣跟我们平时吃的辣就是有明显感觉的不同，是带有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9: 看到他实在就是表现比较痛苦嘛，吃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说他说不要吃。
6: 尽管有这样的感觉，正在兴头上的小杨也没有顾虑这么多，继续开始挑战。
7: 想着他这个辣府是全国连锁，并且无锡比较知名，就像应该不会是不卫生的东西。
6: 此时小杨的额头上已经全是汗珠，就在吃到第6个牛肉丸时，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7: 身体不舒服，开始胃有点翻腾，有点想吐却吐不出来的感觉。身体内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很强烈的灼烧感。
6: 眼看就要完成比赛，现在放弃似乎有点可惜，而此时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小杨身上。
7: 隔壁桌有来起哄的，然后他服务员这边还有喊加油的。
6: 在众人的怂恿下，小杨改变了想法，最终一鼓作气吃掉了10个牛肉丸，可是却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
2: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场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天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倪法官。
6: 倪天石，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曾荣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一次，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3等功一次。
2: 倪法官您好，这究竟是一起什么类型的案件呢？这样的案件多不多呢？
8: 像这种因为促销问题导致商家和消费者产生纠纷到法院来打官司的案件，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纠纷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杨啊，就是本案的原告，他在参与这个活动、参加完比赛以后，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状况。
2: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原来，小杨挑战完之后，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去了厕所。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朋友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连忙去找小杨。
9: 上完厕所，后来好像就是人一直在厕所里面了。
6: 又过了一会儿，小杨从厕所出来了，看样子似乎还好。随后他与女朋友一起出去散步，而小杨的两个朋友则留在了店里。谁知10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始料未及。
9: 打了个电话给他，给我们，就是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了。
10: 当时很震惊吗？也没有什么心思吃什么那个吃什么火锅了。
6: 此时的小杨由于腹痛难忍，被紧急送往江苏省无锡市2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11: 因为他开始患者入院的时候呢，他表现了一个腹痛，然后出汗，
7: 当时在抢救室的时候直接昏过去了，就是痛的直接昏过去了。
6: 鉴于病情比较危急，医院给小杨做了一系列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杨的胰淀粉酶数值高于正常范围的6倍。
11: 超过3倍的话就可以诊断了，超过6倍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诊，就是一个急性胰腺炎。
6: 最终小杨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和急性肠胃炎，病情不容乐观。
12: 睡了医院了48个小时昏迷啊，胰腺都破裂了，吐出来的都是黄水呀。
13: 长时间昏迷和呕吐让小杨已无力顾及其他，只能躺在床上。苏醒后腹部的剧烈疼痛致使小杨做出了一些过激反应。
14: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他痛的时候把对面的一个老爷爷直接把他吓醒了。
10: 最痛的时候还咬我，还咬人。就你想，什么人是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痛到咬人？
13: 由于止痛针不能过多使用，很多时候小杨都得自己忍着。好在经过医院的一系列治疗，小杨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急诊室观察一段时间后，便转入科室继续治疗。
11: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可以进食少量的米汤、流质这些食物。
13: 辩方探望患者时发生冲突，中间是否存在误会？
15: 对着我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了一些误解。
13: 被告是真心道歉还是另有所图？
15: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1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在小杨住院的时候，火锅店负责人曾让几位员工去医院看望小杨，正是这次探望激起了小杨心中的怒火。
15: 我女朋友不让他们拍照，他们就硬要拍，还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跟我女朋友产生了争执，还就是那个领班嘛，像似乎要动手打人的样子，后来就是被请出去了。
13: 不仅如此，令小杨更气愤的是，火锅店员工还对他的女朋友出言不逊。
15: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就是拍照过来对着我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
16: 我们对辣府员工的这个行为素质这一块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本身就是他的同伴也非常的激动，对吧？所以说当中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了一些误解。
13: 而小杨认为这根本不是误会，那些员工也不是过来看望他的，因为他们没有说过任何道歉的话，更没有协商赔偿事宜，他们拍照片就是想利用小杨做反面宣传。
15: 当时是放到微博上去的，后来被删掉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请不要模仿我这样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本人去进行这样的活动，我就是大概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13: 小杨跟火锅店的几次协商都没能达成共识，出院后小杨将自己吃火锅的那家店无锡辣府餐饮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支付全额住院费、营养费和误工费等共计20000元。
2: 那当时在医院有没有发生小杨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呢？
8: 我们法院后来到医院也进行了了解，经当时的医生向我们反映，当时确实双方在原告的病房里面发生过争执，同时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对其他员工进行了新一轮的培训，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那倪法官，我想知道了，这个小杨是突发了胰腺炎，那究竟是因为他所吃的东西太辣导致的呢，还是说他吃的这个牛肉丸本身质量就有问题呢？
8: 这个小杨呢，他认为这个牛肉丸非常的辣，并且呢，他认为和他以前所吃的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的身上，甚至他也认为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不是来自于辣椒。
2: 那么小杨的怀疑究竟有没有根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为了验证小杨的话是真是假，倪法官来到了这家火锅店了解情况。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说，小杨住院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吃辣，承受不了变态辣牛肉丸的辣，勉强挑战所造成的。关于小杨提出的原料有问题，被告火锅店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16: 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原料就是云南的满天星，那么贵州的那个小米辣，包括就是加上我们河南的那个新一代，所以说它这个辣味是非常非常的足。
13: 而小杨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吃下去的辣椒应该不少，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呕吐物有些不对劲。
15: 我呕吐物里面发现的东西，除了那个肉的残渣，就只有那种橙色的液体，没有一点就是辣椒的碎片痕迹在里面。
16: 你有可能吐的就是这种难食，因为你吐干净了，肚子里面没有进食嘛。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身体里面这个一个原因，因为他没有吃另外其他的东西。
13: 按常理来说，辣椒皮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化的，可小杨的呕吐物里为什么看不到任何辣椒皮的碎片呢？这让小杨更加怀疑这种牛肉丸是不是加了违规的添加剂。
14: 呕吐物的时候是感觉火辣辣的，就只要身体就是手碰到那个东西，就感觉手上火辣辣的。
13: 但这毕竟只是猜测，没有实质性证据。考虑到治病要紧，小杨当时也没有将呕吐物送去检验，就连之前拍的呕吐物照片也不慎遗失。
15: 我没有会想过会发生后续的这一系列的情况，就是会导致我住医院啊，会有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13: 那么会不会是牛肉丸的质量有问题才导致小杨住院的呢？
16: 我们吃过有这么多家，有三十几家辣府，对不对？包括就是海外我们都有，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对这款产品上面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2: 倪法官，据您所知，火锅店所售卖的这种变态辣的牛肉丸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呢？
8: 这个质量问题呢，就是应该由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来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没有拿到这个结论，所以我们法院呢也不能往下定论，而原告小杨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牛肉丸有质量问题。
13: 受害者组成联盟讨要说法，火锅店将联盟各个击破，维权之路却一波三折。
15: 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
16: 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13: 多人住进医院，被告方将如何面对众人质疑？
16: 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17: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
13: 双方争论激烈，法院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据小杨回忆，当时除了他自己，还有几个参赛者也是因为吃了辣府火锅店的牛肉丸而被送进了医院。
15: 另外有大概3个人左右是吃了2到5个，然后都是同一时间被送到了无锡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13: 原来小杨在住院的时候曾经联合其他几个病友组成了一个声讨辣府的联盟，可令小杨气愤的是，这个联盟最后却只剩下了他自己。
15: 辣府可能是采取取了逐个击破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私下里就是给劝啊怎么样子。
13: 小杨说，当时的几个病友到最后都莫名其妙的找不到了，有的人还将他拉黑了，
15: 就是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也就不了了之。
13: 那么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呢？
16: 这个情况我没有听说过，就是说是关乎各个顾客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个问题，所以说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都会加以重视的。
13: 尽管辣府极力否认此事，但是从小杨与几个病友的聊天记录当中可以看出，这几个人的确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离开了这个联盟。
15: 从当事人和他们辣府之间找共同的朋友进行和解，然后在那个送代金券之类的方式让他们私了，不要来去告他们辣府。
13: 但是小杨不能联系到其他几个病友出庭作证，所以小杨的这些聊天记录并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但是倪法官调查中得知，当天的确有其他几名挑战者住进了医院。同时小杨认为，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吃牛肉丸而住院，可能是自己的身体原因，但是几个吃了牛肉丸的人同时进了医院，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牛肉丸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对于这个质疑，辣府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6: 他是挑战您吃辣的极限了，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继续挑战的话，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10: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但是你这种东西毕竟是可以，你提供了一个危害别人的一个平台了，对吧？
13: 同时，被告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还向倪法官出示了一份免责协议书。原来，在比赛之前，店方都会让参赛者签订一份协议，这份协议里清楚地写明了比赛规则和挑战者应承担的风险与责任。当时，小杨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16: 啊，我们也是为了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事情，万一发生一些危险事件或者危险情况，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13: 不过，小杨却认为，虽然他签了这份协议，但并不能说明协议就没有问题。
12: 啊，你说你有一个合同，你签个字，这什么合同啊？霸王合同、欺诈合同。
2: 倪法官，像这种免责协议是否就意味着商家不用承担责任了呢？
18: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也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么在本案中间，这个牛肉丸的辣是一种变态辣，也是一般常人难以忍受的，并且还导致其他的几名挑战者吃了这个变态牛肉丸以后住院治疗。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被告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2: 既然火锅店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究竟应该赔偿多少钱呢？
13: 据了解，小杨当时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医疗费共计12000元。小杨要求被告方全额支付这笔医疗费用，并将住院的所有票据交到了法院。开庭前，倪法官在整理小杨的票据时发现，事实上，这笔医疗费已经由社保报销了8000元，所以小杨只花了4000元。对这个问题，小杨的解释是，社保都是他自己买的，所以社保报销的8000元也应当由被告方承担。
15: 他这边就不认可我这个社保方面的东西，他们就觉得这个社保的东西不应该是他在他的承担范围之内。
13: 倪法官了解到，小杨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卖球鞋的网店，同时还拥有一家实体店，生意虽然算不上红火，但是有稳定的客户，每个月的销售额还是相当可观的。另外，小杨出院后在家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实体店长期没人打理，被迫关门，网店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小杨提出被告方应该赔偿他8000元误工费。
14: 损失比较大，因为发不了货嘛，就是淘宝上有客户过来，他也不能去及时的就去接待吧。
12: 我外甥损失了2-3个月的营业额，后来回家睡在床上将近1个月，我们自己陪他去看病。
13: 对于这个问题，倪法官仔细查看了案件卷宗后发现，虽然交易清单上有交易记录，但是在误工费的认定上却存在着困难。
2: 您在这个误工费的认定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8: 他呢也是属于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收入呢不是非常的稳定，那么所以呢我们来判断他的误工损失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
13: 小杨误工费认定存在着困难，这该怎么化解呢？就在倪法官思考办法时，被告火锅店同意给予小杨一些优惠券作为补贴。看到被告已经做出了让步，小杨也不想再深究下去。倪法官觉得这正是缓和双方矛盾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连忙赶到了火锅店，打算做一次中间人进行调解。
19: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主要来听一听你们那府有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啊，就是处理这个案件的一个方案。这样呢，就是我们来谈了以后，有利于我们把问题解决。
13: 经过倪法官的耐心工作，辣府火锅店为了早日了结此事，同意承担事件的一半责任，愿意支付给小杨2000元作为赔偿。
16: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来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歉意和关怀。
2: 那倪法官，现在呢，被告方同意了这个调解进行赔偿，那原告小杨是否也同意调解赔偿呢？
18: 一开始小杨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他的损失很大，误工损失也是确实存在的， 经过我们法院做工作，他也认识到在这一事件中他自己也有责任的，所以他也放弃了主张赔偿误工损失等损失的请求。2016年11月7日，双方在法院签订了调解协议。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0: 在这个案件里边呢，那个饭店呢和原告呢签了一个免责协议，那么原告呢应该充分的考虑到你是不是能够将来自己承担这种不可预料的后果，你要自己慎重的考虑。对于商家来说呢，举办这种有危险性的活动呢，也应该考虑一下有可能有不可预料的后果。那当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以后呢，那么肯定会产生一些诉讼的。有时候呢发生人身伤亡的那个后果的话，那么可能有巨额的赔偿。但是呢赔多少钱来说，对于人的生命而言，那么生命比钱是重要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24: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26: 一场看似平常的恋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桃色陷阱？
27: 给你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得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28: 这种诈骗行为区别于以往的面对面的那种直接诈骗。
26: 隐匿身份，连环作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29: 我手越来越痛苦，其实感觉自己非常渺茫，其实。
26: 被告人百般狡辩，法官将如何维护法律权威？
30: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26: 被告人人数众多，情况各异，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刑罚？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可思议的女友，
3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上海刚刚步入职场的王小江，他也谈了一场恋爱，可是他的这场恋爱却让他伤心欲绝，尴尬不已。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6: 2015年11月，在上海打工的王小江通过婚恋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25岁的女子，对方自称名叫杨涵。
27: 当时跳就跳到了，感觉有一两张照片，一两张，感觉你给你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着挺舒服的那感觉。
26: 交流中，王小江发现对方不仅长得十分漂亮，而且说话也很温柔，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确立了恋人关系。
27: 因为认识的快大半个月了，感觉印象都挺好的，然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男的和女就是那种称呼，陷入爱情的那个甜言蜜语当中。
26: 之后，自称杨涵的女子不仅在平日里对王小江嘘寒问暖，还隔三差五的就会送王小江礼物，这让王小江倍觉甜蜜与幸福。可是突然有一天，警方的一个电话却给王小江泼了一盆冷水。
27: 警方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这是骗子，被抓了。我心里是很震惊的，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28: 跟他整整联系了两天，他都不愿意见面，有的人都被骗怕了，说句实话骗怕了。
26: 通话中，警方告诉王小江，他的女朋友杨涵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逮捕。对自己百般温柔的女朋友怎么会涉嫌犯罪呢？王小江甚至一度怀疑警方的说法，直到杨涵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王小江才终于接受了这一事实。
31: 那么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因为什么涉嫌犯罪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赵月龙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26: 赵月龙，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2016年被共青团无锡市委、无锡市人社局评为年度青年党委能手，2017年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无锡市十佳法官。
31: 好，赵法官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
31: 这个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是因为什么会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呢？
6: 2016年5月份呢，江苏省无锡市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诈骗集团。
31: 嗯，
6: 那么王小江的所谓女朋友，也就是自称是杨涵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诈骗团伙里面的一员。
31: 那么到底警方是如何破获这起案件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6: 2016年5月，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园区派出所接到一起报案，
28: 有一名群众给我们反映到，说在辖区金源大厦内有一家企业，对外呢叫无锡财会堂商贸有限公司，当时他去应聘过，但是工作了两天呢，发现这个公司不太对劲，就是老板老让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去广泛的结识网络上的男性。
26: 报案人说，在面试过程中，公司负责人向他介绍，入职后的工作是向客户推销产品，但是对于产品具体是什么却支支吾吾。根据该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在摸排走访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还存在很多反常的现象。
28: 这家公司平时大门紧闭，就是包括送外卖的人都不允许进去，每天工作到上半夜，神神秘秘的。
26: 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又在销售什么产品呢？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民警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28: 经他发现，这并不是一家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商贸公司，它其实是一个结构非常严密，但是又很隐蔽的犯罪集团。整个集团分为三层，一是经理，二是主管，三是业务员。
26: 根据掌握到的线索，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着严密分工的诈骗组织。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民警们24小时待命，对该公司所在地严密部署，终于在所有团伙成员到场的情况下，成功捣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警方当场查获了电脑、手机等作案设备60台，抓获包括崔忠新、丁浩等人在内的诈骗团伙成员52名，其中就包括王小江通过网络结识的女朋友杨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称杨涵的人竟然是一个名叫周泽宇的男人。
7: 男人跟女人之间，就是说男跟女、女跟男的一种社交方式，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不太一样，可能女性的就是说销售模式可能往往大于男性。
26: 审查工作难点何在？
8: 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 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要一一的形成对应，这个是审查的难点。
9: 诈骗团伙究竟如何行骗？
10: 简单的就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跟团伙聊天嘛，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
9: 购物网站又冒充着什么角色？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2017年1月，该案被警方移送至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案件涉及到的被害人人数众多，被骗金额不等，案卷材料多达14本，这给承办检察官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8: 这个案件是很多的数字次数堆积而成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投上去，这个是审查的难点。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徽79那个平台，专门有购物平台，平台上面他们有后台的数据的，然后每个业务员都有在后台有一个代理商的码，一一对应，进而计算出每个业务员的犯罪的数额。
9: 最终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崔忠新、钟泽宇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月龙接到这起案件后，一起展开了工作。在仔细阅读了案卷材料后，赵月龙法官发现，此案不仅对诈骗金额的认定上存在困难，而且根据以往类似案件的审判经验来说，很多被害人在得知被骗后选择沉默，这也会给审理工作增加难度。
11: 如果说这些被害人他们保持沉默的话，会对我们案件的审理增加什么样的困难？
30: 是这样，那么对于诈骗类犯罪而言，我们最主要量刑参考依据呢是他的犯罪金额，同时呢犯罪手法、犯罪的次数也是作为他的一个量刑的参考依据。那么如果说被害人都选择沉默不报案的话，那么对于核算其这个犯罪金额来说，在证据上面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那么有可能就要就低去认定。那么对于我们准确的客观的去评价这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对他进行适当的量刑，那么在刑事审判里面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定的困难的。
9: 2017年3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0: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跟客户聊天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就是，有的人喜欢用感情嘛，有的聊感情。
9: 法庭上，作为公司管理者的被告人崔忠新交代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诈骗过程。原来这家公司有着一套独特的销售模式，公司的男性员工在微信、QQ 等社交软件中被包装成光鲜亮丽的女生形象，广泛地结识全国范围内30到40岁左右的男性，搭讪、聊天、示好、暧昧是他们常用的交友手段。
28: 当他们加了这些男性以后呢，根据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话术，和这些男性迅速形成所谓的网上的这种恋爱关系，在时机成熟后嘛，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这种有特殊寓意的。
12: 哦，转钱，然后呢，我就一转都是转1000、2000的这样转。
9: 向被害人索要红包是这些乔装成美女的男销售员们最直接的诈骗方式。随着双方交流增多，感情升温，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待着被害人，
28: 就是让这些男性朋友去他们指定的网站上为这些所谓的白富美购买名贵的皮具、红酒、茶叶，就这些业务员呢以这两种方式从这些男性，也就是被害人当中攫取了大量的钱财。
10: 有的客户认为感觉，把这个人当把我们这种就是伪装的那种女性嘛，当然女朋友那种形式，有很多男性他可能觉得面子上也过不去嘛，
2: 是吧？他觉得想买了就买了。
26: 被告人所提到的网站并不是一般的购物网站，而是诈骗团伙在实施诈骗之前就找好的网店或者微商店铺。这些卖家所卖的商品价格动辄上万，不少被害人

0: 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每当被害人下单后，诈骗团伙的成员都会向被害人回赠礼物表示感谢。
1: 给他一个包里的一个酒，就是我们也能拿到手续费，公司有规定说不许就是说接受这客户任何财物，就是说钱就是过来了也要去买购买这个包包呢，去送给客户。这样
2: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呢是一种利益链条的方式来骗取这些被害人的信任，一步一步的来骗取他们的钱财。那么我们还想知道这些钱在这些被告人之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3: 是这样啊，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犯罪分子呢，他们是利用一种公司化运作的方式，是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他们里面分为几种层次了，业务员、主管和经理。那么业务员和主管经理呢，每月他们基本上的底薪是2000多、3000多、4000多，不同的这个级别有不同的这个底薪。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的提成。业务员呢是拿他自己这个相关业务的7%到10%，那么作为他的提成。那么主管呢是根据他所辖的这些业务员的这个业绩的3%到4%来拿提成。那么经理呢是根据这个公司里面整个的业绩的2%到3%来拿提成。那么剩下的这些呢，可能大部分都会被这个大老板和这个相关的网站进行瓜分。因为涉及到证据问题，目前还没有进行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间。
0: 回馈礼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3: 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
0: 团伙头目究竟身在何处？
3: 这个老板和原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
0: 被告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年仅25岁的钟泽宇心里十分懊悔。其实提起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也十分抵触。周泽宇在2015年时加入这个诈骗团伙，被警方抓获时已经是公司的管理人员。
1: 像我没有被逮捕之前，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我感觉这个行业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讲还是蛮多的，就是这个行业。然后我自己感觉顶多也就是犯一些违规，打一打擦边球，但是被抓之前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违法。
0: 周泽宇在加入该诈骗团伙之前，在一家奢侈品店工作，与顾客的贫富差距带来了心理不平衡，使他辞掉了原本的工作。尽管在加入该团伙后，内心有着诸多的疑惑，但在丰富的薪资面前，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周泽宇也曾经质疑过这份工作，也曾厌倦过这样的生活。但是面对一次次的提拔和奖励，周泽宇慢慢沉沦，
1: 也蛮痛苦的。有的时候也蛮痛苦的啊，就给的时候感觉那我可能早上上班，我可能走在马路上啊去上班，我跟客户讲我其实在开车是在上班，其实感觉自己变成两个人。这时候
0: 在高薪的诱惑和老板的挽留之下，周泽宇最终还是没能离开这个诈骗组织。在法庭上，很多被告人明确表示，虽然知道这是一份不光彩的职业，但是从没想到过会触犯法律。
4: 只要客户想赚的钱财，你们给客户发过去了，你们不拿客户一分一毫的钱财，这是没有事情的。我个人觉得，这种方法可能就是说有点说到的，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触犯到法律。
0: 被告人周泽宇认为，诈骗是指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自己在进行这份工作的时候向被害人返还了礼物，他们与5家网站关联，销售红酒、茶叶、皮包等商品，这属于双方基于自愿而达成的一种交易，根本没有触犯刑法。
5: 这个公司有没有自己的购物网站？
6: 有自己的购物网站，他在上面随便成立订单，然后我们再把订单改一下，跟那个阿森先联系一下，改一下这个订单，改成别样的产品，去返回给客户。
2: 好，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分子哈，他们在骗得这个被害人钱财的同时，也在返给他们一些礼物作为答谢。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像这些被告人所说的，他们没有触犯刑法
3: 呢？那么从本案来说呢，其实所谓的返还礼物啊，都是一些无牌的或者贴牌的这种东西，那么只有在这个案件涉案的这些网站上面才有的买，在正规渠道上面是买不到的。而且通过我们这些公安机关在前期这个查扣到的一些礼物的实物，那么他们进行的价值鉴定来看，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他网站上面的标价，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那么综合全案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0: 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最终确定的被害人人数为50余人，涉案金额达47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个人诈骗公司财务50万元以上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将面临10年以上的刑罚。而在这起案件中属于团伙作案的形式，而且对于涉案金额的多少，被告人也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1: 我们其中并不没有拿他的钱，只不过是我们从老板手里拿到我们应得的那一部分提成，仅仅就是几个点的提成，你可能说你1000块钱可能拿几十块钱的提成，或者是100块钱的提成，这样很低的。
7: 我在这公司跟上面是群落联系的，我知道每天就是上班，因为跟经理关系比较好，所以才做主管位置。
0: 被告人大都认为自己只是销售岗的普通员工，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老板发放的，虽然有时被害人会发给他们大额红包，但他们拿到的也只是几十块钱的提成，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老板。
8: 你后来是怎么归案的？
4: 我一直以来公安
8: 就是
4: 我跟他共同10万块钱。
0: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法行为之后，被告人对自己之前的行为都表示后悔，并且很多人愿意退回非法所得。
7: 每天的话也是在反省啊，反省自己，就是现在是比较后悔做这件事情，量着这么大的错，被害人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啊，我愿意呢就是说把所有账号如数退出来。
2: 那么被告人所说的这个老板到底是谁？那么老板和这些员工他们各自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会有所不同吗？
3: 本案中间所谓老板呢是无锡地区的一个总负责人，那么目前呢是另案处理的。在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间呢，这个老板和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那么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目前呢初步可以认定他是共同犯罪里面的主犯，那么和其他的这些下面的这些员工的这个量刑上面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的。
0: 2017年5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朱泽宇、崔忠新、丁浩等人反诈骗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到3年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近年来，利用网络社交软件进行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诈骗花样繁多。2017年9月，陕西省渭南市的网络诈骗团伙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通过 QQ、朋友圈发布期货、理财等信息榨取钱财，受害者41名，被骗资金高达3亿多。2017年10月，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个网络诈骗团伙伪装白富美，以谈恋爱等方式开设虚拟投资平台实施诈骗，抓获犯罪嫌疑人9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
2: 好，其实到这儿呢，应该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被害人在被骗之后，他们的这些被骗的钱财能不能追回来？
3: 这个案件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呢，那么各个被告人呢也比较悔罪表现比较明确，他们都想要通过退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一个悔罪认罪的一个情节。那么我们后来跟这个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的家属进行联系之后呢，涉案的这个犯罪金额都已经由各个被告人退缴到我们法院的账户上了，那么很快我们将向每一个被害人进行发还，那么被害人的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8: 如果是这些诈骗团伙中确实有些人是被骗进去参与这些活动，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真的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公司在做一种业务推广，比如说一种销售推广，那么这种情况下主客观如果不具备这种犯罪条件的话，那个别的参与者可能不认为是犯罪，但如果要是明知是有这种诈骗的情形而参与其中的，那肯定是应当是构成犯罪的。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的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常待，因为 外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1: 当然了，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0: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郝红琴，从做生意到种良田， 从建合作社到兴生态农业，作为荣获多项巾帼殊荣的高素质农民大师，他是如何扎根曹县大地，深耕设施果蔬产业？那又作为县人大代表与合作社带头人，他又是如何拥抱电商新风口，带领乡亲们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果蔬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3: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3: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3: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3: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有请咱们今天的创客代表郝红琴。欢迎你，郝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郝总来做客节目哈。这个郝总啊，今天带着一大堆甜蜜来的，呵呵，朋友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哈，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哈。这观看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他带了一堆的甜蜜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现在我已经快被香晕了，呵呵，非常感谢这个郝总带来的这些甜甜蜜蜜啊，香气弥漫的甜瓜。是吧？
6: 是的。
1: 今天和郝总这个可算见着面了哈。这个前两天一直在通电话，在聊节目哈。郝总啊，是一个特别善谈、特别健谈，而且呢，这个肚子里确实有东西的啊，一位女强人、女创客代表。
6: 谢谢，谢谢，谢谢。
1: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咱们这位优秀的创客代表在咱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是如何前行的，又是如何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家致富的。那么咱们其实要说起郝总啊，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郝总当年的故事哈。从哪一年说起呢？咱从
6: 2012年吧。
1: 2012年，这个一下子拉回去了十好几年哈。这个2012年之前的时候啊，我听说您是在县城里做生意的，是吧？
6: 嗯，是的。
1: 啊，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生意？
6: 嗯，是卖鞋子的。
1: 卖鞋的，哎呦，
6: 对，
1: 这个卖鞋好像和这个做农业咱不沾边啊，我怎么感觉？那个是从年轻上就卖鞋吗？
6: 嗯，对，我卖了将近10年的鞋子。当时那时候是，开了有130多个平方的一个鞋城。运动鞋是双星，皮鞋是红豆，老北京那个布鞋是老北京，小孩的鞋子阿曼迪。
1: 哦，就是都是卖的一些品牌货。
6: 哎，对，是
1: 吧？
6: 是的，
1: 证明咱们这个企业这个店铺很正规。啊，这个100多个平方，因为我没有卖过鞋子哈，我对这个还真是没有概念。在一个县城，在当年这个年代，100多个平方算是比较大的了，是吧？
6: 还算可以吧，还行，
1: 还行，也比较谦虚啊。十年从商卖鞋啊，卖鞋可以说，这十年应该是，如果能干十年干到这个规模的话，应该算是已经是上道了，步入正轨了。
6: 对，
1: 生活也算安稳了，是吧？
6: 对，
1: 那又是
6: 算可以
1: 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心放下咱们这个这么安稳的生活，去回乡投身农业呢？
6: 说到这会儿吧，因为我家是农村了嘛，没钱的时候想挣钱，挣到钱的时候，然后就是干了10年的鞋店。自己也挣了第一桶金嘛，也算是，也在我们农村也算是一个年轻的小老板。但是自己有钱了，反倒不开心了，总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觉得生意 吃喝人人干，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干了。所以说呢，当时呢，我就想着，回到家，这个与乡亲们一块做的事，这个多好呀。所以说这个，就有这种想着，总觉得反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嘛，然后我也是这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就想能给我们回到家，给我们乡亲们一块共同做点事儿，一块儿然后共同发家致富。
1: 哎呦，你看这思想，这觉悟，这格局，那真是太厉害了。这个哎呀，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我们有时候也能听到这句话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就是说咱一个人富不叫富，大家都富起来那才叫真正的富裕哈，就大家都要过上一个好的生活哈。
6: 是的，
1: 其实啊，这个郝总啊，在这十年这个生意经营过程当中啊，可以说自己从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刚刚入行的新人，到摸爬滚打，到最后成了一个鞋圈的这么一个老人啊，可以说也是怎么说呢，生意是相通的，那个时候也是让自己提升了不少，是不是？
6: 对，是
1: 啊，当时可以说作为一个女人啊，在县城有了这么一份事业，应该是大家都很羡慕的，可以说都能成为父母的嘴边上的骄傲了。您就是邻居家的孩子，是不是啊？啊，经常把您来夸。那么这些年就是您在做鞋生意的时候有没有下过地呢？期间
6: 没有，
1: 一次没有，
6: 从来没有下过地，在娘家然后没干过，到婆家更没干过，因为我婆家吧，我老公是顶三个，我婆婆没有姑娘，到婆家以后啊，确实是婆家的掌上明珠，从来没有下过地。
1: 哎呦，真好啊，命运好。
6: 对，命运好
1: 啊，就是多好，你看都没下过地，但是家里边的老人都下过地是吧？家里边老人都是婆家和娘家都是种什么呢？
6: 平时就是种包子种梅啊，
1: 就是种大田的。
6: 对，种大田
1: 啊。这个那这么算来的话，您是还真的是与农业有缘，但是呢这个缘分呢好像不是特别深啊，从最开始来看的话，
6: 对，
1: 因为一路走来咱也没下过那地，还做了是商业，还做出点名堂啊。那么后来您就选择回到农村去创业了，为了您的那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初您选择这个种什么作为创业方向的？因为我知道农业领域太广了，难道你也选择了种大田吗？
6: 没有，因为那个种大田呢，它确实那时候不是一直就说嘛，一亩园十亩田，当时那时候我就想着反正这个一茬包一茬麦啊，也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说呢那个然后从一二年然后我就开始考察啊，一二年呢然后就是在一直考察阶段当中，就是最终选择了水果中见效最快的葡萄然后来种植。
1: 葡萄是水果当中见效最快的。
6: 对，
1: 这个是怎么个讲法？
6: 因为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你说当年种就是今年种明年就可以结果就可以卖钱啊。因为平常你看桃呀梨呀都是三年才结果呀。是啊，
1: 所以说咱们就选择了考察了一下，哎，咱得见效快，得来钱快啊。
6: 对，
1: 这个首先一点咱得把这个不相信我们的人的嘴堵住啊，让他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有实力哈。当时家里人反对了吗？
6: 当时家里人那个都反对，
1: 都反对，
6: 婆家也反对，娘家也反对。因为是那个婆家也好娘家也好，我刚才还没说我是两家人的掌上明珠，但是呢一说哎下地干活要那不行，他说你地都没地边都不知道你还种地呢，那不是胡闹吗？我说
1: 也觉着您这么多年，咱说句实话，一个女人做生意干了十几年，这个挣点钱不容易。
6: 对，是的，
1: 很辛苦啊。所以说呢觉得哎既然稳定了干嘛还要再出去闯，还去闯了一个您不知道的领域，还是家里老人不看好的领域，所以说家里人都反对，其实也能理解。但当时你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去说服他们呢？
6: 是一二那个我是一二年考察完之后，然后就开始自己做时间，从朋友那里那个种了一盆葡萄，然后那个一三年结了果以后我就拿家走，然后我让我婆婆品尝一下， 我婆婆说，我说婆婆，你平常也这个葡萄咋样吃的？
1: 嗯，
6: 婆婆说，哎呀，你又胡乱花钱了，整天来家瞎买的。因为在我们农村哈，就是老人都会过嘛。因为我婆婆，然后婆婆家人，包括我小叔在，我们一大家都是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然后我偶尔吧，也就是往家买点带点东西嘛。
1: 嗯，
6: 因为家里有老人啊，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给家人带点零食上来了。
1: 嗯，
6: 因为没有去，就因为我们家没有。有姑娘，就我是第一个媳妇儿，
1: 嗯，
6: 所以说这个偶尔往家给婆婆给爷爷带点吃的，
1: 嗯，
6: 所以说当时那我婆婆说你又胡乱花钱了，
1: 嗯，
6: 我说你先尝尝看咋样，你先别嚷了。俺婆婆说哟，那就你会花钱，净买点好吃的，光买那光花钱。她一说，我说你就先说好吃不好吃吧。我婆婆说就说哦好，挺好挺好吃的，怪甜的还。嗯，我说你想知道这个葡萄咋来的不？他说咋回事？我说我试种，我种出来了。嗯，当时他都不相信。
1: 这个试种出来的，他当时这个很惊讶是吧？
6: 对，是啊。
1: 哎呀，这个能种出葡萄来，今儿一个卖鞋的啊，还没有做过农业，居然还能种出葡萄来，太惊讶了。这个当时您种的葡萄还能记清楚是哪个品种吗？
6: 嗯，红巴拉多。
1: 红巴拉多，
6: 嗯，
1: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是什么红提吗那种？
6: 嗯，它是一个肉质性的葡萄，它可以切成片，可以切成丝，它耐储存耐运输啊。
1: 哦，就是有点类似于提子的那种，
6: 哎，
1: 肉质比较厚的那种。
6: 对，它提子是皮厚肉软和，咱这个红巴拉多呢是皮薄肉脆。
1: 哦，
6: 嗯，所以说耐储存耐运输。当时我本来就是想着带着我们家里人就是改变传统种植嘛，嗯，选择因为它是皮薄肉脆，这样耐储存耐运输呀。
1: 嗯，
6: 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品种。
1: 也试验了一下，哎，
6: 嗯，
1: 试验成功了哈。
6: 对，
1: 这个当时您是在您朋友的这个棚里种的？
6: 对，在朋友棚里种
1: 了。哦，您当时那个棚是种了整整的一个棚吗？还是就选了一点地单独试验了一下？
6: 嗯，那是一亩多地，那一个棚是一亩多地，然后
1: 都种的棚，
6: 就种了那一棚葡萄。
1: 哦，
6: 那是一亩二分地。
1: 你朋友当时惊不惊讶？
6: 有，我们两个是一块种的，所以说，也确实非常高兴。
1: 那就是生意上的最初的战友，最初的伙伴哈。
6: 对，
1: 咱把这个先把第一个试验成果，哎，搞成功了，家里人呢这样的慢慢的也就算是支持你了。
6: 所以说，当时那时候我老公就说，因为我喊我老公都喊强哥嘛，
1: 嗯，
6: 我强哥说，哎呦，反正是只要你想干啥，反正到不了，那你愿干就干嘛。我说。反正是我自己干不了，我得需要您的支持。强哥说，只要是你愿意干，我就大力的支持。所以说就是用事实，这个反正是强哥就说了，因为我的性格嘛，就是，先商量不同意，然后就用事实说话。所以说强哥说，那就干吧，反正是你要知道，你要先做好思想准备，反正是这个农活太累太苦。确确实实我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但是你既然是想干，我就极力配合吧。
1: 哎，终于是全家人都转变了这个观念了，
6: 对
1: 您表示了支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进行农业领域的第一步了。第一步是干什么呢？先找地啊，这个地是最主要的，你没地说什么都白搭。这个那应该就是时间来到了2013年了哈。
6: 对，
1: 这个2013年当时应该是也是流转的地是吧？
6: 对，2013年，然后当时那时候就是回到老家，然后就给我一个叔叔，然后就说了，我的就是这个最初的想法，然后我叔叔他就给我那是53亩地，
1: 嗯，
6: 他就说行，他说那既然是你来家来就是带着咱的村民，然后这个改变传统种植是好事，然后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说然后咱这边这是这一方地，这是53亩，
1: 嗯，
6: 然后就那个租给你了。
1: 嗯，
6: 啊，所以说那时候就一下就当时第三天就签合同了。
1: 哦，
6: 以前签了20年的合同。
1: 哦，当时先这个53亩地可以说就是您创业的一个根本，
6: 嗯，
1: 就是一个起步的一个点哈。
6: 对，
1: 当时这53亩地上种的都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红巴拉多吗？还是也有别的品种？
6: 都是红巴拉多，没有别的品种。
1: 您种的这个葡萄是必须要在棚里，还是说露天也可以？
6: 露天也可以。那个，然后就是因为烤菜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棚啊，它可以种这个达到绿色有机啊。所以说当时那时候我就建大棚，要做绿色有那个这个绿色食品。
1: 嗯，这起点就不一样啊。咱们从最开始的这个起点就站在了绿色生态环保的这么一个产品上，
6: 对，
1: 去往下发展的。
6: 嗯，
1: 那么可以说啊，您这个绿色环保这几个字儿写出来很容易，但是支撑这几个字儿的那是纯纯的技术了，这个必须得有科技啊，技术，先进的农业技术在里面啊。那么在创业初期，比如说在农业技术啊，包括您的种植管理经验上，遇到过哪些的问题，您是怎么克服的？咱有没有借助农广校的力量呢？都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
6: 那个是这样的哈，因为2013年租的地，2014年，然后我们就那个栽上葡萄了。
1: 嗯，
6: 栽上葡萄，当时候做着生意，然后一边做生意一边管理葡萄。
1: 哦，就是鞋店还开着。
6: 哎，对，
1: 啊、
6: 鞋店还干着。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就计划是2015年的时候用利用冬闲的时间，然后来建这个大棚。
1: 嗯，
6: 那个在这个。是2014年年底，然后我们镇啊推荐这个参加，当时呢2014年的时候，我们镇正好一看这不种地了嘛，然后我们都非常领导都非常支持，
1: 嗯，
6: 然后就当时推荐了，2014年的时候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1: 嗯，
6: 然后这个学到这个食品安全，所以说呢，就更加自信，因为当时管理虽然是这个农民嘛，
1: 嗯，
6: 种地种棒能可以，但是种这个经济作物呢，我们没有技术，
1: 嗯，
6: 然后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当时2014年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以后，然后都更有信心了，哎呦，太好了，我的天爷，我说你看正在这个迷茫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说就心里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1: 嗯，
6: 正开心高兴的时候，就是2015年那一场40年不遇的大雪让我给摊上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建棚，因为那时候清理收光了，给建棚了嘛。嗯，签了合同第3天，然后就下雨，接着就是雨夹雪。这个那到第3天的时候，那一场大雪就把所有的管理好的啊，长得非常好的那个葡萄一下全部就给卖完，就是给那个盖完了。
1: 嗯
6: 嗯，其实说实话，那时候真是，我整整哭了整整一夜。
1: 嗯，
6: 但是到第二天，我的姑娘那时候有8、9岁。
1: 嗯，
6: 啊，闺女说：“妈妈，你不是说了吗？”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加油妈妈。行，我说好了，我说不能再哭了，一个孩子都这样鼓励我，我觉得我一定要给孩子做好榜样。然后这个正在那是那个正好也是那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8月份吧，参加推荐被我们县市的参加山东省十大青年农场主培训，
1: 嗯，
6: 学了食品安全，然后这个当时那时候确实这个也是你看通过这有将近2年了嘛，
1: 嗯，
6: 从一个门外汉起床从农，然后到一个爱农业懂技术也会经营，只能说懂技术会经营的，然后这么一个摸爬滚打，然后就这样坚持着一直走，然后我们农广校呢每次培训学习我都参加，
1: 嗯，
6: 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这样把这个困难就这样克服过来了。
1: 嗯
6: 嗯，
1: 可以说农广校是咱们这个农民朋友的这个在农业生产道路上的老师，也是好的一个帮手啊，没有我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育和大力的帮助哈，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克服起来会出现一定的难点，但是有了我们农广校的加持，就会让我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哈，包括农业将来的一个大农业的发展领域就会轻松很多哈，因为有了这个助力了，所以说才会得到我们目前直播台前那么多丰硕的成果啊，这些成果朋友们也很好奇哈，这个因为爱吃甜瓜的朋友都很多，刚才呢咱们这个因为他主要介绍的是葡萄这块哈，朋友们这个进直播间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些朋友说哎呀主持人你怎么还不让他来介绍他的产品啊，咱把这个上半段剩余的这一点时间呢留给我们的郝总 啊，郝总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几款产品哈。首先咱们有品牌吗？
6: 啊，对，有我们商标叫姊妹庄园。
1: 姊妹庄园，
6: 哎，对，
1: 啊，就是这个绿箱子上那个。
6: 哎，对，绿箱子这个。
1: 我怎么看还有一个头像是吧？
6: 啊，头像就是我本人。
1: 啊，太棒了！您看这个箱子啊，您就挨个介绍一下吧。
6: 行，就是说到这个介绍这个这些甜瓜之前呢，我说当时那时候种了葡萄学习，就是参加农校培训学习啊，然后就把种植结构这给调整了。
1: 嗯，
6: 调整呢怎么调整呢？就是也就是说那个葡萄是一年四季，这只有四个月可以采摘，但是调整以后，我们现在是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水果跟蔬菜可以采摘。所以说我一直都说农校是我的娘家人。
1: 嗯，
6: 这个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去农校，然后又来给生效跟我们县校，然后给我们镇的领导，然后就是沟通，然后忽然之间就把这个观念都给转换过来了。然后说到这个你看甜瓜呀、西红柿呀，是吧？这个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水果跟蔬菜可以采摘。当时我就是本想带着我们村民改变这个传统种植呢。当时那光一个葡萄呢，确实，很难这个那啥，这个你看平时呢也没有大活，也没大啥做嘞。所以说这个你像咱这个西红柿啊、甜瓜呀，这个咱平时管理的时候哈，刚才我就说做的绿色，平时管理的时候我们是用黄豆，这个煮了以后炒了以后用盐木菌去发酵之后，然后就这个去做这个地肥，做当那个有机肥，再上一些菌肥。这个再加上平时就是用我们这个叫中医草本固法种植技术，这两下的结合呀，第一能吃出这个甜瓜它原有的味道，这是这个直接洗了以后咔咔生吃的那种，就是也找着这个原有味道，也就是它原有的味道也找到童年的记忆。第二呢，然后就可以把这些那个甜瓜呀、这个西瓜、这个西红柿呀一切了以后，然后一拌做这个水果沙拉呀都非常好吃。第一好吃，第二呢，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去这个改变，就是去生活一个小情节去调节一下吧。你像这个箱子给呀，这个杨柳蜜啊，它是酥脆香甜，也能吃出就是60后7，就也可以说能吃出60后7、0后的它的瓜香的味道，
1: 老味道了。
6: 哎，对，吃老味道，因为我们是密封授粉自然成熟，所以说这个再加上这十几年地里都不上化肥，管理当中我们不打任何的农药，所以说能吃出它原有的味道。
1: 刚才提到这个种植管理这一块哈，特别提到了这个天然的种植管理啊，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看节目的不只有搞农业的朋友，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市民朋友，可能他们只是说买，对于怎么种啊、怎么管可能不是很了解哈。
6: 对，
1: 其实有一个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密封授粉。
6: 对
1: 啊，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啊，这个别管是买这个西红柿啊，还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儿。
6: 对，
1: 这个密封授粉和普通的授粉如果相比较而言的话，为什么密封授粉会好一些呢？
6: 因为它密封，它是属于是自然授粉呀。这样呢，它就是那个种出来这些瓜果呢，最起码的我们吃到的是健康的，因为这十几年来我现在是高素质农民啊，所以说要把健康的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也是对于那个我来说就是把健康的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1: 因为我很多年前也跟过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的采访，对这个相对于了解一点哈。
6: 对，
1: 咱们这个一般多长时间会送检一次？
6: 因为那个我们这个每那个不管是就是每一个季节的水果跟蔬菜，有我们农业局呀，有我们这个叫食品安全，它这个溯源追溯这么一个体系啊。然后你看我就是每个月检查，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检测，然后我们县局的检测，包括这个第三方检测，我们每月都要要1到2次的这么一个检测。
1: 可以说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入口的东西能够做到溯源，再一个呢，它有一个等于说给了它一个身份证。
6: 对，是的，
1: 这样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种的，
6: 哎，
1: 啊，经过了怎样的一个管理，什么时候成熟的。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挑选农产品的话哈，像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 齐鲁农创客郝红琴郝总他生产的这些产品呢，这就是在我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下的这么生产出来的一个可追溯可溯源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目前咱现在卖到一个什么价格了？
6: 目前你想我们的甜瓜，卖到洋牛米卖到5块，这个有这个花麦仁也是卖到5块，这个绿宝给大红冰糖脆我们卖到8块，

0: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管呢，然后刚才我说了，然后不但让吃饱吃好吃健康，然后更重要的，然后我们这个管呢，然后这里面含这个箱子也看到我们叫氟肽水果，这里面含硝分子肽，含这个SOD， 含十九种氨基酸。
1: 哎，这都是咱们很多比如说爱美的女士朋友啊，还有一些大家比较注重养生的，哎，朋友们比较注意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行，好的。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太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尊珠，
4: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
3: 全面进程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公安法院来电仅，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0: 飞来大奖墨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 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来做客齐鲁农创客的代表是郝红琴，从做生意到种粮。

0: 良田，从建合作社到新生态农业，作为荣获多项巾帼殊荣的高素质农民大师，他是如何扎根曹县大地，深耕设施果蔬产业？那作为县人大代表与合作社带头人，他又是如何拥抱电商新风口，带领乡亲们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果蔬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做客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代表郝红琴，欢迎您，郝总。嗯，欢迎郝总来做客节目哈。郝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可以说为大家已经介绍了咱们整个的一个创业初期的过程，以及摆在我们直播台前的哎这些特色农产品了。很多朋友也都是很好奇哈，这个上半段节目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合作社啊，刚才上半段节目说了，是从2014年成立的强禽种植专业合作社。啊，当时成立的咱们这个合作社的初衷，是不是就是您经常提的那句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是的。
0: 嗯，这个咱们想通过合作社为乡亲们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这个想过？
1: 嗯，当时成立合作社哈，这个是两种情况。第一呢，然后就是刚才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第二呢，然后叫强禽种植专业合作社呢，也就是说要想强大必须辛勤。还有一个语就是我老公，就我家强哥，他叫李文强，我叫郝红琴。所以说这个强禽合作社呢，就是这三种情况。
0: 嗯，好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热线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导播接听了热线了，接下来我们把热线接进来。你好，这位老师。
2: 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淄博。
0: 淄博的哈，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专家，就是我家里种了几棵桃树，有几个叶片，有一棵树的叶片就是发黄了，就像说，有斑驳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落叶啊这些？
1: 嗯，它是那个叶片的背部发黄，还是这个它这个就是它叶片的背面，它有没有那个长那个是灰色的还是白色的？
2: 感觉就像说你想那个这秋天的时候，就像说桃树在落叶之前，
1: 嗯，
2: 就那种感觉，有几个树枝我看。那叶子都已经掉光了，但是只有桃子在上面了。我是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桃子也待不长了。
1: 对，要像这样的情况了，它桃子就待不长了。
2: 啊，那叶子有几个树枝，叶子都掉光了。
1: 啊，那你这样嘛，那个因为这个它是不是整个的树叶，就是整个的树叶都发黄呢？
2: 不是整个树叶，这一棵树上有几个树枝吧？
1: 啊，不是，就是它。我说的是，它是整个树叶都发黄，还是怎么的？
2: 它是斑驳的样子，就是花花的。斑驳的样子。
1: 那你这样，那个回头我把我的电话给你，然后到时候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个现场，然后给您这个现场指导，行吗？你留一下您的电话。
2: 是不是细菌病啊？我这种打了那种治虫子的药，叫加氧，加什么氢来啊？是。
1: 它这个有很多情况，第一个是缺元素，第二呢，然后它有肥害，第三呢，然后它有时候它是这个虫子咬的话，然后它就是这不它不会出一般的不出现这种症状，但是它有的是那个虫卵的话，这个或者是那个像那样的什么怕那个是毛毛虫的话，像这有很多因素哈，因为
2: 这个倒是没有
1: 啊，对这个那个没有吧，是啊。
2: 还有一个情况，老师
1: 啊，你说啊，你说，
2: 就是我说的这一棵树啊，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就是那树梢的叶片上，卷叶感是不是就我看了一下，像是一些，那就是蜜虫子吗？
1: 嗯，它圈野的话，它是那个后边圈野，它是有那个小汪汪呢，还是有那些泥虫的呀？你看到没有？
2: 就是迷虫子看像是，然后我就夹它去了，我就用夹刀把它夹去冷掉了。这种情况下，你说会不会其他的树枝也会这样？
1: 那你如果是你它有泥虫的卷叶的话，你把这个你那个叶子卷掉的话，然后其他的树只要是只要有泥虫的嘞厉害嘞，然后它也出现这种情况，不厉害嘞，然后它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2: 是这样。
0: 好的，这位朋友，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哈，不能聊太多。这样呢，您把电话可以留给导播，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然后到时候让咱们郝总直接联系您，好吗？
2: 好的，
0: 好嘞，
2: 好，
0: 再见哈，这位朋友。好的，那么刚才呢，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朋友这个有果蔬种植管理方面的问题哈，问到了咱们高素质农民大师啊，这是咱省农贸校正儿八经的高素质农民大师啊。
1: 是的，
0: 这个具体的还是需要给咱们这个可以说来咨询的朋友们哈，这个现场啊来看一下。但现场其实去不了呢，因为现在这个微信很方便哈，
1: 是的，
0: 可以视频近距离的拍一拍。因为刚才说的非常的清晰哈，你像他说的斑驳，其实就是花了是黄了，咱老百姓说的。
1: 但是花了黄了，它有很多情况，
0: 也很对，
1: 对，有很多情况，有缺元素了呀，有缺这个这个肥害了，有这个虫子咬了啦，就是等等各方面的。然后这个因为只能说是视频之后，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咱不能盲目的下结论。
0: 对，
1: 因为这个确实那个种地的都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要对症下药。
0: 对症下药，咱们这个具体是这个病害、虫害还是细菌感染哈，都需要这个现场的来实地的去问诊一下，
1: 对，
0: 去看一看哈。
1: 是的。
0: 那刚才呢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位朋友哈，这个打来热线。可以说啊，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农业过程当中啊，也确实感受到了咱们郝总从最开始这个不会的一个状态，到现在能够这个可以为大家进行服务了，确确实实咱们农广校这些年来的一个功劳哈。可以说您只是众多学员当中的其中的一名。
1: 对，是的，
0: 大家伙很多朋友都是像您这样从不会到会，到后来变成了精通了。
1: 对，非常非常多。
0: 所以说啊，咱们农广校真的是助力了咱们高素质农民的一个成长一个发展哈，也确实是像您刚才提到的，通过建立合作社，咱们不只是在经济上，在产业上来助力咱们当地父老乡亲的这个发展，更多的也是帮他们提供了一份技术，
1: 对，
0: 把我们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带到了我们的田间的一线。那么合作社从成立到现在发展了多少名社员了？
1: 从刚开始这个成立合作社到现在，社员是114。
0: 哦，114。现在这个亩数扩展了多少？最开始是53亩地，我记得。
1: 现在是4500亩地。
0: 哟，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哈。这个种的品种也多了。
1: 对。
0: 您觉着这个在这些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哪些关键的举措是您一步步规模壮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怎么说呢，前进的一个基石或者是一个关键点呢？
1: 也就是说是你像我们学习的时候这个就老师就说了，要做就做健康，做名有其特。这样呢，因为这个现在现实状况，它吃啥没啥味儿啊，是吧？但是就是我们做这个名有其特的农产品，然后就是把也就是把生活然后就是调得更有风味儿，然后更健康。这就是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要做的，就是带的我们这个普通，也就是我就是一直就是这样想哈，因为我现在是高素质农民，也是这个正高级农业师啊，也就是说就是通过然后这个农广校的培训那个培养，然后培训，然后就是带着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做一件不普通的事，也就是说把健康的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然后去这样呢这个为这个当那个为这个带动经济嘛，带动这个也就是也说为乡村振兴这个但这个也算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0: 因为我在看材料的时候都特别的感慨哈，因为郝总当年啊是这个经历了咱们这个脱贫攻坚啊，后来呢又到了现在的乡村振兴，可以说这一路走来啊带动了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很多的村庄，你算过吗？带动过多少个村子，多少户比如说当年的贫困户？
1: 你想当年我回到家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把我。

0: 经历上的一个发展，农广校是这个离不开的。那在整个的农广校，这个当年您说的参加的新兴职业农民的培训，
1: 嗯，
0: 还有青年农场主的培训，
1: 哎，
0: 啊，参加过很多次哈，这些一系列的一个培训，您感觉就是在您的思路上来讲的话，因为我经常和学员聊嘛，就他们都会说，哎，我的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您的思路有哪些重要的启发？就是比如说在哪一年的哪个节点上，哎，您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启发，又到了后来哪个年哪个节点上又有了一个启发？
1: 嗯，刚才就是不是说一刚开始就说那个种这个改变传统种植嘛，后来呢，然后就是通过学习，从思想上，然后这个整体嘞也改变了，也改变什么呢？就是刚开始就是就也就是说改变什么，就是把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提档升级，这样呢，然后这个那个带动更多的，然后这个因为我也是咱我是2012年的这个投研嘛，也是咱农校的这个投研培训参加，就是到这个山东农业大学投研培训，然后现在就是起到一个投研的作用了，就是带动更多的农户，然后这个农场主，还有这个想做事要干事的，然后这一些这个这个家庭农场，也是就是这几年来当时那时候脱贫攻坚那时候是我负责了，我也是咱山东省科技特派员嘛，负责了是4个小镇28个村，这个包括这个就是他们需要这个现场指导的呀，包括培训呀等等，完带动得有那是100多户，这个农户，然后呢就是那得有，那通过培训也得有几万人的培训嘛，就是也就是面临呢，谁刚才就像打来热线电话这样，像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我解决了，我解决不了的时候汇集专家，然后我们同学们，然后就是就是因为我是种葡萄嘛，有时候也有梨树啦，有苹果树啦，再不懂的，然后就是有时候不懂的情况下，要给专家一块就现场，然后给他们做这个基础这个指导，然后这个难题的剖析，然后指导问题解决。万位置，
0: 刚才说到这个联系哈，咱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吧，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咱们这个好产品啊，大家有需要购买的或者品尝的可以联系到郝总，再有一个呢，有问题想咨询的，像刚才打电话的那位热心听众一样哈，咱们可以加微信啊，可以打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找到郝总啊。郝总解决不了的刚刚说了哈，他后边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
1: 对，
0: 他同班同学们啊，大家都是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有很多都已经是正高级农民农艺师了，
1: 哎，对，
0: 所以说哎，大家都很有这个一线实战经验的，很管用的，
1: 是的。
0: 对，您留个电话，
1: 好，我的电话是1780602-3399。
0: 再说一遍。
1: 我再说1780602-3399。
0: 哎，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记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咱们的视频，视频下方就留有郝总的联系方式啊。郝总应该是微信同号是吧？
1: 啊，对，给微信同号。
0: 好的。郝总呢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啊，我觉得是我们几年前也做过这个专题的节目啊，就是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啊，可以说是咱们天天一线的农民的好帮手啊，咱们帮助了很多农民朋友解决了很多实际生产当中的遇到了一些问题啊。
1: 是的。
0: 作为科技特派员，作为省高级农民农艺师啊，正高级的农民农艺师，您肯定在您种植管理方面，用了咱老百姓的话讲，有两把刷子啊。这个有两把刷子的人啊，一般都有什么呢？他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啊。这个独门绝活呢，我说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好奇啊，觉得哎，我想了解了解这个东西用在我那上面是不是也管用。我听说您卖鞋出身，后来搞了农业，您好像对这个中医农业领域有所研究，我当时就很好奇啊，我说又是中医又是农业，这怎么结合的？是种葡萄吗？
1: 不是，也就是把这个中医呀，这个因为咱平时这个人嘛，不是他有中医有西医嘛，也现在就是把这个中医运用到农业身上来。
0: 哦，您这怎么具体操作的？您能给我举个案例吗？您种的什么？
1: 具体操作，你像我是从2015年，2025年。

0: 我不是这个那个这个农民大使嘛，
1: 嗯，
0: 然后这一年多来，然后先后培训了，40场培训，
1: 嗯，
0: 大概得有两三千人嘛，然后就是也就是说最现实的一个农户，他的甜瓜这个白粉病特别厉害，不知道怎么着，然后就是当时那时候也就是说听说我是农民大师，
1: 嗯，
0: 然后这个去慕名到我那个地方去这个求问去了。当时那时候我就直接我给他说，我说你回去以后你用那个苏打水，
1: 嗯，
0: 就是先清洗完以后你再用这个什么这个咱这个中医技术加上这个治来这个白粉病的这个药，然后用上以后两遍下去，哎呀就这个白粉就直接就控住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当时这个这个农户呀高兴得不得了，说呀我真是因为这个白粉病它这个发展非常厉害，所以说当时感动得不得了，他说我幸好来找您了，他说不愧是咱农药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感谢同时呢他说我真是感谢农药，到时候我也得上农药去这个培训学习，我说我回头我要把这个传达给我们的娘家人，
1: 原来如此哈，我当时还挺纳闷的，我这个中医和这个种地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啊？原来是利用咱们这个中医的一些这个医药方面的原理，
0: 对，
1: 去治疗一些什么呢？这个就是作物上的一些病虫害，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它是有针对性的。
0: 嗯，它不但是可以治病防病，同时呢，它可以分解那这些作物上这个任何的农残药害跟肥害。
1: 嗯，
0: 再可以说它可以这个也可以增产哈。
1: 嗯，
0: 哎，可以增产。它这个口感啊，这个它也是一样，它这个提高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
1: 嗯
0: 嗯，
1: 这说到了咱们大家伙这个一个很好奇的一个点上了啊，可以说大家这个听的话应该是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是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很超前啊，看资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对于这个互联网啊电商啊特别愿意接触，而且呢也是主动拥抱哈。咱们面对互联网加农业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很早的时候我听说您就在布局这个电商了，当初为什么要主动的去拥抱这个直播电商这种新业态呢？
0: 再说还是说参加这个农校的培训，当时那时候就是学这个互联网电商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去年参加咱中央农广校 AI 智能这个 AI 智能这个叫电商培训啊，然后学了以后，然后确实那是非常非常这个收获非常大，因为老百姓文化不高，然后这个写文案的时候不会写啊，然后那时候知道用豆包写，然后这个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然后就随手拍随手发，不会做，然后就用剪映，然后这些图片不会那啥，就用积木，然后正好相结合到一块儿，哎呀当时那时候参加这个中央农校的 AI 智能，然后我们四组，因为那个参加培训只那三天，到最后然后我们那个培训老师要有一个总结，不管你用以什么方式，然后你要把你这几天学习的要总结出来，看你到底就是学的怎么样，那当时我们四组就是又通过然后一个小故事的这个情节，然后去把那三天学的就是也结合我们实际运用当中，就是实际的这个实际当中，然后这个我们四组还得了第一，而且然后还得了老师还给我们发了奖品。
1: 哎呀朋友们，你看很多朋友这个还在想着，哎呀我赶点开个这个直播的号吧，我赶点卖农产品吧，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已经站在了 AI 的前沿上啊，这个刚才提到那几个专业词儿，有的我都没用过啊，这个真的是得向您学习哈，这个咱们 AI 技术应用啊可以说是这个无处不在啊，这个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销售啊，让大家啊能够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也是进行了一多半了，就快结尾了。听完了您的这个故事啊，我也是很感慨，从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到高素质农民大师、云大代表、 十余年的农业深耕，您觉得支撑您一路走下来坚持的核心原动力是什么？
0: 也就是能带着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然后共同发家致富，然后同时呢也有农光校，然后娘家人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精神支撑，然后学习支撑，包括专业的支撑，这样现在呢真正的做到不但自己强大，而且真正做到助农，真正的为乡村振兴也贡献，然后自己一个巾帼的绵薄之力吧。所以说，然后一直都非常坚信，非常信心的。不但是这个现在做，以后我更要起到我的带头的这个头衔的这个发挥头衔的作用。
1: 真好哈！刚才提到了这个巾帼啊，咱们作为鲁西南的新农人代表，同时呢，咱们现在也是在这个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哈，咱们一位女性的农业创业者啊，这个前进到现在，您觉着目前而言，女性这种农业创业者有哪些优势，同时也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0: 这女性的优势呢，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你看举个例子说吧，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投研培训，然后去参加这个投研培训呢，然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有这个女性呢专门的有这个巾帼这个学习班，每年要组织一到两次，就是专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巾帼培训班，这是我们女性的一个优势。再一个说呢，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农校的培训啦，然后这个各种培训啦，然后自己确确实实也能做出一点点小成绩，确确实实能做实事，能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的同时，然后也得到家人的认可。因为人家不是说这个一个男同志成功是背后是这个一个人支持，一个女同志成功是一家人一帮人的支持。所以说呢，然后女同志我不但是例如我吧，不但是家人的支持，农校的支持，包括等等各界的这个贵人的支持。所以说我觉得优势还非常多嘞。
1: 好的，那么咱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啊咱们郝总来做客节目啊，为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接听了咱们热心听众的这个来电，帮人家解决问题啊，这个非常感谢您，也祝愿咱们的产业啊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咱们的这个能够更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啊，像您刚才提到了一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好了，谢谢您郝总。
0: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无意中的一条线索引出一起跨国交易案件。
15: 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
16: 那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那个这是第一个角。
14: 法庭之上，被告人坚称自己因为从轻发落。
17: 比起这个卖方和买方来讲，刘振雄在本案当中作用呢是次要的。
18: 把别人毛嘛，这个是钱，我是不得，那么大的是钱。
14: 特殊的交易，特殊的物品，什么案件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
10: 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它是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那南部呢是与越南所接壤，那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呢决定了跨国交易是非常发达的。但是与此同时呢，这里也频频发生案件。2015年的8月4号晚，警方呢在河口县的国际线上部署了警力，他们呢等待着这个跨国交易的嫌疑人落网。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一起跨国案件呢？他们交易的物品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2015年6月，弥勒警方在办理一起婚姻诈骗案时，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主动交代，他知道一个姓张的人经常会拿小货。张正福，男，31岁，本案第一个进入警方视野的嫌疑人。案发当天，警方得知张正福即将开车去交易地点，随即安排车辆进行跟踪。
19: 那个我们弥勒公安局的组织了3辆车在后面轮番的跟着，就是说你一张车跟一伙，又让另外一张车跟。
20: 在车辆离开收费站往国境线方向开去，可此时警方却放弃了跟踪。
16: 他们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为什么要选在哪里呢？如果说到时候公安那个到那里进行抓捕的话，他们一下子就逃到越南去了，我们公安那个到最后也没什么办法。
20: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继续留在新街收费站，另一路人则守候在不远处的新街大桥。
16: 因为我们当时分析的话，这两条路的话他们那个交易完之后回来的必经之路。
20: 凌晨一点，警方在新界收费站抓获曹少荣和张正福，在新街大桥抓获乘坐出租车的陆正选。一个月后，第四名嫌疑人李万兴也被警方抓获。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10: 随着四名嫌疑人的落网，那这起案件呢也算是成功的告破了。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敏，让他来为我们揭晓答案。有请黄法官。
20: 黄敏，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被评为2009年度优秀政法干警。
10: 黄法官您好。据我了解呢，这个是一起跨国交易案件。那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什么呢？
21: 是一名婴儿。
10: 是一名婴儿？
21: 对，是一名男婴，是从越南那边收买过来的。当时案发的时候，这名男婴还没有满月。
10: 也就是说，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从越南贩卖过来的一个男婴。
21: 对。
10: 那一般呢，这种贩卖婴儿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婴儿丢失之后呢，由家长报警之后呢，警方呢再介入帮其寻找。可是这个案件好像有些不同，好像警察已经预知这个案件要即将发生了之后部署好警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21: 在这个案子发生以前，我们弥勒警方就得到线索，并且对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振福展开侦查。
20: 对于这个线索，弥勒警方非常重视，随即展开侦查的时候，张正福正将黑手伸向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2015年5月，张正福的朋友陆正选找到了他，让他帮忙买个孩子。
22: 是我通过联系的那个我的那个这个朋友，就是张正福这个朋友，后来他找到的，我自己没有能力找，我找不到，他找的。
20: 之后张政府找到李万兴，经过层层中转，终于李万兴说可以从越南弄个小孩来。
18: 那比人毛嘛，这个事情我认为的那么大的事情。
20: 几名犯罪嫌疑人和两名越南妇女在中越边界一个叫天生桥的地方进行交易。
16: 交易完之后呢，那两个越南的妇女就走了，当时他们拿了17000块钱就走了。
20: 在这次交易中，陆正选共拿出32000元钱购买婴儿，除了给越南妇女的17000元钱，剩下15000元钱作为好处费分给另外三人。沉浸在分钱喜悦中的几个人没有想到，警方早就部署在他们回城的必经之路上，将他们一举抓获。
16: 当时我们在抓陆正选的时候，在新街大桥那里，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怀里边的话，那个正在抱着一个婴儿，那个婴儿呢大概有10多天，很小很小的时候，是那个是个男孩。
10: 您作为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您觉得最大的这个侦破难点是什么呢？
21: 最大的难点就是，虽然警方事先就得到案件的线索，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如果在抓获的过程中没有见到这个小孩，几名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否认这件事，即使他们承认，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所以案件的侦破一定要人赃并获。
10: 那刚您说到的这个赃物是不是就是这个男婴呢？
21: 对。
10: 那现在可以说警方是人赃并获了，那接下来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量刑上的一个定罪。那在量刑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1: 几名被告人到案以后，对自己非法收买婴儿的罪行都供认不讳，但是其中一名被告人陆正选一开始的供述差点影响了我们对他罪名的定性。
20: 在一开始的供述中，陆正选说他自己收买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出卖，
15: 他是有了一个辩解，他是说他想把这个男婴买回来是自己收养，但是就是在我们这边也是介入之后要求公安机关就是加大审讯力度，然后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最后呢他才承认说他是想要买过来卖给一个叫王丽的女子。
20: 陆正权说他在网上认识了这个自称叫王丽的女子，
22: 偶尔就会聊起来哦，我就他们就问你是做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工作，我只是一个农民，农村里面的孩子，从小也没有读书，也没有什么钱，家里面很困难。
20: 聊了一段时间后，王丽说给陆正权一个赚钱的机会，
22: 有这种人家这边是两口子不会生小孩哦，就是要我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你们农村里面就是会有那些人家生了不要啊什么的那些，有没有，有的话就找一个过来，报过来的话就给我5000元的好处费，就是这样聊的。
15: 然后这一部分的证言呢也有就是陆正选跟王丽的一个短信记录，可以支持这部分的证言呢就打成一个证据链。
20: 案发后王丽的身份一直无法查实，张正福和曹少荣保外就医后潜逃，目前正在通缉中。2016年4月14日，陆正选和李万兴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弥勒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10: 那黄法官，刚才呢我看了小片，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这个陆正选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在贩卖儿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说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21: 因为陆正选收买儿童到底是为了出卖还是自己收养，对他的定罪量刑都有很大的不同。
10: 这个他买到手要卖还是自己养，这有什么区别吗？
21: 区别很大。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收买儿童构成拐卖儿童罪，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只是收买儿童，则触犯我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量刑应该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比起拐卖儿童罪要轻很多。
10: 原来如此，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这个案件的审理阶段。那在庭审过程当中，两名被告人又会提出哪些抗辩意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法庭之上，被告人将做出怎样的辩解？
17: 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
21: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
20: 贩卖儿童，被告人为何认为自己做了善事？
17: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如正写正方呢，他不是拐卖。
18: 那人家不要都信了，人家都不信。
20: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2: 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陆正选、李万兴到庭。

0: 给王毅的银行卡号的内容。
1: 被告人陆正选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拐卖儿童罪没有异议，但是认为陆正选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2: 涉案男婴的奶方是王丽，陆正选在本案当中，他既不属于拐的一方，亦不属于卖的一方。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因此呢他是从犯。
3: 陆正选在整个拐卖的过程中是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的，故公诉人认为陆正选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从犯，其二人并不具备任何从轻减轻的情节。
1: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案发时婴儿还没有交到买方手里，陆正选的犯罪个性不深。
4: 拐卖儿童它是一个行为犯，它并不是结果犯，不是说我们以这个儿童是否被买过来，是不是要卖出去了才能达到，才能就是说构成这个犯罪，不是的。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是说你在收买、中转、运输，然后就是卖出这个儿童的这个行为中，你有其中一个环节，你都说就是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你就是构成这个犯罪了。
5: 对于辩护人说的他说这个陆正选是从犯这样的一个意见，您是怎么看的呢？
6: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相对来说，在这个案件中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当，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不宜区分主从犯。
5: 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认为，在拐卖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是不存在从犯的呢？
6: 也不一定。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受雇佣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如果他当时明知是要去购买小孩，还开车载他们去，是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应该认定为从犯。
5: 除了是从犯这个争议焦点外，在庭审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辩论焦点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陆正选的辩护人认为，陆正选还有一个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
2: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这个小孩呢是经过他的母亲活起经济代账这种方式呢处理的。那么作为陆正选的时候呢，因为他不是活人的，然后呢在起诉过程当中呢，没有对被害人呢产生了什么不利于健康影响的任何行为。陆正选呢，他主观恶性不高，且法庭呢本着以教育为主、处罚为原则呢，对陆正选在5年以下量刑。
1: 原来，根据找来孩子的李万兴所说，这个孩子并不是被拐来的，而是被他亲生母亲卖掉的。
7: 这个小男孩从哪里来的？
8: 没有出生他就属于是，那边那个人民就没得落花，他们谁都不会要那个手。
7: 和你见面的这个越南妇女，是不是这个小男婴的妈妈？
8: 是嘛是嘛，两个啊，就是一个是他妈妈。
7: 你们当天晚上见到这个小男婴的时候，他有多少？
8: 那哈就是有十几天，十五天了，但是他想要没落后面带个小外卖不好加热。
1: 所以自始至终李万兴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8: 那人家不要东西，没人家没得人，没他们什么就是他家都没得人家没得人要那个手。
5: 听了刚才小片当中李万兴的那番话，我感觉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反而呢觉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在帮助那个孩子。你怎么看呢？
6: 目前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两名越南妇女，所以李万兴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无从考证。即使他说的是真的，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只要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就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5: 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被拐的，都要以拐卖儿童罪来定罪。
6: 对的。
5: 那假如说李万兴呢为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收养人，也没有办呢这个收养的一些手续，当然他也没有收对方钱的话，那是不是也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呢？
6: 我想这个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也不符合收养的相关程序。这样的收养对于小孩子以后的落户以及接受教育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想如果说真的要收养小孩，还是要采取正当的渠道，这样对小孩和家庭都是比较好的。
1: 一起跨国犯婴案件，法官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7: 判决无效，全体起立。
1: 被解救的婴儿，他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6: 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庭审之后，合议庭经过合议，当庭进行了宣判，
7: 判决无效，全体起立。一，被告人陆正选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李万兴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9: 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身边我家人还有我朋友以及我的小孩，走到今天我真的很后悔。
8: 不是，我以前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现在第一次做的是我对不起我家老婆我家小娃了。
1: 自从2015年8月被解救后，当时还没有满月的小明就被寄养在弥勒市社会福利院。本案判决后，黄民法官来到了福利院看望小明。

0: 我们大概又去到那边钓的时候，去那边钓哈，左边左旁呢，仔细一次像茫茫的河了是，那个可是我们搬回来细细摘摘嘛，我的希望是这些小娃。那找着嘛，给他找着父母，找不着嘛，人家有条件好难呐，条件建设条件好，你过得上他住大学啊，这些家庭这些可以领养嘛？他那姐姐领养他媳妇嘛，我们也感到高兴了嘛。不管是领养不领养，都是给他有一个父母疼他了嘛。那就是我的希望，是不是？原来这点这个什么好是好呢？好嘛，那个都嘛。始终是比的李亚的那个点呢，李亚们从小就教育各方面的比较好点。
1: 黄法官，您在去探望小明的时候，您觉得他的状况怎么样呢？
2: 这个孩子现在七八个月大，身体很健康，胖胖的，在福利院生活得很好。不过不管怎么说，待在福利院也不是长久之计。
1: 你们有没有帮助小明去找过他的亲生父母呢？
2: 按照李万兴的说法，小明是被他母亲遗弃的，而且他母亲是越南妇女，这涉及到跨国。如果是在中国国内，还可以通过 DNA 对比等手段帮他寻找父母。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只希望能有好心人能够来收养这名小孩，以保障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1: 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小明呢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近年来呢，可以说中越这个贩卖婴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组案件连接。
3: 2014年11月，云南省警方辗转山东、河南、福建和云南四省九市3万多公里，摧毁一贩婴家族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查证被拐卖婴儿21名，解救11名。2015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震惊全国的68特大中越跨国拐卖儿童案进行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对主犯黄清恒的死刑判决。从2010年至案发，该贩婴团伙共贩卖儿童20余名，其中公安机关解救出11名涉案儿童。2016年1月，山东临沂、四川凉山两地警方联合行动，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618贩卖婴儿案，摧毁了一个特大贩婴团伙，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解救婴儿15名。2011年7月22日，福建省公安厅与江西、浙江、安徽、云南等省警方密切配合，在福建战区开展集中抓捕，经过2个昼夜的连续奋战，成功抓获杨某等66名犯罪嫌疑人，解救13名被拐儿童。
1: 那黄法官，在这里我就想问了，为什么近些年来这个中越边境时有的发生这种贩卖儿童的案件呢？
2: 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可能是边境地方经济条件确实困难，比如本案的被告人都是以种地为生，在经济这块确实困难。第二，在边境附近一旦案件发生，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的时候调查取证都会涉及到境外，比较困难。
1: 也就是说，这种跨国的贩卖婴儿的这种手段，它是有利于逃避司法打击的，所以他们时常的就这样的去犯罪。
2: 对的。
1: 那么对于屡禁不止的跨国贩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主要是犯罪分子之所以利用这个边境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条件来实施一些犯罪。当然这个犯罪其实不仅仅只是这个拐卖儿童，也包括的话贩毒。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边境地区的一个管理，这个管理的话应该加强。你比方99的司法解释是说，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情节严重的构成遗弃罪。那么后来的话，随着这个打拐的力度的这个加大，那么你看到10年的时候，那么这一类只要是以这个获利为目的的出卖亲生子女的，也构成拐卖儿童罪。那么最后判的话也是按5年，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个儿童进行伤害，也是亲生母亲给他们的，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偷来的、抢来的、拐来的。 因为这一点上其实法官还是考虑到。
1: 感谢专家说法，在本案当中呢，几名犯罪嫌疑人最终是罪责难逃的。而小明的母亲呢，他是不是在午夜梦回当中呢会想起自己的孩子呢？毕竟是自己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所生下的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他都不应该去以这种手段去贩卖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呢，小明呢还在福利院当中生活，也希望呢在未来他能找到一对对他好能给他幸福的养父母。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7: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6: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7: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6: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7: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6: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7: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6: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7: 如果 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手机里的小天地，微信里的大猫腻，
12: 这人多在前面才有味道，才好玩。
3: 司空见惯的红包游戏，为何会受到警方严密监察？
13: 这里面呢，肯定还有隐藏这里。
12: 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3: 新型案件，法官审案遭遇哪些难点？
14: 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3: 讲题法律不讲题，变味儿的红包。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啊，逢年过节大家都爱玩微信抢红包啊，尤其是有个什么庆祝啊或者生日之类的，可以说微信抢红包如今已经成为大家一种娱乐休闲的方式了。但是在安徽省却发生了一起因为微信抢红包被抓的案件。微信抢红包为什么会导致犯罪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曹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由于早年有过吸毒史，他需要定期到当地公安局做尿检。这一天，他接到警方电话后立即前往公安局，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进门就被民警按倒在地。
16: 你来干啥？
3: 警方为什么会突然抓住他？此时的曹强脑子里也是一片茫然。在对曹强进行讯问之后，警方又立即出动了大批警力，一举抓获了其他主要犯罪嫌疑人6名。而落网后的曹强直到此时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才如梦初醒。
12: 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15: 曹强突然被抓，同时被抓捕的还有一大批嫌疑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那么曹强所说的不义之财又是指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的胡平法官，有请。
3: 胡平，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5年，荣立徽州区区委区政府个人3等功一次。
15: 我们看到这次的抓捕可以说是迅速而果断哈，抓捕了一大批犯罪嫌疑人。
17: 对。
15: 那么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吸毒史。
17: 对。
15: 那么这个案子和毒品有没有关系？
17: 没有关系。为什么首先要抓这个犯罪嫌疑人曹强呢？是因为曹强是本案微信抢红包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警方只是利用了他曾经吸食过毒品，必须要进行尿检，作为一个对他实施抓获，作为这个微信抢红包案件破发的一个突破口。
15: 大家都抢过红包啊，在很多节目当中也有抢红包的环节。 那么曹强是因为什么啊抢红包被抓了呢？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跟犯罪有关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据曹强交代，他起初接触到红包群是在2015年10月参加的一次葬礼上，他通过朋友冯高认识了一个叫阿东的理发店老板。在与两人的聊天中，曹强无意中得知冯高和阿东建了一个微信红包群，他们常常在群里抢红包，而且每天还能轻轻松松获利几百元，这立即引起了曹强的浓厚兴趣。
12: 我看他在玩这个微信，我叫他把我拉进去，
18: 他说他有人玩这个，跟我们一起玩。
16: 阿东告诉曹强，他自己也是在半年前被拉进了一个24小时都在抢红包的微信群，那个群成员有700-800人，每天红包最多时能达到1000个，每次都是抢的最少的发红包。一开始阿东玩了几包，可是一直总是抢到最少的，越抢越不服气，本来想赢钱的阿东却输了不少。
18: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分淡季跟旺季嘛，淡季的时候呢，在店里看店无聊，无聊呢，朋友过来说：“哎，红包怎么不玩呢？”哎，一起玩一下，玩一下，就这么玩。
16: 接下来几天，阿东还是一直输钱，玩的多了，阿东感觉这里面有猫腻，之后就没有再参与，一心打理自己的生意。半年后，理发店进入淡季，闲来无事的阿东又想起抢红包输钱的事，还是心有不甘，他也想建一个这样的群。于是阿东将想法告诉了冯高，冯高对此事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就这样，两人各出资200元组建了自己的红包群。
18: 群建了之后呢，大家就把自己身边的人拉进去玩了，就这样子。我们先是一起就拉了10几20个人嘛。
16: 进群后，阿东从其他群复制了游戏规则，开始了抢红包游戏。
18: 别人在玩，我们也这样玩，所以就这样玩起来。
12: 大家在里面接龙一样玩，后来就是群里面的人朋友拉朋友，人就增加了。
16: 可是由于阿东和冯高都不熟悉其中的门道，更不知道如何通过抢红包来赚钱，很快红包群就陷入了解散的危机。
18: 刚开始玩了2天之后，搞不好不会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道。
16: 对于这个红包群存在的问题，曹强认为并不难解决。
12: 那在玩，你反正也有这个朋友玩，没有这个关系玩，你不如拉点人进去。
16: 很快，曹强迅速解决了人气的问题，这个原本死气沉沉的群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立时又焕发了活力，同时也让阿东和冯高看到了希望。
18: 他拉了好多人进来，还有10几个人就这样玩起来了。
16: 曹强加入后的第一天，群里的红包也由原来10个变成了几百个。然而还没过3天，群里的活跃度再次迅速下降，又回到了原来死气沉沉的状态。
18: 不够吸引人，没人玩，老是没得玩，玩下了就解散了。
12: 很多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那样子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16: 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增加奖励机制等手段，群里的活跃度很快重新提高了。而渐渐摸清了暗中门道的曹强、阿东等人，也开始通过抢红包而获利。但是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12: 我们当时玩的时候，一个人的红包发的频率太高的话，我们就在有些发包很慢，因为不愿意玩的人也等得不耐烦这样子。
18: 因为玩到最后，好像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去发，因为别的群里他发起来很快嘛，我们就伸手不怎么会发。
16: 曹强等三人最终决定发展代包手，而他们三人只负责协调管理。曹强甚至叫自己的老婆也加入进来，成了代包手。
18: 不代包的话就没人玩，我们自己也玩不出来的，本身就人多再抢起来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12: 就是因为这个群已经不行了，大家有那种意识想把它搞火起来。我妻子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晚上没事回来我叫他带他。
15: 副法官啊，这个曹强他们说的这个代包手，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他们怎么操作？
17: 代包手就是接收抢到红包最少的人，通过扫二维码转账过来的钱，以后再又继续发红包，如此循环往复，接龙式的发下去。
15: 管理员他们之间怎么分工？
17: 群主他接收代包手转过来的钱，整个资金的管理由他来操作，剩下的另外两个管理者，他们呢就是对这个赌博群里面的秩序进行个管理。比如讲你抢到最少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亏了不愿意转，作为另外两个管理员他就要督促他。在另外一个就是制定了一个群规，超过40秒你抢到的红包就不算数，就要退出来给代包手进行下一轮的代包。
15: 那么曹枪三人如此精心的谋划制定规则啊，他们到底是如何来获利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随着规则的不断完善，曹强三人获利也越来越大，而此时他们丝毫不知警方的网监部门已经开始注意他们了。
19: 监控中有这么个微信号，建群比较频繁，里面的拉这个群成员啊数量比较多，而且呢几乎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那个网监部门感觉很异常。
16: 异常的微信群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19: 我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
16: 为何公安侦查工作反复遭遇难点？
19: 我们真实身份了，一直不敢，很肯定。
16: 是什么让办案法官眉头紧锁？
17: 你看，这是在90年前后。
16: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的红包》。黄山市徽州区公安局侦查部门在经过缜密调查后还发现了一些问题，这让警方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19: 每个红包发出来的金额是27元，它里面呢还有些是33元，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清这是什么东西，但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名堂在里面，我们认为哈，因为这有一定的差额。
16: 在这个微信红包群里有一个默认的规则，首先由群主发出一个27元的启动红包，分4份发到群里供群成员抢，抢到最少的一名参与者要通过二维码转账33元给代包手，代包手拿出27元继续发下一轮红包，剩下6元其中1元是代包手的酬劳，剩下5元由群主和两个管理员所有。随着侦查不断深入，更大的疑点被发现。侦查人员怀疑这些微信红包群很有可能涉嫌违法。
19: 每天的这个红包累计金额发出来将近是有30000元，这个微信号不止一个群，它有一个专门聊天的群，但是这群里面也是这些成员。
16: 面对这个微信群出现的诸多疑点，警方决定立案侦查。
15: 但是为什么曹强他们制定这样的规则啊，在他们的这种抢红包的方式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怎么就会涉及到违法呢？
1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违法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非法获利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是聚众赌博。第一，组织3人以上那个抽水获利达到5000元以上。第二，组织3人以上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0000元以上。三，参与组织3人以上赌博，参与人员达到20人以上。曹强他们的行为已经具备了上述刚才我所说的两高规定的这个解释里面的2条了，所以讲公安机关认为他们可能涉嫌犯罪，所以立案侦查了。
16: 但是刚开始没多久，侦查工作就遭遇了一系列新难题。
19: 群主比较狡猾，我们呢侦查了许多啊，这个发现这个群主这个真实身份呢、一直不敢很肯定下来，感觉到是难度上升。
16: 就在侦查人员多方查证群主身份时，一个突发情况的出现让侦查员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19: 它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它群解散了，然后呢这个人员呢又分散了，
16: 侦查工作就此被迫中断。这样一来，案件很可能会成为无头案。正当办案人员一筹莫展时， 第二天却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振奋的消息，
19: 这个徐微仙他又进群了，又在做同样的事情，看他每天发红包的金额啊还是在这样的，然后起来规律性更强。
16: 对这一新出现的情况，警方一方面加大了对这个红包群的监控力度，一面不断探讨着该如何找到线索进行抓捕。
19: 我们在研究，想从这个其他这个已经查实的身份人身上寻找这个案件的这个突破点。最后我们发现许多这个组织者里面有一名是吸毒成员。
16: 找到突破口后，警方立即制定了抓捕计划。在曹强的交代下，警方又成功抓获了阿东、冯刚。

0: 所以七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取保候审。2016年4月8日，案件进入了法院审理阶段。负责本案的胡平法官看到被告人的情况，不禁有些意外。
1: 像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像一般案件，像这种七个被告人全部取保的不多，一看都是在90年前后，哈，有3个男孩4个女的。第一个感受，我都可以当他们的母亲了。
0: 接手案件的第二天，胡平法官约见了七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案情。但是嫌疑人曹强对此却态度强硬，完全不配合。
1: 自以为没有盈利赚到什么钱，在一个时间短，在这个里面感觉到没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0: 此时四名带包手对案件的态度也让胡平法官感到颇为棘手。
1: 带包手总认为他没有参与到这个里面的管理呀，他只不过是相当于我是给你打工的，虽然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0: 出于对案件严谨负责的态度，同时也作为一个母亲，胡平法官一方面试图端正他们的态度，另一方面积极从法律层面向他们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
1: 告知他们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判决的，不要以为是取保在外面的就无所谓，就以为自己不够罪。
0: 一开始对于胡平法官的话，曹强等人根本不理会，但是胡法官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2: 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话，他会主动让我们坐，还会泡水泡茶给我们喝。
0: 看到胡平法官对待自己诚恳的态度，几名嫌疑人慢慢开始配合法官的工作，态度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3: 我感觉还是比较认真的，这个案件啊，他会比较仔细的问你清清楚楚。
0: 正当胡平法官感觉案件变得逐步顺利的时候，一个新的情况又让他深感忧虑。
1: 发现3个怀孕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对他们的怀孕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3: 我们这个案件的法官对我妻子也很照顾的，叫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0: 证据确凿，庭审现场为何仍然争议不断？
1: 被吸毒，被治安处理。
0: 沉痛的代价背后，他们是否有所醒悟？
3: 没想过这事情的严重性。
0: 案件审理结束，法官为何仍在奔走？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的红包》。由于案件判决可能会涉及到缓刑，而这必须要首先征求嫌疑人所在社区的意见，因此在开庭前，法院对被告人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条件、是否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评估，不料评估结果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1: 第三被告人没有收到他的回函，通过跟社区部门的了解，是因为他曾经在10年前后因为吸毒被治安处理过，虽然他们认为这个小孩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0: 身为主审法官，胡平深知自己的任何一个判决都有可能影响到嫌疑人的未来，为此他时常换位思考，以做出较为客观全面的判断。
4: 我觉得法官人还挺好的，我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感觉法官都是那种很严肃或者怎样的呀，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站在我们角度为我们思考问题啊。
0: 对于本案中曹强的特殊情况，胡平法官更是谨慎处理。2016年5月24日，徽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由于此案属于新型案件，为达到普法宣传的目的，法院邀请了众多部门和市民参与旁听。
4: 今天开庭的时候，他让我们几个怀孕的都有地先坐下来，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
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在量刑的问题上，控辩双方产生了争议。
5: 法官，我们看到这类案件当中哈，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量刑程度和这个获利的金额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获利的金额应该说比较的少，那么对于他们的量刑，我们会不会相应考虑会减少？
1: 本案有7个被告人是一个共同犯罪，各被告人之间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彼此之间都有一个有机的。

0: 整体，各被告人要对共同犯罪所造成的这个事实负全部责任，不只对自己获利的多少负责任。
1: 好，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曹强是一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社区矫正部门是不建议缓刑的，对此您怎么考虑？
0: 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考量的。第一，曹强曾经的吸毒史与本案开设赌场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第二，本案是一个开设赌场罪，与一般的暴力性犯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认为如果对曹强判处缓刑，把他对他所居住的社区啊不会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第三，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是曹强的妻子，她已经怀孕在身，面临着就要生产，如果我们对曹强判处个实刑，那么曹强就无法看到了自己宝宝的出生。所以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以及考虑到其他的方面，合议庭经充分合议以后，并报本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2: 2016年5月26日，黄陂市徽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阿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被告人冯高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2个月。被告人曹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4个月。三人均被判处罚金35000元到25000元不等。另外4名带包手犯开设赌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亿，缓刑并处罚金。面对法院的判决，曹强、阿东等人懊悔不已。
3: 说真的，我挺空白的，现在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我自己会走上这条路，你知道吗？
4: 说实话也挺后悔，没想过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是说也是个教训，
5: 错还是错在法律意识淡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2: 案件宣判后，扶贫法官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第二天，他又再次约见曹强，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的教训改过自新，并为曹强的事多次前往社区进行沟通。
1: 好，胡法官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赌博犯罪哈，它与这个传统的赌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网络赌博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进行赌博的，因为参赌人员的一个范围广，人员流动性大，投资的收益少，操作简便，参与赌博的年轻人都是使用的是网名，与真实的名字难以对应，所以造成了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1: 好，针对本案，我们来听听相关的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6: 那我们对这种就是不认识的人派发红包这种行为，他的行为背后有没有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有赌博性质的东西，事先头脑里要有明晰，要对它的合法性要有基本认知和判断。
1: 好，可以说微信抢红包是一种新的社交和娱乐的方式啊，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大家，朋友之间的小额互发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啊，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把微信抢红包开设成赌局，那就涉嫌违法了。所以在这里哈，大家抢红包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9: 炎热的夏季呢，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8: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9: 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8: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9: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8: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9: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重播时间是在凌晨的3点到4点。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 现在在很多小区里啊，广场上都有健身器材，那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去活动筋骨，但看到的年轻人却是特别少。那现在很多年轻人确实也是缺乏锻炼，那如何在职场之外可以活动我们的筋骨，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 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股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 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的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我知道孙主任特别受欢迎啊，刚刚这在直播前一分钟还帮我们的美女同事正在进行这个，我看是这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矫正是吗？
1: 对，他是颈椎啊还有这个胸椎不是很好，
0: 嗯，
1: 手法给他调整一下。
0: 是，其实一说到今天请您来办公室，好多同事就说哎呦排队我要去看一看。其实好像看着都好像这个很年轻的，刚才那个小同事才90后啊，他就有这个说是有膝关节哪里不舒服，这个再大年龄再大一点的也没有太大，30多岁40多岁的大姐包括也有男同胞没排上队啊，都有这方面那方面的这个骨健康的这个一个问题。那也想请教一下啊孙主任，现在你说都年轻人为什么会很多人会出现这腰椎啊颈椎啊的很多地方的不舒服呢？
1: 对，就是刚才那个小同事你说膝盖疼痛这个，
0: 嗯，
1: 一个是膝盖疼，一个就是膝盖下方的感觉骨头疼，
0: 嗯，
1: 对，他自己分析分析，年龄也不大，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0: 为什么呀？
1: 哎，他自己也想，是不是我冬天穿裙子穿的？
0: 哦，不是因为活动，而是因为可能是冻的。
1: 对，他这个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都喜欢。特别是一些女士喜欢冬天都穿裙子，穿冬天就比较漂
0: 亮。哎，美呀，穿的厚不好看啊。
1: 对，但是她美丽以后她动人，
0: 也动人，
1: 美动人，
0: 真冻着了。
1: 对，她是骨头，你像我们就是前面那个骨头疼，她还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腿前面啊，
0: 嗯，
1: 我们肌肉很少，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摸就能摸到骨头。
0: 对呀、
1: 啊。对，如果是一个是肌肉少，再一个脂肪层也少，脂肪也少。
0: 嗯嗯，
1: 哎，它不像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屁股啊，什么肉比较丰厚，
0: 嗯，脂肪厚，
1: 就是你像我们小朋友小时候小朋友，咱们以前的小朋友都露屁股，
0: 露屁股，对呀、啊，不怕冻，说孩子定不怕冻，
1: 对
0: 吧？
1: 冬天他不怕冻，因为第一个脂肪层厚，第二个他肌肉丰厚，
0: 嗯，
1: 但是我们小腿，包括你像我们这个，膝盖，
0: 嗯，
1: 我们叫膝关节，
0: 嗯，
1: 膝关节的前方，还有小腿的前方，第一个就是脂肪层要厚，要比较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肌肉比较少，
0: 哦，
1: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抵御风寒的能力就差，
0: 嗯，
1: 特别是以后你像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膝关节，
0: 嗯，
1: 有病变的这一些，
0: 嗯，
1: 就是以前我们刚开始这个骑摩托，
0: 嗯，
1: 骑摩托啊，骑电动车
0: 啊，
1: 哎，那时候，也不带护膝，
0: 嗯，被风吹到了，
1: 被风啊，再一个就是特别是凉风，
0: 嗯，
1: 给吹到了。
0: 哦，是，那像这样的情况，你像是哎，这位女同事她为什么在这个症状了呢？这还有潜伏期吗？
1: 那时候我们这个人体啊，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
1: 哎，所以说它就可能出现一些疼痛。
0: 嗯，是，那像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个关节呀，包括一些无论是膝关节也好，包括只要是我们的骨关节出现一些病痛，原来不单单是因为可能是运动，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凉。
1: 对，运动是一方面，一个是运动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加，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机能各个方面的机能这个蜕变，
0: 嗯，
1: 这一种。再一个就是我们西方他很少讲这个，西方西医啊很少有，
0: 嗯，
1: 我们中医就是叫风寒湿这种邪气，
0: 嗯，
1: 这个入侵以后得病。
0: 哦，寒邪入侵。
1: 对，你看我们中医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1: 第一个风，第一个湿，第二个寒，
0: 嗯，
1: 这一些以后，可能就是与我们疾病有关系了
0: 啊，嗯。所以说现在就要注意了。那也是孙主任给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特别是那种爱美的这种女生们啊，无论是天冷不冷，但是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冷，就是保暖的防寒的这样的措施，特别是对于我们这骨关节也是尤为重要。
1: 对，
0: 嗯，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现在在这个无论是小区里啊，包括还有那个在广场上啊，看到很多运动器材，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这种各式各样的运动器材也不太明白，究竟这些器材做什么用的，应该怎么锻炼。嗯，我经常在广场或在小区里看到，哎，好多，特别是一些叔叔阿姨们比较多嘛，这个器材就 到底使用正不正确咱不知道啊，但是用的还是不亦乐乎。这种在没有人指导下的情况下，那盲目锻炼它会不会伤到自己啊？
1: 对，其实我们也已经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0: 哦，
1: 我们有很多病人，不能说很多吧，
0: 嗯，
1: 反正有，也不是太少数。
0: 嗯，
1: 一些老年人，就在小区锻炼。
0: 嗯，
1: 然后其实锻炼引起的损伤。
0: 啊，锻炼引起。
1: 对。
0: 啊、哦。
1: 因为我们这些运动器材啊很少。
0: 嗯，
1: 有人指导怎么用。
0: 嗯，对啊，
1: 可能有一个小很小的一个说明、很简单的说明。
0: 嗯，
1: 这个可也在旁边
0: 你没留意到。
1: 对、我去看过，有很多这个健身器材。
0: 嗯，
1: 器材是不错。
0: 嗯，
1: 但是用法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就他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哎，对呀、我也是，我看到我不会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用吧，应该没错吧。
1: 对，所以说有一些特别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还好一些。
0: 嗯，
1: 年轻人如果是他身体第一个他柔韧性比较好。
0: 嗯，
1: 再一个他这个掌握东西比较快。
0: 嗯，
1: 他可能一开始去一次两次锻炼的时候，他感觉一开始认为是正确的。
0: 嗯，
1: 但是他锻炼几次感觉这个东西不正确。
0: 嗯，
1: 他就把它给改过来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不行，老年人说我们一个反应也比较慢。
0: 嗯，
1: 特别是有一些你像我们这个就是像这个健步族的这个。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模拟步行这个器材，
0: 嗯，
1: 它其实在上面运动的时候还好，
0: 嗯，
1: 但是如果往上一下，人下来了，但是这个机器
0: 还没
1: 这个设备
0: 还没停，
1: 哦，有可能就把这个那些老年人给伤一下
0: 会晃到。哎，您说的这个我使用过，真的挺危险的。
1: 对，因为老年人他反应比较慢嘛，
0: 嗯，
1: 而且年轻人一看，哎，他可能就把他躲过去了，
0: 对，就蹦下来了，对，
1: 对，老年人躲不过去。
0: 很容易就摔一下或扭一下，
1: 摔一下嘛，扭一下，再一个就是磕一下，
0: 嗯，
1: 这种情况还是也不少见。
0: 嗯，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用哪种器械的时候，如果说是，最好是能有专人指导，但是如果没有专人指导的情况下，也不要盲目去使用它，以免，这器材对我们带来伤害。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现在，放眼望去，这个锻炼的都是些中老年人为主，像我们台前一阵刚组织的健步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发现这个老年人真的是这个精神矍铄呀，这个脚步也是特别就是很矫健，把我们年轻人甩得远远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年轻人太缺乏锻炼了。
1: 一是年轻人缺乏锻炼，再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它更丰富了。
0: 嗯，
1: 因为老年人其实也压力要比年轻人要好得多。
0: 嗯，是，
1: 对。
0: 那其实同样这样一来弊端也产生了，就是我们这年轻人啊，特别是职场人士啊，这坐办公室的多了，锻炼少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我们骨方面的一些疾病也多了起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一个是工作压力，
0: 嗯，
1: 再一个生活压力，你像我们一睁开眼就要工作，然后早上早早起，晚上睡得晚。
0: 嗯，
1: 有可能一坐一天，或者这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坐了，有的可能要是站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这个就是身体，其实人的身体啊，它还是以后，调节能力差，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坐时间长了，我们中医讲是久坐伤肉啊，
0: 对，
1: 久立伤骨啊，久行伤骨啊，这一些，这是对我们这个人体啊，骨头啊，包括关节啊，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椎间盘啊，
0: 嗯，
1: 韧带啊，你像我们膝关节里面的半月板这些东西，
0: 嗯，
1: 这些组织
0: 都会受到损伤，
1: 都会受到损伤。
0: 嗯，是，其实您说的这点太对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一上班开始就经常的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不变，无论是站还是坐。当然，您前面说无论站还是坐，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骨骼有这个影响的。那很多朋友说我没时间锻炼啊，我早上一睁眼我就要忙活，吃完饭我就要去上班，然后等我忙完一天下了班，我累得不想动了，吃完饭我就想躺在床上或者是刷刷这个手机我就睡觉了，我哪有时间锻炼啊？
1: 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场所。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也是，有很多锻炼的办法，这个打打球，乒乓球啊，踢踢足球啊，打打篮球啊，场所没有。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像游泳，你去游泳池，你像，他一个是没时间，第二个就是这一些锻炼他也没有场所。
0: 是，其实说到，这我们说的有点远了，因为好像这些场所也好，可能很多朋友他确实是我也没有时间，我也没有精力，那有没有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哎，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办公室，我们在休息的档口，我们就可以活动活动一下筋骨，就能对我们这个骨骼与这个健康有一个产生好的影响的这么一个招啊。
1: 对，就是我们自己，你看自己锻炼，自己在家或者在什么地方，在办公室都可以练的一些锻炼办法。
0: 对呀、啊，放松一下。
1: 对，这是我们中国就是一些很传统的一些我们叫功法，或者气功啊，或者太极拳，这些以后都是很不错。
0: 是，那您说到这气功也好，太极拳也好，可能很多年轻人说，哎呦，我觉得这不适合我呀，因为好像在公园里看到都是一些老年人在打拳呐、在跳舞啊，不适合我呀。有适合我们的吗？
1: 但是一说太极拳，可能就这个我们大家都想到以后太极拳，就是发人于障外，就是用击击和打架一样，这种，用搏击这一类的。一说气功嘛，大家就可能就是这个给他发个气，这一下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这个气功和太极拳都是以健身为目的。你像我们太极拳也是，太极拳是有这个击击作用，但是大部分这个我们练太极是为了锻炼身体。再一个气功也是，气功一说气功可能就是，说的这个很玄乎的一些东西。
0: 对呀、
1: 搁到这个肚皮啊，能知道你得锻炼身体。它就是第一个，这是调整我们人的呼吸。调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姿势。然后调整我们这个人的心态。它是就是调整这个的，它其实，没有我们现在以后。很多人想象的一说气功，有一些这个
0: 感觉是很玄乎的，一样武功一样。
1: 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法，就是打着这个气功的旗号啊，就是去骗人。真正的我们是包括气功和太极拳，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对我们人体都是很有好处的。
0: 是，那今天邀请您来也给我们讲一讲关于我们适合年轻人在这职场办公室之外，可以就说是学习一下，放松一下筋骨，来活动活动身体。因为我知道像是我们长期坐办公室，哎，有时候坐了一天就觉得浑身很僵硬啊，觉得这个脊背发紧啊，脖子这也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什么对我们这个可以起个纠正啊，或者是保健的这一类的一些操啊，可以让我们能练起来呢？
1: 对，因为我们以前做节目也讲过，就像大主要是你像针对颈椎的一些操，现在网上以后也比较多。你像我们写的叫米字功，就是用这个用脖子，用头，写那个大米的米，
0: 用头写米字儿，
1: 对。这像这种功法，再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你像这个八段锦的一些锻炼，它是连颈椎带胸椎带腰椎带骨盆，其实我们有关节，包括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其实这个八段锦这个功法就很好，其实锻炼我们全身的这些关节，有时候肌肉啊，和一些韧带。
0: 是，其实如果说是没有听说过八段锦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八段锦并不了解。这八段锦到底是什么呀？也是头一次听说，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这个中国有传统的一些文化，它是我们这个老祖宗，第一个是中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一些道家的一些就是锻炼身体的一些办法，我们以前叫导引。其实导引以后也可以算是我们中医的一部分内容。它这个就是，导嘛，叫导是什么？就是导是，导气；引是就是牵引我们肢体。就是我们锻炼我们的呼吸，还有肢体的运动。它是这么一种功法。你像我们这个从最早的这个1970几年，我们以后这个在马王堆，我们以后这个一个也发掘了一个汉墓，从马王堆汉墓里面就出土了以后有很多的文物。第一个就是有一些，竹签，签上有很多字儿，又是有很多这个，很多著作，再一个以后他出土了一幅画，画上有40多个小人，这个不同，不同，不是同样的人，做了不同的动作，每个这个人的旁边可能有几个字儿，有个字就像，你看有字叫引膝痛，我们现在就是引就是牵引的引，膝是膝盖的膝。 然后就是痛，是疼痛的痛。
0: 嗯，
1: 哎，就是这个小时这个动作可能就是治膝盖疼痛。
0: 嗯，
1: 哎，有的是治这个胸痛。啊，这个因为它就是一个图，然后有很少的字儿。
0: 嗯，
1: 人们就是把它这个，哎，就是综合分析以后啊，其实这就是以后一个锻炼的办法，就是我们古代这个、中国人就开始用这些锻炼的方法，一个是预防，再一个就是治疗一些疾病。
0: 嗯，是，这就是八段锦的来历，是吗？嗯，
1: 这个为什么是八段锦？八段锦其实它这个真正这个流传一个记载的话，
0: 嗯，
1: 它的年岁并不是太长，它是宋朝。
0: 啊、哦，宋朝
1: 有800多年的历史吧？
0: 嗯，
1: 从宋朝才有这个，哎，八段锦这一说。
0: 嗯，锦不是段，锦缎不是丝织物吗？
1: 对。
0: 啊、
1: 哦，以前我们这个中国中，我们这个老祖宗想记录一些东西吧。
0: 嗯，
1: 你像最早的时候叫甲骨文，
0: 嗯，
1: 记载这个这个兽的骨头啊，
0: 嗯，
1: 主要是就是一些甲甲骨啊，
0: 嗯，
1: 像牛的一些甲甲骨啊，
0: 是，
1: 再一个就是乌龟壳，叫龟板，
0: 嗯，
1: 这一些。后来你像我们又有青铜器，
0: 嗯，
1: 我们在青铜上面记录一些东西，还有一些陶器，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在陶器上记录一些东西。再后来以后，随着我们这个文明的发展，有了丝织品，
0: 嗯，
1: 然后就是，再一个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竹签，
0: 嗯，
1: 我们就有时候写在竹子上。后来如果有一些有钱人，这个锦一般都是很贵重的东西，
0: 对呀、
1: 一般都是丝织品，
0: 嗯，
1: 一般是蚕丝啊什么，它很贵重，
0: 嗯，
1: 说这个八段锦，就是以后，其实就是八个动作，
0: 嗯，
1: 但是记录在我们这个一个锦上，
0: 哦，
1: 说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那这么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八段锦其实是八个动作。
1: 对
0: 啊，
1: 因为它流传到现在的话，就是，八个动作，然后啊、有八句话。
0: 八句话。
1: 其实这是八个动作。
0: 嗯。
1: 我这个最近以后，我不是最近，一直以后我们上学那时候我们就练。
0: 嗯。
1: 我们在大学以后，练八段锦啊，练易筋经啊，练少林内功啊。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从哪来？
0: 嗯，
1: 因为现在以后，其实我们仔细回头看看，
0: 嗯，
1: 我们就是八大锦的这八个动作，基本上在就是我们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个40个动作里面，基本都有。
0: 哦，
1: 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
0: 找到根了啊、
1: 对，流传下来，
0: 嗯，
1: 流传下来以后，可能这40多个当中，应该是感觉以后他们感觉最好的这个八个，把它给流传下来了。
0: 哦，是，其实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流传了这八个，应该说是我们无论是从头也好，到脚也好，其实这八个动作适用于我们全身各个部位，是吗？
1: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锻炼身体的，你像，这个华佗创造的这个五禽戏，
0: 嗯，
1: 五禽戏它相对就是说它就比较复杂一些，
0: 对，
1: 它是模仿以后。什么熊啊，对，
0: 禽类，
1: 什么鹤啊，
0: 嗯，
1: 就是鸟这一类的，
0: 嗯，
1: 模仿以后几种动物的一些动作，
0: 嗯，
1: 你像虎啊，这些动作，然后去锻炼身体，
0: 嗯，
1: 所以说八大锦以后，它相对来说要比这个要简单多，因为它用八个动作，
0: 嗯，
1: 再一个以后它也不像我们这个，其他锻炼办法一样，要像是不是，这个乒乓球得两个人还得有台子，
0: 嗯，
1: 这个八大锦以后，它。只要以后你能站着或者是能坐就能可以练，所以它相对来说很简单。
0: 嗯，是。那您也还有一点时间，您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八段锦它这一八个动作吧。
1: 你看八段锦它是就是根据它这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动作的这个形象，它是什么个形态。
0: 嗯。
1: 第二个它治什么病，它这样给它命名。一个动作怎么做，第二个这个动作治什么病，其实是个八句话，
0: 嗯，
1: 基本上就把这个几个八个动作给概括了。
0: 嗯嗯，是。
1: 你像那个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
0: 啊，
1: 你这个双手托天就是他的这个形象，他是怎么做，他的姿势。
0: 往上举，双手往上举，
1: 对，
0: 是吧？啊，
1: 他这干什么用，就是理三焦。
0: 理三焦是什么意思呀？
1: 理是调理。
0: 调理。
1: 对，三焦是什么？三焦我们这个中医啊，把这个整个人分为三大部分，
0: 嗯，
1: 就是上焦、中焦和下焦。 它是这个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也是这个存在的一个场所。
0: 嗯，
1: 也就是说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去调理了我们的这个三焦，上焦、中焦和下焦，
0: 就是调理了我们整个人体的经络，是吗？
1: 对，整个人体的这个气血吧。
0: 哦，是。那这个双手托天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托吧，是不是也有这个讲究一下这个姿势啊，这个正不正确，规不规范啊？
1: 对，但是他只要一告诉你这几句话，你就知道应该双手是往天上，对，是在这个头上面，
0: 嗯，
1: 是托天的，
0: 嗯，
1: 但是他这个也很形象，也很简单。
0: 嗯，是
1: 第一个动作。你看第二个，
0: 想问一下孙主任，那刚才有同事找您说他这个是肩部不舒服，别说往上举了，可能稍微伸一伸都疼，那这样的朋友他拖不上去怎么办啊？
1: 对，他这种他也得循序渐进。
0: 嗯，
1: 一开始就是也得，虽然拖不上去，但是慢慢练。我们这种病人，我们一般情况就可以教他一些，而且就如果是没有这个拖不上去，我们可以在墙的辅助下我们往上，或者是在别人辅助下，
0: 嗯，慢慢试，但是
1: 慢慢练，
0: 慢慢练，那不要强硬的去逼自己去往上举，
1: 对对对，
0: 嗯，是，
1: 嗯，
0: 那第二个是，
1: 像第二个动作叫左右开弓四射雕，
0: 嗯，
1: 他这个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动作是个形象，他没有说他的这个，这什么病？你像我们左右开弓四射雕，其实我们还是掐了我们胸腔的一些脏器，
0: 嗯，
1: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呼吸啊。我们这个胸腔里面有肺和心脏嘛，
0: 嗯，
1: 主要就是这个调理我们这个胸腔脏器的一些功能。
0: 嗯，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的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下关于我们骨骼健康，教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骨骼。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种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另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61-4766-4866和4966。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0: 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的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 骨骼健康的保护。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这样朋友们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平台，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 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 那孙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现在八段锦，应该说是对我们特别是职场人士来说是一个可以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该说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保健操吧。那其实好像听说不光有八段锦，是不是还有什么十二段锦、十六段锦之类的呀？对，他这个
1: 八大锦，我们说我们不是，它是就是从古代以后慢慢传下来以后啊，其实它传下来以后，它不是一开始就传下来个八大锦，它可能有十六大锦、十二大锦，也就是说它个动作可能以前就还有很多，要比这个动作要多得多，
0: 要多得多。
1: 再一个就是我们八大锦也是，你像我们下的也有什么少林八大锦，就是可能少林寺我们这个他们常练的一种，通过以后根据他们这个少林寺的一些特点，他们又改变。
2: 再一个还有什么这个八大锦也是，你像我们有坐式八大锦，有站式八大锦，
1: 像有一些可能下肢运动不方便的一些，
2: 嗯，
1: 开着门就是在坐式的情况下，做一些这个活动，
2: 是。那现在很有的朋友说，哎，我不练八段锦，我练我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和八段锦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无论是招式上或者说是在这个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吗？
1: 对，其实广播体操啊，它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肢体的一种运动，
2: 嗯，
1: 但是广播体操啊，相对于这个八大锦来说，它可能节奏啊，要快一些，
2: 嗯，
1: 再一个就是动作相对于还是稍微这个复杂一些多一些，
2: 嗯，
1: 有一些你像我们一些老年人，你像你如果是让他去练广播体操的话，
2: 嗯，
1: 他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一些。
2: 嗯，是。那很多女士她喜欢练像瑜伽这样的，因为有句老话说是这个筋长一寸延寿十年嘛，也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真的是筋可以长一寸，我们这个你寿命就会增长吗？
1: 对，一个是筋，一个你像我们还是讲什么背薄一寸，
2: 要薄一些的话，
1: 那就是身体更健康
2: 啊。
1: 你像我们筋， 筋其实中医的筋啊，包括就是我们肌肉啊，这个肌腱啊这一些，
2: 嗯，
1: 这它筋为什么要长的话，可能这个寿命更长一些，
2: 为什么呀？
1: 或者身体更健康，这个从现在来说，现在医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经常锻炼以后啊，
2: 嗯，
1: 我们是筋它不只是长，
2: 嗯，
1: 它其实增加了它的韧性，
2: 嗯，
1: 包括增加了它的柔韧性和强度，
2: 嗯，
1: 你像我们一些老年人。 我们老年人有时候是什么病以后能够对老人致命的，其实就是摔跤，老人一不小心走走走走，摔倒，摔倒以后啊，因为老年人他骨质疏松，
2: 那容易出现骨折，
1: 对，这个就骨头的这个脆性特别大，一摔倒以后就骨折了，骨折以后啊，可能这个骨折本身它不致命，
2: 对啊，
1: 但是骨折以后你得躺下，再一个骨折以后啊，它有一些并发症， 你像我们一些血栓啊，容易形成血栓，一躺，特别是一躺容易形成血栓，你像我们一些坠积性肺炎，再一个就是你要写的一些感染，就是这些病可能就是致命的，
2: 哦，
1: 所以说你通过以后我们的锻炼，一个是锻炼了我们的这个肌肉韧带的柔韧性，
2: 嗯，
1: 第二个就是锻炼了我们的灵活性，其实还锻炼了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平衡能力，
2: 哦，这个平衡对人体来说也非常重要嘛。
1: 平衡对老年人来说他更重要，你像我们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蹦蹦跳跳，一个身子的时候像踩了一个东西， 哎，他自己以后能调整，哎，立马以后他就调整过来，又摔不倒。
2: 嗯，
1: 但是老年人如果平衡能力不好的话，可能稍微一个，
2: 嗯、
1: 哎，这个动作不合适，可能就摔倒。
2: 嗯，是。那我们前面说到，很多女士她喜就是有不少。就是女士她是练瑜伽，这个瑜伽其实要是跟这个八段锦相比起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哦，对，瑜伽，因为瑜伽它也是一个形体锻炼。
2: 嗯，它好像让拉筋要求更高一些、啊、
1: 对，它的其实它的强度它更大。
2: 对呀、啊、
1: 它强度更大以后
2: 那是不是更好，效果更好啊？
1: 这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2: 嗯，
1: 但是它容易引起损伤。
2: 哦，
1: 你看到目前来说我们很少有练这个很少练八段锦给练伤了
2: 啊、
1: 基本上很少有听说，有时候听说吧、嗯、可能就是他练的这个姿势不合适。
2: 嗯，
1: 你像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农行去给他们培训，其中有一个说，哎，大夫你看八段锦我可不能练了。我怎么，你看我练本来腰稍微有点疼，现在练了以后腰越疼的越厉害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对，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动作，你像吊尾摇头这个动作他做的以后不规范不到位，所以就其实把腰给伤了、
2: 哦、
1: 就是对，
2: 是，所以说就即使看似很简单的八段锦，但是他做的时候这动作也要规范。
1: 对，
2: 嗯，不能说是哎我伸伸懒腰我做到位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对
2: 啊、
1: 嗯、但是这个瑜伽呢它的强度其实它是强度更大。
2: 嗯，
1: 还有你像我们有一些瑜伽教练，
2: 嗯，
1: 哎，看来你不到位来给你帮忙。
2: 嗯，
1: 有很多可能就是一帮以后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2: 嗯，
1: 有可能一下也是也强度比较大，
2: 嗯，
1: 再一个对着关节的活动范围啊，它超过关节活动范围，
2: 嗯，
1: 可能又给损伤了。
2: 嗯，是。
1: 嗯，
2: 那还有一种就是您前面在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太极拳，感觉这个太极拳也是柔性的呀，其实对我们这个舒展筋骨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是不是学这个八段锦和它就没必要去练太极拳呢？效果都是一样的吗？
1: 太极拳的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其实太极拳和八段锦都属于我们这个都和我们中国的气功就是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范畴。
2: 嗯，
1: 但是这个太极拳你看它比较复杂一些。
2: 嗯，
1: 你看就是从开始陈氏太极拳，
2: 嗯，
1: 然后就是什么杨氏太极拳，
2: 嗯，
1: 武氏太极拳，
2: 嗯，
1: 孙氏太极拳，它的特点它就是说它比较复杂。
2: 嗯，
1: 它除了锻炼身体以外啊，它的目的一开始它是还是有积极作用。
2: 嗯，
1: 一开始我们传授太极拳，它是从这个你像我们也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拳法，
2: 嗯，
1: 像我们长拳、红拳，还有这些一些拳，
2: 嗯，
1: 这些拳一开始主要是一个是为了这个积极，就是我们防身啊，第二个是为了这个健体，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2: 嗯，
1: 所以说它有一些动作，它是相对于说是复杂一些。再一个动作也比较多一些，
2: 也多一些。嗯，听什么24式、48式，
1: 对，
2: 多不少呢。
1: 对，
2: 是要一套打下来时间也挺长的。
1: 对，
2: 嗯，
1: 他这个就是说和八段锦比的话，其实八段锦相对来说要更简单，就是锻炼身体的是更直接一些。
2: 嗯，是。那前面孙先生刚刚也介绍到关于八段锦这么多的好处，那究竟八段锦坐下来到底是效果如何呢？我们也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陆志正，国医大师，93岁，至今依然坚持每天饮茶之前练习陆氏八段锦，以达到外动于形、内调于横的作用。邓铁涛，国医大师，97岁，在各类运动中最常练八段锦，每天早上都会练习一次，起到疏通经络、调节气血的作用。关佑波，中医大家，1913年至2005年，关老生前不仅坚持练习八段锦，还自创了床上八段锦，更加适宜老人应用。陈文博，国家级名老中医，77岁。陈老不仅每天练习八段锦，还将其传授给儿子一同练习，并受益于其中的辅助降压效果。
2: 那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些老中医老专家每天练习八段锦，甚至还有就是加入上自己的改良。那他们中啊有很多人已经到了90多岁的高寿，那每天坚持锻炼八段锦和我们这个延年益寿有没有关系呢？孙主任。
1: 对，其实刚才你这个 我们国医大师邓铁涛啊，
2: 嗯，
1: 其实他是他活到105岁，他这个105可能有时候可能是虚岁啊，我们有时候虚岁啊是周岁，
2: 嗯，高寿啊，
1: 他是高寿，
2: 嗯，
1: 你像瓜佑波啊，你像还有我们这个少帅张学良，他在台湾也是活到100多，
2: 嗯，
1: 还有你像我们钱钟书的这个夫人，杨绛先生，他也是活到100多。
2: 那都是八段锦的爱好者吗？
1: 对，他们都是这个练习八段锦。
2: 哦，
1: 嗯，
2: 那八段锦真的有，应该说是在，就是您前面说到，在队伍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包括养生啊、保健啊，包括拉伸我们的这个筋骨，那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它起得非常好，它现在我们如果是经常看书的话，你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整理了一段时间，
2: 嗯，
1: 我们就是我们有很多医生。就是在给病人治疗的同时，让病人练八大筋。
2: 嗯，
1: 哎，目前你像我们颈椎病啊、肩周炎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
2: 嗯，
1: 哎，这些疾病，这是一些骨科疾病。
2: 嗯，
1: 还有一些内科疾病，一些慢性的胃炎、慢性的胃溃疡。
2: 哦，也可以使用八段锦。
1: 还有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你像我们强直性脊柱炎，
2: 嗯，
1: 这些，它对这个都很有帮助。
2: 嗯，是。那您说八段锦确实有这个养生保健的作用，那我都也很想，就是按捺不住想学习一下了。那您前面刚才教了我们两招，第一个是两手托天理三焦嘛，第二左右开弓四射雕，就是其实就弯弓射大雕啊，是吧？这好像都是上肢动作，下肢不用动嘛。
1: 上肢动作它也有下肢动作
2: 啊，
1: 因为我们才两个嘛。
2: 那您给我们再往下顺着理一下吧。
1: 你像第三个动作，我们叫调理脾胃，去单举。
2: 嗯，
1: 像我们中医讲这个脾和胃啊，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像我们肾也是先天之本。
2: 嗯，
1: 哎呀，这个脾和胃，它有它们的各的不同。
2: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脾的这个脾气啊，我们中医讲叫往上升。
2: 嗯，
1: 然后胃气、啊、往下降。
2: 嗯，
1: 所以说叫调理脾胃去单举，其实我们这个动作啊是、嗯、一个手往上，一个手往下。
2: 哦，其实我好像在这个京剧中经常会看到这个动作。
1: 那动作差不多
2: 啊、
1: 我们就你看这个动作也是这个单举，这是他是怎么做，
2: 嗯，
1: 他治什么病，调理我们脾胃，这叫第三个动作，叫调理脾胃去单举。
2: 嗯，臂单举是不是举哪个胳膊都行啊？
1: 我们一般是你想我们先这个左手往上举，右手往下按，
2: 嗯，
1: 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是右手往上举，
2: 再交叉过来，
1: 一个是升，一个是降，
2: 嗯，
1: 我们叫脾升微降，
2: 嗯，
1: 中医的讲的是脾升微降。
2: 嗯，是。那下一个五劳七伤往后瞧，哎呀，字面意思光知道往后瞧是啥了，五劳七伤是啥？
1: 你想我们五劳七伤也是我们中医的说法。
2: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你像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农村，哎，说你说五劳七伤，就不知道那时候，你像五劳七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几种，你像五种这个损害，
2: 嗯，
1: 引起的疾病，
2: 嗯，
1: 然后。

0: 这个两个手本来我们在两侧大腿外侧，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手啊，然后往后旋转，
1: 往后旋转，
0: 同时我们这个颈部、
1: 啊、摊开，嗯，
0: 对，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坐着，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站式，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头啊，慢慢的往后看，
1: 嗯，往后，哎，我觉得侧到一边就不错了，还要往后吗？
0: 对，这个尽量往后，然后这个两个手也是，尽量往后旋转。
1: 哦，手也跟着往后。
0: 对。
1: 哦，其实这个姿势做起来不是很简单。
0: 这个姿势啊，可能如果是这个仔细一看，
1: 嗯、
0: 其实就是锻炼颈椎。
1: 嗯，是。
0: 嗯，那颈椎怎么能治这么多病啊？
1: 嗯、
0: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脊柱相关疾病。
1: 嗯。
0: 其实颈椎以后，确实是能够引起全身的疾病。
1: 嗯。
0: 我们这个我感觉以后。我们这个中医学的越深，就感觉我们这个中医这个老总的一些智慧。
1: 嗯，
0: 因为我们颈椎病，你像我们颈椎病分型，我们分这个颈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
1: 嗯、
0: 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
1: 嗯，
0: 这个分这个5到6个型。
1: 嗯，
0: 其实每一种分型啊，就是都有各自的这个症状特点。
1: 嗯，
0: 其实就是包括我们中医这个五劳七伤这些疾病。
1: 嗯，
0: 你像我们引起我们颈椎引起眩晕啊，从头到脚吧。
1: 嗯，
0: 我们这个视力模糊啊，
1: 嗯，
0: 眩晕啊，你像我们鼻炎，我就慢性咽炎，我们这胳膊手的麻木，有时候我们这个颈源性心脏病，这个颈源性以后引起这个心慌啊、胸闷，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叫颈源性胃病，
1: 嗯，
0: 我们叫颈心综合征和颈胃综合征，
1: 嗯，
0: 再往下走，有时候我们就会脊髓性颈椎病引起我们这个大小便的一些障碍，
1: 嗯，
0: 小便又控制不住，大便解不下来。
1: 嗯
0: 脊髓性颈椎病还会引起我们这个下肢行走无力，容易跌倒这些。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单纯一个感觉，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疾病啊？
1: 嗯，
0: 其实它这个与我们这个人体还是关系特别密切。
1: 是，嗯，那这是前面说到四招了，还有四招。
0: 对，
1: 第五招是。摇头摆尾去心火，
0: 对，
1: 就是容易受伤的。您刚才说的这一招是
0: 对
1: 摇头摆尾。
0: 你刚才以后说的都是上肢这些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以后就包括以后下肢的动作
1: 啊，怎么摇怎么摆啊？
0: 这个我们这个空间应该这个视频应该看不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大体讲一讲，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啊，这个网络最后都特别发达，可以从网上以后看一看，
1: 嗯、
0: 他这个动作它是第一个要站桩，
1: 嗯、
0: 就是我们叫蹲个马步。
1: 蹲马步，
0: 蹲马步以后啊，我们这个尾巴向一侧摇，然后我们头向另一个方向摇。
1: 尾巴向一侧摇，您就说的是我们的腰肢吗？
0: 我们就尾骨吧。
1: 尾骨啊，
0: 我没有尾巴，但是我们有尾骨
1: 啊啊，
0: 这个尾骨往尾骨如果往左侧，我们头就往右侧。
1: 啊，使就是两短端使劲是逆向两边。
0: 对，他这个动作，我们是通过我们锻炼什么？就是锻炼，包括是刚才我们说的是颈椎。
1: 嗯，
0: 其实这个动作一个是颈椎，一个是胸椎，
1: 嗯，
0: 一个腰椎，
1: 嗯，
0: 一个是底尾部，
1: 哦，
0: 还有骨盆，
1: 嗯，
0: 还有锻炼什么？还锻炼我们膝盖，
1: 哦，
0: 这个动作以后就是相对来说，因为它锻炼的这个地方要多，所以它是个受损伤的这个几率更大一些。
1: 哦，是，确实，
0: 你像我们这个跳离脾胃虚大局，这个一般是不会伤人的。
1: 嗯，对呀，
0: 对，
1: 是。那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呢？
0: 第六招以后我们就是
1: 两手攀足，是吧？
0: 对，两手攀足固肾腰。
1: 两手攀足啊，就是两个手去够脚，是吧？
0: 对，我就站了。
1: 我试过够不到。
0: 对，这个以后主要就是看了以后我锻炼我们腰椎
1: 啊。
0: 其实两手攀足固肾腰的一个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以后是在我们攀足的同时，我们这个眼睛要往前看。
1: 哦，
0: 我们要。我们这个
1: 脖子要挺起来，
0: 弯下腰以后，我们要往上看，
1: 往上看，
0: 对，
1: 不要头往下低。
0: 对，其实这个是锻炼什么？就是锻炼我们颈椎。
1: 嗯，
0: 我们以前讲我们颈椎啊，正常的有一个往前的一个生理弯曲。
1: 嗯，
0: 因为我们整天低头以后啊，我们这个曲度它会变直，
1: 嗯，
0: 甚至会变得反弓。
1: 嗯，
0: 然后我们通过双手攀足固肾腰的这个锻炼，
1: 嗯，
0: 我们这个抬，你看我们。俯身以后啊，头一抬，其实锻炼我们颈椎的一个往前的这个生理弧度。
1: 嗯，是。那这是第六招，第七招是
0: 攒
1: 拳
0: 怒
1: 怒目，增气力啊。
0: 对，
1: 攒拳怒目，就是握拳头呗。
0: 这个握啊，这个攒要比握还要有力量一些
1: 啊。
0: 像我们这叫攒。
1: 攒。
0: 我们握啊，可能就这样。
1: 嗯。
0: 我们攒就是紧紧的把它抓在一起，我们叫攒。
1: 嗯，攒拳。

0: 还有怒目，对，要怒目，
1: 瞪眼，
0: 咱们这个动作也是一个马步动作，我们对方马步，对，我们这个穿拳出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要怒目，那为什么要怒目才能增气力？
1: 为什么呀？
0: 对，因为我们中医啊讲肝主筋肾主骨，我们有一些力量还是属于筋，没有筋的话我们这个就是肌肉，肌肉没有肌肉没有力量你也没有力量。
1: 但是我们肝开窍于目，所以说我们锻炼之后，我们要怒目。其实我们和人打架的时候也是这样，要瞪眼，对，要瞪眼，这个穿拳怒目增气力也是这样，它是调理一个是增加我们这个力量，第二个它对我们肝和胆是有好处。是，那第八招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七颠是啥？颠跳啊，对，这个背后七颠有时候它这个现在尤其七颠这个这两个字啊，也是有很多种写法，一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一个是颠是颠脚尖的颠，有一个有一种写法还是背后起，是起立的起，背后起颠，它这个就是主要还是个颠脚跟，因为我们站立以后，我们以后
1: 这个四肢抓地，然后我们脚跟立起来，立起来，
0: 然后我们稍微有一个力量，我颠我们的脚，颠脚啊，对，它这个颠脚为什么能治病啊？还治什么病啊？它这个治的病更广泛，叫百病消，就是什么病都治，
1: 太神奇了。
0: 对，它这个通过我们这背后七颠这个锻炼，我们从这个力量从我们脚后跟<笑> 压着我们小腿、大腿到我们骨盆，到颈椎、到胸椎，这个力量一直传递到我们这个脑部。再一个，在颠的过程当中，我们内脏它在活动，它也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自我按摩。然后这个力量以后，脚后跟这个冲击这个力量，通过我们整个脊柱传到我们大脑，对我们大脑以后也是一个也是个锻炼。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看很多人喜欢走这个十字按摩脚步，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也是起保健作用，也是这样子的吗？
0: 按摩脚步啊，这个脚其实是我们人体最下端的一个部分。你像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气血，我们西医讲的这个血液循环，到了最下面以后啊，再往上走，它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阻力。如果平时我们这个不注意啊，可能有些我们中医的讲的就是气血不通，脚部的一些气血不通，它影响我们全身。还有一个，整个我们一个脚， 现在我们这个从全息穴的角度来讲，整个一个脚啊，就是我们一个人，你像我们这个头，这个两个大拇脚趾都是头，然后你像我们胸腔啊、腹腔啊，这个都在我们脚上，我们叫足部一些反射区，也说通过以后这个，像我们走小石子啊，就是锻炼以后我们脚底部的这些穴位，我们中医的脚底下我们有涌泉穴，大家都知道。
1: 它和中医和西医，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全息穴的一些知识，它都是融合在一起。是，那还有一点时间，那最后问一下孙主任，像您刚才说这个八段锦，我们做多长时间啊？一套动作做多长时间？
0: 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给他们讲课培训，还要一看这么简单，其实有很多人以后做连续一个动作做三遍已经很累了。
2: 哦，所以要循序渐进的做，刚开始学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动作做七次就可以。好，那也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教我们这套八段锦的动作，可以舒展筋骨，当然非常适合在家里包括在办公室里做。也感谢孙主任，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咳>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2: 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
1: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王总房主任。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6: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 广泛。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尤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这儿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啊。我们今天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苏门楼村的概况。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我所派驻的苏门楼村在单县东南部，位于518省道两侧，由八个自然村经过新村改造合并组成，全村共有860户，3078人，耕地面积3445亩，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7人，村内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村内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村集体收入相对薄弱，缺乏支柱产业支撑。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哈。因为今天呢，咱们来的第一书记啊，都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所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派驻到了单县的杨楼镇啊。三位第一书记在不同的这个村子里面啊，进行派驻工作。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咱们刘勋书记哈，第一位第一书记刘勋书记介绍的，说他派驻的这个是苏门楼村哈。那么第二位呢，我们来有请的是尚新华书记，他所派驻的呢也是在杨楼镇，名字呢叫朱麻子村。尚书记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啊。朱麻子村呢，距离杨楼镇政府驻地以北约2公里。相传呢，春秋时期诸侯军队过境驻扎于此，采摘麻子煮食而吃，得名煮麻子，后移名为朱麻子。村辖一个自然村，共有744户，2479人，耕地面积2809亩。现在呢，有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是7人，是2022年的市级文明村，县级头堰村。村内无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的村民多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村民呢，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村集体的收入相对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呢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提升的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0: 那看来我这个读音没有错哈，这个名字应该是朱麻子村啊，这个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朱麻子，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0: 看来我这个发音还没有发错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王海强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游庄村的概况。王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单县杨楼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我在的游庄村位于杨楼镇政府3公里处，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2086人，596户，耕地面积是3029亩，现在有党员72人，村委成员7人。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比较完善，群众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传统农业种植，还有外出打工。村内有少数的水果、玉米和葡萄种植户。游庄村啊，现在有一个游庄农村产业园，在村的东头，依靠着龙阳路建设了一个高效能大棚，总共是126座，主要是种植这个反季节蔬菜。这样的话，这个大产之后啊，可以带动周边地区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为那个村民振兴啊，开辟这个新的路子。
0: 哟，126座高效智能蔬菜大棚，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哈，王书记。
3: 是的。
0: 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3: 投入使用了。
0: 投入使用了哈，是使用的第几年？第二年、第一年？
3: 有个5、6年了吧。
0: 5、6年了啊。
3: 是的。
0: 那这个规模 非常非常的壮观哈，这个126座，如果坐火车路过的话，应该看出来是一大片了哈。这个效益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嘛，我们对这个蔬菜啊产品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高效智能嘛，肯定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我说
3: 是的。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可以说都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村的一个概况，而且呢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介绍了解到啊，可以说三个村的产业呢都是基本上以这个传统的大田种植业为主哈。我们刚才最后这个王书记介绍到了他们村里啊建到了这个高效智能蔬菜大棚，有126座，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呢五六年间呢可以说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了。那么其实啊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帮扶工作以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项目的相关情况。刘书记
1: 好。派驻以来啊，我们这个应急厅的第一书记啊，在帮扶产业项目方面，按照省委组织部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要求，突破了村域界限，整合了整个片区5名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先后建成了4200平方米的粮食加工车间和300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车间，不仅盘活了杨楼镇啊种植传统，还有我们这苏门楼村的制造资源，更促进了村民啊就近就业增收。粮食车间建成后啊，又成功对接引进了山东晴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由其啊投资700余万元，配备了80余套设备，打造了集储备、加工、包装、质检于一体的全流程生产基地。可以说啊，通过帮扶资金的撬动，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实现了农产品啊从初级产品向高端制造的华丽转身。机械加工车间建成后啊，就用于山东驰秦机械有限公司增加生产设备的配套厂房，既帮助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增加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机会。建成的粮食加工机械加工车间，除了给每个村集体增加6万元村集体收入以外，还有效扩宽了村民就近就业渠道，带动了周围啊100余人就业。同时呢，我们还根据企业的特性，联合推出了季节性、灵活性务工机会，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0: 嗯，真抓实干惠民生哈，可以说不只是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拓宽我们就近的这个一些路面呀、修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刚才所做的介绍，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还不过瘾，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在节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咱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哈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哈山东乡村广播，当然关注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的，进去之后点击视频号啊，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这个做了一个封面哈，大家这个站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封面，里面就有我们三位第一书记他们所派驻村的一些视频方面的动态的资料，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好了，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刘勋书记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所介绍了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杨楼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5: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在我们杨楼镇开展的相关工作。省应急厅第一书记啊来到杨楼以后，对我们镇的产业非常关注，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5位省派第一书记投资了约500万资金，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以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 目前这个2024年粮食加工车间已经投入使用，2025年机械加工车间即将竣工验收。这些产业项目对我们整个乡内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都有了极大的帮助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呢，第一书记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0亩，夯实了农业生产根基，争取省级资金403万元，修复提升了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利用帮扶资金建设粮食晾晒场1处，硬化村庄与耕地间的田耕路2400平方米。这些条件完善打通了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的最后一米，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能力。
0: 嗯，可以说真正的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啊，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助力。其实提到产业呢，我不知道咱们大家伙对杨楼镇了不了解哈，单县的杨楼镇，这个高镇长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在今年的7月15号，高镇长就做客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当时是和曹金亮书记来，
5: 对，是的，是的，
0: 啊，介绍了这个曹书记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其实啊，咱们杨楼镇啊，这个是一个产业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而且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投资的好项目。那么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镇长啊，代表咱们杨楼镇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的特色产业，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位于这个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结合部，东临单县才塘镇，南临河南余城县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我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谋划，认真实施，全面打造美丽、宜居、富裕新杨楼。在特色产业方面，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书记介绍的粮食深加工以外，近年来我镇还重点培育了这个油庄、大棚蔬菜，土疙瘩村油油牡丹、大江庄村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次投入了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一处，建有高效智能大棚126座，以种植鲜红五泡椒、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改善环境。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一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生产线一条，年产值达于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以青山羊养殖场一处，年出栏量可达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青山羊养殖产业，建设集青山羊养殖、屠宰、分割以及冷链物流一体化项目产业链。
0: 真好哈，你看咱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元化。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像是这个现代化的产业有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个科技化的产业呢有这个油用牡丹，那么特色化的产业呢就要数咱们当地鼎鼎有名的青山羊养殖啊，这三样呢其实能代表咱们杨楼镇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5: 对，是的，主持人，
0: 一个格局。而且呢，刚才除了这三大领头产业之外，又有很多小的啊，也不能说小吧，可能比起来是不是没有他们的规模 这么大啊，就是我们的反季节蔬菜啊，像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鲜红五泡椒，这是做辣椒咸菜的吗？
5: 对，大概是。
0: 还有像西葫芦啊、茄子啊、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定的这个反季节蔬菜的支柱性的一个产业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产业，这么好的一个洋楼镇啊，期待大家到洋楼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投资兴业。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啊所派驻的这个洋楼镇啊，刚才大家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一书记来了三位啊，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他派驻的是洋楼镇的苏门楼村，来，刘书记。
1: 好的，主持人。我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来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一是呢，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到村以后啊，通过日常的走访调研，村民啊纷纷反映啊，当初新村改造的时候，还有部分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像是只有部分南北路有路灯，东西主干道、村口、环村路等都没有，村民夜间出行不方便。部分住房孤悬在外，没有道路跟村里相通。针对这些问题啊，相继安装了路灯196盏，照亮了村民回家路，先后硬化道路2400平方米，方便了群众出行。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根基，经过多方协调啊，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全村3400多亩土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像是新建了水井52口，有效缓解了灌溉难等问题，从多方面提升了产业发展。

0: 发展的潜力。三是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先后争取省级资金403万，修复提升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争取了平安保险公司乡风文明爱心捐赠5万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了修缮改造，让它真正成为了党员群众的充电站和议事厅。
1: 其实一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哈，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来到村里之后可以说映入眼帘的第一眼，也是咱们能够产生驻村感想的可以说第一个那个有产生那种感觉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刘勋书记，当时刚来咱们苏门楼村的时候，您一进村什么感觉？
0: 说实话，这个主持人，我那个村啊，刚才介绍过，在那个518省道两侧。
1: 嗯。
0: 然后呢，它基本上属于是杨楼镇的这个头一站。
1: 嗯。
0: 任何这个县里啊、市里啊，如果是来杨楼镇啊，都要经过我那个村。
1: 就是一个门脸。
0: 门脸。对。哎、所以说门脸呢，结果我来了之后呢，说实话，它因为新村级改造时间比较早了。
1: 嗯。
0: 它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啊，
1: 嗯，
0: 就相对有点。有点老了，有点，哎，就是有点美中不足吧。所以呢，这两年啊，我也是多方面争取吧。
1: 嗯，
0: 想着是首先把他的门脸啊，主任说的，给他改造一下，
1: 哎、
0: 给他提升一下。
1: 哎、对，
0: 啊、这是一开始就在心里谋下的这个种子，
1: 种子
0: 干的这个工作。
1: 这也是咱们这个可以说第一印象了。
0: 对，
1: 啊、
0: 是
1: 因为人对第一印象都特别的深。
0: 对呀、
1: 啊啊，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第一个要下决心做的就是这个事儿。
0: 是。
1: 现在呢，已经办成了。
0: 对。
1: 啊，
0: 已经完成了。
1: 老百姓已经受益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咱们这个门脸可以说已经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了。
0: 对。
1: 也是为咱们当地啊，为杨楼镇啊、
0: 嗯，
1: 咱们可以说是争光添彩的这么一个好项目了啊。
0: 是。
1: 啊，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采访到了咱们的苏门楼村的村民啊，村民都很朴实啊。这次采访的村民呢，他叫徐军啊，他这个可以说啊，话说的不多，但是啊，句句都是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刘勋书记给村里带来的那些可喜变化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这个刘书记到我们苏门楼村以后，为我们村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和监控设备，大家出行啊都方便了。还争取资金翻修改造了活动中心，建设了钢结构厂房，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村民在附近就业。真心感谢刘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 哎呀，很朴实的话语，但是呢句句都说到了点儿上，也是咱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哈，也能见证了咱们这些年的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一是激活自治，到了村之后啊，通过举办慰问公益岗羊汤宴、五一致敬劳动者、重阳节孝山敬老全羊宴、饺子宴等活动，包括发放慰问品100余件，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呢，强化德治，发展党员义务红娘一名，大力倡导重情轻礼婚宴观，利用爱心捐赠修缮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免费提供给村民婚礼使用，软件硬件结合啊，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三呢是夯实法治，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优势，常态化的在村里开展防中毒、防溺水、防一氧化碳等普法宣传，发放资料累计300余份。同时呢，还邀请省市县部门进村开展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活动，提升村民的安全意识与避险意识，包括针对偷盗垃圾问题，协调企业爱心捐赠了10套监控设备，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围绕的燃气管道改造诉求，依托啊菏泽市的合力共治平台，邀请县执法局上门化解纠纷，以实际举措啊推动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自觉。
1: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咱们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比如法律啊、思想意识上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呢，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让大家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幸福感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活动，我觉得我特别想参与其中。比如说刚才我听了一个词儿，叫慰问公益岗羊汤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0: 它是什么情况吧，主持人？
1: 嗯，
0: 就是我到了村里以后啊，村里之前啊，因为就有工艺岗，它主要是就类似于环卫，
1: 哦，
0: 环卫工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环卫工艺岗，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全靠这些工艺岗的人的辛苦付出，
1: 哎，
0: 哎，我当时就说，大家啊，把村里打扫好了，我代表村两委，
1: 嗯，
0: 请大家吃饭，
1: 喝羊汤，
0: 啊，喝羊汤，然后后来呢？人居环境我们果然就是这面貌焕然一新，
1: 嗯，
0: 我也这个兑现了承诺，请大家喝了羊肉汤。
1: 哎，活动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0: 嗯，
1: 啊，最关键的是呢也很暖心，
0: 嗯，
1: 啊，这个刘勋书记啊是一个非常细心，嗯，细致入微的书记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工艺岗环卫工人啊，默默的付出很辛苦，
0: 嗯，
1: 其实咱们农村的这个环卫工人和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
1: 啊，特别是在这个受关注方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啊，去理解他们，去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碗羊汤啊，
0: 嗯，
1: 真的是又暖了身子也暖了心里哈，
0: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我们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尚新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22: 好的，主持人。在提质改造村内基础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打造建设粮食晾晒场，多年来受降雨的影响，村民的小麦玉米收割后无法及时的晾晒，造成了发霉变质，影响了收入。因此呢，打造一处粮食晾晒场就成了保障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在我们村的村支部办公楼北侧呢，有一处坑塘水体，雨季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依托坑塘治理，也为打造粮食晾晒场提供了基本条件。2025年，我们利用帮扶资金呢30万元，投资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粮食晾晒场，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晒粮难的问题。2025年恰逢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村民的玉米收割后呢有序晾晒，确保了颗粒归仓。第二方面呢，解决了坑塘治理问题，消除了问题隐患，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庄形象。 第三方面，依托粮食电商厂，我们举行饺子宴、羊汤宴等活动，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茶余饭后呢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场所。二是修建农村道路，朱麻子村呢共有三条主干道，分别称之为南街、中街和北街，东西横向贯穿，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问题。但是在南街、中街之间缺少南北纵向贯通的道路，村民出行呢只能走土路或者是东西绕行，碰到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因此我们村两委商定呢，争取解决这个南街、中街水泥路贯通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在刘勋处长的帮助下，积极呢对接县交通运输部门，协调争取新建了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水泥道路，硬化面积1100余平方米，彻底解决了村庄连接的中梗阻问题，打通了村民的连心桥，为村民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段采访录音，是朱麻子村的村民，他叫孔祥民啊，他呢也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向书记啊，实心实意办好事儿，村民啊都要感谢他。
2: 我是朱麻子村村民孔祥民，自向书记驻村以来，我们村真是旧貌换新颜。以前村内道路坑洼难走，村民出行困难，农产品收获后量产困难。向书记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修了道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又修了一处1500平方米的量产厂，解决了群众农产品量产的问题。第一书记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们村民打心里感谢尚书记。
1: 嗯，那这也是咱们村民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尚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22: 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组织开展了杨楼镇冬季黄河大集，即一风一俗的小戏小剧展演，全村呢500余人观看演出，积极的推进一风一俗，破除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劳动节呢，我们组织开展了五一致敬劳动者的主题活动，为20名公益岗人员呢发放了雨衣、雨靴、水杯、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推动形成人人珍爱劳动的浓厚氛围。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孝善敬老的羊汤宴活动，邀请全村65岁以上300余名老人参加，推动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村内蔚然成风。同时，我们注重提升人居环境，组织村两委混头公益岗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内垃圾堆积、秸秆堆放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同步开展宣讲活动，提升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哎，我们的环境好了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意识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啊能够焕然一新，非常好的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哈。好了，也非常感谢尚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派驻杨楼镇油庄村的第一书记王海强书记啊，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书记。
3: 好的，主持人。我在那个改善完善那个村内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从村民最关切的地方入手，一是给村里修建了下水管道和路灯，为老百姓节油。村内排水设施问题啊，一直困扰着老百姓。我到村之后啊，组织村两委成员还有村民代表召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充分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2300多米，帮助村民去除了雨季道路积水这一烦心事。针对村内原有的路灯数量不够或者是年久失修，村民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安装了路灯200盏，暖了人心，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第二就是开展了这个坑塘治理，打造安全宜居环境。到村后发现村中有一处较大的个坑塘，常年的积水，也没有防护护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老百姓吧，有的时候也习惯吧，顺手那个倾倒垃圾，也影响了环境。针对这个情况，我积极协同那个村两委，首先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悬挂了横幅，开展日常检查，先确保不发生事故。然后呢，协调了上级的项目资金，进行了施工，加上了防护护栏，修建了凉亭，也铺设了板砖，为老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哈，是咱们油庄村的村民啊，他叫王昭宪啊，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惠民生办实事，咱们村民啊都非常感谢王书记。
5: 啊，我们油庄村晚上巷子里一排排的路灯亮了，老百姓出行安全方便了，心里也亮了。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王怀强给安装的，他还给村里挖了排水道，以前一下雨路面就积水，现在好了，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年的心理难题，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实事，他还关心百姓生活，走访慰问困难户老党员，经常伸出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他发展了一名党员，储备了3名后备力量。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海强书记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24: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个3个工作，第一就是注重文明引导，邀请安徽砀山金月城豫剧青年团下乡开展慰问演出，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潜移默化地加深了村民对孝善敬老、邻里和睦、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的理解、认可和传承，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结合了开展孝善敬老、羊汤宴以及包括日常的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理、夏天那个秸秆禁烧等工作，使那个乡村精神文明干到了细处，慢慢的也深入到了人心。二是啊，五一劳动节我们组织开展了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为20名公益岗发放雨雨靴、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建军节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春节前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发放米面粮油200余份，推动形成了人人尊重劳动、爱护弱者的浓厚文化氛围。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弘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倡导监督喜事新办葬事同检，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健全了一些激励机制，确保移风易俗、婚丧新风的经常化、长效化。
1: 可以说听了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介绍啊，我们对我们第一书记真的是由衷的敬佩哈、这段时间里呢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可以说让我们3个派驻村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可喜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呢都赢得了我们各个村老百姓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非常感谢我们3位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0: 好的，主持人，在抓党建方面，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派驻以来，先后调配了党支部书记1名，补充村两委成员2名，培养后备干部3名，发展年轻党员1名，形成了老中青梯次搭配的合理格局；二是激发组织活力。除了从严落实3会1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累计开展党员活动日20余次，召开党员大会7次。除了这以外啊，还同时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包括组织党员奔赴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参战老兵党员，聆听革命故事，集中观看阅兵式，感受国力雄风。三是呢，打造红色阵地，争取爱心捐赠50000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修缮升级，配齐桌椅电脑，使其啊真正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充电站，商议村务的议事厅。
1: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我们啊把这个党建引领啊，首先作用于跨村联建，整个杨林镇省派第一书记啊全部融入了宁新共兴片区，由镇领导牵头，片区内呢各级第一书记啊、村党支部成员共同参与，便各自为战为统一指挥，片区啊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谋划片区规划，协调资源投放，解决发展难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跨村联建有效破解了单村发展空间窄、资源散、产业弱的困境，然后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设岗定责，推动党员在乡村工作中亮身份、做表率，将村级事务如政策宣传、民情联络、环境监督等分解到的人责任到岗，在移风易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啊，党员们率先成范，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先锋队， 基层党组织啊回归到了乡村治理的核心位置，战斗力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持续强化纪律作风保障，深入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0: 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组织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八次，支部委员会十二次，讲党课八次，切实呢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二是注重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严格按要求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七一建党节之际呢，我们组织20余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同步开展支部书记讲廉洁党课等活动，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廉洁意识。三是着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成功中创投验书记，吸收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2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2名村委成员，村党支部战斗力明显提升。
1: 那么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抓好一加二加 N。一就是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村庄要发展，乡村要治理，村民要致富增收，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头示范。因此呢，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干事创业的动力，要对村庄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破化。因此呢，我们呢坚持和这个村支部书记呢做好沟通交流。二呢，就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党内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村庄发展，党支部要提意见、拿主意，共同出力。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就是有事党员先上。比如说2024年单县突降暴雪，村内的党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开展巡逻铲雪等工作，消除了风险隐患，保障了村庄正常的生活运转。 N 呢，就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发展，组织村两委动员公益岗，带头领学党的理论政策和省市县工作部署，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头巷尾，将党的政策、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基层一线开花结果，共同凝聚起咱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1: 好了，非常感谢尚书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海强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他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2: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建设啊，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二是集中学习相关政策精神，提升村两委干部的思想认识，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月学习县专班下发的政策汇编和乡村不正之风和典型扶外案例，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洁意识。七一建党节之际，组织多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三是优化村成员结构，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3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3名村委成员，鼓励村内积极分子和致富能手建言献策，给党员干部提意见。2年来啊，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明显的提升。
1: 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 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面对此前村两委班子的存在的一些状况，协助村委从机制体制入手，以具体的工作举措推动村党支部建设迈向高标准发展，发扬党员干部尤其是村支部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就是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肥时，要求所有的干部就是都要到岗，不能请假，保证这个肥料有序的发到这个村民手中，最后再发给村干部。村内公益岗生病或者有事的时候，需要进行卫生清理的，村干部要及时补位。另一方面，完善党支部的建设，党支部定期学习，每个党小组也要开展学习教育，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每个党员干部要包括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的农户，尤其是加强老弱病残等困难户的生活关照。比如在那个冬季防一氧化碳中毒汛期，这个玉米抢收的时候啊，都积极帮助老百姓进行抢收，在合作医疗收缴这块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就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啊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压实廉洁责任，积极学习了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尽那个履行职责规定，做好党员干部的相互监督，筑牢廉洁防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

0: 我们再来有请高志杰镇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楼镇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1: 好的，主持人，杨楼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方面：2025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14-5规划收官、为15-5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杨楼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的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加工制造业、油庄杨杜菌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崇福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杨楼镇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在发展游用牡丹种植1000余亩、水果玉米2000余亩，以赵安村、一庄村、大江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推进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出售难的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高镇长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有请刘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杨楼镇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2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中，我们省应急厅派驻第一书记牢记工作职责，从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方面，用扎实工作、真情奉献为帮扶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帮扶村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的善险经验。
0: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好的，刚才这个高镇长也介绍了，这个杨楼镇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土疙瘩村的游泳牡丹，包括大江庄的青山羊养殖啊，都现在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啊，为了推动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啊在这里啊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其实从刘书记的发言当中啊，我能很深的感受到咱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已经深深的把根扎到了这里，拿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刚才发布的产业对接需求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单县的杨楼镇，来助力这里产业的发展，来提升这里集体产业的这个经济提升啊，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产品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来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

0: 采摘技术。
1: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0: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1: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0: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1: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0: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9: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在济宁金乡，大蒜不只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个年产值达数百亿元的特色富民产业。依靠科技赋能，金乡大蒜年加工出口量占全国70%，产品销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蒜头

0: 做成了全球大产业。
1: 眼下金乡县大蒜陆续进入收获季，蒜农梁胜利今年种了20亩大蒜，全部种的是新品种金蒜五号，亩产鲜蒜接近6000斤，这个产量以前他很难想象。
2: 原来头几年呢都是咱种的这个金乡紫皮给这个老杂交啊，他那个鲜蒜产量呢就是4000多斤吧，自从种了这个金蒜五号，它产量那个鲜蒜以后能达到5000多斤到6000斤，这样对比以后就是一亩地的就增产鲜蒜来说，它就是增产1000多斤，你看一块银蒜的话，这个鲜蒜增产1000多块钱。
1: 作为全国大蒜的核心产区，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超过60万亩，带动周边种植面积超200万亩。为提升蒜农收益，金乡县先后与40多家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大蒜新品种选育。目前已培育出8个适合本地种植的新品种，拥有68项大蒜全产业链国际自主知识产权。金蒜五号、金蒜三号等新品种已推广6万余亩，带动10万农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3: 目前来说，通过我们这两年的这个新品种推广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全国以及海外部分地区，就是基本上都布置了我们的网点，像特别是咱国内就是江苏、河南这种大的种植产区，就是几乎每个乡镇都我们布设了网点，就是把我们的新品种就是快速的推向市场，快速的让老百姓能受益。
1: 好种子带来了好收益，依靠科技赋能做好精深加工，更是让小蒜头身价倍增。在山东新诺食品科技公司，大蒜经过切片、烘干、研磨等工艺，变成蒜粉、蒜粒等10多款产品，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户的青睐。
4: 咱们蒜粉出口呢，主要还是以25公斤包装，大包装的这个进行集装箱海运出口。我们每年出口的大蒜制品，大约在15000吨到18000吨之间，所以说在出口量上的话，当然也有我们开发的一些中东啊，包括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市场，对我们的业务增长呢，是每年大约在5%左右。
1: 目前，金乡县拥有规模以上大蒜加工企业128家，在山东康富森生物科技公司，企业采用长绒包衣技术研发的大蒜油软胶囊，在解决传统产品烧心反胃难题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5: 每5头鲜蒜才能提取，就是这1粒的大蒜油的这个量。现在出口到的就是国家主要是欧盟的匈牙利，通过匈牙利的再转口销售到整个欧盟地区。每年的销售量在2000万粒左右，就是我们也通过了相关国家的一些就是有门槛的一些技术认证，出口到就是国外的这个产品的接受度以及认可度是逐渐增高的。
1: 从蒜粉、蒜片到大蒜素胶囊、蒜氨酸口服液，金乡大蒜已形成9大系列105个品种。为让产品运得好、卖得好，在金乡全县标准冷藏保鲜库已建设超过5000栋，仓储能力突破500万吨。这样的冷链技术和保鲜库让鲜蒜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使鲜蒜的销售期延长至春节甚至更久。
6: 是畅通出海的物流通道，依托冷链班列、海外仓、内陆港等，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输的效率。同时呢，是积极引进外资与海外先进的技术，去深化产业链国际合作。
1: 为延伸大蒜产业链，金乡县还积极引进新加坡奥兰、北京首农等7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落地金乡，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102家，年加工大蒜300万吨以上，金乡大蒜品牌价值达218.19亿元。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国际市场，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持续强化科技赋能，壮大外贸产业集群，推动金乡大蒜从规模化向品质出口、品牌出口转型，全力打造世界级特色农产品出口产业高地。
0: 眼下山东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在济宁嘉祥，当地抓紧晴好天气昼夜抢收，确保67.8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7: 傍晚时分，纸坊镇一处800余亩连片麦田灯火不息，鸡声轰鸣，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依托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全程机械化模式，高效推进小麦收获。
8: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2天雨，我这800来亩地啊，装了2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2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涨势很好，亩产能达到1200斤吧。
7: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嘉祥县建立麦收日调度日研判工作机制，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及农机需求，精准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实行昼夜轮换错峰作业。
9: 现在这两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两台车24小时不停歇地干，两个驾驶员一天能干个5-6百亩地，
10: 投入联合收获机、面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装备8500台套，统筹调配跨区作业农机20余台，同步组建6支专业农机维修服务队，全力保障农机全天候作业，全域实现麦收下种同步进行。
7: 菏泽市定陶区65.5万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农技专家深入田间进行测产，精准掌握下粮产量，科学研判丰收形势。在定陶区仿山镇的一处麦田，满目金黄，碎浪翻滚，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气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等工序。种粮大户黄福琴今年种了260亩小麦，收成很是不错。
11: 去年秋季播种的时候雨水比较大，播种比较晚一点，经过专家的传承指导，后期呢雨收下来非常及时，预计今年小麦亩产在1200斤之上，又是一个丰收年。
7: 同时，为精准掌握今年夏粮产量实情，科学研判丰收形势，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建技术人员分片包干，深入各镇街田间地块，开展实地抽样、实收实测，以精准详实的数据为夏粮产量统计、粮食储备调度、收购政策落实提供科学依据。
12: 实测数据来看，整体长势均匀，群体结构合理，小麦质粒饱满，成色较好，综合车产数据基本上都在500公斤以上。我们将持续做好田间技术指导，引导农户实时收获、科学量筛，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7: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山东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7.8%，15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3类水质的比例为84.3%，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92.2%，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国家正式明确山东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
13: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蓄氧量、氨氮4项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计划，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得5连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3%。
7: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全省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暨全省首届农产品经纪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开赛。大赛旨在引导农产品经纪人向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竞赛创新聚焦农产品经纪人的核心素养，重点考察选手在品牌运营、市场研判和应急处突等方面的能力。
14: 大赛中我们设置了滞销卖难环节，旨在真实的还原农产品流通中的突发困境，其作用呢是把农产品经纪人面对危机时的市场分析、渠道开拓与成本核算能力，通过实战推演，倒逼经纪人从被动等收购转向主动找销路，提升应急处突的水平。
7: 农产品经纪人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民，在保障民生有效供给、缓解市场供需矛盾、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5: 我们公司去年一年做了1.2亿的农产品的线上交易，所以说这么多年的经验加上我成熟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这次大赛我一定拿个好成绩。
16: 我对这次比赛啊非常认可，从中啊能学到很多经验，啊能提升自我。
7: 本次大赛的优胜选手将有机会被推荐参加全国决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各类乡村实用人才、农业技能人才60余万人次，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0: 雪野鱼头鲜耀齐鲁，2026济南市莱芜区雪野星河鱼头争霸赛精彩启幕。各路餐饮烹饪高手齐聚一堂，各显神通，改刀腌制，火候把控，调味收汁，每一个步骤精益求精，清蒸、红烧、酱焖、水煮等各式做法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17: 我做鱼已经做了30多年了，今天做的是酱焖鱼头，酱香浓郁，肉质滑嫩，深受大家喜欢。希望借助这次平台吧，再把自己技艺提升一下，做出大家更喜欢的鱼头滋味。
0: 本次争霸赛汇聚了莱芜区60余名选手参赛，经过多轮实操比拼，最终评选出特金奖、金奖等多个奖项。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厨艺，坚守本土味道，不断创新改良菜品，把正宗的雪野鱼头美食传承好、推广好。
18: 既为餐饮从业者搭建交流展示平台，也进一步放大雪野湖生态优势，以美食引流，以美食赋能文旅，助力本地餐饮产业和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暨品鉴展示活动中，乳山市选送的水云春绿茶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本次茶叶竞赛汇聚了全省157份优质茶品，评审团队通过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5项指标盲评打分，严苛筛选。最终，水云春绿茶凭借鲜爽醇厚的口感、清高持久的香气、翠绿匀整的品相，综合品质稳居前列，一举摘得金奖。
19: 这次能拿到省级金奖啊，特别感谢农业局多年来的继续指导和帮扶。这个金奖是肯定，更是动力。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跟着农业部门的步伐，把乳山茶做得越来越好。
0: 乳山市茶园种植面积达1.8万亩，拥有威明、水云春、大乳山等30多个茶叶品牌。2025年，全市茶叶总产量达510吨，总产值突破3亿元。与此同时，当地依托乳山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集茶园观光、采茶制茶体验、茶艺展示、休闲康养于一体的精品茶旅线路和茶文化研学基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30: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29: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 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

0: 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1: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0: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1: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0: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1: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广阔的乡村，咱妇女同志们在增收致富、发展产业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可是要遇到难题怎么办呢？娘家人山东省妇联积极行动起来，启动了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活动，专门帮助奋斗在田野的女性们解决难题。
4: 日前，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首场活动在阳谷启动。省妇联、聊城市妇联、阳谷县相关负责人、女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女致富带头人代表等70余人参加活动。专家们与女致富带头人互换了结对服务卡，建立1:1帮扶机制，助力解决技术难题。
5: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上午好。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种植户、养殖户身边，送到我们的工厂车间。
4: 助农直通车的第一站来到了蒿之源食品有限公司，精准对接需求，给企业把脉问诊。
6: 因为我们是做农产品加工嘛，其实我们对这个我们深加工这一块，其实对风味啊、对营养啊，其实还有很多需求，所以我们也想这个咱们省一级的部门能帮我们引进一些专家，帮我们做一些辅导。
4: 作为今年的第一场直通车活动，主办方特意请来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从产品全链条追溯、生产智能化升级、新产品研发等方面，一步步拆解技术要点，分析行业里的难题，给企业送上了能直接用、能落地、能推广的好办法。
5: 看看这已经是呈现一种金黄色哈。
7: 一个机可以做成，目前据我所知至少在300款产品以上。
5: 那您的公司能做成多少产品？
7: 目前在200款以上，所以我们还要努力。
8: 客户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半植，然后我们现在有的是拿这种原料，有的是我们会把它做成够直接吃的一种产品，我们蒸好蒸熟制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白条鸡，它的用途呢，农贸市场啊，包括我们的熟食加工厂，我们做的一些烧鸡。
9: 现在的人的生活是快节奏，就是第一呢，这个鸡呢，它那个整个的我们可以做预制加工。第二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餐饮环节，它就适合于1到2人食。所以说，这个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性价比很高。
8: 是的，
10: 这次活动呢特别有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呢也

0: 学习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对接的一个企业吧，在这个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间，给予各方面的一个支持，让整个的一个产业呢发展得更好，而且让阳谷县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吧，能够在大家的一块的那个助力之下，让它呢更上一个大的一个台阶。
1: 我们今天收获也是非常大。我们从企业这种升级，包括我们产品的这种风味的这种升级，专家呀都给到了我们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这种解说，收获还是非常大。
2: 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从2021年启动到现在，一直围着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发力，跑遍了全省16个市，联动近1000名专家，办了1890多场助农活动，帮扶1470多万人次，成了山东金国助农的一块金字招牌。
3: 近年来啊，我们阳谷县妇联紧紧围绕中心大局，重点聚焦创业创新、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三大金国行动，全力引领广大妇女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贡献新力量。在创业创新中啊，我们重点是做了3件事儿：一是建强服务机制，打造金国会客厅，正引起对接；二是精准技能赋能，创新开展陪他兴阳惠及万家的公益项目；3年呢，将培训妇女1000余人，目前已经完成了1/3，培训妇女啊，全部实现了持证上岗。
4: 今年山东茶有啥不一样呢？在2026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暨品鉴展示活动现场，专家大咖来赋能，茶农茶商面对面，咱们一块来看看这杯卤茶到底有多香。
5: 优质卤茶集中亮相，茶企茶商精准对接，权威专家现场赋能，这场活动啊，持续擦亮了卤茶的金字招牌。
6: 5月08绿买三元茶香之秋升级奥莱，
7: 这次活动就是要以赛为名，促进行业交流互鉴，以培训促提升，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5: 那今年茶王大赛的16个金奖也集中亮相了。
8: 种植过程中呢，就实行有机生态种植，人工除草啊，物理除虫。我们生态种植的这些方法和手段，就保证了我们茶叶品质。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能够荣获山东省茶王大赛金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9: 搭建了很好的平台，然后让我们茶企呢，然后更好的对接市场。
10: 让大家呢，从技术、从消费、从加工新赛道上进一步的理解。吸收接纳，然后来推进各自产区茶产业的发展，最后呢共同汇聚成我们卤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瓜果飘香季，补给迎客来。近日济宁金乡古民补给与你相遇第3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在补给镇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多重元素，为大家奉上了一场集趣味、体育、农旅于一体的乡村甜蜜盛宴。
2: 精彩欢快的开场歌舞正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本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别具新意，携手山东乒乓嘉年华跨界联动，创新推出香瓜加乒乓球趣味挑战赛，颠球吃瓜、极速接球、瓜网比拼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汇集了补给当地优质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玉菇等12个香瓜品种一字排开，供游客免费品尝，让游客既能畅享清甜风味，也可选购地道乡土特产。
11: 今年咱补给镇的香瓜收获季现场特别的热闹，从早上8点就挤满了人，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有瓜网争霸赛、吃瓜比赛，还有歌舞表演，大人小孩都玩得欢。今年国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2: 这次活动补给镇以文化加体育加农旅融合模式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以节促销、以销助农、以体引流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不仅擦亮了补给香瓜的金字招牌，更标志着补给镇市级乡村振兴衔接区建设迈出坚实新步伐。

0: 目前补给镇以高标准建成，以严庄村、阴里村为中心，覆盖满庄村、许桥村等十个村，总面积近万亩的香瓜示范基地，拥有标准化香瓜大棚500余座，亩均效益达3到5万元，带动种植户3000余户。2026年，全镇新增香瓜大棚1500余亩，并注册了阴里香、老严家等多个商标，产业规模与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李国民是菏泽市东明县的一位剪纸艺人，他不仅技艺精湛，而且呢还热心于剪纸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不管您是什么年龄跟背景，想学剪纸他都不收费。今天啊，咱们就去一趟东明县，认识一下这位剪纸艺人。
2: 最近我接了一个七百字，这个难容就在他演，完什么是人物动物演剪不好没事，这部作品打了打到哪种效果啊，你站到哪儿，他始终看着你，包括胡须啊，原来是这就行了。嗯，我现在就下场了，有点飘逸，下一个东西再稍微一点，再稍微细一点，像这种情况再细一点，更显得有点立体感漂亮。
3: 我也不知道该对还是不对，以后这同行啊，各位老师看见了，能给指导你呢，越完美越好。
0: 能创作出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关键在于李国民对细节的把握。
2: 正有一个爱好者叫我给他剪了一个五牛肚尺寸，按原创的比例做了这个图。这一幅作品剪了是2天，这长的内容都是这个客户要求的。剪这个东西主要是这儿比较难剪，现在两个点儿他得连着啊，如果连着就掉了。你看他这一阵这样的时候，你看这个脖子他就不演你了。小的细节他并不是瞎死，他把原图给你，你就按照原图做，他咋做你咋做就完了。
0: 李国民说，剪纸是个技术活，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对于没有剪纸基础的初学者来说，很可能是一看就会，一学就废。为了让记者深刻地体验和感受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李国民现场示范了剪纸的基本步骤，并指导记者进行了实践。
2: 这个剪纸从里到外，不能从外往里剪。剪的时候呢，它一个是手法，一个捏拿是最重要。先你看扎头以后，你看往前走，你看往前走，你看走过到这点，你看俩手法反过来，这就出来了。哈，你剪是这样，只要你这两个手是这样捏，这个手撑起来，这俩手握住。
4: 那对我这样一往里不扎到手了吗？
2: 你感觉到扎手的情况下，已经指头透了。再往前走剪刀就可以了。
4: 哦，
2: 手别坐在桌上得，慢慢就感觉到扎住了，再下剪刀，别听人剪刀响，你剪刀响，你下一步都不有样啊。
4: 看着怪容易。
2: 你看这姿势，
4: 这是个技术，
2: 这技术对。
4: 你看手上都有剪刀剪了，
2: 还是
4: 手笨，得经过反复的练习啊。
0: 李国民的剪纸题材多种多样，但很少涉及山水画作品。为了提升自我，李国民最近在山水画的剪纸创作上下足了功夫。
2: 这第一幅尝试作品，这个树这块还得再加上开。你看，把这个山上这个山，这个里太齐了，不像山那样，这水纹没留起来，太直了。第一幅作品创作一定失败。你看，这我是第二幅山水作品，但是不是很精美。稍微改进一下，更完美一点。
4: 你现在就直接在这一面上贴上
2: 吗？那不贴了。大饼你这个断了，我组合在一块了，它容易啊。但是品质不要剪纸了，只有在原有的情况下不能连的情况下，你不能连了。你看你在这一连，这水挡着你就不像水了。啊，你想那个空间也太大了。剪好就这样。剪你慢慢看，剪好就这样可以吗？剪好这样，这个啥去啊？你看我现在拿的一幅，这样，你看跟那个一样不一样？有啥关系吗？你看，
5: 那这一点也看不出来
2: 啊，看不出来吧？他俩现在是在这个装点好多画的基础上，又重新剪了一幅，细节不一样了，改了。在这些画不足的情况下，我添了东西。
4: 等于改进版的。
2: 改进对，这个是作为以后带学生的情况下，这个地儿就不动了，教学生剪了。
0: 为了让剪纸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李国民抽出闲暇时间免费向剪纸爱好者传授技艺。
2: 红老师现在接了 几个菜叶，这是唯一的一个。接下来是十二生肖，来红儿，来说讲。
4: 哦，
2: 好的啊，对，
4: 学了多长时间了？
5: 一年了。
6: 这是两套十二生肖，这一套蓝色的是铜钱十二生肖，这个红色的是春子十二生肖。我将近用了三个多月吧。根据这个十二生肖，所以说把它两个组合起来，一个是蓝色的，上面你看每个上面都是有在那一些一个小铜钱娃娃，所以叫铜钱十二生肖。这个春子，你看下边是小动物，就是说生肖。
4: 我看你这上面的图案也不一样。
6: 不一样。
4: 有牡丹花。
6: 不一样。对，有花，有玉，它各个图案都不一样。我很喜欢这个小美女，一看就是她心里边些舒服的感觉，
7: 细密密
6: 的，对，细密密的小美女。
7: 难不？学了时候你觉得？
6: 在李老师的指导下，还行。再一个，主要是李老师教的好，这一点不能不承认。李老师每个细节呀，这些都是指导的都很到位，感觉到。
0: 李国民不仅技艺精湛，更开放心扉，免费向所有剪纸爱好者传授技巧，确保这种古老艺术能够跨越时代界限，持续发扬光大。
2: 俺老师教我没要钱，也不收费，但是我教学生也不收费，但我希望学生以后再教学生的情况下也不收费。
4: 你比如说咱节目播出之后，有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说，哎呦，既然不收费，那我也从别的省份来跑到东明跟李老师来学吧。
2: 欢迎全国的老师学生咱做交流，欢迎来学习。
4: 确定不收费啊？
2: 确定不收费，绝对不收费。如果外地来，这个外来管吃管住，你放心吧。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3: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2: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3: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2: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3: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初夏时节，麦浪飘香，在山东临清的万亩麦田里，一场特殊的观摩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种植户、经销商专程赶来，大家带着期待而来，带着赞叹而归，共同见证了一块先天不足的晚播小麦地如何逆势生长、穗儿大力保、长势喜人。而这一切丰收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家喻户晓的肥料品牌——史丹利。
5: 这个麦子不孬，
6: 好哎，
7: 麦穗不小，这层也很厚，
8: 看着无痕窄密，
9: 看着能壮实。
7: 但是实在的不孬，大品牌，大品牌质量保证，种肥料你得要大品牌。
10: 我干农资40年了，肥得溜油的，三杆看得见的效果，我再来50吨。
11: 今天来的很多都是史丹利的老客户，说起史丹利都是对大品牌的信赖。
12: 史丹利很好，
13: 我用了有10年了嘛，
12: 我家的还有150个袋子了。现在
14: 蛋糕啊，种酸大伙光种酸种了4多嘛，都用了史丹利。康敏浩增餐那是土地废物，我用了经常用。
13: 他去年要了100多吨。
15: 我从2003年都代理史丹利，一直到如今，现在还是史丹利。咱那边那个史丹利老百姓都是认可，别的不要，都要史丹利， 长出庄稼来都是不一样，效果都是好。我为史丹利代言。
11: 史丹利凭借过硬品质赢得了农户与市场的双重认可。
15: 他现在的说赌股赌得多，今年这个都讲的晚一点，晚一点他都赌这个四五个了。你像这个，你看一个、俩、四个、五个，或者够六个了。买粒儿不孬，你看现在都是多股了。他现在还没管家，还没管满了，还没完了，还得个四天半月的。年是个还管一千四百来斤儿，今年要看这路的，还得超过年头了吧。
11: 这片丰收在望的麦田就是刘汉胜种植的。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小麦播种比往年晚了半个多月，属于典型的晚播弱苗。但在刘汉胜的麦田里，茁壮的小麦即使是在大风中依然整齐有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5: 这个史丹利各有各的配方，他的配方好。
11: 好收成既靠两种良法，更靠科学用肥。针对今年临清小麦晚播苗弱根系差的难题，史丹利技术中心量身定制晚播小麦套餐施肥方案，用科技为丰收保驾护航。
5: 因为受去年那个秋汛的影响呢，总体临清当地小麦播种呢比往年要偏晚。史丹利呢也出了针对今年晚播小麦的一个套餐肥，底肥呢我们用的是史丹利的3N3H8的氮磷钾，比较均衡啊。另外呢还配了我们的这个矿源黄腐酸钾，就来促进它的这个生根。因为苗期呢它播的晚，如果说根长得不好的话，它非常影响小麦的后期的一个长势，所以说配了我们的矿源黄酸钾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根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在越冬期之前呢，针对弱苗我们喷了一遍这个特立根，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来促进它形成年前的一个有效镍，来保证弱苗转壮。然后在返青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了3005的这种高氮肥，追完之后呢还喷了史丹利的这种特立氮。特立氮呢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高氮的，里边加了黄腐酸、海藻酸，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苗壮，然后促进返青，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呢能够预防倒春寒。在这个开花之前呢，我们又给它喷了一遍特立根。特立根呢是高磷的，非常好，能够促进它的这个开花授粉。我们所有的套餐肥里面，包括我们的复合肥和液体肥这一种里边，都是加了这个锌元素和硼元素的。这个锌肥呢

0: 能够促进小麦的一个生长，硼元素呢能够促进后期的这个开花授粉，来保证它的这个灌浆籽粒饱满，增加纤粒重。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示范田呢，总体长势是比较均匀的，穗头也比较大，而且最近这几天呢风雨也比较大，我们的肥料呢能够保证它根系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秸秆呢也比较柔韧性比较好，抗倒伏能力也强。
1: 精准配方，全程营养，科学管理，史丹利用技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晚播麦田同样迎来丰收希望。
2: 大公司大品牌，老百姓都认可的肥料。
3: 你用了之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吗？
2: 回头客多。
3: 是
2: 啊。对，尤其是包地大户，包地大户这个每年现在都这个用这个史丹利。从我23年盖，包地大户都现在都开始跟着我用史丹利，今年都第3年了。
1: 好肥料不仅农户说好，专业育种单位、规模基地、经销商更是长期信赖，持续选用。
4: 水肥是高产的关键。我们那个实验地刚开始的亩产嘛，大约是在1000斤左右。现在我们呢，经过肥料的改良呢，我们的地块现在已经带1023的这么一个产量。对我们一个土地的改良起到了效果，再一个对我们选地高产品种也起到了一个助推作用。所以我们每年大约是在600亩地的使用量。
1: 十几年坚守，大面积验证，高速度增长，史丹利用实力证明，大品牌好肥效才是农户最放心的选择。
5: 今天大约来了200人，是咱们临清市场的二级商还有种植大户的一个观摩，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一个史丹利套餐肥。临清市场呢，从23年连续3年销量持续攀升。从11月份开始到现在，销量已突破4000吨。目前有2款产品销量比较突出，三安全年销量大约在1500吨。肥的流入产品是公司近年来新推的一个产品，从2025年玉米肥开始推广，到现在玉米肥这一季突破200吨。
6: 黄土地、黑土地，是非就要死的力。
7: 在河北邯郸的大名县，细弱蒜杆竟然结出了硕大蒜头，个个圆润饱满。对比地块啊，差异显著，没用双剪的出现了早衰、死颗，长势参差不齐。双剪啊，不仅让蒜头品质升级、长势稳健，更悄悄地改良土壤、降低盐害，为大蒜生长啊打造了健康的环境，解锁大蒜优质种植的新思路。
8: 酸得很，
9: 酸得很，
10: 酸得很，
11: 酸得很，
12: 酸得很。
13: 这谁看见都是这小小能长大蒜那么不起眼的事。
14: 你看面多炫，那面。但是这蒜是真不小，
15: 跟我这个食指差不多粗的这个，看看有多大，看吧，60，杆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16: 中间的节子不高，这蒜子也这么大，要产量都是看蒜头大小呗，
17: 都是同样的粗的蒜节子，没这个蒜头大。
13: 看看那大蒜黑了没？19，这是80的，
18: 看这细，蒜头这么大，
15: 往这看。看大蒜好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剪，知道吧？这个双剪真是不孬，知道不？
19: 明显的效果在那搁这摆着嘞。
13: 俺村我是最晚一户，没有咋比我晚的。我这边用的双剪，我那边没用，它都有明显的效果。地是这都是一块地，不能说浇这个不浇那个，一样的管理，就是这个冲双剪那个没冲双剪的事儿，有明显的效果。
20: 这个蒜头都比较匀，到这个中后期膨大这个速度，它都比较快。抗早衰。
21: 示范区和对照区，我们都是采用了5点取样法。示范区的平均亩产是5476.73，对照区的是3877.93斤每亩。最终，它干蒜和鲜蒜的增幅都是一样的，41.2%。咱们这个使用双剪的区域呢 ，EC 值平均下来可以看到它是0.33，可以看对照区的，最后平均下来它的这个 EC 值是0.52，减盐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还有我们的土壤 pH 值，我们这个双剪这边是平均下来是6.26，对照区是5.93，这个双剪区就更偏中性，然后大蒜它生长也是比较喜欢这个偏中性的土壤。双剪示范田，它无论是在增产。还有这个提质，最终我们土壤指标调研的这个表现上面，整体优于对照区。
18: 像我们刚才去取对照田的时候，样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死颗的、早衰的，直接是影响我们的产量。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死颗的情况呢？就像我们现在土壤的严重性的土壤的问题，盐害。盐害是直接能够导致减少大蒜的产量的。
20: 特别是这种土壤的改良，也是超出我的预想了。好产品吧，双剪，
13: 下次还是继续用双剪。没用双剪，那个明显的这相差太多了。
22: 双剪肥料威力大，蒜杆不粗，蒜头大，今后都把。

0: 的意思，因为忙都是没有时间。
1: 你觉得你能获奖吗？
0: 那肯定是的，拿着获奖的心情来的，有信心。我的心情想获几等奖啊，就是甜度是非常高啊。
2: 从第一次到现在15次，
1: 获过奖吗？
2: 获过，一等奖、二等奖，最低是3等奖。
1: 你今年有信心吗？还？
2: 今年差不多吧，一亩地的42吧。
3: 外观、单果重、糖度三项指标综合打分评出1、2、3等奖，比过了颜值，赛过了糖度，最终谁能夺冠还得数据说了算。
4: 就是今年参赛的这个水平啊，总体相对整齐一些，个数都比较大，颜色、外观都相对比较好。最高的是30，就非常高了，就是吃的口感就有点腻了。最低的是15，差一半。
3: 擂台赛搭台，经济唱戏，小小的樱桃如今已成为大田庄乡的支柱产业。
5: 现在我们大田庄乡啊，有樱桃种植面积3000多亩，每年我们的樱桃产量可以达到87.4万公斤，产值呢能够到3300万元。费县大田庄的樱桃去年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去年呢也通过了绿色产品的认证，我们大樱桃的品种、品质、品牌的影响度都在逐年提升。
3: 在黄土庄村，樱桃种植已有20年历史。为了让品质更好，果农们摸索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
6: 有什么妙招啊？有什么秘诀什么的？种了个太多年。
7: 就是种的这个什么农家肥，是上的这个脱肥了，大豆肥了，糖度30。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糖袋的，就都是果工糖，170吧。糖上它就是发量甜，甜度高，毕竟比人多卖20多块钱吧。40来块，30来块。
8: 因为大樱桃吧，经济实惠，恁家吧大樱桃都卖20块钱一斤，家家户户都用的大樱桃，一亩地15万块钱，最低40万。就是说我们这村吧，这个老百姓思想跟得快，改良换代的，就说这个地皮更多。
3: 漫山遍野的红，成了艺术家眼中的好风景。
9: 作为一个游客，又是一个画家，每年呢。都到山上看樱桃、画樱桃、写生，所以说我这个作品呢，也经常表现大樱桃的这种，丰满、鲜亮，这个丰收的景象。
3: 一颗樱桃带红了一个产业，也带动了周边的村庄。
10: 我们村呢，主要生产山楂、板栗，我们呢也采取了很多经验，下一步呢，学习黄土村，以举办山楂节、板栗节。将扩大这个村民、农民这个销售渠道和销售思路。
11: 那以前啊，种一棵樱桃树都得6、7年才能结果，而现在的大棚樱桃已经普遍能做到2年开花、3年结果、4年就能丰产了，全靠一种大樱桃的矮化砧木栽培技术。
12: 2年见花，3年见果，4年丰产。甜樱桃野化秘制早期丰产栽培技术呢，是我们2007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我们这项技术的推广呢，是全国呢就掀起了一个种大樱桃的一个热潮。这项栽培技术的核心呢，我们采用野化的树形，使甜樱桃呢2年见花，3年见果，4年丰产。树体呢，从原来的20米高降低到2米高，特别采用设施栽培，树体高大，那个设施就没法搞。野化密植是我们种大樱桃，就像种茄子、种辣椒、种黄瓜一样，操作起来呢就简单多了，便于推广，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管理成本。
13: 这棵樱桃树就是我们从2022年春天定植的，当年成品苗。就是采用刘老师这种潮汐纺锤，这种树形。过去的话，种上这一棵树的话，6、7年才能结。前5、6年的话，就是只投入，就是不见收益。所以一般的老百姓等不起这个时间。换成这种矮化砧木的话，咱采取1.6米乘以70厘米，这一亩地就是种600棵，亩产量大约1500到2000斤。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4: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黄镇镇毛子黄镇村。
16: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20: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我是阿素。 咱们开始给各位说今天的新闻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一条视频啊，很有意思，就是最近有一个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呢，就被眼光敏锐的网友给发现了。在这个镜头当中啊，这个一辆车里边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啊，这个而是节目组呢后期的技术给他添加上的，这个人一动啊，这个安全带直接就 虚了，一看就是 P图痕迹非常明显。那么公安部门交通管理局就发布提醒说，安全呢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当中啊，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那我们要问了，什么是安全底线呢？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绝对和意外无缘，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每一次都能够被幸运垂青，只有在每一次开车、坐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才能够确凿无疑的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加一层保障。忽视安全底线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看看交管部门发布的这段视频。

0: 监控视频回放，我们发现事故发生瞬间，在巨大的重击力作用下，多数乘客因未系安全带从座椅上甩飞，甚至被甩出车外，而导致人身伤亡。
1: 这是一段校车模拟不系安全带和系安全带两种情况下的状态。发生事故时，系安全带只会造成前后摇摆，但不系安全带由于惯性，轻则会撞到座椅后背，重则会腾空而起冲出窗户，影响生命安全。
0: 有人认为只有驾驶人和前排乘坐人员才需要系安全带，而我们所强调的全员是客运车辆驾驶人、小客车前排后排乘坐人员以及大客车内所有的乘车人。
1: 2018年7月22号，在沪陕高速扬州境内，一辆大客车在行驶中左前轮突然爆胎，最后车辆失控撞破中央隔离带，冲到对向车道。从车内监控可以看到，事发前车上乘客几乎都没系安全带，身处监控下方的乘客被甩出车外，并遭客车碾压，当场死亡。通过这起案例可以看出，无论坐在哪里，不系安全带都是危险的座位。
0: 很多人有认识的误区，认为上高速公路才需要系安全带，在市区则不需要。在此特别强调，客运车辆驾乘人员一定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如果不系，即使车辆在40公里左右发生碰撞，也会带来严重后果。
1: 这辆大客车时速临近40公里左右，遭到严重撞击后，车上的乘客东倒西歪，事故造成部分乘客轻微伤。那么，车辆如果遭到撞击，乘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体验者在安全带试验设备上，以时速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进行了撞击测试。
2: 我现在呢已经坐在了这个安全带模拟体验装置上，那为了保障我的安全，我已经系好了安全带。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模拟一下遭受撞击之后会发生什么样不同的情况。尽管刚刚的时速只有
3: 20公里，
2: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撞击力还是非常强的。我手上的抱枕呢已经完全的飞出去了，但是因为我带了安全带，所以我被这根带子紧紧的固定在了座位上。
1: 数据表明，车辆时速20公里发生事故，未系安全带时，头部受到最大冲击力为110公斤；系好安全带，受到最大冲击力为55公斤，且为胸部受力。记者体验和事故案例也都证明了同一个道理：安全带的系与不系的结局可谓天差地别。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37.7倍。发生事故时，若正面相撞，安全带可使死亡率减少57%；侧面相撞时可减少44%；翻车时可减少80%。2020年11月3号，在京汕高速乌海段，一辆大客车突遭后方一辆货车追尾撞击，导致客车又追尾了前方车辆。由于撞击力度大，车上乘客瞬间被震得离开座位。幸运的是，驾驶人和乘客全都系好了安全带，并未被甩离座位，也无人受伤。
0: 需要重视的是，就算全员全程配的安全带，我们也要注意如何正确规范使用。首先寻找安全带和锁扣，一般在我们的左右手两侧，将安全带的锁扣插入锁盒内，并调节长度至适当位置，避开我们的颈部，以确保乘车安全。下车时按住锁盒上的按钮，取出锁扣，即可解除安全带。
4: 那个节目组后期呢是辛辛苦苦给修了图，披上了安全带，这听着吧好像是个笑话啊，可是看完刚才这段事故的视频，我估计大伙儿就都笑不出来了。想想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自个儿身上，您还能笑出来吗？网络综艺节目啊，面向的是数以千万计的年轻的观众粉丝群体，明星怎么做，很多人可能就跟着就怎么学了啊，咱们说这个榜样的力量嘛。那如果 P 图系安全带的能被默许，公共安全的分寸感就被一点点的模糊掉了。截止到目前，涉事节目组和明星仍保持沉默啊。在这儿阿苏倒是想说啊，安全容不得作秀，作为公众人物，享受了多少关注就该承担多少责任。希望 PS 安全带啊成为一个被人们记住的警示，而不是被效仿的先例。 好，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济南市文化西路坐落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山东省中医院两家知名的三甲医院啊，这个对门啊，就因为患者停车难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十分的突出。为破解这个民生痛点，去年文化西路医院周边啊投用了多处新建公共停车场，这本来呢就是便民啊利民的一个举措，可现如今呢，这个正规的公共的停车资源却被一些停车黄牛给盯上了，变成了他们坐地牟利的摇钱树。来看记者的调查。
3: 5月25号下午2点，记者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科儿科楼前过街天桥附近看到，有多名男女长期盘踞在机动车道上，公然拦车、敲窗、揽客，过往的车辆被迫减速，路面通行效率大幅下降，存在明显交通安全隐患。这些带路人究竟把车带往何处？收费是否合理呢？记者以就医车主身份乘车进行了体验。
5: 咱正规车位就30块钱，就出来一个位，
6: 你给我20块钱行吗？一会儿是6块了行吗？100米我100米给你放车，你给我20块钱跑腿去。
3: 见记者犹豫，对方主动降价至20元，以跑腿费、信息费为名游说，反复保证距离医院不超100米，有熟人没车位也能停，天天在这干，靠谱放心。
6: 这个他这个近的，一会儿是6块小时，还车比你个人小哈。你让他们给你找，他不一定找这么近的。我这有里边我有事儿，咱能进去了。就是没车位，我能给你放下，我能给你停下了。
3: 在带路人的指引下，车开了2-3分钟，来到距离医院约500米的一处停车场——上新街停车场。令人诧异的是，停车场入口醒目位置摆放着“车位已满”的提示牌，正常车主看到后往往直接绕行。可领路人却熟门熟路，现场指挥车辆驶入停靠，全程畅通无阻。
6: 右边那个小门开一下啊，向右开啊，
7: 是吧？
6: 对对对对，你往里走，来开一下，再往前走走看。
7: 那没车位了，是进不去了。
6: 没事，能进来，进来了。再往前走一点。哎，好嘞，好好好，好嘞，开门了，开门了，来了啊。
8: 哦，你跟停车场认识？
6: 哎，
8: 有车位。
6: 哎呦，咱有找有地方，咱放下去。不是，这个往下有一个。
3: 这座去年刚投用的停车场属于政府建设的公共停车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初衷就是缓解医院周边停车压力。如今这里却成了带路人的敛财阵地。
9: 这个停车场是咱是自己找过来的还是被人带过来的？
10: 带过来的。
9: 收了多少钱？30。
10: 嗯，这个全程的一样，这从哪个的来2分钟停下的话20块钱。
3: 接着现场随机采访多位车主，均是被带路人带到这里。采访期间，有外地车主因费用问题与带路人发生了争执。
11: 我还得给你10块钱，
10: 给5块吧，兄弟，行了不？给3-5块，行了不？
11: 那不行，那个，咱说好的6块钱，我干了一个小时。
10: 6块，俺是领车的，用俺是专门领车的，兄弟，俺不是找车位的，不是啊，
11: 给3块吧。
3: 对方从10元一路压价至5元、3元，收费毫无标准，全凭漫天要价。更蹊跷的是，上新街停车场入口长期摆放“车位已满”的牌子，但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场内车辆持续进出，并非真的无位可停。
12: 我也是放着车位已满，
11: 把它装回去了，咋也满了，多几都满了。
12: 开车的话，看见车位已满，肯定不好了。
11: 哎，
12: 对，
6: 知道话行啊，知不道？
11: 知道。
3: 这块车位已满的牌子对外制造车位紧张假象，而带路人对停车场的真实车位情况了如指掌，即便提示牌立着也能顺利带车进入，这背后是否存在利益关联呢？记者找到了一位停车场的管理人员。
13: 我这带车子是
14: 都没关系
13: 啊，
14: 我们这个就是1小时6块钱，挂车位满了哈，他只要是车有一个斗，这个系统就进来了，能进车，到没有车位就进不来啊。
15: 但有时候那个牌子可能给人一个错觉，感觉
14: 对，啊，是这样，就是牌子把牌子放了吧，有人就拿走了。我拿远去，他有时候有堵啊，有放远去了。
4: 那就是僧多粥少啊，人多车位少，再赶上有些人在这儿浑水摸鱼，这就有时候啊，这个让人呢就是气儿不打一处来。本身吧，大伙儿去看病心里就不痛快，再为了车位这件事儿，您想想是不是？那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目前这个问题啊正在整改，那我们生活帮还将继续关注。好，往下说啊，最近呢有不少的网友反映说，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之下，疑似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且上架销售，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莫名被上架了。
0: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儿。就在今年三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8: 如果是您相册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您相册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您就删除掉，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0: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也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16: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7: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
4: 中高考的这个冲刺尾声啊，长时间高强度的复习、熬夜刷题，让不少考生出现了头昏脑胀、注意力涣散、睡眠变差等脑疲劳的症状。为了帮孩子们调整考前的状态，最近呢，江西吉安永丰县不少家长盯上了高压氧舱，哎，考前让这个孩子们进去吸吸氧，悄然就成了备考的新风尚。这个咱得问问啊，就是吸氧能不能补充脑力啊，能不能提高孩子们的记忆力呢？这个咱们得了解清楚。
18: 记者在一家县级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看到，前来咨询和体验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明显增多。考生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完成基础身体筛查、个人信息登记，便可进入高压氧舱开展治疗。
19: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8: 舱门关好后，舱内气压慢慢升高，学生们戴上面罩坐在椅子上，在医生的远程指导下开始进行90多分钟的补氧。
20: 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18: 到底高压氧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医生表示，高压氧就是让人处在比正常大气压高的环境里，通过呼吸纯氧，增加血液里的氧气含量，改善身体组织的缺氧状况，刺激细胞和神经修复，从而达到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的效果。然而，不少人将缓解疲劳等同于提升脑力、扎堆打卡，反而忽视了自身身体适配性。医生也明确提醒，切勿盲目跟风。
21: 高压氧的保健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物理疗法，在缓解脑疲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仍是考生所要注意的。
22: 接下来您将看到，执法车堵企业门11天，涉事企业称执法人员未出示执法证件和执法文书，基层执法该守怎样的边界？
23: 到用了半天中间，没得中间。
22: 青岛兴国东路多年未通公交车，居民表示出行不便，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通公交车？
24: 得走多远？
25: 那是不是得48分钟？
24: 那您觉得方便吗？
25: 不咋方便。
22: 进入高温季，天越来越热，空调如何使用既舒适又节能？怎样远离空调病？
26: 其实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往下说，最近呢，陕西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办用执法车封堵企业大门长达11天的这个消息，引发了 大家的关注。据当地街道相关人员表示呢，因为企业不配合停工，所以才采取了堵门的方式。对此呢，有人质疑执法人员的这种做法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涉嫌滥用行政职权。那么当地这个纪检部门呢，就此事也是回应称，已成立了工作组全面彻查这件事情，并承诺依法依纪进行处理，并公布结果。工作组已约谈了企业的负责人、工人及涉事人员，调取了监控和执法记录，重点核查无证执法、程序违法、滥用职权等相关问题。目前涉事企业已经恢复人员进出，但是经营损失仍在核算当中。上林街道办要求企业停工的理由是什么？企业为什么就不配合啊？那么在封堵企业大门的这十多天当中，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呢？这个咱们要了解一下。
0: 据企业负责人董师傅回忆，5月14号，他开办的简易卫生间加工厂刚刚开工。当天，一名身着便装的街道办工作人员以检查为由进入厂区，口头要求企业立即停工。
1: 他就问我们工作人员，这个厂老板是谁？我们员工说是我的名字，然后他就反应就情绪特别激动，说如果是他的话，这个厂必须今天停。
0: 由于对方未出示任何证件，董师傅当场拒绝停工，并要求其出示执法文书。
1: 我说你把你的证件亮一下，他没有证件，就是这情况，然后我就把他推出我们家厂门了。
0: 然而就在董师傅将对方推出厂门之后，当天中午公司的大门就被执法车堵住了。
1: 然后他就把这个综合执法行政的车开来，直接把我们家大门堵了。
23: 你三个大神，把我大门堵了能干？没证件，等要了半天证件，没得证件。
0: 厂门被堵多日后，5月25号，董师傅来到上林街道办城建管理办询问原因。工作人员回应，不配合就应该堵门。
2: 警方没有文书，亮没有执法证，没有工作证，因为你给他们检查，我觉得应该就应该堵门。
0: 让董师傅意外的是，上林街道办纪工委书记也给出了相似的答复。
5: 陈书记，你觉得吗？作为咱执法部门，你觉得让执法合适不？
7: 咋不合适？
4: 对于涉事人员是否存在滥用权力啊、执法违法等这样的问题，还在调查当中。但是这个过程啊，难免遭到社会舆论对于执法本身合法性的质疑，把我觉得啊凌驾到啊法纪之上，这种言论和心态的底气到底是哪来的？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9: 这样一种强制措施的采取是不符合执法程序的，也存在着一定的滥用职权的嫌疑。因为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要依法行政，也就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的要求，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从企业一端来讲，显然也是不可接受的。哪怕这个企业存在某些违法行为，也需要用合法的方式去加以执法。通常来讲，如果执法机构进行执法，一般都要下达通知，执法人员也要配备相应的证照加以核验，确保他的身份是执法人员，而且也要有相应的依据啊，比如怎么样处罚，这些都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从当地的执法人员的回应来讲，很显然他们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去执法，甚至可以讲是打着一种执法的名义来破坏法律的权威性。他们可能长期形成了这样一种执法的习惯。
4: 针对涉企任性执法、随意执法等乱象，就在去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明确行政检查主体，并规定要从源头上去遏制乱检查，防止逐例检查、任性检查。去年11月，司法部发布了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共10条，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突出问题，划定了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红线。那么面对这一系列的明确禁止，为什么执法乱象依然还在上演呢？如何保障基层执法的权威，真正实现执法为民？我们继续来听马教授的分析。
9: 当地的一些企业和群众面对这样一种粗暴执法，往往是敢怒不敢言，没有办法去进行回应。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和介入，可能这样一种行为还会持续下去。我们特别需要去考虑怎么样保障基层执法机构的执法权威，让他们能够有底气去执法。有没有更好的渠道来进行介入和监督啊？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司法机构怎么样去加强对这种执法机构的监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也应该介入，加强对这种执法过程的监督。我们特别倡导的是一种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的一种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这里既离不开我们的企业依法的经营，也离不开我们政府的依法的执法和行政，做到有法必究，有法必依。特别是在基层方面，我们更要去考虑，一方面是要打造一个有执法能力的专业素养的执法队伍，另外一方面也要对执法人员和执法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避免他们滥用职权甚至是以权谋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苏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呢，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我们的帮办就了解到，青岛市李沧区兴国东路多年未通公交车，附近居民呢，哎呀，往那儿公交站点去走去，走道短的吧，5到10分钟，长的吧，得20分钟啊。万一再赶上雨天、雪天啊，或者大爷大妈这腿脚再不舒坦，哎，居民们表示出行太费劲了。
3: 的话，要不就得上文昌路那边坐，要不就得到那个重庆东路，到了马路去了。
6: 您从咱们这个小区过去的话，大概多久？
3: 5到10分钟吧。
6: 得走多远？
25: 哎呦，我应该算太多，得48分钟。
6: 那您觉得方便吗？
25: 不咋方便。
7: 哎呀妈呀！
6: 您平时从家去公交车站大概需要多久啊？
7: 这不开人
6: 吗？再没有更近一点的吗？
7: 没有了。
6: 那您觉得平时出行方便吗？
7: 我其实是不方便。
10: 首先，这个兴国东路上为什么没有这个设置公交站点？咱们这边能不能给设置一下公交站点，方便老百姓的出行呢？
11: 好的，我们这边给您记录一下吧。2到4的工作日给答复的。
12: 兴国东路那个东段这个断头路，我公交车是没办法去掉头的。我公交车进去之后，它出不来了。往西走回来，我们调整线路，看那个道路能不能通行。我用国标线路通行的道路，因为双向路幅宽度达7米以上，这块应该得在那头大概在6米左右，确实也不符合我们一个条件。这个事儿我们一直也关注的，那边路最好了，我们也很快就能把线调进去。
4: 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德州凌城丁庄镇大庄村村民张先生反映，华鲁电厂的水管漏水，水流进菜地，导致被泡的无人处理。具体什么情况，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
13: 华鲁电厂啊，在我这边，在我村都有管道，这个它漏水6个多月了，我这菜地，现在我地里20多公分水了，往这草长了1米多高了，采光来了又拍着边走，拍着边走了。第一，他不谈赔偿；第二，他也不支持水。
27: 前期我那个就是这个电厂的管道发生渗漏了，都来看一看我们。不光前期它是一户，要的费用很高，没有谈妥这个就是这个赔偿这个价格。
28: 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出现漏电了，到现在为止还没处理。
27: 我们这个本身偏这个抢修。然后让他们留下自己的证据，赔偿方面的再过后再谈。老百姓现在说谈不妥，不让干这活，
28: 不处理肯定不行，因为它漏的水越来越多。咱有一个最终的方案的话，抓紧时间跟人家对接，尽可能的咱先协商。
27: 可以，我马上回国领导。
4: 希望这个事儿啊早点解决好，大伙儿平常遇到的难事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生活帮的热线0531-9600-5900。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平常吃吃喝喝正常，身体呢也没有感觉到哪儿不舒服啊，自己啊自觉着百病不侵，为什么体检却查出来问题？明明年年按时体检，为什么就突然查出重要的疾病？原来单凭身体感啊体感判断健康是最大的养生误区，有一些隐秘的慢病，早期的病变毫无症状，却在悄悄蚕食着身体的机能。科学规划体检是关键。那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究竟该怎么选这个体检的项目？报告指标异常，又该如何理性的应对？那么这一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杨明新大夫，为大家伙分享科学体检早筛防病的一个实用干货，一起来听听。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一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医师杨明新，欢迎杨医生。
14: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明新，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健康知识。
8: 首先呢，有个问题想请教杨医生。那最近呢，我有一个同事哈，50多岁啊，平时呢也是挺注重养生的，而且吃麻麻香，自己感觉啊身体挺好。结果呢，今年单位一体检查出来是慢性胃炎，他本人啊就非常的意外。所以想问一下杨医生哈，像这样的情况常见吗？为什么已经检查出来已经是慢性胃炎了，但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没有任何的感觉呢？
14: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常见。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健康意识也越来越强，但是很多人一直有个误区，觉得只要身体不疼不痒，吃得香睡得好，就代表完全健康。也有一部分人胃黏膜有一定的代偿能力，像是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吃饭生活都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体检过程中也会遇到有一些人反馈说，我平时饮食也很规律，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确实一做胃镜就已经有浅表性的胃炎，甚至有一些轻微的糜烂了。
8: 那说到这儿，我也非常的好奇哈，像平常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呢？
14: 要想养胃护胃，最关键的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同时保持我们平稳的一个心态。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8: 定
14: 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的一道关键防线。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不难受就不用体检，体检纯粹浪费钱。这个想法呢其实并不正确。像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早期的肿瘤，这些慢性病潜伏期长达数十年，早期的时候常常没有任何的症状，等到我们的身体出现明显不适，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靶器官不可逆的损伤，不仅治疗的难度会加大，我们的花费也会增加。
8: 那说到体检，有很多叔叔阿姨也有共同的疑惑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没有体检的习惯，这一辈子感觉身体也是挺硬朗的哈。那为什么人一过了40岁就必须坚持每年体检，就不能再偷懒了呢？
14: 我们可以把身体比作一个机器，年轻人的这个身体呢就像一个比较新的设备，器官机能比较旺盛，自我的修复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像是这种轻微的损耗可以自行恢复，不会留下健康隐患。但是人过40，身体的各个脏器就像用了很多年的家电，我们的这个机能也是逐渐的衰退，像是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明显就下降了。像是中老年人高发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硬化这些问题，等到我们出现了头疼、胸疼，甚至一些肢体活动不灵的情况的话，我们的血管和器官已经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损伤，只能通过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疾病的进展，而无法彻底的逆转了。每年一次的体检呢，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一次全面专业的检修，把我们的健康风险掐在萌芽里。
8: 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了老了，其实不光是岁数变大了哈，很多时候也代表着器官也在跟随年龄变老。那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体检的重要性，每年呢也会按时体检，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突然检查出来大病？那难道之前的这些体检都白做了吗？
14: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点，也是我今天想重点和大家澄清的一个误区。多数人每年做的就是包括血尿变常规、肝肾功、血脂血糖以及心电图、腹部超声、胸片这些基础检查，这些项目呢存在我们的筛查盲区，只能排查一些中晚期的疾病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年年体检却没过多久突然间查出重大疾病的原因。
8: 那体检这个项目是不是越多这个套餐越贵就越好呢？
14: 当然不是这样的了，就是我们体检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这个体检项目的数量或者是一个高价的套餐，需要量身定制精准的筛查才是我们这个体检项目选择的核心。每一个人的年龄、性别、既往史、生活习惯以及他的这个家族遗传史都是不一样的，体检的侧重点呢自然也不一样。像是我们这种三高的人群，需要重点排查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经常有一些腹胀胃痛的人群就可以优先做一些胃肠镜的一些检查。有肿瘤的家族史呢，可以增加一些早癌的专项筛查，结合我们自身健康的风险选择项目，才是一个高效实用的体检。
8: 所以并不是越多越好哈。那理清了这些误区，不少观众还是犯难，那具体应该新增哪些专项项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体检重点有哪些区别呢？
14: 我给大家介绍一套比较简单易记的衣架 X 的体检的法则，方便大家参考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数字一，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每年都不能省略的基础项目，这是我们建立个人档案的一个基础。
8: 这个是一，那这个 X 代表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项目呢？
14: 说的对，就是这个 X 呢，就是我们的可选项，也就是说个性化专项筛查的项目，我们会根据年龄、性别以及健康风险的不同按需增加。像是我们目前威胁中老年健康的主要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还有我们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这四大类。我们的这个专项筛查呢，也是围绕这几类展开的。对于40岁和50岁的人群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套餐的基础上增加糖化血红蛋白，像是心脏彩超、颈动脉的超声，可以筛查一下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颈动脉有没有一些动脉硬化的情况。像是我们的胸片就可以升级为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胸部 CT， 排查一些有没有小的结节。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同步安排一个无痛的胃肠镜，全面筛查一下消化道的问题。
8: 那么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其实更要关注身体的检测了，是不是？
14: 对，我们50岁以上的人群，主要是关注我们慢病的管理和早筛病重。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在40到50岁的体检项目基础上，额外增加一些骨密度或者是25腔维生素 D 的检测。我们也可以按需增加一个冠脉的 CTA 或者是颅颈部的磁共振，提前排查一下我们心脑血管狭窄的程度，预防一些脑梗和心梗的发生。
8: 杨医生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项目，那这个做下来是不是得花不少钱呢？
14: 我们其实不用一次全部都做完，我们可以分年度轮换着检查，比如今年做胸部 CT、胃肠镜，明年的话安排骨密度或者是磁共振的检查。另外我们在体检之前呢，也可以和医生简单的沟通一下，方便定制我们的方案。第一个是我们的这种直系亲属有没有肿瘤或者是三高之类的遗传病，另外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作息饮食和烟酒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本人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结合这些信息选择更加精准和适合自己的项目。
8: 神州有品啊，温馨提醒，体检省钱精准技巧小 tip， 专项项目可以分年度轮换检查，无需一次性全做，体检前告知医生遗传病史、生活习惯、自身慢病，可定制高性价比精准的体检方案。对于老百姓来说啊，做完了体检之后呢，还有一大难题，就是看不懂体检报告。有很多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呢，看到向上向下的箭头就开始非常的焦虑哈，或者说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病。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觉得没有不舒服，直接忽略所有的异常指标。那其实啊，这两种心态都是不可取的。那杨医生哈，能不能针对我们体检报告上哈，就是最高频的异常指标来讲一讲日常的应对方法，以及我们怎么样来日常的养护呢？
14: 日常工作中查看我们这个体检报告的核心呢，就是看见单次的异常是不需要慌的，我们一些没有症状的异常结果也不能放在一边不管它。像是我们的这个单次的血压偏高的问题，很多人一到医院就会紧张，或者是因为赶路匆忙休息不足，出现了一过性的这种诊室的高血压。但是其实呢，这种单次的血压升高并不一定能够诊断是一个高血压病，是建议大家可以居家自测，遵循我们722的一个黄金测量原则，也就是连续测量7天，每天早晚各2次，静坐5分钟之后呢，平静测量2遍，取一个平均值。如果我们持续多天的这个数值都是大于140的90，我们再去心内科就诊，然后看看需不需要用一些药物治疗。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坚持低盐饮食、平稳情绪、规律运动，一些轻度的血压偏高可能通过我们的生活干预就会变成正常了。
8: 那现在呢，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出现了三高的问题哈。那么这些指标如果说出现异常了，应该怎么办呢？杨医生，
14: 像是一些轻度的指标升高，我们可以用生活方式干预，做到管住嘴、迈开腿，像是每天的食盐控制在5克以内，少油少盐，用杂粮代替精致的米面，戒掉甜饮料和加工的零食，每天坚持快走30到40分钟，坚持上3个月，很多。

0: 指标可能就得到改善。但是呢，有一些明显超标，或者是您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口渴、多饮、多尿、体重下降，或者是关节疼痛、头晕、胸闷的症状，一定要去相关的科室就诊，遵医嘱规范用药，不要轻信是药三分毒啊，硬扛。像我们的这个血管和一些靶器官的损伤，一旦出现，大多数都是不可逆的，一定要早期治疗。
1: 那除了三高的问题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心电图。比如我自己的这个心电图报告就会出现比如心率过缓这样的提示，包括一些彩超之类的检查，像这个结果异常应该怎么看呢？
0: 60到100次以内呢属于一个正常的心率，像是我们低于60次就叫做一个窦性心动过缓。一般呢如果说我们的心率能在50次以上，就是属于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窦性心动过缓，提示可能平时就是经常运动，身体的状况应该是还不错的。如果您的这个心动过缓在40次以下的话，就是提示我们可能会存在一些病理性的这种窦性心动过缓，需要我们去心内科背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啊，明确一下咱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的问题，或者是窦性停搏的问题。像是我们血管方面的问题的话，如果说我们有颈动脉硬化这类的问题呢，提示我们是血管动脉硬化。哪怕是我们没有头晕、心慌、肢体麻木的这种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控制这种三高，拒绝久坐不动，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一旦我们出现了言语不利、头晕加重的这种症状，就需要即刻去就医。
1: 那这两年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呢出现了结节两个字，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哈，看到啊真的是挺担心的。那么这些结节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杨医生？
0: 在这里重点给大家科普一下各类结节的一个知识。像是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在我们的体检报告里面都有一个分类，90%以上的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如果说我们看到结节，不用一下子就联想到是不是得了一些肿瘤，我们可以通过看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分级来确定。像是我们1到3类的结节，基本上都是一些良性的结节，每年复查一次超声就可以了，关注结节的变化，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像是我们4类和以上的结节，就比如说5类、6类的结节，就具有一定的恶性可能了，需要我们去专科进一步检查，比如说做一个甲状腺的穿刺，或者是乳腺的钼靶、磁共振之类的检查。
1: 那如果说是肺结节哈，有的人在这个体检报告上显示的是膜玻璃结节，这种是不是比较危险呢？
0: 其实并非如此。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肺结节。肺结节呢，本质上只是一个影像学上面的描述，它不是一个疾病的最终诊断。它指的是在肺实质内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圆形、类圆形，或者是密度增高的一个阴影。根据我们结节的密度的不一样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了实性的结节和非实性的结节。像非实性的结节又分为纯毛玻璃样的结节和混合膜玻璃样的结节。要说最危险的结节，应该就是这种混合膜玻璃样的结节，就是在毛玻璃的成分里面有一些实性成分出现。我们这些纯毛玻璃样的结节呢，大多数的就是一些炎症或者是一些不典型的增生。一般来说呢，对于小于6毫米以下的这种纯毛玻璃样的结节，我们观察就可以，建议平时远离油烟、二手烟，规律作息，每年做一次胸部 CT 对比，观察一下结节的变化。要是实在不放心，也可以带上既往的影像资料到胸外科，让大夫综合评估一下。
1: 神州有品啊，温馨提醒：膜玻璃结节常规处理小 tip。 膜玻璃结节啊，不等同于恶性结节，多为炎症或良性增生。6毫米以下纯膜玻璃结节，远离有害环境，每年定期 CT 复查就可以了。听完了讲解啊，相信大伙心里都踏实多了。大部分指标异常呢，都不需要过度的焦虑，科学养护，定期复查就是最好的办法。
0: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重要的健康理念，判断健康不能只是依靠我们身体的感受，那些看不见的隐匿隐患才是我们健康最大的威胁。定期科学体检，不乱花钱，对自己也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
1: 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哈、那本期呢神州有品会客厅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进入高温季，天越来越热，空调如何使用既舒适又节能。 怎样远离空调病。
3: 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个天儿这么热，空调上岗了，这可是很多家庭的消暑刚需啊！我这条命就是空调给的啊！很多朋友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到底哪种更节能？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3: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4: 关于空调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这个说法，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边出现的头晕乏力啊、嗜睡、眼睛干、呼吸道感染等等不适的状况。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够开空调能够健康又舒服呢？
5: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4: 如果这两天您觉得天热了啊，受不了了，准备开空调，还有件事呢千万不能忽视，就是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你这个空调你长期不用啊，不清洁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空调一般多长时间洗一回呢？什么情况下需要专业的人员上门清洗呢？我们来看一下。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的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 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6: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

0: 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物业服务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关乎群众安居乐业的民生大事，更是展现城市文明素养的重要窗口。最近2026年纪要全城海佑技能人才大赛建筑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八届济南市物业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济南举行。
2: 职业技能是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服务提质的根本底气。本次竞赛环节紧贴各岗位工作实际，设置模拟在工作中遇到的突发问题，
3: 感觉整体发挥的都是比较好的，感觉结合的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在比赛中的这个打磨能力以及我们的抗压的这种心态，到后续这个运用到工作当中，包括情景模拟中的这种业主投诉此类的问题，这也是能够作为一个契机，以后提升我们的工作。
2: 本次竞赛设物业管理员、电工、水暖工、秩序维护、客户服务、保洁员六个工种，共吸引64家企业、707名选手参赛，参赛企业数量和选手人数双创历届新高。
4: 在日常中，你像业主家漏水啊，这种怎么去保养啊，怎么出去测漏啊，干嘛？你还有压力表啊、打压机啊这些设备，包括这些套丝啊，这些都有。通过他来画了图，模拟现场去操作。这次考试啊，更好的提升自己，你包括一些细节问题，更加发挥得更好。
2: 近年来，山东省持续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经过3天激烈比拼，评选出了各工种获奖单位与个人，
5: 就是要让物业人把基本功练扎实，把服务标准提上去，用更专业、更高效、更暖心的服务，守护业主的日常生活。从水电抢修到业主沟通，从安全巡查到环境维护，物业服务没有消失，每一项技能、每一次响应都关系到大家的居住幸福感。
1: 接下来给大伙推荐一个新的打卡地，它是紧跟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潮流打造的网红消费数字潮玩街区，公园风开放式的商业街区，绿地国金天地，简单说就是格局翻新，逛街体验拉满，数字玩法落地，商圈玩法升级，城市颜值暴涨。这个项目呢，6月中下旬将会正式营业。
6: 这样的景色，您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某一个城市公园呢？如果我告诉您，咱们来到的是一个商业街区，您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没错，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来到的就是济南首座公园风开放式商业街区——绿地国金天地。
2: 作为济南首个公园式商业街区，绿地国金天地以 mall 加街区开放式形态，把自然风光和逛街场景揉在一起，妥妥一个会呼吸超治愈的沉浸式逛吃打卡地。
7: 然后空气更加清新一些，没有那么疲惫吧，像那种一边玩一边逛的那种感觉。大部分店家好像都偏向情绪价值提供这方面的。对，你现在吃饭的话不光只是吃饭，情绪价格你提供的好的话，下次也想过来吃。
2: 街区内的屋顶草坪、阶梯广场、共享市集等潮流场景融入 CBD， 通透的玻璃幕墙弱化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让市井烟火与自然绿意交融，营造出松弛感、氛围感十足的消费体验，从而重新定义济南人的休闲生活方式。
8: 整个项目呢，我们由 mall 加街区加我们的自然公园组成，可以说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新型的形态。同时呢，整个街区呢，我们整体有2层，局部3层，点缀4层，高低错落，可以说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游逛体验和非常好的透气性和呼吸感。
2: 跟千篇一律的连锁大商场完全不一样，这里一店一风景，低密度开放式布局，每一处都有专属颜值，精准戳中年轻人闲逛加打卡体验加社交拍照的新潮玩法。
6: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自然生态与商业消费的深度融合，也将成为山东一座兼具潮流活力与城市烟火的新打卡地。
8: 避免了传统的一些像餐饮零售的这种组合，我们在这儿来讲的话呢，以我们日咖夜酒夜经济生活为我们的亮点，并且呢，在项目里边我们也引入了诸多的这种手机

0: 漂亮饭，啊，应该说颜值上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据了解，绿地国金天地项目将把首店与创新品牌作为主力阵容，在今年六月中下旬以崭新姿态迎接消费者，全力打造标杆项目赋能区域能级跃升。
2: 在我身后的这家店铺啊，听说它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8万块钱，现在还没到达饭点，但是店里啊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在整个街区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从目的性消费向生活方式体验的转变。在六月底的时候，整个街区将会完工开业，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打卡。
3: 在无锡有一个所谓的探宝圈，这帮人呢天天盯着拆迁工地，拿着那个金属探测仪要去什么呢，挖古币挖银元啊，指望着靠地下的老物件发财。
4: 在无锡的一些拆迁工地活跃着这么一群人，他们有的开挖掘机，有的收旧砖石，有的玩古玩收藏。时间久了，这些人凑成了一个圈子，叫探宝圈。可他们探的不是自然宝藏，而是地下的老物件，
5: 可能是人家房子里面的原主人的就是老被子埋在地下的，或者说是当时盖房子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封顶的时候要撒钱的嘛，就是会存在这种情况。然后这种情况在埋在地里面的，一般人家有可能是不记得，或者说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值钱，或者说是文物，可能就不会带走了。
4: 前段时间，韩某某、宋某某等八人经事先共谋，由宋某某去承包拆迁工地，韩某某负责租赁挖机，其余六人配齐金属探测仪、铁锹等工具，在多个拆迁工地挖得清代皇帝通宝铜钱一枚、近代墨西哥鹰洋银元281枚。
5: 清代通宝铜钱呢，是被八个人当中的被告人顾某某以150元的价格买断。就是那一枚铜钱是混杂在一堆铜钱里面的，然后当时他们大概看了一下，没觉得这里面有值钱的东西，然后这个顾某某他就说，那你150块钱就都卖给我吧，然后他就150块钱就全部把它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回家清理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枚皇帝通宝的银元铜钱，就是可能会值钱，卖了12000。
4: 除此之外，团伙挖出的281枚墨西哥鹰洋银元由其余成员统一对接买家，最终以12万余元的价格全部售出，事后每人非法获利1.3万至1.78万元不等。
5: 那么经无锡博物院进行鉴定呢，涉案的皇帝通宝银元和墨西哥鹰元均是一般文物。那么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除了是依法继承、赠与以及拍卖、从文物商店购买以及公民之间互相转让以外的方式，非合法取得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那么交易金额达到50000元以上的，都是构成这个倒卖文物罪。
4: 目前涉案文物已被全部追回。近日，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韩某某等八人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10个月不等，并分别处缓刑。
3: 好了，今天的收风咱们就到这儿。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生活报告处跟各位再见，拜拜。
6: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爷不爷是爷，
11: 多少钱啊？
10: 两下特别自身了，人家那是了一锅，还真的是两下特别自身了。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现在是晚上十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那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肠胃疾病的困扰，像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消化性溃疡患者就诊人群也是不断增多。那当消化性溃疡发生时，会干扰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如果不及时治疗，更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消化科专家来聊一聊关于消化性溃疡的防御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好大夫——李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激素及黏膜屏障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山东省消化内镜质量控制中心秘书，熟练掌握胃肠镜、放大内镜、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和胶囊内镜等内镜治疗技术， 致力于早期胃癌及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的李珍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好，李教授，欢迎您。你好，
1: 贝贝，大家好。
0: 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疾病的困扰。那前面我们说到了，现在因为随着这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啊，包括一些生活和就业压力的增大，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出现一些肠胃疾病的困扰。
1: 对，
0: 那同时其实在这个肠胃疾病困扰里面，还有很多朋友会出现，哎，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溃疡，其实这个溃疡听到这个词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哎挺疼的，因为很多朋友有过这个口腔溃疡的，会觉得会破一个口子嘛，会很疼。那当这个溃疡发生在我们的这肠胃，这个我们的系统当中的话，那是不是这种疼痛感会更让人受不了呢？
1: 是的，贝贝，因为就是说随着现在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然后呢大家的饮食习惯也是不太规律，包括进食啊也是很多油腻，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吸烟饮酒，包括很多老年人也有这种不良的嗜好。总之呢，消化性溃疡一直呢是我们消化科的一个常见病，发病率呢也是非常的高。消化性溃疡它的常见症状呢主要就是腹痛、腹胀、 恶心、嗳气这些，甚至有些老年人呢，他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都可以有很严重的消化性溃疡。那更严重一些呢，他甚至会出现黑便，或者是呕血，或者是呕吐，就是这种上消化道梗阻，或者是消化上消化道出血，这种非常严重的表现。 但是呢，最常见，也是就像刚才贝贝所说的，就是腹痛，因为呢，我们很多患者来到门诊上说就是腹痛来的，那我们医生呢，也是脑子里首先考虑的呢，也是常见病，就包括消化性溃疡。 那什么是消化性溃疡呢？消化性溃疡它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就是胃溃疡，一个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如果十二指肠和胃同时有溃疡呢，就叫做复合溃疡。
0: 是，其实您前面说的特别细致，像包括这种溃疡的一些症状，包括现在溃疡应该说是消化性溃疡，分现在一种是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那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他首先想的，哎，我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那您前面说的也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不出现这样的症状，那 对于这样的症状情况来说，是不是更危险呢？因为没有症状，可能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本身疾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感知到。
1: 对，就是这样。因为说句实在话，就是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2: 嗯，
1: 他的往往痛觉就会痛欲就会比较高，他就感觉不到啊，就是神经比较迟钝，
2: 嗯，
1: 所以说呢，很多他平时其实就有溃疡，但是他并不知道，而且呢，他又因为高血压、冠心病啊，需要长期口服一些药物，
2: 嗯，
1: 往往都是到了很严重了，就是刚才说的，都出现黑便了，或者是甚至都晕倒了，贫血导致的，
2: 嗯，
1: 然后他才知道啊，要去医院，然后结果一做胃镜就是很大的溃疡，有的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
2: 哦，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溃疡有良性和恶性之分，
1: 对，
2: 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哎，其实可能就破了个口子，但如果我们修复一下，这口子修复好了就没事了，没有那么简单，是吗？
1: 对，是的，
2: 哦，
1: 因为本身呢，这个消化性溃疡它的良恶性呢，我们需要通过做胃镜，然后取病理的结果才能够确诊。那，
2: 嗯，
1: 其实多数的胃溃疡还是良性的为主，
2: 嗯，
1: 良性的胃溃疡和恶性的在内镜下就有非常不同的表现，
2: 嗯，
1: 但是呢，胃镜的表现呢仍然是不能够作为诊断的金标准，
2: 嗯，
1: 比如说良性的溃疡在胃镜下往往直径是小于2公分的，而且呢它的边缘一般比较规则，同时呢这种良性的溃疡吃了药之后呢大概1-2个月的时间，胃溃疡的话大概呢就是1-2个月，然后肠道溃疡12指肠溃疡呢愈合的能快一些，有时候1个月就长好了，
2: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内镜下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如果恶性溃疡的话在胃镜下往往是相对来说形态不规则，它也可以很小，
2: 嗯，
1: 比如说可能也就0.5个公分，
2: 嗯，
1: 但是呢多数就是胃溃疡恶性的话它长得会很快，恶性的肿瘤细胞它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一看就已经是2-3个公分了，在内镜下就称之为是巨大溃疡，
2: 嗯，
1: 这种的话我们取病理就能够确诊。
2: 嗯，是。那对于这种溃疡它产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嗯，是的，其实在这个19世纪之前消化性溃疡发病率并不高，反而是到了这个20世纪以后，这个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呢是这个大大增高的。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人们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呢是逐年的升高，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吸烟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社会压力的增大，这些呢都导致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啊在升高。
2: 嗯，是。那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他没有经历过溃疡，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有这个消化不良啊，我有这胃炎啊，这些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肠胃疾病，跟这个溃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1: 嗯，就是说我们消化系统的症状常见的就是腹胀啊、腹痛啊、嗳气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其实都不特异，
2: 嗯，
1: 就是究竟你是不是有溃疡，或者甚至是不是早期的癌症，
2: 嗯，
1: 甚至是晚期的癌症，都得通过做内镜才能确诊。
2: 嗯，
1: 内镜就是指的胃镜和肠镜。那我们现在呢除了传统的插管式胃镜之外，还有我们的磁控胶囊胃镜，它还可以看胃，可以看小肠，我们甚至还有胶囊结肠镜，都是为某些这个有这种健康查体需求的人所准备的。
2: 嗯，
1: 那我们插管式胃镜现在更好的是还有这种无痛的方式啊，可以让大家在不痛苦的情况下就接受到这种清晰的胃镜和肠镜的检查，看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胃癌的患者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2: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像我们现在出来这种胶囊胃镜，包括这种无痛式的插管内镜，这种是通过是麻醉的方式吗？
1: 对，插管式的这种无痛内镜呢，它是通过静脉全麻，
2: 嗯，
1: 比如说打入这个丙泊芬啊这一类的这种快代谢的这种麻醉药，做完了马上就可以清醒了，
2: 嗯，
1: 当然了，不能够当天不能够驾车，不能进行一些精细的工作，危险的高空作业，
2: 嗯，
1: 但是呢，正常的这种吃饭啊、喝水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2: 嗯，
1: 所以这种无痛内镜对我们影响身体的影响非常的小，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去做这个检查，
2: 嗯，
1: 然后搞清楚。早期发现癌变，早期接受治疗就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
2: 嗯，是。那像是这样的做这个内镜，可能是对我们这个肠胃疾病的一个极细致的筛查。
1: 是的。
2: 那对于这种比较浅表的，像是一些炎症啊，或者是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溃疡啊，也需要做这样的检查来发现吗？
1: 是的，因为提到溃疡这个词，你如果不做内镜的话，就是说可以考虑做磁控胶囊胃镜啊，这种没有污染呀、也没有创伤也没有痛苦这种的检查、没有风险的检查。那如果你任何检查都不做的话、比如说你也可以考虑做钡餐，但是呢说句实在话，现在钡餐基本上对于诊断这种黏膜的病变已经淘汰了、我们消化科的医生，如果你考虑它是个黏膜的病变而非是一个动力性的疾病、这样的话一般是不会让患者去做钡餐的、因为你做了和不做差别没有，没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尤其是直径小于2公分的溃疡，它根本就发现不了，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除了做内镜之外呢，还需要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因为很多患者他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当你把这个细菌根除掉之后呢，这些溃疡、这些糜烂、这些炎症都随之消除了，而且你的症状就消失了。
2: 是，那您前面提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应该说是现在我们对它对这个名词也不陌生，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很多人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可能一旦就是得了以后反而不易消除，是这样子吗？
1: 幽门螺杆菌呢，现在这个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在我们国家尤其如此，城市的这个感染率呢要小于农村地区，它跟这个你这个食物储存的方式，还有你这个就餐，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吃饭啊，然后这种卫生啊这种条件有直接相关性的。而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如果感染之后它是很难自行消除的，尤其是在成人，如果是年龄小于14岁的儿童的话，它往往具有自身免疫清除的功能，可能随着年纪增大就没有了。但是对于成人来说，你如果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它可以没有症状，但是呢它却很难自己就消失掉。所以这种的如果出现了症状，你检测幽门螺杆菌又是阳性的，我们推荐呢是大家要做根除的。
2: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这个幽门螺杆菌好像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可能通过这种大家普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方式就有可能会感染上传染上，所以说它这个传播率还是挺广的，还是很容易的，很广泛的。
1: 是的。
2: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对，我们对幽门螺杆菌的认识呢也是不断的深入，包括我们消化领域就有专门的幽门螺杆菌的学组，直到现在也是在不断的研究这个菌。这个菌呢总体来说在它的主要的靶器官呢还是胃黏膜，主要损伤的就是胃黏膜，它可以导致胃黏膜的这种粘液屏障和黏膜屏障受损，当然了它是通过多种机制的，比如说它通过直接作用于细胞造成它结构的改变，它也可以呢分泌一些酶，分泌一些有害的物质，产生一些炎症因子，产生一些胺或者是一些损伤的物质来损伤我们的黏膜屏障，损伤我们的粘液屏障，导致呢这个我们这些胃酸啊还有这些食物啊就可以穿透这些保护层，到达我们的上皮细胞，使它是受损伤，一开始呢就是炎症，后来变成糜烂，再严重一点突破了黏膜基层就变成了溃疡。
2: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会让我们容易出现胃炎，
1: 对，
2: 而这个胃炎的这个如果是持续的糜烂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溃疡，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1: 是的。而且呢更可怕的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它甚至有可能呢会产生癌前病变，比如说从一个浅表性胃炎进展成萎缩性胃炎，然后再过上几年的时间变成肠上皮化生，再过上几年变成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然后渐渐变成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这就已经是早期胃癌了。
2: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是我们应该说是现在有肠胃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当然同样我们这个胃癌的发生率也是特别的高，其实很多朋友他当发现自己就是有胃癌的时候，其实应该说之前是没有感觉的，知道的时候可能无论是在早期或者中期晚期，应该说他前面有很多年的一个进化史，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注意，是吗？
1: 是的，这种没有症状的是尤其可怕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号召大家能够说做胃镜和肠镜的查体工作，因为我们山东不但是胃癌的高发地区，而且也是食道癌的高发地区，尤其是食管淋癌，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尤其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 包括哪些呢？就是像食管癌的高危因素，我们指南里也有写出来，一个是年龄，就是年龄大于55岁的这种普通的人群，还有一般风险的人群，还有年龄大于40岁的高风险人群。那么什么是高风险人群呢？一个就是你居住的地方有很多这种食管癌的患者，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里人，比如说爸爸妈妈这种一级亲属有食管癌的病史，还有呢就是自己呢以前长过其他的癌症，或者是长期的吸烟饮酒，或者是呢吃东西特别快，喜欢吃热的烫的食物，喜欢吃比较咸的，包括这种咸菜腌制的鱼类啊肉类啊，这些食物都是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此外呢，胃癌也有一部分高危人群，其实危险因素是类似的，但是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
2: 是。那您刚才前面提到，其实很多这个食物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杀手，像是一些腌制的食物啊，包括一些过咸的食物，
1: 对，
2: 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肠胃产生刺激，是吗？
1: 是的。因为这些腌制的食物里面含量比较丰富的是亚硝酸盐，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致癌的物质，但是呢这种东西它就是富含于这些过期啊变质啊，或者是这个腌制的食品当中。
2: 是。其实前面说到这么多，应该说是我们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如果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它没有任何的能表现出来的症状，那么我们怎么去发觉它呀？通过什么样的诊断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我们也是要辩证的对待的，它对胃呢的确是一个导致胃癌的一级风险因素，但是呢其实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另外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它其实对其他的一些状况可能呢还甚至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没有任何消化系统的症状的话，你可以不去关注它，但是如果你有胃癌的家族史啊，或者是你最近呢有这种不愿意吃饭啊，腹胀，吃了饭感觉不消化呀，甚至更严重的腹痛啊，或者是大便潜血阳性啊，这种呢你一定要做这种碳14的吹气实验，或者是直接做胃镜，因为胃镜不但可以看黏膜，还可以同时取一块做快速尿素酶实验，同时就把幽门螺杆菌给检测了，一举两得。
2: 是。那如果说检测出来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通过以什么方式可以灭掉它吗？
1: 对，现在呢我们这个有这个标准的治疗幽门螺杆菌的4联方案、3联方案都是有的，这个呢要去医院找专门的消化科的大夫来给你开相应的药物，其实处方也是很简单的，就是两种抗生素加一种这种质子泵抑制剂，再加一种 B 剂，这叫4联方案。但是呢也有3联方案，根据个人的情况吧，看你对哪些药，如果还有药物过敏，就挑那些对你不过敏的这些药物组成一个组合，然后呢吃上半个月，但是要不间断的吃，然后吃完了之后间隔一个月停药之后再复查。
2: 是。那像这样的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说是经过治疗之后，治疗了一段时间，一个疗程之后，一检查已经没有了，那它还会可能再复发再出现吗？
1: 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说你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之后呢，其实你还是有可能会再感染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成功的根除过之后，你的感染率是低于其他的普通人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幽门螺杆菌一旦感染之后它会产生抗体，就是这种抗体啊它会伴随你终生，就是你即便是把它根除掉了，但是你以后再抽血查抗体，它仍然可以是弱阳性，甚至是阳性的，但是你再吹碳14呼吸实验也好，做胃镜也好，都检测不到它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是要根除。那根除之后呢你要注意啊，因为你是一个易感人群啊，因为你以前感染过，所以呢这种你要注意，一个是跟大家尽量的分餐，因为你并不知道和你一起吃饭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再一个呢就是要多吃蔬菜和水果，让你的胃黏膜变得更健康，这样的话你即便是接触到少量的，它也不那么容易在你的胃里存活下来。
2: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当然如果说是我们就是可以避免它的话，那可能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肠胃疾病也有可能会避免掉吗？
1: 这个咱们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之后呢，最起码你的胃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敌人。这样的话我们首先保证是胃黏膜是健康的。那你胃的状况变好了之后， 咱们也都知道，这个人吃得好了之后心情就好，所以说你整个人的状况都变好了，你的免疫力也会变好，所以说很多病，比如说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啊，风湿系统的疾病啊，甚至一些呼吸系统的感染，可能它的发生率都会降低。
2: 是，其实在我们去那个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过程中，可能很多同事们会发现，哎，我有这个浅表性胃炎。其实这样有这样胃炎的人还是不在少数，但是有胃炎的人不代表具有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对，
2: 但是一般有幽门螺杆菌的人基本上也是有胃炎存在的，是吗？
1: 多数是这样的
2: 啊。
1: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就是我们消化科在做胃镜的时候是很少会报一个正常胃黏膜的啊。基本上包括你做备餐，所有的人做下来都是胃炎啊。这是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的胃每天都在工作，所以如果你取一块组织下来的话，放到显微镜下看，它基本上都有一些，包括有少量的中性粒细胞啊，或者浆细胞，就是这种炎性细胞的存在，所以说你的胃黏膜其实都有炎症啊，但是只不过程度不同。如果你没有症状，然后胃镜下看起来胃黏膜很光滑，只是有少量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轻度的充血水肿，这都会给你报胃炎。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就有心理负担，首先消除这个误解。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幽门螺杆菌感染，但是呢它的感染的菌的数量是少的，就是弱阳性，它也可以没有很明显的胃黏膜的炎症。
2: 是，像一般很多朋友他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话，其实不必要着急，也没必要担心，其实这也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除此之外，就是如果说是浅表性胃炎往下发展的话，就可能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是吗？这个胃炎是不是就要严重一点了呢？
1: 是的，其实浅表性胃炎大家基本上就不用管。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要注意了。但是萎缩性胃炎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啊，不像是冠心病啊，查出来之后你就要吃各种各样的药就能够让它缓解。但是呢，萎缩性胃炎呢，它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戒烟戒酒，然后呢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然后规律饮食，减少压力啊，这些反而比你要去吃什么中药呀，要靠着去吃什么保健品呀，会更有效一些。
2: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说对于这个胃部的疾病以养为主，所以说吃药可能真的没有说绝对有效的这种办法，是吗？
1: 对，你要看情况。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胃炎的话，萎缩性胃炎也好，浅表性胃炎也好，都不需要吃什么特殊的药。但是你如果有很明显的这种烧心啊、反酸啊，可以通过吃一些质子泵抑制剂来缓解你的症状，那样你也会觉得舒服一点。如果你要是有消化性溃疡，那就必须得正规治疗。有些患者他犯一个错误，就是他吃吃药吃两三天，他觉得哎不疼了，他就不吃了，这样就会造成这个溃疡经久不愈。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甚至会发生十二肠球部的狭窄，出现上消化道梗阻。更严重的呢，它本来是一个良性的溃疡，但是你没有把它治好，你总是让它在那儿，就是有黏膜的破损。时间长了之后，它有害因子侵入，造成基因的变化，就变成了癌变。
2: 所谓的癌变，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有可能是这种恶性的这种溃疡，是
1: 这样子吗？对，就变。发生了变化，从良性的溃疡变成了恶性的溃疡，所以我们发现了疾病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嘱托，该吃两个月你就一定要吃两个月。
2: 是。那除了这种浅表性胃炎，还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的朋友就会担心了，哎，我这个又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啊，我可能平时哎工作一忙起来确实顾不上啊，那会不会慢慢就会发展啊？
1: 就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呢，用通俗的方法来说吧，就是这个胃黏膜呀它老化了。你很多年轻人才30多岁去做胃镜，可能胃黏膜萎缩的都很厉害。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所以当你发现之后呢，一方面呢内镜医师会仔细的看有没有一些局灶的这种黏膜的隆起或者凹陷，然后取病理看一看有没有肠上皮化生。如果都没有这些情况，大家首先要放松心情。不要因为这个产生巨大的思想压力，反而起到坏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注意生活习惯的调整。其实习惯成自然，你调整过来之后，就会发现健康的生活习惯不但使你的胃变好了，也让你整个人的状况会变好。
2: 是，所以说还是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包括我们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和饮食是 非常关键的。
1: 对，
2: 嗯，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科的李真教授来做个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我们肠胃疾病的困扰。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那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好，半年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李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激素及黏膜屏障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山东省消化内镜质量控制中心秘书，熟练掌握胃肠镜、放大内镜、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和胶囊内镜等内镜治疗技术，致力于早期胃癌及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消化科李真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备受困扰的肠胃疾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两种方式，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互动交流。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李教授，刚刚我们也是谈到这个肠胃疾病，也是由浅入深来聊一聊，从这幽门螺杆菌到这浅表性胃炎，再到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如果再发展的话，会不会就是像我们所说的胃溃疡啊、胃出血，是不是就到这一步了呢？
1: 萎缩性胃炎呢，它发病率是很高的，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大家首先看到这个不要害怕，因为你去网上一搜呢，有人甚至给他戴上了癌前病变的帽子。但是其实从慢性萎缩性胃炎到胃癌，它中间经历很长的时间，甚至是50年、60年的时间。所以说不要有这么大的思想压力，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萎缩性胃炎往下发展呢，是胃黏膜肠上皮化生，紧接着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然后是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它并不意味着就会出现溃疡或者是糜烂。
2: 是。那一般像日常生活中一旦出现溃疡这种情况，那是也是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演变而来的吗？
1: 不一定是这样的、
2: 哦、
1: 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溃疡呢它分为良性的溃疡和恶性的溃疡、
2: 嗯、
1: 在十二指肠呢基本上所有的十二指肠溃疡都是良性的，基本上也不是绝对的、嗯、十二指肠也有发生腺癌的，但是呢在胃里呢这个确实是有良性的胃溃疡、恶性的胃溃疡，而且呢这个恶性胃溃疡的比例也是不低的、
2: 嗯、
1: 那我们呢就是说这种跟萎缩性胃炎有没有关系呢？的确是，如果这个病变发展到了出现了癌变了、
2: 嗯、
1: 啊，那癌细胞因为生长过快它就容易出现坏死啊，导致出现胃溃疡、
2: 嗯、
1: 那种情况萎缩性胃炎发展来逐渐发展出来的胃溃疡多数是恶性的。
2: 嗯，是，其实像这种胃溃疡也好，像这个十二指肠溃疡也好，这出现这种溃疡应该是有一些，特别是年轻人出现溃疡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症状啊能区别开来呢？
1: 嗯，是，这个良性的和恶性的胃溃疡它的症状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说会出现这种腹胀啊腹痛啊，这是最常见的、
2: 嗯、
1: 然后呢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呕血啊、黑便，就是说大便发黑啊、再就是呢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这种非常严重的、
2: 嗯、
1: 比如说我之前就接诊过几例很年轻的患者啊、他什么表现呢？他平时就觉得胃里不太舒服、
2: 嗯、
1: 但是呢他吃一些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潘托拉唑这些拉唑类的药物、
2: 嗯、
1: 他就会哎觉得很好了，他就觉得自己年轻啊没关系，他就不当回事儿。这样的情况持续上一两年，他也没有去做胃镜，结果呢突然间就恶心呕吐很厉害
2: 嗯、
1: 啊，或者是发现回头一看大便怎么是黑色的呢？
2: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来医院，这种必须做胃镜的，一做胃镜、嗯、就一看就是一个进展期的胃癌了，很年轻 啊十几岁的都有。
2: 天啊，为什么现在就是发生这种癌变的这个年龄群是越来越低了呢？
1: 是的呀，因为这个说句实在话，现在孩子啊、家属、家长呀，都对他们很好。

0: 呀，孩子要是我就曾经见过一个小孩，他们家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就跟着他奶奶爷爷时间特别久，奶奶爷爷就他平时的饮食习惯绝对有直接的关系啊。当然了，我们也要知道有很多是有家族史的啊，这种的话他本身基因就不太好，那这种没有办法，所以说要早点做筛查啊，早一点搞清楚，如果这种有家族史的早一点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根除啊，早点发现早点治疗可能就会治愈，不至于说生存期很短。
1: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对于这种有这种就是癌前病变，包括这种有癌就是胃癌的这样的很多人，应该说是可以追溯到除了一种就是有这种家族遗传史，还有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的演变而来的。
0: 对，
1: 应该说是确确实实我们的胃也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需要去养，当然如果说是我们不小心去伤害到它了，如果长期以往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总有一天这个胃它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然后出现了一些破溃，最后让我们也是追悔莫及。
0: 对，
1: 但一般您刚才前面说到，也现在也很多患者也是非常年轻的，像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他们很多都是跟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都有关系呢？
0: 对，这里边有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刚才说幽门杆菌说了很多了，就不再说它了。再就是吸烟和饮酒。这个尤其是男性，当然其实现在很多女性也吸烟，我们可能关注不到，但是其实这种人是越来越多，女性的吸烟，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二手烟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二手烟。我们经常发现有很多女性啊，她吸二手烟她自己感觉不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烟啊在屋内它待的时间非常的久甚至发现几个小时以后再进行这个房间墙壁上的尼古丁的检测含量依然很高。所以即便你来的时候这个房间里没有人在吸烟，但是呢几个小时之前有人在这儿吸过烟，你长久待在这里，你一样得胃癌的概率甚至比这个吸烟的人还要高。
1: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让我们也是提了个醒，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吸烟包括吸二手烟可能是造成肺癌高发的一个原因，但没有想到对这个胃癌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啊。
0: 是的呀，除了胃癌还有胰腺癌，大家知道吗？胰腺癌的第一风险因素就是吸烟甚至高于饮酒，所以说吸烟饮酒真的是对您的伤害非常的大，等你长了疾病再来追悔莫及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一定要号召整个社会不要吸烟饮酒，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其实追溯到很多这样的疾病真的是跟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密切相关的关系的。是，所以说是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说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说到这个溃疡，但很多朋友说哎，我有这个溃疡，是不是这个溃疡把它就是当然通过这种治疗的方式把它安抚好了就没有事情了呢？
0: 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它是有这个反复发作的这种特点尤其是长过一次的人它再长的概率非常的高尤其是十二指肠溃疡，基本上你如果得了一次十二指肠溃疡的话，你这一辈子99%的可能性还会再得。
1: 天啊，为什么这样子？难道我们以后生活方式我注意了还不行啊？
0: 生活方式注意了你就可能会这个概率大大的下降但是说句实在话，让人改变生活方式说的容易，做起来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就是这个人啊，他只有在你难受的时候才能下定决心，然后当你舒服了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会给自己打麻药就觉得哎，没关系，抽一支烟吧，我抽的少了都行或者是我今天这个挺舒服的，我就这个放松一下吧，这个东西很容易你就再长溃疡了。
1: 是，那说到这个溃疡，可能很多人说哎，这个溃疡可能就是我们就和口腔溃疡呀破了口子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如果恢复好了也不打紧呀，难道这个溃疡往下发展还会发展成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吗？
0: 如果是一个良性的溃疡的话，就让大家一定要听大夫的建议，按照疗程按照标准的剂量来服药，尤其是不要自己随便听信小广告去吃一些中药或者是保健品来治疗这种疾病。如果你让他再复查，因为我们 吃完药一定要复查，内镜下完全愈合了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啊，好吗？只需要调整生活方式，让它以后不要再长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按疗程来，这个溃疡可能就总是长不好，它虽然变小了，但是就是没有完全愈合。这样的话，这种慢性的炎症刺激黏膜破损，导致有害的物质能够进入到下面的黏膜下层，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生癌变。
1: 可能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就是受到过这个肠胃疾病困扰的朋友会觉得，哎，其实我每次肠胃不舒服的话，我自己会自行去药店购买一些这样的药物，然后哎缓解了就 OK 了，我们就把这个药停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那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弊端吗？
0: 对，这种情况的弊端是非常多的。首先呢，如果您是我刚才说的年龄大于40岁的人的话，你可能就漏掉了发现早期癌变的这样一个机会，甚至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啊。很多是报警症状的。但是你做完胃镜如果没事的话，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吃亏了，知道吗？因为做内镜检查，第一，它总体来说还是安全系数很高的一个检查，第二，它的花费也不多啊，所以你并没有吃亏。那如果你要是真发现了早期癌症的话，你救了自己一命。
1: 是，所以说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关键，不要认为，哎呦，我这出现不舒服，真的很多，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我这个胃不太舒服，那我就去药店买点药，等缓解了就好多了，然后我就不再去管它了。其实还是建议最好去做一下检查，
0: 是
1: 吧？为了以防万一。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像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是建议去做胃镜检查的，
0: 是
1: 吧？
0: 甚至没有任何症状，大家都可以去检查，因为我们山东省啊，有这个全国建立最早的这种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医联体，主要的患者呢，就是面对这种健康的人群，让他们接受在查体的时候做磁控胶囊胃镜。结果发现呢，这些人当中呢，有22%的患者，他的胃黏膜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和破损。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简单的吃药的话，可能呢效果并不好啊，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此外呢，甚至有0.49%的患者有这个胃癌和食道癌，这些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查体人群。
1: 所以说还是建议最好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还是去做个胃镜做检查，
0: 是
1: 吧？这胃镜一般是多长时间查一次比较好啊？
0: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是这个没有家族史，也没有这些刚才说过在高发地区啊，没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喝酒的话，你做一次胃镜基本上可以3-5年你都可以不用再考虑做了啊。但是如果你有这些高危因素，或者是在这次检查的时候活检病理报了萎缩性胃炎，或者是上皮的瘤变，它有不同的随访周期。
1: 是，所以说还是要观察一下，看看自己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那一般要是有了这个肠胃疾病，很多朋友说，哎，我随便用几盒药就可以了。其实除了吃药，还有很多方法也可以去尽早摆脱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肠胃疾病，包括这个消化性溃疡啊，包括应该说是还是以这种不能以吃药的方式为主，还是以后天养的方式很关键，是吗？
0: 出现了症状，出现了这个溃疡，出现了糜烂，是一定要吃药来治疗的。等你这些情况都已经愈合好了，溃疡长好了，这个时候就要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减少它的复发。
1: 是。那如果说是有了这种溃疡，我们在饮食上啊，生活中应该是怎么去调整的？
0: 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健康饮食，那就是吃自己家做的饭，然后呢，减少油腻的食物，减少这种胆固醇含量高的这种食物啊。再就是呢，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适当的运动，然后呢，平时多喝白开水，而不是喝饮料。
1: 是。那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胃治胃病要3分治7分养，那在很多这种朋友圈的一些网络上鉴别中啊，都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关于养胃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李教授来跟我们来鉴别一下这些内容是否正确。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像是少食多餐啊，对胃会比较好，这样好吗？
0: 其实呢，少食多餐呢，它主要是针对那些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或者是它本身胃动力不好呀，胃的容量比较小啊，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的。那如果是正常人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的话我们正常人胃的动力是正常的啊，胃的功能也是好的。你这个按时吃饭，然后呢每顿饭不要吃到撑啊，只需要吃到这个感觉可以了，大概是8分饱，这样是最好的啊。一天三餐 就很好了。
1: 嗯，是，其实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少食多餐，如果说是把它分开三餐分到六餐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这个胃要隔可能休息不了很长时间，隔两个小时就要再运动一次，要运作一次，反而增加我们的这个胃的一个劳累程度。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所以说要休息好我们的胃了，还尽量就是避免这个，不能说是少食多餐，就是平时要这个进食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时间要最好规划开，
0: 规划开，让这个消化酶包括胃蛋白酶啊、胆汁啊、胰液的分泌有一个规律，就像我们早上生物钟一样，让他们也有生物钟。
1: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很多朋友他有这个喝粥的习惯，一问好多朋友有喝粥习惯的朋友都是说是为了养胃。其实这个喝粥确实是养胃吗？
0: 所以这个喝粥呢的确呢对这个胃肠道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胃黏膜表面呢它有这种上皮屏障啊粘液屏障。那这个粥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温性的，而且呢它是液体啊，它对消化道黏膜的刺激也很小，还会形成一种保护的作用。
1: 是。那喝什么样的粥养胃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看到有的喜欢喝一些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包括有人喜欢喝一些这种糙米粥，还有很多我加一些花生啊、豆类啊，每人的这个其实口味是不同的。那到底什么样的粥养胃呢？
0: 其实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1: 啊，
0: 因为呢这个粥吧它就是一个这个流质饮食，而且呢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好消化，再就是呢它比较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不要太烫。那糙米粥呢它就属于粗粮了，它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啊，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对全身的各个细胞它都有好处。再就是像这个山药啊，我们也都知道在这种这个它都属于这种可以有一定的这种对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好处。
1: 是。那除此之外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爱吃辛辣的朋友要注意了，是不是吃这个辣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肠胃呢？
0: 辣这个东西呢要辩证的看，因为呢我们知道在四川还有这个湖南他们常年的吃辣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三岁的小孩爸爸妈妈就给他们挖一勺辣酱吃啊。但是呢你如果不是这个地区的人啊，所以说你本身的基因呢就不具备这么强的接受辣的能力，你从小又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话，你到了成年期啊就开始这个好吃辣椒啊，看你吃了之后有没有不舒服。如果你吃了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吃了之后会有这种烧灼感呀，或者是腹泻呀，或者是胃肠痉挛这种不舒服，那还是尽量的少吃为妙。
1: 是。所以说还是吃辣还是凭自己的这种感觉是吗？如果说这个吃完辣我觉得这个胃是有点不舒服，那可能是吃这个辣椒有点摄入过多了，
0: 对，
1: 这时候是伤害到我们的胃了，这时候要注意，最好还是要减辣是吗？
0: 对。
1: 那如果说是像是这种吃了辣以后我的胃不舒服这样的情况一般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0: 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出现了呢大家可以考虑去这个买一些黏膜保护剂来吃啊，比如说包括这个达喜，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硫糖铝啊、像施维舒啊这些药，替普瑞酮啊，它都具有黏膜保护的作用。那这个比较严重一点的这种烧灼感呢还可以吃这些拉唑类的，比如说潘托拉唑呀、这个奥美拉唑呀、艾索美拉唑呀、兰索拉唑呀，都一样的，都可以起到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然后减少这个胃黏膜的损伤。
1: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有这样的朋友说我这个胃不大舒服我吃点甜食吧，这个甜食到底伤不伤胃啊？是养胃还是伤胃啊？
0: 太甜的食物就像太咸太辣的食物一样，它都是这些都会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因为它的浓度啊相对比较高。但是这种不是特别甜的话一般来说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甜食养胃呢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1: 是。所以说也不能一味的去追求这个吃点甜食可能会缓解一下这个情绪紧张。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养胃好像没有这个确切的这么一个说法。
0: 对。
1: 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很多朋友说我吃点什么像是这种酸橘子呀或者这种比较酸的水果应该说是不是对我们这个胃啊包括一些胃黏膜会有就是一种伤害的作用，是这样子吗？
0: 提到这个酸性食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尤其是某一些季节吧，这个山楂和柿子，我说的是那种合适，不是普通。

0: 胃石一旦形成，它就像滚雪球一样，它会把你吃到胃里的其他食物都变成石头。
1: 天啊，像这样胃石是排不出去的吗？
0: 胃石一旦形成之后，它自己是无法消失的，只能够通过喝碳酸氢钠小苏打，严重的时候需要做内镜碎石治疗。所以说呢，这种酸性的食物对于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包括那些不吃饭这种空腹的状态下，是不建议大家进食酸性食物的。
1: 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像日常生活中可能像喝一些这种酸牛奶啊，可能对我们的胃部是有个保护作用的，这个酸牛奶也是酸性的呀。
0: 酸奶呢，它虽然叫酸奶，但是其实呢，它最主要的就是它还有很多益生菌
1: 啊、
0: 益生菌。所以说呢，酸奶它跟酸性食物不一样。而且这个酸奶而对胃肠道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还能够起到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但是呢，推荐大家喝酸奶的话，包括牛奶这些奶制品，最好还是在进食一定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再服用，因为它们会刺激胃蛋白酶的分泌，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1: 所以说无论是选择酸奶也好，牛奶也好，一定不要空腹饮用。
0: 也不是一定，最好是
1: 吃
0: 一点碳水化合物，
1: 就吃一些碳水化合物、
0: 一个小面包或者一个饼干都可以。
1: 是。那您前面刚才也说到，像是这个浓茶，特别是配酸性水果，它对我们的胃有伤害。那如果我们喝浓茶的话，对我们的胃会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吗？
0: 这是肯定的。对，我们做的关于食管癌、胃癌这些高危因素调查里，浓茶都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选项。所以说我们对于很多爱喝茶的朋友们来说，大家一定不要喝浓茶啊、喝淡一点、清淡一点的话，它还会含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对身体还有好处。
1: 那除此之外，像咖啡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刺激作用啊？
0: 是的，我们很多人都很爱喝咖啡，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呢，咖啡呢，它的确不是一个健康的饮品。但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的话，也是建议大家避开这种下午和晚上大家应该休息的时间啊、避开这种能够刺激大家这个精神的这种咖啡的饮品，除非特殊情况下，不要长期的喝。
1: 是在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圈里面，我会发现有这样的朋友，就说是我的胃不太好，那我会去超市去买苏打水。但前面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小苏打可能对我们这个肠胃有一个保护作用，是不是日常我们喝的这个苏打水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呢？
0: 有这么一定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知道苏打水它是偏碱性的，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多数的食物都是偏酸性的，所以说碱性的它对调节人体的内平衡啊，包括能够这个改善这个整个这个人的这种酸碱的状态啊，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这种碳小苏打的这种水的话，它其实这个是个弱碱性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它多么多么的这个重要啊，就是如果你愿意喝那就喝，不喝也无所谓。
1: 是。那如果在我们饭前喝些汤，是不是也起到养胃的作用呢？
0: 会的，就是即便是你不喝汤的话，也建议大家进食固体食物前一定要先喝口水，起到一定润滑的作用。
1: 好的，好，谢谢。那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按时就餐，按时睡觉，熬夜和饮食不规律，也都是我们这些肠胃疾病的常见诱因。那同时呢，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啊，戒烟酒，健康饮食。那清淡的饮食呢，也是我们这个肠胃健康的保证。您避免尽量食用一些像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包括像是浓茶啊、咖啡啊。那最后呢，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那在劳累、应激或天气变化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服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抑酸的药物。那如果说一旦出现像是消瘦啊、黑便啊、腹痛等性质及节律性改变等一些报警症状呢，那应该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就诊。那必要时还是需要要来查胃镜来警惕癌变。好，今天呢，我们感谢李珍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带来肠胃健康知识的分享。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 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饮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 现在是晚上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6: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7: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9: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0: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字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字城村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2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2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也舒坦，真是。
2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2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2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2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2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丁。
0: 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3: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欢迎您桑书记。欢迎桑书记来做客节目。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欢迎您王主任。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欢迎您王主席。
6: 你好主持人。
3: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欢迎您邓书记。
7: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搜索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目前正在直播，点击进来就能看到哈。那大家伙想留言啊，想对接，想咨询，都可以和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互动，欢迎大家进来就给我们点亮小心心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桑华军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驻村以来的感想。桑书记。
9: 好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线的听众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
3: 嗯，
9: 哦，自2023年11月驻村成为第一书记，我从一名医务工作者转型投身乡村振兴，感觉到责任重大，但同时也是这份责任让我迅速融入工作，走村串户，倾听群众心声，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首要任务，从硬化道路到帮扶困难群众，每件事都饱含着对村民的关怀。乡村振兴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我坚信只要秉持医者仁心，以真心换真情，用实干促发展，一定能让西子城村焕发生机，绘就群众期盼的美好画卷。
3: 嗯，非常感谢桑书记给我们做的介绍啊。那么桑书记呢和我已经认识了有一个来月了哈、啊、这么算来的话，因为我们在节目前很长一段时间啊，两个人就已经加上了微信，互相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哈、啊、能感觉得出来桑书记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第一书记。相信这样热心的第一书记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帮扶村里应该是有一番不一样的景象啊，是不是第一时间就和咱们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了一片
9: 啊？是的，
3: 嗯，
9: 这个我都觉得秉持这个医者仁心的这个态度的话，
3: 嗯，
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嗯，
9: 所以说的话，以这样的热情投入工作中的话，成效是显著的。
3: 嗯，刚才桑书记是在说医者仁心哈、啊，我和他聊了那么久，认识那么久了，我都忘记问他他是哪个科室的了。您是医生吗？还是在医院里做其他行政工作？
9: 哦，我是药学部的中药师。
3: 哦，中药师，哇、嗯、这个行业好像我接触的比较少一些啊。这个在咱们村里应该也有不少的村民啊，或者是咱们的朋友们啊，来找您咨询点医学方面的问题吧。
9: 对，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3: 嗯，
9: 我就是尽力的协助他们
3: 啊，
9: 把这个工作，把这个寻医问药也好、嗯、或者是看病、
3: 嗯、
9: 啊，都是到医院去的话，我提供一些便利条件。
3: 哎，你看，其实咱不光是在村里哈，就是咱们 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哎，家里有一个亲戚当医生的啊，可能有点这个头疼脑热啊，啊，这个基础病啊什么的，也都会或多或少的去咨询哈。我觉得桑书记到了村里应该是一个大红人哈，经常咱们这村民应该会和您这个去交流点这个医学上的一些问题哈。而且呢，咱们这个文登整骨医院也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第一书记派驻期间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助力咱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工作的开展。在过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医院的相关负责同志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刚才聊了那么多这个关于村子的事儿了，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这个村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哈？它这个村子的名字啊，这个也特别的有意思，叫西字城村。西呢是东西的西，字呢是字体写字的字啊，城就是咱们城市的城，西字城村啊。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邓书记，
7: 好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西子城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邓延飞。我们村呢，坐落在贴福山脚下，地处文登、荣城、环翠三区交界，交通呢非常的便利，这为后续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村现在是539户，1379人。这些年呢，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村两委班子牵头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村里呢，环境卫生整洁，路面平整好走，大家伙住着非常的舒心。目前村里不仅有猕猴桃、苹果这些特色产业，更有红色文化这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医产发展有根基，文化传承有底蕴。也正因为这份党建带建群带群建干群其实干的劲头，我们村先后获评山东省乡村连片治理的示范村、文登营镇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
3: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邓延飞书记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这个西字城这个名字是有历史典故的吗？
7: 嗯，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典故
3: 啊。这个名字也是一听就是有渊源的一个名字哈。而且咱们这个村子我看也是一个大村啊。咱们村子里面呢，这个特色产业是猕猴桃、苹果啊。其实苹果在咱们胶东地区是比较多见的啊，烟台苹果啊、威海苹果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那么猕猴桃呢，可能是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咱们这个东边胶东地区发展这个猕猴桃产业哈。咱们文登啊是这个黄金纬度带啊，这里可以说盛产各种的瓜果梨桃和这个好吃的蔬菜啊，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咱们这个村里的这个产业，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红色的文旅项目。这样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邓延飞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西子城村现有的产业项目。
7: 好的，我们西子城村呢，现在特色产业是猕猴桃种植。早在2011年的时候，村里就开始种植猕猴桃，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摸索技术，慢慢成功种植了有红心、有徐香、有黄金果等多个品种。
3: 嗯，
7: 2023年，由我们镇党委以及第一书记牵头，与国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合作，种植富有机硒猕猴桃。去年呢，我们积极争取上级的资金，建了8个猕猴桃连体大棚，约6亩。丰产期，平均亩产能达到1000公斤左右。 进一步推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3: 嗯，这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猕猴桃产业哈。提到这个猕猴桃啊，很多朋友这个都吃过啊。这个猕猴桃呢，其实也分很多的品种。刚才提到了这个以须香为主，须香其实是现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个主推的一个品种了啊。咱们呢现在是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叫添加了富含有机硒的。
7: 富有机硒猕猴桃
3: 啊，富有机硒猕猴桃是添加了一个这个硒元素是吧？
7: 是的，是的
3: 啊，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也是给咱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普及了一个知识哈。什么是富硒？应该就是后续的添加了这个，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有这个元素在里面。
7: 是的，
3: 是
7: 的，是
3: 吧？
7: 是的，是的
3: 啊，这个猕猴桃呢是须香啊，用上这个元素之后，这个咱们这个富硒，因为我知道这个富硒应该是有相关的认证是吧？咱们这个也有吗？
7: 有的有的，
3: 嗯，
7: 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村的猕猴桃呢，自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我们的猕猴桃不打任何的农药，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猕猴桃也不用打药，
3: 嗯，
7: 虽然说在外面的主产区的这些猕猴桃，他们是管理的比较精细，
3: 嗯，
7: 他们的是用药也比较多，同样呢使的东西也比较多啊。而我们村呢，毕竟就是讲究个环保。
3: 嗯
7: 嗯，我们村的猕猴桃个头相对比较小。
3: 嗯，
7: 因为我们不用喷大剂。
3: 嗯
7: 啊，不用任何的那个别的东西。
3: 嗯，
7: 所以说就是绿色啊，无公害的。
3: 嗯，
7: 然后呢，我们前年呢是这个生产这个开始用这个富有机硒溶液。
3: 嗯
7: 啊，我们每年按照这个生长的这个时期啊，不同的时期。喷洒三遍，啊，三遍，
3: 嗯，
7: 这个富有机硒溶液，
3: 哦，
7: 啊，让猕猴桃的这个叶片来吸收，
3: 嗯，
7: 以及果实来吸收这个富有机硒溶液，所以说呢，生长出来的这个猕猴桃呢，它这个硒元素，
3: 嗯，
7: 比较高，能达到19%-21%左右，
3: 嗯，
7: 啊，因为这个呢，我们是每年都要通过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富有机硒猕猴桃呢，
3: 啊，
7: 通过快递的形式发到我们湖北的恩施，
3: 哦，
7: 啊这个单位，然后由他来帮我们检测一下，
3: 嗯，
7: 看看我们的这个富有机硒猕猴桃这里面到底这个含这个硒的含量是多少。
3: 哦，原来是这样哈，
7: 啊，
3: 刚才听邓书记讲的那么专业，啊，种了多少啊？
7: 嗯，我们村也没有多少
3: 啊，
7: 300多亩地，
3: 三百多亩也不少，
7: 啊。
3: 您种了多少自己，啊？
7: 我也没有几亩，
3: 啊，
7: 三亩四亩地儿
3: 哈。
7: 是的
3: 啊，这个四弄了多少年了？种了多少年了？
7: 啊，您说是个猕猴桃，
3: 猕猴桃您种了多少年了？
7: 我种了，今年是第7个年头，
3: 第七个年头了，
7: 对对对，
3: 也算是土专家田秀才了哈。
7: 不敢当。
3: 这个其实提到这个有一个项目真的是特别好哈，我想问问咱们第一书记桑书记，刚到村里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个项目，什么感觉？
9: 这个感觉的话，就觉得乡村振兴的话有这么一个拳头产品，
3: 嗯，
9: 感到很给力，
3: 很给力，
9: 嗯，
3: 啊！因为咱很多第一书记啊，来到村里啊，有的村里是没项目，没项目呢，咱得找项目；有项目的呢，很多也感觉哎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已经建设到了一个水平上了，也来了之后咱。得把这个水平抬得更高，啊，这个有的时候他们就感觉或多或少的会有点压力哈，啊。这个桑书记不同，桑书记是很激动很兴奋啊，要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啊，也确确实实桑书记来了之后啊，给咱们村里啊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助力。当然刚才光说猕猴桃了哈，人家还有一个项目是红色文旅是吧，邓书记？
7: 是的是的，
3: 来讲讲
7: 啊。那个我们村呢，在这个革命年代的时候号称一个叫小苏区，
3: 嗯
7: 嗯，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小苏区的这个含义，嗯，李琦同志当年到胶东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在我们西子城村，嗯，并且呢，我们村还走出了邓汝训、刘中华等革命者和将领。这些年，村党支部牵头抓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一边组织党员征集红色故事，修缮老遗址，一边对接镇里的粮管医院，融入天福山红色文旅产业带，为讲好红色故事，我们村组织老党员以及在外能人共同编写了 西自城村志，还有烽火西自城两本书，吸引了更多人来了解关注西自城村的红色历史，既把红色基因传承了下去，又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收入，真正实现了红色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两促进。
3: 哎，我们也是对这个红色文化哈，特别是村里的这个优势啊项目有了一个了解。那么目前咱村里还有哪些困难呢？
7: 村里呢近几年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快，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村集体经济，但眼下最挠头的还是资金融资困难，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就像给产业发展绑了脚，好多想法推进不下去。比如呢，为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资源，我们村打造了800多平方米的西子城村红色展馆，但是由于资金困难，展馆的主体框架完全完成了以后便难以这个推进。现在党支部也正在琢磨办法，跟镇里区里对接政策，想争取专项扶持资金，但短期内资金这块呢的瓶颈确实还得慢慢的突破。
3: 嗯，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哈，这个来助力到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当中，来助力咱们帮扶村的产业发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文能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王主席呢，来介绍一下文能营镇以及特色产业。王主席。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副主席王银超。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文登营镇的一些情况。文登营镇呢位于这个胶东半岛的东端啊，这个由老文登营镇和老天福山镇两个镇合并而成，总面积107.9平方公里，耕地是41984亩，果园5238亩，山峦地是59352亩，全镇是67个行政村和一个城市社区，全镇一共是8894户，23060人。文登营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因为我们的西边就是文登城区，东边和荣城市的印子镇接壤，南面呢是文登区的大水坡镇，北面是临港区的草庙子镇，位于威海市的地理中心。辖区内有威石路、南七县、虎山路等多条高等级公路纵横交错，形成了三纵三横的骨干路网。城际铁路文登东站就在文登营镇的辖区内，位于这个文登营镇的最东端。镇驻地距威海机场10余公里，距威海港、石岛港、南海新港都在30分钟的车程以内。文登营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镇驻地曾经是明清两代胶东地区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是明代抗击倭寇的七东重镇，有东方明藩的美誉。天福山呢是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的天福山起义所在地，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建有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天福山山区环境优美，山水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和休闲养老度假产业的良好条件。围绕着打造文登东部次中心的目标，在镇域西部和老天福山镇区加快推进城镇化改造，大力推进千村并点工程，在南七县和威石路的两侧布局休闲养生、现代农业等特色产业，形成了产城互动、功能互惠、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这个王主席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王宁主任来介绍一下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的王宁。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医院的一些情况。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始建于1958年， 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中医骨伤专科医院。医院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作为华东区域中医骨伤诊疗中心，医院现有床位超2000张，职工1300余人，先后培养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2人。医院专科特色优势突出，临床骨伤科设有脊柱脊髓、骨关节运动医学、创伤整复、四肢创伤等9大专业治疗体系，共34个精细化的临床专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拥有超高端 CT、3.0T 磁共振、全幅骨密度仪等尖端设备。建院以来，医院取得多项省级以上科研成果，主编专著40多部，每年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山东省文登正骨医院始终秉持着治好病、服好物、少花钱的服务理念，治疗范围辐射全国多个省市及海外地区，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优质的中医骨伤诊疗服务。
3: 好的，非常感谢王宁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咱们派出医院啊、派出单位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可以说啊，第一书记啊，这个派驻之后啊，助力了咱们当地的工作的开展。那么第一书记是如何助力了文登营镇开展相关工作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王银超主席来介绍一下。
4: 文登营镇呢，虽然有着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也靠着特色农业让不少村民鼓起了腰包，但是有些村的发展仍然有短板，有的村呢缺产业思路，有的村民生服务还没有跟上。所以说呢，这些第一书记到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扎进田间地头，做到村民炕头，把各村的急难愁盼的问题摸透摸实。在产业发展方面呢，第一书记不搞一刀切，而是盯着所住各村的特色资源做文章。比如三华锥书记在西子城村富硒猕猴桃基地的基础上，联动我们镇的红色文旅资源，推动发展了亲子采摘体验活动。现在呀，小猕猴桃成了村民的致富果，村集体收入也多了新来源。在民生服务方面，他们聚焦村民最基础的生活需求发力，针对部分村水泥道路年久失修、雨天泥泞难行的问题，积极地争取专项资金，把村民出行的泥巴路改成了平整的硬化路。如今老人出门买菜，农户运农产品都方便多了。还有的第一书记牵头升级了自来水的净化设备，让村民从喝上水变成了喝上好水。更重要的是，第一书记带着资源和思路下沉，带动村里的党员群众一起干，把党建引领落到了实处。可以说他们不光是来挂职的过客，而是真正扎根下来的实干家，把量力而行、尽力而行的原则变成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
3: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席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咱们第一书记啊在当地开展的各项工作有了一个可以说大体的一个了解。因为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可能介绍比较多的呢是咱们的产业、咱们的派驻单位以及咱们的文登营镇啊。下半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具体聊一聊咱们第一书记啊都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1: 一比一是一，
14: 多少钱？
11: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4: 人家比去年还多。
11: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1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1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9: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0: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3: 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节目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当然呢，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的第一书记桑华军。桑书记，欢迎您。
9: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正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欢迎您，王主任。
6: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人大主席王银超，欢迎您，王主席。
7: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镇西子城村村党支部书记邓延飞，欢迎您，邓书记。
7: 主持人好，
3: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今天呢咱们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山东乡村广播， 点击进来啊，就能看到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了。当然呢，今天咱们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第一书记这个所在的西子城村，还有他们的产业项目，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啊，山东乡村广播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可以说第一书记

0: 帮扶工作的视频资料啊，欢迎大家进行关注和收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啊，桑华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
1: 好的，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深知基础设施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道路是关键。村内部分入户路和机耕道因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严重制约村民日常出行和农机具进出，影响了粮食运输和经济作物的外销。面对这一现实困境，我依托文登整骨医院党委的坚强支持，通过逐户走访、田间座谈和实地勘测等多种形式，全面摸排道路现状，为村庄道路问题精准把脉问诊。在与村两委反复沟通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共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道路硬化初步规划，明确施工优先级与技术标准。同时，医院党委也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积极投入资金并牵头协调各方资源，严格按照四好农村路的建设要求和标准，优先对村民反映最强烈、破损最严重的路段进行硬化改造，重点打通连接村民家门口的最后一米，实现村内路网全覆盖。2024年8月初，总长度约 1.2 公里，面积达5900余平米的沥青路面顺利完成铺设，并配套建设排水沟渠和路边绿化。如今改造后的道路平坦宽阔，标线清晰，不仅极大方便了村民日常出行、孩子上学和老年人活动，也显著提升了农用机械通行效率，降低了粮食收获运输的损耗。党员群众纷纷称赞这条路为民心路、致富路。它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更成为连接党心、民心、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纽带，为下一步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其实提到这个修路啊，是咱们很多第一书记啊驻村这个工作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项啊，因为把我们的路修好了，我们的产业啊才能发展得更好。你也说要致富先修路啊，这个能运得进来，能送得出去啊。这个刚开始到村里这个考察的时候，第一次想的就是要修路吗？
1: 当时的话也是同村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两委的班子成员啊，这个通过这个座谈啊，这个交流沟通以后，达成的共识。
0: 这个路现在是修好了哈，这个咱们这个路修好了，而且呢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特色的一些产业产品，比如我的猕猴桃啊什么的，这个都是运得出去了，能让更多的朋友们品尝到我们的这个好的味道了。而且呢也架设了像排水沟渠啊、路边的绿化呀。以前这个绿化怎么样？
1: 以前的绿化的话就是
0: 少一点。
1: 现在的话，因为在这个村党支部书记邓书记的带领下，这个村两委紧密的团结这个党员群众，就把这个绿化的话做得就很好了。
0: 其实提到这个绿化，我记得在往期节目当中，很多第一书记也是奇思妙想，这个奇招连出哈，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绿化带也都做成了经济的创收项目，比如说有用绿化带种这个村里发展绿化苗木的啊，也有这个种植这个药用黄菊的 啊，好多好多，这个真的是把绿化带都利用起来了，把咱们这个村子里整个的都调动起来了。可以说啊，咱们第一书记啊，真的是一心为民啊，不光是关心大家的生活啊，更关心大家这个在集体啊，还有个人创收方面啊，咱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那么介绍完了基础设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吧。
1: 好的。西自城村坐落在天福山的红色沃土上，红色基因深厚。在2024年5月，我组织20余名党员群众到桥头镇红色东南乡展馆进行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同时立足本村实际深挖红色资源，筹划建设红色村史馆，力求把西自城村打造成文登区的西柏坡，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里建成文化广场，还组建了文艺队伍，举办了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邀请文登区硬笔书法协会、美术家协会等11位成员到村开展龙腾四海，更续红色基因，走进红色西自城。
0: 嗯，一个活动是吧？
1: 对，
0: 嗯，
1: 对，以文化滋养村民精神，同时积极承办文登区政协医药卫生界的同心会，心系天福山老区慰问送温暖活动，为村民送去党的关怀，普及健康知识，让村民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精神生活也更加富足，不断提升西自城村精神文明建设。
0: 那么我们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啊，也是异彩纷呈哈。咱们很多的相关的配套的照片还有视频啊，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啊也有所体现，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啊，来看一看今天节目的这个短视频啊。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书记啊叫桑华军啊，欢迎大家来观看、点赞、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桑华军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桑书记，
1: 好的。我始终把抓党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例如定期组织党员深入学习党的20届3中4中全会精神，系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党的20大精神以及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多种形式，结合本村实际开展专题研讨和交流发言，引导村内党员深刻领悟核心要义，把握实践要求。我们还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学习资料、利用乡村大喇叭和党员微信群推送政策解读等方式，推动理论学习全覆盖、常态化。在学习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具体工作紧密结合，组织党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和民意调研，把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朴实道理，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党建引领下，成效显著，新发展3名党员、6名入党积极分子，其中35岁以下2人、3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为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坚实后备力量。
0: 好的，那么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 我积极协调 村党支部紧密对接我们医院、天府山卫生院以及多家社会公益团体，共同开展多项帮扶活动。我们为村中困难户，包括一些孤寡老人，提供寻医问药、上门诊疗、免费发放常备药品等在内的系列志愿服务，切实将医院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有效防止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日常工作中，我还定期组织并对参与对老党员、退伍军人、五保户和低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的走访慰问，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积极协调解决生活、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难题。每逢夏收、秋忙、农时季节，我会带领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帮助村内残疾人家庭和独居老人抢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不误农时。通过这些具体而持续的举措，我们把这种关怀与温暖真正送到群众身边，落到实处，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扎实履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0: 好了，非常感谢咱们桑书记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宁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派出单位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给予了如何的助力咱们这个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医院成立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帮扶难题，并在资金、物资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确保帮扶项目能够顺利启动和落地。医院领导经常到村里走访慰问，为驻村干部排忧解难，确保其安心投入乡村振兴一线。二是定期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西子城村及周边开展义诊，定期筛查骨关节病等常见病，提供诊疗、体检与健康指导，并发放科普资料，增强村民健康意识。三是积极利用医院平台资源，为村里牵线搭桥，联系爱心企业推荐农产品，探索建立稳定的产销渠道，为乡村产业注入持续动力。未来我们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在医疗帮扶、产业支持和宣传推广上持续发力，助力西子城村实现全面振兴。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宁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邓延飞书记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啊，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3: 好的，我们的第一书记桑书记啊，到岗以后给村两委的工作帮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忙，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到成效。在党建和队伍建设上，桑书记组织党员通过三会一课学习政策理论，还完善了八项党组织工作制度，并落实四一两公开，让村级事务更加规范。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桑书记主动对接资源，并且帮忙筹集13万元，帮忙修建猕猴桃大棚。这两年有了桑书记的帮忙，村里各项工作开展顺利，各项发展也稳步推进。
0: 嗯，咱们特色产业下一步准备怎么发展呢？
3: 我们村呢，特色猕猴桃产业下一步的重点是往提质、扩面、融合上走。首先是把猕猴桃产业做深，现有6亩猕猴桃大棚得抓精细化的管护，确保果子的产量和品质，之后争取再扩点规模，还想试试搞点果干、果酒这类深加工，让果子附加值更高。另外呢，我们村呢今年的橘子大棚刚刚建好， 这是我们北方威海的第一个橘子大棚。
0: 嗯，
3: 我们会继续对接上级政策支持，推动农文，推动农文旅融合，村红色展馆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放，下一步我们会抓紧

0: 那个特色产业方面走好精而特全而优的路子，在扩大复兴猕猴桃、樱桃大棚等特色产业的同时，我们这还有镇子岩村的红薯啊，这个借鉴他这个红薯的深加工经验，推动特色农产品延伸，以咱家院子休闲农场为样板，串联天福山森林公园、西子城、沟鱼架等村的红色村落的资源，继续打造一加 N 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深化农旅融合。在民生方面，聚焦补短板、提品质建设，深化民政残联服务，精准开展低保特困以及低保边缘家庭的动态复合，确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筑牢水质安全屏障，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完成剩余管网的摸排改造，健全村级自来水管户和问题处置台账，提升水质监测频次，保障饮水安全。在党建方面，锚定强根基、聚合力治理，持续推进村党组织跨村联建，储备八五后的后备力量，发挥第一书记的纽带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推广党员信用积分管理制度，联动党员志愿者开展红色宣讲、农技培训等活动，让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1: 嗯，那文能营镇今年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今年以来呢，文能营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一到九月份呢，完成投资是2.1396亿元，同比增长12.9%，规上工业、线上批零、助餐产值收入分别达到28.38亿元和28.98亿元，入库了五个重点项目，现在是在谈招商引资项目两个，在建的招商引资项目是一个。乡村振兴方面，编纂了一部30万字的革命故事集《星火沟鱼架》，储备了村级后备力量277名，完成了10个村的规模调整，办结新房案件13件，排查整改道路隐患12处，检查企业141家，发现问题376项，发放救助资金800余万元，推进棚改回迁项目，整治环境问题100余件，招引了恒森游艇等项目，优化社企服务，守牢耕地保护、防火防汛、安全生产底线，织密民生保障网，探索契约化加信用的治理模式，常态化的开展环境整治，进一步的推动了镇域全方位的发展提质增效。
1: 嗯，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有请桑华军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帮扶工作开展情况。桑书记，
2: 自驻村帮扶以来，我紧紧围绕西子城村实际，多举措，全面推进村庄发展，在基层组织、产业振兴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组织建设方面，我高度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始终坚持严格标准、规范程序，新发展党员3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其中35岁以下2名，有效优化了党员队伍年龄结构。同时，3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此外，我还注重本土人才培养，成功培育1名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善于经营管理的新农人，切实为村子长远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增强了组织活力。在产业发展方面，我持续聚焦特色产业引进与培育工作，通过深入调研和资源对接，积极引进适合本村的特色种植和养殖项目，并推动现有产业扩大规模，提升品质和效益。与此同时，我主动与多家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有效拓宽了农产品的市场销路，借助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带动村民实现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壮大。在乡村治理方面，我着力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内生动力，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通过举办普法讲座、设置法制宣传栏等方式，增强村民法律意识，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引导村民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使村庄发展内涵与外在风貌同步提升，实现了里子实、面子亮的良好局面。目前西子城村整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振兴基础不断夯实。
1: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西子城村地处燕山南麓，四面群山环抱，地势起伏，多为丘陵薄地，土壤贫瘠，农作物产量一直较低。多年来该村以培育绿化苗木为主要产业，形成了包括雪松、红叶枫、玉兰、国槐、白蜡、银杏、法桐、樱花、海棠、冬青等20余品种的规模化种植。自国家推行退林还耕政策以来，村庄面临苗木急需处置的迫切压力。目前村内囤积大量优质绿化树苗，规格齐全，长势良好，待售出以响应政策并缓解村民生机困难。我们诚挚呼吁具有绿化工程需求、苗木采购能力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能够伸出援手，积极采购，共同帮助村民度过转型难关。您的支持将为西子城村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助力。热情好客的西子城村人民欢迎您的亲临指导。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四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咱们第一书记桑华军书记啊驻村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哈、咱们大家伙的共同努力啊，也希望下一步呢，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咱们的老百姓的腰包能够越来越鼓。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5: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4: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5: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4: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5: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4: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5: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4: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5: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零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朱亮、王顺四个人来到葵花岗临时公馆的门外，朱亮把拐棍一晃，高声喊喝：单，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蒋平在不在？方叔安在不在？都给我滚出来！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走道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心说话，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这干什么呢？人们不敢靠近，站的哪儿的都有，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单说店房里头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往外一探头，耶，这哪儿来的？这是怎么这么厉害？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呢。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哟，手中的饭碗落地呀，快点集合！刹那间，开封府的官人全都来到了。小七杰、小武艺，老一发的英雄足有30-40位啊。蒋平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有人堵着门挑战。听意思好像是飞剑仙呐，刨出他，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看看怎么办？年轻人管这个吗？四叔、四大爷，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跟他拼了，跟他拼了，让他有来无回。大家是各拉刀剑，撸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蒋平一看，慢着，慢着！我说咱可这么说啊，谁都得听命令。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看我的眼色行事。蒋平明白，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真要伸伸手，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现在自己是当家人， 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蒋平这一强调，众人这才点头。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等蒋平出来一看，把脖子又缩回去了。他一瞅，真是朱亮，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波，还有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这都久打交道了。四爷恨得牙根痒痒，心里还害怕。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援兵未到，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以懒击石啊！把四爷可真急坏了。但是事到了现在，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拨了，迈大步来在店门前，手捧峨眉双刺，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老剑客吗？几位听好吗？朱亮一看是蒋平，往他后头一瞅，一般都是熟人，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飞剑仙朱亮冷笑一声：“蒋平，蒋矬子，没想到吧？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摘你们的脑袋！你要识时务的，把兵刃放下，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带到我们山上，交给总辖大寨主听凭法落。你免遭凌辱之苦。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今天我踏平店房，杀你们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你信不信？”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南弥陀佛，蒋矬子，究竟你打算怎么办？不服的过来！”他把金漆盘晃的是呼呼山响，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但是蒋平有话在先，他不让谁打，谁不敢过去。大家怒目横眉，在旁边拉着架子。单说蒋平真有经验呐，什么场面没遇上过。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脸上还假装乐着：“我朱亮，我真服你了，真是贼胆子啊，胆大包天，天包着胆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来，好，够个英雄，有骨气。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蒋平方才我都说了，你没听见吗？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葵花岗，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没有你们立足之地，这是头一个。第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前去认罪。第三，爱虎、龙天彪还有洪文、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出来，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吗？还有没有？您把那话都说清楚，都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些。哎呀，朱老剑客，我看你没睡好，在这说梦话呢吧？我还有几个要求，讲。我这要求也不多，也是三个。第一，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任凭我们法落。第二，我们要平山灭寨。第三，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仁， 给山县徐良报仇，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的，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他不横着点儿，那不就完了吗？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朱亮点点头啊，蒋矬子，我真服你了，你纯粹是个无赖呀、啊。魏松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好，咱们别斗口，三个条件也罢，三百个条件也罢，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过来吧，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分界线。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他这儿挑谁也不行，能打的都没来啊，就都上去也不是飞剑仙人的对手。四爷一想也罢，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我死了也就静心了。蒋四爷想到这儿，一晃峨眉刺，扔就跳到朱亮面前，姓朱的休要猖狂，四老爷陪你大战八百合，招！唰，峨眉刺一分奔朱亮的眼睛，朱亮往旁边一闪身，峨眉刺走空了。飞剑仙冷笑一声，蒋矬子，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不叫飞剑仙。蒋平说，你少说废话，招！呜，抡峨眉刺就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拐棍往上一接，啪啦，人一对峨眉刺全飞了，蹦起有十几丈高来，翻着个往下掉，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峨眉刺落地。蒋平再看虎口都震破了，干脆到不了人近前呢。四爷转身刚要走，朱亮的拐棍就到了，蒋矬子，你快踩这吧，奔四爷的腰砸来了。蒋平一看不好，这挨揍也得会挨，要真打腰上骨断腰折，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这肉厚有弹性，揍一下还差不多。蒋平是实在没招了，脚尖一点地，身子往上一挺，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子上，打的这个脆快，啪噔噔噔噔噔噔，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屁股一条大紫领子，再想动就动不了了。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呀、啊，痛苦难当。南侠展雄飞何宝剑就上去了，三个照面，宝剑飞了。南侠捡宝剑的时候，飞行小太保钟林上去了，几个照面，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呢？朱亮也知道他这棍儿里有毛病，我呀不碰你的棍儿。小娃娃，你休想叫我上当。钟林是干使劲儿使不上，不碰棍儿里边要出不来。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方叔安在后底看，文仲卫啊，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着，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弟兄们上得了，哗，大伙各拉家伙往上就闯。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拉家伙往上迎，就展开了一团混战。就在公馆的门前，这顿打呀，停停打打，停停停打停打，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呢，一个个全吓傻了。所幸的还没有人死。正在这关键时刻，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骑着马，本来没事儿想找座店房 可是一进这镇子口，发现前头围着不少人，马上这

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一瞅打仗呢。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岁数不大。这我们也说不清，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这帮贼也太猖狂了，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这打成混战了。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你没看吗？那年轻的那帮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这小伙闻听此言，甩蹬离鞍就跳下马了，唰，甩掉英雄氅，一伸手摁崩簧，咔崩惨不忍，拽出一条宝家伙，叫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个英雄喊了一声：“乡亲们，大家闪一闪！开封府的弟兄不必要担惊害怕，贼人们不要猖狂，毛家到了！”在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把宝刀一横，把他们双方给分开。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他要做点充分准备，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陈东坡、王顺、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就这小伙突出在这儿一站，多数的人不认识他，有没有认识的也有。谁呀？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白云生擦擦眼睛一看，哎呀兄弟，你从哪儿来？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了。书中代言来的谁呀？这小伙可太了不起了，在这套书当中，他跟徐良并驾齐驱，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这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宝刀喝群贼，刀血青松狼牙剑。白云瑞是谁呢？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玉堂这一生性交气傲，目中无人，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九郡，结果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后来呢，把湖北平定了，钦差大人严查散奏凯还朝，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有功的都是谁，为国捐躯的是谁，那当然了，首列白玉堂啊。仁宗为这个事儿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艺，皇上对他很器重啊，官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才9岁，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1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4品阴生，归国家抚养，拨下来国币躺银18万两，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在当时来讲，这个荣耀是压倒一般呐。吴奶奶当殿谢恩，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

0: 他们这一来啊，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离着他们家18里地，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建造坟墓，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那咱呢，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吴奶奶回到家之后，虽然说吃喝不愁，又是诰命夫人，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没事就掉眼泪，守着白玉妹过日子，说将来望子成龙，这孩子长大怎么办？现在国家给开钱，一直要抚养他成人，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起码有一条，不让他学习武艺。他对武字太恨了，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了，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敢上冲霄楼吗？不上冲霄楼他能送命吗？我千顷地一根苗，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说什么不能练武，让他弃武学文，好好念书，好好做文章，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儿，现在也有资格了，是白府的总管。吴奶奶告诉他，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好好督促他念书，绝不准他练武，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白福领命，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什么。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等于要他的命一样。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就跟白福商议，我大叔，你背着我娘，你教给我武术得了，你跟我爹大半辈子，我爹的能耐你都会，你教给教给我有多好。
1: 哎，不，
0: 白福说这可使不得，夫人有颜命啊，我要违背了，我饭碗我就砸了。夫人一听说练武，那简直就是冲了他的肺管子，这我可不敢。白瑞也来劲儿了，从小就有主意，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白福啊，你既然不教我练武，往后我不吃饭。他还拿了一把，这白福怎么办呢？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福学的，您别拿这白福当一般的人呐、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只是他是当仆人的，所以没露出名来。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陆地飞腾，18般兵刃，各种拳脚，各种掌法，他是样样精通。从他心里来讲，他希望小少爷学武。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这要学好了能耐，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但是夫人有话，他又不敢不听。从心里头讲，他希望教孩子武术。就这样背着吴奶奶不知道，念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白福告诉云瑞，倘若夫人宅问下来，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可不也说别的， 白云瑞说：“您放心吧，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吗？只要你真交给我就行。”
1: 哟，白夫那是真交啊！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跟白夫学了5年功夫。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要说太高，这谈不到。一般的来讲，有个10个8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而且这几年光景，白云瑞这个子也蹿起来了，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他那个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所以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了的。吴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就这么保密，有的仆人知道也不敢跟吴奶奶说，也该着出事儿。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6周年，祠堂都修好了，需要到那儿祭祀。吴奶奶早就吩咐下来，带着儿子云瑞，带着老总管白福、仆人仆妇、婆子老妈，赶奔白氏祠堂。因为离着挺远的，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烧纸、芝麻、香客也都准备了。到了第二天，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18里地到了白家岗，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一看白五爷的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另外前面就是坟，这大坟头都有1房多高，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碑上雕刻了大字白宫玉堂之墓。坟地外边呢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栽种的各种花草苍松翠白。吴奶奶一见着祠堂心如刀绞啊，下了车就开始哭啊，跪到供桌前边，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嘴里是念念有词。妇道人家想丈夫，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呗。白云瑞跪在母亲身后也哭，哭罢多时了，那云瑞就劝娘啊，以身体为重，我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怎么劝也不好使唤，云瑞没有办法了，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他小孩儿他叫着烦闷，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到外头转悠转悠。白福呢站到吴奶奶身后，皱着眉头也抹眼泪，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谁也没想到，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泽寇，叫并太岁张华。这张华跟白玉堂解不开的仇疙瘩，他们一共弟兄3人，老大张文，老二张武，老三叫张华，都保襄阳王赵觉。白玉堂闹王府的时候，张文张武双双毙命，就剩下这老三。张华那阵儿起誓发愿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没想到没等杀呢，白玉堂死到冲霄楼了。他老这么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亲自动这手，这仇没报。他就怀恨在心，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人给打破了，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草峰山当着流寇了，但是这个仇他始终没忘啊。后来他一打听，哎呦，白玉堂虽然死了，他还有后代根呢，叫白云瑞，是个小孩儿。另外他又一打听，白玉堂有个媳妇儿姓樊，哎呀，那是美人图啊，从现在来算他也就是30挂0的年纪，徐娘半老。哎，我呀到他们家溜达溜达， 先宰白根瑞，这叫父债子偿，然后我再把他这媳妇儿抢到山上轮流取乐，我这就算报了仇了。跟手下人一商议，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一想这一举三得，又报仇了，又取了乐子了，把老白家一抢，咱们还发个财。头半年前他们就预谋这个事儿，他们可不知道今天是白五爷死的六周年，他们凑齐二十多人起身行，赶奔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正在白五爷的坟地遇上了母子二人呢、并太岁张华，这才要动手行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并太岁张华领着二十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他一看这干什么呢，香烟缭绕，有女人的哭声，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一打听这才知道，哎呦，冤家路窄，我省着赶奔白家岗他们家了，在这儿遇上了，我就吓家伙得了。呼啦，二十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杀人不眨眼睛，两手沾满鲜血，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白福呢正背着手在这来回溜，一看闯进一伙人来，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啊！白福把胳膊一伸，站住！你们干什么？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
6: 是我，对，正是张三爷。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白福吧？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好嘞，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你也不是个东西，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要报当年之仇。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没那么便宜。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刨了白玉堂的坟。
1: 他这一吵吵一喊，白府的人把家伙都抄起来了。那白府准知道有理讲不通，唰把外衣闪掉，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但他这棍子是木棒，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几个回合，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让你血成了好几轱辘。不但这样，白福身上也受了伤了，肩头、大腿上、屁股蛋子上、脑门上，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就这样，白福犹自死战。

这时候把吴奶奶可吓坏了，也忘了哭了，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干着急伸不上手啊。这样会武术呢就好办了，他不会呀。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还真有的不错，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儿去了，给报官呢。可里边正打着的时候，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在旁边听着闹心，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估摸着这阵儿啊娘可能哭过劲儿了，劝说劝说回家得了。等他翻回来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跟一个人正打着呢，母亲都要吓死了。白恩瑞可急了，大喊一声，飞身行跳进坟地，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直奔病太岁张华。白福，你给我闪闪，把他交给我。白福一想，我的少爷哟，你怎么不躲开呀？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少爷你别管，你把他交给我，你躲开吧，你都受伤了，交给你什么呢？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跟银娃娃似的，别看个头不小，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瞅这模样活脱白玉堂，他就知道是谁了。孽种，你叫什么名？白云瑞。呵，真有你爹爹风度，小兔崽子，父债子偿，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大战云瑞，你看白云瑞这个能耐是跟白福学的，白福要不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跟病太岁张华打到20多个回合，白云瑞就不行了，也冒了汗了，眼也花了，刀也不好使了。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有人给报了官了。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巡检司大老爷姓陈，人送外号叫陈大刀，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挺勇敢。率领军兵赶到现场，吩咐一声：“别让群贼跑了，抓！”病太岁张华一看不好，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呀？他一看官人来了，打长了非吃亏不可。打了一声呼哨，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这陈大刀赶进坟地，也算围算给解了。可是，一样，吴奶奶下了一场病，白云瑞还昏厥不醒。贼也走了，他刀也掉地下了，哎呦一声，躺到坟地，什么也不清楚了。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这场风波才结束。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知县悬赏严拿，缉捕凶犯，哪儿找去？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只有强调一样，加紧防备，以防再出这种事情。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给皇上写封信，把这事儿说一说，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往清处说得受处分，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对人家还非常感谢，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别的事儿都完了，唯独白云瑞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呀，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动不动就说梦话，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
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啊？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什么这个半仙儿，那个胡阿陀，这个名医，那个神仙，请来能有三五十位吧，也给号了脉了，也给用了药了，但是全然无效。不但无效，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吴奶奶用眼泪洗脸，说怎么办呢？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面呈当今天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阴生，那属国家培养啊。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皇上说能行吗？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哎呀，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朕岂能袖手不管呢？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当时仁宗交代，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港给白云瑞看病，你们记住啊，一定得看好，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别活着见我。一抖袍袖退了殿了。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简短接说，这一路之上受那罪就别提了。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车子停住，俩大夫下来，仆人一打招呼，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说明来意。吴奶奶点点头，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这是皇上的恩典呐、啊！把两位太医接进去，先茶后酒在这款待。俩大夫一摆手，夫人呢、啊、不必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的，先到病房吧。吴奶奶点头，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两位大夫轮流诊脉，等诊完之后两个人一商议交流看法，发现白云瑞有病主要从气上得的，这孩子气性太大。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哦，两个人明白了，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要想给他治好，首先得理气，气顺了身体自然就康复了。他们提起笔来马上开了个药方，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简短介说药抓来了，煎好了，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轻轻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俩大夫长出一口气。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洗洗手洗洗脸，这才落座休息。吴奶奶就问病情，俩大夫讲说一遍，夫人放心，公子不会有大事儿，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吴奶奶这才放心呐、啊、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一看白云瑞啊见点好，怎么把眼睁开了，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吴奶奶就问云瑞，云瑞，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白云瑞瞪着眼睛，不认识他娘。你说这玩意严重不严重？就这样，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守了一夜呀，连着吃了两副药不见功效，不但不见功效，
转过天来发现白云瑞病情还加剧了，眼窝深陷，

颧骨突出，面如黄千纸，唇似电叶青，手脚都凉了。两位太医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娘哎，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咱就别回东京了。皇上说得清楚，别活着见他，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哎呀，都拉家带口的，真格的为看病把命都搭上吗？这玩意儿也真怪事儿，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呢，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到中午的时分，白云瑞更加剧了，就有心口啊一点热气儿，剩下手脚全凉了，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完了，这算没劲了，命该如此啊！告诉白福，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这俩大夫也没闲着，都把毒药准备好了，那儿一咽气，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敢抗旨不遵吗？白府就乱成一套了，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手里拎着个大木鲁鱼，好像菜墩子那么大，完全是混铁凝钢制造的。木鲁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在手腕子上盘着。再看这和尚，满脸滋泥，身穿破僧衣，身后背个葫芦，来到白府门外，把这大铁木鲁鱼往这一放，盘膝打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拿出铁木鱼锤来就敲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呢，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小孩们往前挤，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这要干什么呢？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白福就一皱眉，这纯粹是起哄添腻。眼看少爷没气儿了，你画什么圆呢？你画个屁呢！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一看更有气儿了，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招这么些人？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今儿个有点例外。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和尚你找死你啊，滚，远点滚！我告诉你，老白家净做好事了，冬舍棉，夏舍丹，二八月开粥厂，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但是没得好结果，我们少爷都要死，积德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不花这份冤孽钱，你赶紧闪开，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白福暴跳如雷啊，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这个疯和尚一乐，施主，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呢？你看看，你们白家岗这么大的地方，四五百户，贫僧不到别人家，专到白府门外，这不是有缘分吗？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这贫僧就不明白了，他现在年纪轻轻，正在血气方刚之时，怎么能死呢？白夫一听这气儿更大了，你说怎么该死呢？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真是岂有此理。和尚也没生气，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啊，是怎么的？总管，你不必发火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也要冷。

0: 回生之能。哎呀，这阵白福啊，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他一想，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你别小瞧这种人，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难道这是个怪人？再者说，有病乱投医，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想到这儿，白福这模样就变了。哎，我说老师傅，方才呀，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但是您应该理解，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我这心情不好。方才您这一说，哎，我才听明白，您不是要钱，您是为给看病。哎，正是，那太好了。哎呀，怪我不对，您多加原谅。我给你禀报一声，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您稍后片刻。多谢多谢。和尚等着白福到里边了，跟五奶奶一说，五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五奶奶吩咐一声："请，快请进来，千万不要得罪。"白福领命出去，冲和尚一抱拳："师傅，我们五奶奶有请，您到里边说话吧。"哎，这就对了。老和尚站起来，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五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满脸渍泥，衣服不整，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另外一瞅，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补丁摞着补丁，鼓鼓囊囊，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五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尤其丈夫死了之后，她一心向佛，向老天祈祷，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就这样呢，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她跟白福可不一样，不管心多难过，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的。五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和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分宾主落座。这和尚偷眼瞅瞅五奶奶，暗自点了点头，罢了，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知礼，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夫人，贫僧此次来到贵府，非为别故，听说公子有恙，特来看病。大师父大慈大悲，既然有此心意，我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
1: 劳驾，
0: 贫僧先到病房观看，请。让白福陪着进病房了。等这和尚进了病室，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大夫嘛，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儿。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看看白云瑞的气色，然后往椅子上一坐，在这给号脉。和尚闭着眼睛。就这时候呢，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总管，这在哪儿请的？白福说主动上门，自己找来的，要给我们少爷看病。哪儿的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问呢。嘿呀，俩大夫把嘴一撇，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祖传的医术，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了，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呀，真可发一笑。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还希望他能治好。你要能给治好了，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这包毒药就先不喝。屋里头非常静，能有很长时间，脉耗完了，和尚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白福陪着又到了客厅，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 白福先给满。

0: 那杯茶，大师傅，您辛苦了。请问我们少爷这病有希望吗？
1: 阿弥陀佛，总管放心。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贫僧有话要讲。好好，您等会儿，到内宅把五奶奶请来了。五奶奶是个女人，能说老陪着吗？有事露面，没事先躲到后边去。等这次请出来，五奶奶就问呢：“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知有救没有？”吉人天相，病是不轻，但是没关系。贫僧料识小计，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真的，师傅，您真是活神仙，真是罗汉。哎，这我可不敢当。这样吧，也不用去抓药，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伸手一划了，药瓶子、药罐子、小葫芦，方的、圆的、扁的小盒，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挨样挑，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这瓷瓶是白玉的，哎，瞅着光滑可爱。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让白福准备了一张白纸，干净的，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粉红色的。你别看不大，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走五官通七窍，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哎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福：“你拿到病室，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这叫起死回生丹呐！”掌灯以前，我让你家少爷下地。大伙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能吗？但是试试呗。白福高高兴兴到病室，按照和尚的指示，把药灌下去了。灌完之后，把被子给盖好，帐帘撂下来，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五奶奶不便进屋，就在窗根外头准备把椅子，丫鬟婆子在这陪着，也在这听信儿。时间真难熬啊！等啊等啊，盼呐盼呐，红鸾西坠，玉兔东升，屋里长起了银灯啊！哎，刚点灯，时间不大，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有动静，呼啦，人们全站起来，连五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白福，快看看怎么样？白福把帐帘撩开一看，白云瑞翻身呢，表情依然是挺痛苦。和尚也站起来，快，准备痰桶，他要吐。痰桶准备了，白福和仆人们扶着。就见白云瑞一张嘴，哇哇，连着吐出几口绿水呀，然后再躺下，鼻子眼也哼出来了，鼻子刺儿一扇呼，把眼睁开了。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赶快睁眼！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
3: 们再会。现在是凌晨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济宁金乡，大蒜不只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个年产值达数百亿元的特色富民产业。依靠科技赋能，金乡大蒜年加工出口量占全国70%，产品销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蒜头做成了全球大产业。
8: 眼下，金乡县大蒜陆续进入收获季。蒜农梁胜利今年种了20亩大蒜，全部种的是新品种金蒜5号，亩产鲜蒜接近6000斤。这个产量以前他很难想象。
9: 原来头几年呢，都是咱种的这个金乡紫皮给这个老杂交，啊，那个鲜蒜产量呢，就是10多斤吧。自从种了这个金蒜5号，它产量这个鲜蒜以后能达到5000多斤到6000斤。这样对比以后，就是一亩地的就增产鲜蒜来说，它就是增产1000多斤。你看1块钱一算的话，这个鲜蒜增产1000多块钱。
8: 作为全国大蒜的核心产区，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超过60万亩，带动周边种植面积超200万亩。为提升蒜农收益，金乡县先后与40多家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大蒜新品种选育。目前已培育出8个适合本地种植的新品种，拥有68项大蒜全产业链国际自主知识产权。金蒜5号、金蒜3号等新品种已推广6万余亩，带动10万农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10: 目前来说，通过我们这2年的这个新品种推广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全国以及海外部分地区，就是基本上都布住了我们的网点。像特别是咱国内，就是江苏、河南这种大的种植产区，就是几乎每个乡镇都我们布设了网点，就是把我们的新品种就是快速的推向市场，快速的让老百姓能受益。
8: 好种子带来了好收益，依靠科技赋能做好精深加工，更是让小蒜头身价倍增。在山东新诺食品科技公司，大蒜经过切片、烘干、研磨等工艺，变成蒜粉、蒜粒等10多款产品，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户的青睐。
11: 咱们蒜粉出口呢，主要还是以25公斤包装，大包装的这个进行集装箱海运出口。我们每年出口的大蒜制品，大约在15000吨到18000吨之间，所以说在出口量上的话，当然也有我们开发的一些中东啊，包括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市场，对我们的业务增长呢，是每年大约在5%左右。
8: 目前，金乡县拥有规模以上大蒜加工企业128家。在山东康富森生物科技公司，企业采用长绒包衣技术研发的大蒜油软胶囊，在解决传统产品烧心反胃难题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12: 每5头鲜蒜才能提取，就是这1粒的大蒜油的这个量。现在出口到的就是国家主要是欧盟的匈牙利，通过匈牙利的再转口销售到整个欧盟地区。每年的销售量在2000万粒左右，是的，我们也通过了相关国家的一些，就是有门槛的一些技术认证，出口到就是国外的这个产品的接受度以及认可度是逐渐增高的。
8: 从蒜粉、蒜片到大蒜素胶囊、蒜氨酸口服液，金乡大蒜已形成9大系列105个品种。为让产品运得好、卖得好，在金乡全县标准冷藏保鲜库已建设超过5000栋，仓储能力突破500万吨。 这样的冷链技术和保鲜库让鲜蒜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使鲜蒜的销售期延长至春节甚至更久。
13: 是畅通出海的物流通道，依托冷链班列、海外仓、内陆港等，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输的效率。同时呢，是积极引进外资与海外先进的技术，去深化产业链国际合作。
8: 为延伸大蒜产业链，金乡县还积极引进新加坡奥兰、北京首农等7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落地金乡，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102家，年加工大蒜300万吨以上，金乡大蒜品牌价值达218.19亿元。
1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国际市场，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持续强化科技赋能，壮大外贸产业集群，推动金乡大蒜从规模化向品质出口、品牌出口转型，全力打造世界级特色农产品出口产业高地。
7: 眼下山东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在济宁嘉祥，当地抓紧晴好天气昼夜抢收，确保67.8万亩小麦颗粒归仓。傍晚时分，纸坊镇一处800余亩连片麦田灯火不息，鸡声轰鸣，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依托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全程机械化模式，高效推进小麦收获。
14: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2天雨，我这800来亩地啊，装了2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2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长势很好，亩产能达到1100-1200斤嘛。
7: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嘉祥县建立麦收日调度日研判工作机制，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及农机需求，精准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实行昼夜轮换错峰作业。
15: 现在这2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2台车24小时不停歇的干，2个驾驶员一天能干个500-600亩地。
16: 投入联合收割机、面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装备8500台套，统筹调配跨区作业农机20余台，同步组建6支专业农机维修服务队，全力保障农机全天候作业，全域实现麦收下种同步进行。
7: 菏泽市定陶区65.5万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农技专家深入田间进行测产，精准掌握下粮产量，科学研判丰收形势。在定陶区仿山镇的一处麦田，满目金黄，碎浪翻滚，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气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等工序。种粮大户黄福琴今年种了260亩小麦，收成很是不错。
17: 去年秋季播种的时候雨水比较大，播种比较晚一点，经过专家的全程指导，后期呢雨水下来非常及时，预计今年小麦亩产在1200斤之上，又是一个丰收年。
7: 同时，为精准掌握今年夏粮产量实情，科学研判丰收形势，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建技术人员分片包干，深入各镇街田间地块，开展实地抽样、实收实测，以精准详实的数据为夏粮产量统计、粮食储备调度、收购政策落实提供科学依据。
18: 实测数据来看，整体长势均匀，群力结构合理，小麦质粒饱满，成色较好。综合车产数据基本上都在500公斤以上，我们将持续做好田间技术指导，引导农户实时收获、科学量产，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7: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山东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7.8%，15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3类水质的比例为84.3%，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92.2%，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国家正式明确山东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
19: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蓄氧量、氨氮4项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计划，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得5连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3%。
7: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全省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暨全省首届农产品经纪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开赛。大赛旨在引导农产品经纪人向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竞赛创新聚焦农产品经纪人的核心素养，重点考察选手在品牌运营、市场研判和应急处突等方面的能力。
20: 大赛中我们设置了滞销卖难环节，旨在真实的还原农产品流通中的突发困境，其作用呢是把农产品经纪人面对危机时的市场分析、渠道开拓与成本核算能力，通过实战推演，倒逼经纪人从被动等收购转向主动找销路，提升应急处突的水平。
7: 农产品经纪人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民，在保障民生有效供给、缓解市场供需矛盾、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1: 我们公司去年一年做了1.2亿的农产品的线上交易，所以说这么多年的经验加上我成熟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这次大赛我一定拿个好成绩。
22: 我对这次比赛啊非常认可，从中啊能学到很多经验，啊能提升自我。
7: 本次大赛的优胜选手将有机会被推荐参加全国决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各类乡村实用人才、农业技能人才60余万人次，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学野鱼头先要齐鲁，2026济南市莱芜区学野星河鱼头争霸赛精彩启幕。各路餐饮烹饪高手齐聚一堂，各显神通，改刀腌制、火候把控、调味收汁，每一个步骤精益求精，清蒸、红烧、酱焖、水煮等各式做法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23: 我做鱼已经做了30多年了，今天做的是酱焖鱼头，酱香浓郁，肉质滑嫩，深受大家喜欢。希望借助这次平台吧，再把自己的技艺提升一下，做出大家更喜欢的鱼头滋味。
7: 本次争霸赛汇聚了莱芜区60余名选手参赛，经过多轮实操比拼，最终评选出特金奖、金奖等多个奖项。
2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厨艺，坚守本土味道，不断创新改良菜品，把正宗的学野鱼头美食传承好、推广好。
25: 既为餐饮从业者搭建交流展示平台，也进一步放大学野湖生态优势，以美食引流，以美食赋能文旅，助力本地餐饮产业和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暨品鉴展示活动中，乳山市选送的水云春绿茶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本次茶叶竞赛汇聚了全省157份优质茶品，评审团队通过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底5项指标盲评打分，严苛筛选，最终水云春绿茶凭借鲜爽醇厚的口感、清高持久的香气、翠绿匀整的品相，综合品质稳居前列，一举摘得金奖。
26: 这次能拿到省级金奖啊，特别感谢农业局多年来的继续指导和帮扶，这个金奖是肯定，更是动力。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跟着农业部门的步伐，把乳山茶做得越来越好。
7: 乳山市茶园种植面积达1.8万亩，拥有威明、水云春、大乳山等30多个茶叶品牌。2025年，全市茶叶总产量达510吨，总产值突破3亿元。与此同时，当地依托乳山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集茶园观光、采茶制茶体验、茶艺展示、休闲康养于一体的精品茶旅线路和茶文化研学基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 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2: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2: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2: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2: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广阔的乡村，咱妇女同志们在增收致富、发展产业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可是要遇到难题怎么办呢？娘家人山东省妇联积极行动起来，启动了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活动，专门帮助奋斗在田野的女性们解决难题。
4: 日前，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首场活动在阳谷启动。省妇联、聊城市妇联、阳谷县相关负责人、女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女致富带头人代表等70余人参加活动。专家们与女致富带头人互换了结对服务卡，建立1:1帮扶机制，助力解决技术难题。
5: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上午好！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种植户、养殖户身边，送到我们的工厂车间。
4: 助农直通车的第一站来到了蒿之源食品有限公司，精准对接需求，给企业把脉问诊。
6: 因为我们是做农产品加工嘛，其实我们对这个我们深加工这一块，其实对风味啊，对营养啊，其实还有很多需求，所以我们也想这个咱们省一级的部门能帮我们引进一些专家，帮我们做一些辅导。
4: 作为今年的第一场直通车活动，主办方特意请来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从产品全链条追溯、生产智能化升级、新产品研发等方面，一步步拆解技术要点，分析行业里的难题，给企业送上了能直接用、能落地、能推广的好办法。
5: 看看这已经是呈现一种金黄色哈。
8: 一个机可以做成目前据我所知至少在300款产品以上。
5: 那您的公司能做成多少产品？
8: 目前在200款以上，所以我们还要努力。
6: 客户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半植，然后我们现在有的是拿这种原料，有的是我们会把它做成够直接吃的一种产品，我们蒸好蒸熟制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白条鸡，它的用途的农贸市场啊，包括我们的熟食加工厂，我们做的一些烧鸡。
9: 现在的人的生活是快节奏，就是第一呢，这个鸡呢，它那个整个的我们可以做预制加工。第二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餐饮环节，它就适合于1到2人食。所以说，这个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性价比很高。
6: 是的，
10: 这次活动呢特别有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呢也学习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对接的一个企业吧，在这个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间，给予各方面的一个支持，让整个的一个产业呢发展得更好，而且让阳谷县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吧，能够在大家的一块的那个助力之下，让它呢更上一个大的一个台阶。
6: 我们今天收获也是非常大啊，我们从企业这种升级，包括我们产品的这种风味的这种升级，专家呀都给到了我们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这种解说，收获还是非常大。
4: 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从2021年启动到现在，一直围着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发力，跑遍了全省16个市，联动近1000名专家，办了1890多场助农活动，帮扶1470多万人次，成了山东金国助农的一块金字招牌。
18: 近年来啊，我们阳谷县妇联紧紧围绕中心大局，重点聚焦创业创新、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三大金国行动，全力引领广大妇女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贡献新力量。在创业创新中啊，我们重点是做了3件事儿，一是建强服务机制，打造金国会客厅，正引起对接；二是精准技能赋能，创新开展陪他兴阳惠及万家的公益项目；3年呢，将培训妇女1000余人，目前已经完成了1/3，培训妇女啊，全部实现了持证上岗。
3: 今年山东茶有啥不一样呢？在2026山东农技杯茶叶竞赛暨品鉴展示活动现场，专家大咖来赋能，茶农茶商面对面，咱们一块来看看这杯鲁茶到底有多香。优质鲁茶集中亮相，茶企茶商精准对接，权威专家现场赋能，这场活动啊，持续擦亮了鲁茶的金字招牌。
11: 5月08，绿买山园茶香中秋，生机盎然。
12: 这次活动就是要以赛为媒，促进行业交流互鉴，以培训促提升，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那今年茶王大赛的16个金奖也集中亮相了。
13: 种植过程中呢，就实行有机生态种植，人工除草啊，物理除虫。我们生态种植的这些方法和手段，就保证了我们茶叶品质。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能够荣获山东省茶王大赛金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4: 搭建了很好的平台，然后让我们茶企呢，然后更好的对接市场，
28: 让大家呢从技术、从消费、从加工新赛道上进一步的理解、吸收、接纳，然后来推进各自产区茶产业的发展，最后呢共同汇聚成我们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瓜果飘香季，补给迎客来。近日，济宁金乡股民补给与你相遇第3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在补给镇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多重元素，为大家奉上了一场集趣味、体育、农旅于一体的乡村甜蜜盛宴。
15: 精彩欢快的开场歌舞正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本届香瓜收获季暨促消费专场活动别具新意，携手山东乒乓嘉年华跨界联动，创新推出香瓜加乒乓球趣味挑战赛，颠球吃瓜、极速接球、瓜网比拼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汇集了补给当地优质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玉菇等12个香瓜品种一字排开，供游客免费品尝，让游客既能畅享清甜风味，也可选购地道乡土特产。
16: 今天咱补给镇的香瓜收获季现场特别的热闹，从早上8点就挤满了人，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有瓜网争霸赛、吃瓜比赛，还有歌舞表演，大人小孩都玩得欢。今年我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15: 这次活动补给镇以文化加体育加农旅融合模式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以节促销、以销助农、以体引流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不仅擦亮了补给香瓜的金字招牌，更标志着补给镇市级乡村振兴衔接区建设迈出坚实新步伐。目前补给镇以高标准建成，以严庄村、阴里村为中心，覆盖满庄村、许桥村等10个村，总面积近1万亩的香瓜示范基地，拥有标准化香瓜大棚500余座，亩均效益达3到5万元，带动种植户3000余户。2026年全镇新增香瓜大棚1500余亩，并注册了阴里乡、老严家等多个商标，产业规模与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李国民是菏泽市东明县的一位剪纸艺人，他不仅技艺精湛，而且呢还热心于剪纸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不管您是什么年龄跟背景，想学剪纸他都不收费。今天啊，咱们就去一趟东明县，认识一下这位剪纸艺人。
17: 最近我接了一个七百字，这个男主就在他演，玩什么是人物动物，演剪不好没事，这部作品打了，打到哪种效果啊，你站到哪点他始终看着你，包括胡须啊，原来是这就行了。我现在就下场了，有点飘逸，下一个东西再稍微一点，再稍微细一点，像这东西嘛，再细一点，更显得有点立体感漂亮。我也不知道该对还是不对，以后这同行啊，各位老师啊，看见了，能给指导您呢，越完美越好。
15: 能创作出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关键在于李国民对细节的把握。
17: 正有一个爱好者叫我给他接了一个蜗牛肚尺寸，按原创的比例做了这个图。这一幅作品接了是2天，这展的内容都是这个客户要求的。剪这个东西主要是针比较难剪，现在两个点它得连着，如果连不住是掉了。你看这个它这一个是这样的话，你看这个脖子它就不一样了。小的细节它并不是瑕疵，它把原图给你，你就按照原图做，它咋做你咋做就完了。
15: 李国民说，剪纸是个技术活，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对于没有剪纸基础的初学者来说，很可能是一看就会，一学就废。为了让记者深刻地体验和感受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李国民现场示范了剪纸的基本步骤，并指导记者进行了实践。
17: 这个剪纸从里到外，不能从外往里剪。剪的时候呢，它一个是手法，一个捏拿是最重要。先你看扎头以后，你看往前走，你看往前走，你看走过到这点，你看俩手翻过来，这就出来了。好，你先试。这样你这两个手是这样捏，这个手撑起来，这俩手握住。
19: 那这我这样一往里不扎到手了吗？
17: 你感觉到扎到手的情况下，已经纸都透了。再往前走剪纸就可以了。
19: 哦，
17: 师傅别就坐在坐正对，慢慢就感觉到扎住了，再下剪纸，别听人剪纸响，你剪纸响，你下一步都不有样啊。
19: 看着怪容易。
17: 你看这怎么样？
19: 这是个技术。
17: 好，这技术对。
19: 你看手上都有剪刀剪了，
17: 是
19: 还是手笨，得经过反复的练习啊。
15: 李国民的剪纸题材多种多样，但很少涉及山水画作品。为了提升自我，李国民最近在山水画的剪纸创作上下足了功夫。
17: 这第一幅创作作品，这个书写画还得接下来看，因为把这个山上这个山，这个人太气了，不像山那样，这水味没留下来，太直了。第一幅作品创作已经失败。你看，这我是第二幅山水作品，但是不是很精美，稍微改进一下更完美一点。
7: 你现在就直接在这一幅画上贴上
17: 吗？那不贴了。大饼你这个断了，我组合在一块了，它容易啊，但是品质比较限制了。只有在原有的情况下不能连的情况下，你不能连了。你看你在这一连，这水挡着你就不像水了，啊，你想那个空间也太大了。讲好就这样，讲你慢慢看，讲好就这样可以吗？讲好就这样，这个啥水啊？你看我现在拿的一幅，这样，你看跟那个一样不一样？有啥关系吗？你看，
20: 那这一点也看不出来
17: 啊，看不出来吧？他俩现在是在这个装裱好多画的基础上，又重新接了一幅，细节不一样了，改了。在这些画不足的情况下，我添了东西。
7: 啊，等于改进版的。
17: 啊，改进，对，这个是作为以后带学生的情况下，这个地儿就不动了，教学生接了。
15: 为了让剪纸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李国民抽出闲暇时间免费向剪纸爱好者传授技艺。
17: 红老师啊，现在啊接了几个菜园，这是唯一的一个接了，是四人生肖。来红老师，
21: 哎，
17: 来说讲。
7: 哦，第一件
17: 啊，对，
7: 学了多长时间了？
21: 一年了。这是两套十二生肖，这一套蓝色的是铜钱十二生肖，这个红色的是春子十二生肖。我接你用了三个多月吧。跟你这个十二生肖，所以说把它两个组合起来，一个是蓝色的，上面你看每个上面都是有着的一些一个小铜钱娃娃，所以叫铜钱十二生肖。这个春子，你看下边是小动物，就是说生肖。
7: 我看你这上面的图案也不一样。
21: 不一样。
7: 有牡丹花。
21: 不一样。对，有花，有鱼，它各个图案都不一样。我很喜欢这个小美女，一看就日大戏里边些舒服的感觉，
7: 细密密
21: 的，
7: 是吧？
21: 哎，对，细密密的小美女。
7: 难不？学了时候你觉得？
21: 跟在李老师的指导下，还行。再一个，主要是李老师教的好，这一点不能不承认。李老师每个细节呀，这些都是指导的都很到位，感觉到。
15: 李国民不仅技艺精湛，更开放心扉，免费向所有剪纸爱好者传授技巧，确保这种古老艺术能够跨越时代界限，持续发扬光大。
17: 俺老师教我没要钱，也不收费，但是我教学生也不收费，但我希望学生以后再教学生的情况下也不收费。
7: 你比如说咱节目播出之后，有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说，哎呦，既然不收费，那我也从别的省份来跑到东明跟李老师来学吧。
17: 欢迎全国的老师学生咱多交流，欢迎来学习。
7: 确定不收费啊？
17: 确定不收费，绝对不收费。如果外地来，这个外来管吃管住，你放心吧。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桂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初夏时节，麦浪飘香，在山东临清的万亩麦田里，一场特殊的观摩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种植户、经销商专程赶来，大家带着期待而来，带着赞叹而归，共同见证了一块先天不足的晚播小麦地如何逆势生长、穗儿大力保、长势喜人。而这一切丰收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家喻户晓的肥料品牌——史丹利。
3: 这个麦子不孬，
4: 好哎，
5: 麦穗不小，浪着层也很厚，
6: 看着五核粘的，
7: 看着能壮实。
5: 但是史丹利不孬，大品牌儿，大品牌质量保证，种肥料你得要大品牌。
8: 我干农资40年了，肥得溜油的，三杆看得见的效果，我再来50吨。
9: 今天来的很多都是史丹利的老客户，说起史丹利都是对大品牌的信赖。
10: 史丹利很好，
11: 我用了有10年了嘛，
10: 我家这还有150个袋子了。现在
12: 这个种酸大伙光种酸种了4多亩，都用了史丹利。康敏浩增餐那是土地废物，我用了经常用。
11: 他去年要了100多吨。
13: 我从2003年都代理史丹利，一直到如今，现在还是史丹利。咱那边那个史丹利老百姓都是认可，别的不要，都要史丹利，长出庄稼来都是不一样，效果都是好。我为史丹利代言。
9: 史丹利凭借过硬品质，赢得了农户与市场的双重认可。
14: 他现在的说，赌股赌得多，今年这个都讲的晚一点，晚一点他都赌这个4-5个了。你像这个，你看1个、2个、4个、5个，或者够6个了。买粒儿不孬，你看现在都是多股了。他现在还没管家，还没管门了，还没完了，还得个4天半月的。年是个还管1400来斤，今年要看这路的，还得超过年头了吧。
9: 这片丰收在望的麦田就是刘汉胜种植的。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小麦播种比往年晚了半个多月，属于典型的晚播弱苗。但在刘汉胜的麦田里，茁壮的小麦即使是在大风中依然整齐有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这个史丹利各有各的配方，他的配方好。
9: 好 好收成既靠两种粮法，更靠科学用肥。针对今年临清小麦晚播苗弱根系差的难题，史丹利技术中心量身定制晚播小麦套餐施肥方案，用科技为丰收保驾护航。
3: 因为受去年那个秋汛的影响呢，总体临清当地小麦播种呢比往年要偏晚。史丹利呢也出了针对今年晚播小麦的一个套餐肥，底肥呢我们用的是史丹利的3N3H8的氮磷钾，比较均衡啊。另外呢还配了我们的这个矿源黄腐酸钾，就来促进它的这个生根。因为苗期呢它播的晚，如果说根长得不好的话，它非常影响小麦的后期的一个长势，所以说配了我们的矿源黄酸钾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根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在越冬期之前呢，针对弱苗我们喷了一遍这个特立根，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来促进它形成年前的一个有效镍，来保证弱苗转壮。然后在返青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了3005的这种高氮肥，追完之后呢还喷了史丹利的这种特立氮。特立氮呢它的一个功效呢就是高氮的，里边加了黄腐酸、海藻酸，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苗壮，然后促进返青，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呢能够预防倒春寒。在这个开花之前呢，我们又给它喷了一遍特立根。特立根呢是高磷的，非常好，能够促进它的这个开花授粉。我们所有的套餐肥里面，包括我们的复合肥和液体肥这一种，里边都是加了这个锌元素和硼元素的。这个锌肥呢，能够促进小麦的一个生长；硼元素呢，能够促进后期的这个开花授粉，来保证它的这个灌浆籽粒饱满，增加千粒重。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示范田呢，总体长势是比较均匀的，穗头也比较大，而且最近这几天呢，风雨也比较大，我们的水肥料呢，能够保证它根系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秸秆呢也比较柔韧性比较好，抗倒伏能力也强。
9: 精准配方，全程营养，科学管理，史丹利用技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晚播麦田同样迎来丰收希望。
4: 大公司大品牌老百姓都认可的肥料，
15: 你用了之后觉得它有什么好处吗？
4: 回头客多。
15: 是啊。
4: 对，尤其是包地大户，包地大户这个每年现在都这个用这个史丹利，从我23年盖包地大户都现在都开始跟着我用史丹利，今年都第3年了。
9: 好肥料不仅农户说好，专业育种单位、规模基地、经销商更是长期信赖，持续选用。
16: 水肥是高产的关键，我们那个实验地刚开始的亩产嘛大约是在1000斤左右，现在我们呢经过肥料的改良呢，我们的地块现在已经在1023的这么一个产量，对我们一个土地的改良起到了效果，再一个对我们选育高产品种也起到了一个助推作用，所以我们每年大约是在600亩地的使用量。
9: 十几年坚守大面积验证，高速度增长，史丹利用实力证明大品牌好肥效才是农户最放心的选择。
17: 今天大约来了200人啊，是咱们临清市场的二级商还有种植大户的一个观摩，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一个史丹利套餐肥。临清市场呢从23年连续3年销量持续攀升，从11月份开始到现在，销量已突破4000吨。目前有2款产品销量比较突出，三安全年销量大约在1500吨。肥的流入产品是公司近年来新推的一个产品，从2025年玉米肥开始推广，到现在玉米肥这一季突破200吨。
18: 黄土地、黑土地，顺肥就要史丹利。
2: 在河北邯郸的大名县，细弱蒜杆竟然结出了硕大蒜头，个个圆润饱满。对比地块啊，差异显著，没用双剪的出现了早衰、死磕，长势参差不齐。双剪啊，不仅让蒜头品质升级、长势稳健，更悄悄地改良土壤、降低盐害，为大蒜生长啊打造了健康的环境，解锁大蒜优质种植的新思路。
19: 酸得很，
20: 酸你狠，
21: 酸得很，
22: 酸得很，
23: 酸你狠。
24: 这谁看见都说这小小能长大蒜，那么不起眼的是。
25: 你看面多炫，那面。但是这蒜是真不小，
26: 跟我这个食指差不多粗的这个，看看有多大，看吧，60，杆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23: 中间的节子不高，这蒜子也这么大，要产量都是靠蒜头大小呗，
27: 都是同样的粗了蒜节的，没这个蒜头大。
24: 看看那大蒜，看到没？直径是80的，
28: 看这细，蒜头这么大。
29: 往这儿看，你看这大蒜厚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剪，知道吧？这个双剪真是不孬，知道不？
30: 明显的效果在那搁这摆着嘞。
24: 俺村我是最晚一户。没有咋比我晚嘞，我这边用的双剪，我那边没用，它都有明显的效果，
0: 底是这都是一块底，不能说浇这个不浇那个，一样的管理，就是这个冲双肩那个没冲双肩的事儿，有明显的效果。
1: 这个蒜头都比较匀，到这个中后期膨大这个速度，它都比较快。抗造衰，
5: 示范区和对照区我们都是采用了五点取样法，示范区的平均亩产是5476.73，对照区的是3877.93斤每亩，最终它干蒜和鲜蒜的增幅都是一样的，41.2%。咱们这个使用双碱的区域呢 ，EC 值平均下来可以看到它是0.33，可以看对照区，最后平均下来它的这个 EC 值是0.52，减盐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还有我们的土壤 pH 值，我们这个双碱这边是平均下来是6.26，对照区是5.93，这个双碱区就更偏中性，然后大蒜它生长也是比较喜欢这个偏中性的土壤。双碱示范田，它无论是在增产，还有这个提质，最终我们土壤指标调研的这个表现上面，整体优于对照区。
6: 像我们刚才去取对照田的时候，样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死磕的、早衰的，直接是影响我们的产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死磕的情况呢？就像我们现在土壤的严重性的土壤的问题，盐害。盐害是直接能够导致减少大蒜的产量的。
7: 特别是这种土壤的改良，也是超出我的预想了。好产品吧，双碱，
8: 下次还是继续用双碱。
0: 没用双碱，那个明显的那相差太多了。这个
10: 双碱肥料为力大，蒜杆不粗蒜头大。今后都把双碱用，谁用双碱谁受益。
12: 减盐前用双碱，耶！
2: 又是一年樱桃红，漫山遍野果香浓。眼下费县大田庄乡的1.8万亩樱桃进入了收获季。费县第十五届大樱桃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樱桃擂台赛也是火热开锣。果农们带着自家的尖子生同台打擂，比个头，比甜度，比颜值。
9: 比赛现场，一盘盘红的、黄的、紫的大樱桃整齐排列，等待专家评委逐一点评。对于种植户来说，这是一年辛苦的成果展示，更是一场荣誉之战。
20: 老早就来了，今年第一次，因为忙都是没有时间。
21: 你觉得你能获奖吗？
20: 那肯定是的，拿着获奖的心情来的，有信心。我的心情想获几等奖啊，就是甜度是非常高啊。
22: 从第一次到现在15次，
21: 获过奖吗？
22: 获过，一等奖、二等奖，最低是3等奖。
21: 你今年有信心吗？还？
22: 今年差不多吧，一亩地的15万吧。
9: 外观、单果重、糖度三项指标综合打分评出1、2、3等奖，比过了颜值，赛过了糖度，最终谁能夺冠还得数据说了算。
31: 就是今年参赛的这个水平啊，总体相对整齐一些，个数都比较大，颜色、外观都相对比较好。最高的是30，就非常高了，就是吃的口感就有点腻了。最低的是15，差一半。
9: 擂台赛搭台，经济唱戏，小小的樱桃如今已成为大田庄乡的支柱产业。
5: 现在我们大田庄乡啊，有樱桃种植面积3000多亩，每年我们的樱桃产量可以达到87.4万公斤，产值呢能够到3300万元。费县大田庄的樱桃去年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去年呢也通过了绿色产品的认证。我们大樱桃的品种、品质、品牌的影响度都在逐年提升。
9: 在黄土庄村，樱桃种植已有20年历史。为了让品质更好，果农们摸索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
32: 有什么妙招啊？有什么秘诀什么的？种了个太多年。
20: 啊，就是种的这个什么农家肥，上的这个土肥了，大豆肥了，糖度30。不一样地方就是套袋的，就都是过工套，100-170吧。套上它就是发量甜，甜度高，一斤比人多卖20多块钱吧。40来块，30来块。
33: 因为大樱桃吧，经济实惠，每年吧大樱桃都卖20块钱一斤，家家户户都用的大樱桃，一亩地15万块钱，最低40万。就是说我们这村吧，这个老百姓思想跟得快，改良换代的，就说这个进的稀品多。
9: 漫山遍野的红，成了艺术家眼中的好风景。
34: 作为一个游客，又是一个画家，每年呢。都到山上看樱桃、画樱桃、写生，所以说我这个作品呢，也经常表现大樱桃的这种，丰满、鲜亮，这个丰收的景象。
9: 一 颗樱桃带红了一个产业，也带动

0: 我们就见了。这个栽培技术的海鲜呢，我们采用演化的树形，使甜樱桃呢两年见花，三年见果，四年丰产，树体呢从原来的20米高降低到2米高，特别采用实时栽培，树体高大，那个实时就没法搞。演化蜜汁是我们种大樱桃。
1: 就像种茄子、种辣椒、种黄瓜一样操作起来呢，就简单多了，
2: 便于推广，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管理成本。这棵樱桃树荫就是我们从2022年春天定制的当年成品苗，就是采用刘老师这种潮汐纺锤，这种树形。过去的话，种上这一棵树的话，6-7年才能结，前5-6年的话，就是只通路，就是不见收益。
3: 所以一般的老百姓登不起这个事情。换成这种矮化砧木的话，咱采取1.6米，乘以70厘米，这一亩地就是种600棵，亩产量大约1500到2000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 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现在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啊，人群中啊慢性疾病的发病数啊也是在不断的增加，那同样对社会的负担也是在加重。那所谓的慢病到底是什么病呢？我们又如何进行管理呢？今天我们邀约到一位康复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慢病管理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冷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原型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颈肩腰腿疼痛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冷主任。哎，冷主任，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慢病管理。那哎，首先想问您一下，在前段时间也有朋友咨询我们，问什么叫做慢病啊，那慢病到底是种什么病呢？
1: 哦，我们说这个慢病呢，现在呢就是大家就越来越重视它了。
0: 嗯，
1: 慢病嘛，顾名思义，这个病它比较慢。它呢这个有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给了它一个确切的名称哈，它简称叫 NCD， 就是英文缩写字母。
0: 嗯，
1: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慢病是一组发病潜伏期长，一旦发病不能自愈的，而且很难治愈的非传染性疾病。
0: 哦，
1: 对，我们从这个定义里头呢就能够那个就是抓住这么几点。第一个，慢病它为什么叫慢？它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潜伏期特别长。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的慢病，现在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哈，它主要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有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高油高盐那个高糖的食物，然后这个活动少等等的，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个生活方式呢，它不是说一天导致的，它这个原因呢，它是日积月累，它可能通过几年啊，甚至十几年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它导致出现这种慢病的发生。就是第一个，它这个致病因素累计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呢，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呢，
0: 嗯，
1: 他并不是说是比如说我得了一查，哎，我血糖高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刚刚开始出现血糖高的时候，他对人体呢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哦，
1: 那么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呢，他也是一个逐渐渐进的一个过程。对，他可能血糖高他会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 但是过了10年15年之后，或者是甚至再长一点的时间，这个病人突然间脑血管病了，
0: 并发症，
1: 对，
0: 哦，
1: 出现了那个脑出血或者脑栓塞啊，或者呢这个有糖尿病肾病，眼睛看不见了，
0: 嗯，
1: 出现糖尿病足，那个脚坏死走不了路了，
0: 嗯，
1: 等等的这些，它这个过程呢你看它时间又比较长。所以说 通过这两个呢，我们就说这个疾病的过程呢，就是从开始你有不好的习惯，到真正它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么它的过程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
2: 哦，
1: 这个
2: 过程
1: 对、
2: 嗯，
1: 所以说呢，它就很漫长。
2: 对，
1: 也所以我们称它叫慢病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2: 嗯，
1: 那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得了这个病，一旦得了，治愈非常困难。为什么？他直接在定义里头就说了，你像我们得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哈、啊，都基本上都需要终生服药。
2: 嗯
1: 啊，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最常见的了。现在有一些30多岁就开始高血压，甚至更年轻哈。
2: 嗯，
1: 我说就出现血压高的情况，哎，结果他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他就要靠药物治疗啊。当然，我们说有一些运动对他也有很好的影响哈。
2: 嗯，
1: 这个样，如果你没有运动的话，你靠药物的话，那就需要终生服药啊。他可能我们要建议他赶紧吃上降压药，不要把血压升高，以免造成对血管的这种损害，对我们人体这个重要脏器的这种损害。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基本上它不像我们感冒啊，或者是哪里发炎了，
2: 那种可以自愈型的、
1: 对，一个自愈，再有一个我们用一点抗生素啊等等的这些消消炎，病人就好了啊。它不是这种，它就是一旦得了它就不好治疗。所以说这个疾病呢，就是你看起来比较漫长，它累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得病了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是，
1: 对。
2: 那在生活中，像是我们经常还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属于慢病呢？
1: 我们说这个咱们最常见的是，比如说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常说的是吧？还有恶性肿瘤啊、慢阻肺啊、糖尿病等等的，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慢病的哈。我们实际上就是说，它在国际上呢，它有一个疾病的系统分类法。
2: 嗯，
1: 它把这个常见的慢病呢，它分了这么几类。
2: 嗯
1: 啊，第一类呢，它叫精神和行为障碍，就是它这个，比如说老年痴呆啊、精神分裂症、抑郁焦虑、神经衰弱啊，这个强迫等等这些，它就这些也属于慢病。你比如说失眠啊，我们说这种失眠它也属于慢性，
2: 也属于慢病，
1: 对，慢病的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你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的慢性支气管炎，慢性的肺气肿、慢阻肺啊，这一类的就跟呼吸系统，这个是属于呼吸系统的问题的。第三类呢，它就循环系统，就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压、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这个心律失常啊、肺心病啊、脑血管病啊等等这一类，这都属于循环系统的。这个，然后第四类呢，我们说消化系统的，你像一些慢性胃炎，我们经常就是一查，经常就会有人就说，哎，你这有慢性胃炎，你是这个什么，有的轻一点的浅表性的胃炎，有一些严重一点的，他会告诉你是萎缩性的胃炎，是吧？哎，这都属于这个慢病里头的。然后像还有严重一点的，它是出血性的胃炎啊、消化性的溃疡、胰腺炎、胆石症、胆囊炎、酒精肝、脂肪肝这些啊，这都是这个消化系统的慢病啊。另外还有一大类呢，是我们说内分泌系统的这个营养代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脂紊乱、糖尿病，这都叫代谢综合症嘛。有一些啊，尿酸、肥胖，就说这个三高加上肥胖等等的，我们就称之为叫代谢综合症啊，它有这么个词儿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维生素的缺乏啊、营养的不均衡、营养的缺乏等等的这一类的啊，那都属于营养代谢性疾病的。另外再有一类是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病，你像最常见的我们这些骨关节炎啊、骨质疏松啊，这一类的，最常见了。最严重的就是大家一般谈虎色变的，就是恶性肿瘤。这也属于慢病啊。你像肝癌、胃癌、食管癌、结肠癌、女性的乳腺癌、子宫癌等等的哈、像这些还有一些白血病，这一大类呢，就是癌性病变也归到慢病里头了。另外还有一类可能大家就是了解的比较少，就是我们牙周的疾病，
2: 牙周的疾病，
1: 对对，
2: 慢病，
1: 牙齿疾病也算慢病，牙周炎、这个龋齿。

0: 而且呢，现在了解到，我们说很多牙周疾病，它是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原因。
1: 哦，
0: 哎，是的，它会，如果你这个牙齿的这个治疗的不好，比如说牙周炎，或者是里头有一些细菌啊等等的哈，感染了之后，哎，它通过血液，它可以那个到我们血液循环系统啊，如果这个比较严重的话，它可以堵塞到我们这个血管上，形成了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说，这个现在对牙齿，我们都有了什么国际爱牙日了嘛？不光是为了好看，不光是为了对
1: 要关注好，
0: 对对对，不光是为了吃嘛嘛香哈，它对这个它还可以带来重要脏器的损害。所以说，牙齿的疾病我们也要重视一些。
1: 是。那刚刚通过冷主任的介绍呢，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这慢病里面包含的这种各个系统的疾病，这个分类是这么多，这么繁杂。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啊，也许这个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好多这朋友啊，家里老人有这些疾病，那都是属于慢病的一种。那前面刚刚说到这慢病的特点就是，哎，这个发展起来可能是潜伏期是比较长，可能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刚刚冷主任介绍的也让我们意识到，其实这个慢病现在发病率是特别的高，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状况、经济条件啊，这个环境整个的跟原先不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说，在这个我们贫困年代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衣食住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说随着我们现在的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个改变的非常大。所以说主要这些慢病，它其中两大原因嘛，其中一个原因就跟我们的现在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的，包括饮食啊，这个起居啊等等这些呢是密切相关的。而且现在发病率我们说这个很高，我们统计呢就是有一个指标哈，我们叫早死率。
1: 啊，早死率。
0: 对，就是你这个人吧哈，就是应该活多少，但实际上你没达到那个岁数，提前去这个死亡了。我们管它叫早死亡率。这个早死亡率呢，我们有一个年龄限制，就是七十岁之前因慢病导致死亡的这么一个作为指标。过去就是人到七十古来稀，我们说现在过七十岁都是很正常的。现在90岁、100岁的也不稀罕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寿命，这个平均寿命呢，就这些人他活不过我们正常人的平均寿命。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国家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哈，这个2020年的时候，它显示一个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这个慢病，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所造成的过早死亡率，就是我们说的70岁之前因慢病死亡，这个哈是16.5%。他说
1: 这
0: 个在
1: 挺高的。
0: 对，在2015年的时候它是18.5%，但是对这两年还是有改善的。但是对，虽然有改善，你看一看，他在100人里头将近有20个人。所以说这个数字还是非常惊人的。
1: 是的。
0: 对对。这个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发病率那么高，然后它带来的危害又这么大，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重视这种疾病了。对，
1: 是。那前面说到关于这慢病，哎，它的这个发病率又很高，而且它所包含的这种疾病可以说真的是包含了方方面面，包括像精神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我们的循环系统、内分泌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们的牙齿都属于，哎，如果有问题都属于慢病的一种。那前面有人说到，一般像是生活方式啊、行为习惯，是不是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慢病产生的原因啊？
0: 对对，我们说慢病刚才说了有两大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生活方式和这个行为习惯和慢病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就是它这个所有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和非平衡的这种营养，比如说高盐、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由此呢又导致的这个超重、肥胖。这是一个。另外呢，食用没变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像这些一些黄曲霉菌等等的，当然是高脂吃一些霉变的，这个好像是花生啊是什么东西嘛，导致的这种情况，再有这个吸烟酗酒滥用药物这些不良的嗜好，还有一些久坐的生活方式，就缺乏锻炼嘛。现在大家都白领，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哈，不出去锻炼，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像这个精神和情绪紧张，有的时候这个加班熬夜等等的这些，还有一些应变能力差，这都是我们说这个导致慢病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你像心情。咱们现在都说第二大类就是心情，他们那个心理调试能力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导致慢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其中就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第二大类就是，哎呀，我病人就说了，我也没有这个坏习惯呀，我很注意，我吃的也比较健康，我还经常的去锻炼，等等等等的，那个什么，然后呢，我这个心情保持的也不错啊，为什么我还可以那个干什么？也得高血压糖尿病的。我们说这个除了前头讲的这些因素之外，我们这个生物遗传因素是第二大类，就是说你的基因里头
1: 就基因属于啊，
0: 对对，就是父母，一般的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孩子基本上就5%，将近有50%的几率会得的，如果是爷爷奶奶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般他会这个就下降的很明显，大概有20%多他会有得这种疾病。但是这个基因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爷爷奶奶有病，你有1/4的可能性，你如果父母有，那你就有1/2的可能性，这个呢就是说基因在里头，就是
1: 占一个
0: 占了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一些就是他预防的再好，但是他基因就有这种缺陷，他就带了这个，所以说慢病有两大方面，就是一个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再有一个是先天里头的这个基因缺陷，说是主要的原因。
1: 是，那前面冷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像一般就是发病原因，一种是后天的这种生活习惯和先天的这个遗传因素，两大类主要占主导。那其实像先天的这个遗传因素，可能我们没法去主导，但
0: 是
1: 这个后天的这个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律，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完全就即使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存在，那不是说是，如果说是爸爸妈妈是有这个高血压，有1/2的可能，50%的可能性的话，那还有50%可能性是没有啊。
0: 是的，是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既有这个1/2的可能性，然后你又有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
1: 那就会快成了100%了，
0: 对，你最起码80%-90%吧，是吧？这个发病率就特别高了，
1: 太高了。
0: 对对，所以说就是你本来你父母可能没把这个东西遗传给你，你后边有这些习惯，那一样也得，
1: 也会增加几率。
0: 对，如果说你父母遗传给你了，你又有这个，他可能发病的时间就更早，能带来的危害就更大，这个产生的可能就更快，就不会说别人可能要30年才发病，你大概有5年你就出现了，所以说就会有各种不良的这种影响。
1: 是的，那我们就请龙主任从这个生活方式上给我们解读一下，怎么样可以去预防这慢病。那先说到这个高血压，在生活中啊，其实可能有很多种方式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引起一些高血压的一些情况。
0: 对对对，因为就我们讲的也比较多了，你像这个大家都知道高盐饮食它会带来高血压，是吧？尤其咱北方，为什么这个高血压这个发病南北有差异，就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咱北方就是吃的这个口特别重，我们称之为就是这个愿意吃咸的，是吧？这个情况就是到现在我看，那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科普，但去有好多地方，尤其是我们上一些这个就是区县里哈，就发觉他们的饮食习惯真的是很厉害，这个吃盐吃的很厉害啊。我有一些可能本身我口就比较清淡哈，我就吃不了他们的饭。 就觉着，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他
1: 口已经重了，没有什么感觉了，
0: 他觉得这个
1: 清淡的接受不了了，
0: 那怎么吃啊？没滋味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真的是我们北方这个吃盐吃的是太多了，而且好多是隐形盐。你比如说，他并不说一定要放那个我们说的这种咸盐，你比如说他倒酱油。酱油里头也是盐呀，啊，吃咸菜，咸菜不也是盐嘛？当然有些人既吃菜又吃咸菜，但这个习惯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说我们北方这边高血压发病率就特别高，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差异性，就是你这个食盐的摄入量和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它密切相关。因此上呢，这个除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都倡导一定要低盐饮食，还有几个东西啊，如果你摄入的不足，也容易导致这个高血压。对，你比如说钾和钙。你看我们成天说补钙哈，说补钙是为了让骨头好啊，让骨头这个坚韧，是吧？但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补钙，它对血压调节还是有良好影响的。如果你低钙低钾，它也容易导致这个血压调节的不好。对对对，那个
1: 那很多食物中像是这个钙呀、钾呀，我们都可以去摄取。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1: 像香蕉
0: 对含
1: 钾
0: 高，
1: 对，
0: 然后我们橘子啊、橙子这一类的含钾量是比较高的。你看现在正好又到了该吃橙子和橘子的这个时候了，
1: 是
0: 现在有很多好吃的这种，你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脐橙什么，咱就散步做广告了哈，就有很多橙子它非常好吃，这个酸甜口，有的甚至偏甜一点，这个它里头含钾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建议大家就多吃一些，尤其一些老年人哈，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糖尿病的，他可能去吃那个香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香蕉里头它那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它这个血糖容易升高，吃了香蕉，我就建议水果里头可以就吃一些橘子啊、橙子，它里头含糖量少，那个对，这样呢它的对它的血糖影响不是特别大，摄入一些这些，它可以帮着它调节血压。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高血压这个地方呢，不光要重视盐的问题，还要重视钾的问题，
1: 钾和钙
0: 的，对对对，
1: 是。那补钙的话，可能很多这朋友，特别老年人说，喝骨头汤。或者
0: 是
1: 补钙片
0: 我们说这个补钙有各种方式，因为要说起补钙来，我们稍微说的多一点，因为它包括四个方面你才能补上钙。第一个就是有来源，你来源得充分，就是我们每天吃的得足够，对不对？第二个呢我们要吸收啊，第三个呢，那个我们要把它转换。第四个呢，如果是长骨头的时候，它要沉积，就是说我这个钙质，我吃第一我有足够的来源，第二我吃了之后我还得把它吸收掉
1: 。
0: 对，要不你我光吃进去不吸收不也是白瞎吗？第三个呢，我吸收了之后呢，我还能把它转化成我需要用的钙质，就人体能够利用的这种钙的成分。然后呢，这个钙还必须到我该用着它的地方，就是放到它这个干什么？
1: 在我们的骨头上沉积。
0: 对，你比如说我沉积到钙，沉积到骨头上，我这个不是骨质疏松嘛，是吧？我必须沉积到。你要是放到别的，它倒也有钙，它变结石了，你这还有用吗？
1: 这一个过程下来，我觉得挺困难的呀。
0: 是的，所以说它有四个方面嘛，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它可能都会导致钙质的摄入不足。其实它也是个很复杂的这个，我们能做到的呢，可能那个就是个人的话，你首先要保证钙的足量的摄入。其他的呢，交给专家和医生，因为我们现在好多钙片，它为了让你那个充分吸收，它不是说这个钙和维生素 D 放在一起，它就让你促进吸收嘛，也能够利用。还有另外，它经常会说这个晒太阳，对吧？晒太阳它也是让你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钙质给它转化，这些都不是凭空的，没有道理的，都是很有道理，都是经过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所以说晒晒太阳啊，跟那个维生素 D 一块吃啊，现在有好多钙片，它都是钙的成分和维生素 D 在一起的，复合的，就让你那吃了之后能吸收能利用的。
1: 是。所以说刚刚张主任介绍到，在生活中啊，可能不单单是少吃盐，多补充钾呀，补充这个钙的吸收啊，也会利于我们这个 血压稳定。
0: 是的是的、
1: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除了这个食物的摄入，有时候我们这个情绪上不稳定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不稳定啊。
0: 是的是的，你这个人比如说就吵架了，当时一量血压好快到200了是吧、他一定会这个样子。如果说这个人呢，这个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着急上火的，容易生气的、每次一弄这个血压就高，每次血压高，时间长了之后，这个他会出现一种这种血压，他就居高不下，他下不来，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子特别高。有好多脑出血的病人，我们不说嘛，他就是那个可能情绪上有波动了吧，导致的脑出血哈、像这种我们说这个情绪对他影响非常大。我们说除了生气之外，抑郁、焦虑一样的。也是可以造成我们血压的这种影响的。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央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清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慢病管理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两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48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慢病管理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看这位在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来咨询冷主任吗？请讲。
5: 我想问一下专家呀，这个老年人如果这个走路走多了，会不会这个伤害这个膝盖啊？应该怎么注意呢？
0: 我们说这个膝关节啊，它本身它第一个，它就跟机器一样，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本身就会有损害，就这个机器用时间长了。 它就会有损害，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第二个呢，你这个你刚才也说了，是走路走多了是吧？就是所以说我们要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适量。有一些运动呢，这个就该不去做的就不要去做。你比如一些增加膝关节负担的这种爬山等等的，一定要少做或者是不做。哎，我们说还有上下楼梯啊，这种对这个膝关节呢都有不好的这种影响。如果是那个老年女性的话呢，她这个骨质疏松呢会特别厉害，所以说这个老年女性更要注意。刚才我们说的像是这个补钙啊，吃一些软骨素啊等等的，这些这个保护膝关节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啊？嗯嗯。
5: 哦，好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对对对。
5: 没有了，谢谢。
0: 哎哎，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好，再见。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井冈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刚刚说到，哎，这老年人啊，可能在这个运动中啊，哎，有时候特别是无论是慢走啊快走或者是爬山，这个膝盖就容易磨损。
0: 对，
1: 平时是消耗的，在日常生活中刚刚说到这个补钙很重要，其实
0: 是的，
1: 这时候可能就很容易出现像骨质疏松啊，或甚至骨折之类的一些情况，是吧？
0: 对，因为刚才尤其是我们说了嘛，尤其老年女性，她绝经期以后，她雌激素水平下降的非常厉害，所以说她就容易引起骨质疏松。这个，然后呢，就如果说骨质疏松严重的话，它可以导致这种病理性的骨折的，就是你可能很小的磕碰，它就会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
1: 嗯，
0: 你比如说走着走着路，哎，绊倒了，一下子绊倒再起不来了，到医院一查吧，骨头骨折是吧？这个什么要换骨头了等等的这种，所以说这个骨质疏松在这个老年女性当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就是老年女性特别突出。所以说我们说那个要想防止这种骨质疏松，一个是饮食，再有一个就还是要运动
1: 、
0: 对，这个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呢，它可以那个刺激我们雌激素这个分泌，即便是它绝经期以后，当你在运动以后，它也会分泌一定量的这个雌激素，它就可以非常明显的改善我们这种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运动，就是运动，我们曾经说嘛，运动是良药嘛。你这个运动它不光能够降压、降血糖、降血脂，它还可以改善骨质疏松等等这一些。但是这个运动，你像刚才这个人他说的啊，他路走多了，就是每个人的运动量一定要把握好，运动方式一定要选择好。
1: 这个走路按说也没觉得有啥运动量啊。
0: 你看你怎么走，你比如说快走。这个快走它就相对来说它就属于中等运动量的，就中等强度的运动量了。哎，我们建议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就是一般的建议的时候，就是要求我们达到锻炼目的的时候呢，就是你有氧运动。第一你必须是有氧。就是什么叫有氧呢？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我的氧气是够使用的。就是说不是我运动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儿，
1: 那就累得气喘吁吁的了。
0: 那叫无氧，那是因为它这个氧气不够使的，所以说它叫无氧状态。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我这个氧气是够用的。我们有一个标志哈，就是怎么标志呢？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咱俩能说话。那咱俩能聊天儿。但是不能唱歌。对，
1: 可以试一试。
0: 要是那个唱歌的，那就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了，那种呢达不到我们锻炼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在锻炼的时候，就是我边锻炼能边聊天，这种运动呢我们称之为叫有氧的，而且是运动强度比较适量的，这种这个比较适量。一般的这种运动呢应该至少要做20分钟到40分钟。每周呢加起来应该不少于150分钟。经过研究，就是这个运动量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等等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这个预防和治疗作用的。它既可以的，像包括癌症，它都可以这个减少癌症的发病率。它能够减脂啊，能够增加这个骨密度，然后能够这个平稳血压，能够这个调整血糖。 等等这一些，哎，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我们研究过很多，我们叫运动处方，
1: 嗯，
0: 研究这个卫生组织建议大家采用的这种运动量来进行运动的。
1: 是，那前面说到这个，可能很多这应该说是身体上能承受的人，
0: 对，
1: 那像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哎这个腿脚不好啊，像这种中等强度可能就有点达不到了呀，
0: 这个需要循序渐进
1: 啊，
0: 就是一开始你本来是个卧床的病人，你还让他去那个，这个不大可能是吧，你就是先那个，你比如说他一开始卧床，我们可以先让他每天坐啊，然后

0: 后站是吧，逐渐慢慢出去走，这个对他心脏来说，每个人的心脏负荷是不一样的，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达到这个
1: 就可以
0: 了，
1: 不要
0: 对对对、
1: 啊、不要太强求，
0: 对对对、
1: 啊、
0: 他有些人他可能慢走他就能达到这个，他就有些人甚至如果体力不好的他可能慢走、他都觉着上气不接下气，这个都需要锻炼，需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说建议这个谁运动之前应该找一下专业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大夫给你评估一下你的心肺功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建议一下。你像刚才这个他说了，哎呀他稍微走路多了膝关节就疼，那么我们就不采用走路的这种办法了，我们可以建议他去游泳嘛，对不对啊、骑自行车，这些呢就是对膝关节的负荷它这个减少的这种不是冲击这么大的这种、我们就可以用啊。所以说我们推荐的最好的运动第一个是推荐的是游泳、哎对他这个到时候他身上这些压力包括对关节的这些负荷的压力等等的，因为他在水中是有浮力的嘛，哎但是他又有阻力，就是说你还要用点力，这个样那个也不容易伤着膝关节，伤着什么颈腰椎等等的，这个都，所以说我们推荐的第一个运动是游泳，当然剩下其他的你喜欢哪种，又适合你的，你就可以去做。
1: 是明白了，这运动的选取也是要因人而异，那不能因为听到龙主任说是20分钟起步的话，我没达标一定要达到20分钟，这一定要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0: 是的，是的，我们说对，应该是因人而异，然后呢，这是推荐的给的一般的人。就是常规的，就是普通人，我们都可以这样慢慢做这种运动的。
1: 是。那在前面刚刚冷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在生活中啊，还如何去预防这个引起高血压的一些，像是饮食，我们可以要限盐，那多吃一些像含钾、含钙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好多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看我们这个在身体检查看查体报告。会在这个饮食方面经常会说，哎呀少摄入高脂肪类的呀，高胆固醇之类的啊，甚至是少油啊，
0: 对对对，
1: 少盐啊。
0: 是的。
1: 那这些如果摄入多了会引起一些什么问题吗？
0: 就是我们说了像高脂肪高胆固醇，这也是慢病的危险因素嘛。像这个最常见的我们一查血脂高是吧，我们诊断高脂血症了。这里头既有这个甘油三酯，又有胆固醇，又有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哪一个高了我们都可以诊断为它是高脂血症。就是说它这个里头这些脂肪等等的之后他跑到哪里去，他就在血液里头，血液里头增多了，然后呢再多的他囤积到重要的脏器周围。你比如说我们说最常见的脂肪肝，是吧，当你的肝脏里头你那个大部分的组织都成了这个脂肪了，都成了油了，那你正常的肝细胞它还能工作吗？它不受影响吗？
1: 是
0: 挤压的它都没有地方了，说这个血液循环等等它都会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说像这个一定现在限制油啊等等的这种这个过量的脂肪的摄入啊等等这些哈，胆固醇类的摄入。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是摄入多了，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摄入的少，这也是我们导致这个慢病的高危因素的，就是膳食纤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粗纤维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纤维素啊，半纤维素、木质素，还有一些果胶这些东西呢。这个膳食纤维啊，它称之为叫多糖，我们剩下其他的那些不是葡萄糖什么那些都是单糖或者是双糖，那种这个人体特别容易吸收，但是这种膳食纤维呢它人体不能吸收，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虽然不能被吸收，它能够促进肠的蠕动，防止便秘，而且可以帮助你排除有害这种毒物。它可以降低胆固醇啊，另外呢它对这个肠道菌群它有非常好的影响，它可以抗抗癌。所以说这个纤维素呢也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多摄入的。
1: 那什么食物里面含有这个膳食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呢？
0: 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芹菜。
1: 芹菜，
0: 对，芹菜它不有丝儿吗？是吧？哎，
1: 对，
0: 这种芹菜
1: 不喜欢吃芹菜，觉得哎这个芹菜不好消化。
0: 这个芹菜，你像韭菜，韭菜也是可以的哈。尤其那种稍微老一点的韭菜哈，那大家这个应该知道。再有一个像我们吃的这个地瓜， 地瓜、
1: 哦、
0: 哎，南瓜，
1: 嗯，
0: 另外你比如说麦子里头的全麦，
1: 嗯，
0: 全麦就是它带那个外头那个麦壳的那个，对、
1: 啊，
0: 咱现在吃的都是精致面粉，
1: 嗯，
0: 啊，都把所有的这些这个杂质粗的这些都
1: 给扬去
0: 了，对
1: 了、啊，
0: 都是白的，非常里头从里头选优中选优的这种、
1: 嗯，
0: 啊，现在我们说的都是全麦，啊，那个就是整个的这个麦的结构。包括皮儿，包括瓤，包括它胚芽，
1: 嗯，
0: 全部都在里头，所以说它叫全麦了。所以大家都听到了，这个饮食专家或者是一些健身达人给你推的时候，都让你吃全麦的面包，对不对？
1: 嗯、
0: 虽然是面包，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比较粗糙，虽然这个东西吃起来口感可能不如那个。就是精致面粉爱
1: 好吃、
0: 哦，但是呢，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有像什么那个俄罗斯的那什么那种黑面包大脸吧，所谓的哈，那个它也是比较，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多的。
1: 高的啊、
0: 对对对，像这种，应该还是尽量应该是多摄入。
1: 嗯，是。
0: 对。
1: 那说到这种粗粮，可能我觉得好多这种。特别是注重自己身材的女性朋友啊、
0: 嗯、
1: 或者说健身的人就一般在选择的时候啊会选这种粗粮，是不是这种粗粮也是哎也能帮助我们就说是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超重啊什么的能进行
0: 一个控制呢？是的，是的，因为本身它那个它有饱腹感，
1: 嗯，
0: 但是呢它热量又非常低，
1: 嗯
0: 啊、它不像是我们可能吃一个馒头可能就大概有将近300大卡的热量、
1: 哦、
0: 就是一个馒头，
1: 嗯，
0: 你知道要消耗这300大卡需要多少吧？我平时也跑步，我计算过，我至少要跑8公里才能消耗掉这300多卡热量。所以说，
1: 但是很、
0: 这个、
1: 可能很多人吃了馒头未必跑8公里、
0: 啊、他吃俩馒头他也不去跑、
1: 哦、
0: 对，但是就是说你消耗起来很麻烦，但是你摄入的时候非常容易，
1: 嗯，
0: 那个所以说我们呢就如果真正想减脂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要看一看这个热量的，就是说你的这个
1: 热量
0: 对对、
1: 哦、
0: 不能只含高热量的东西，
1: 嗯，
0: 吃了之后尤其那些那个咱们说的高油高糖那些蛋糕面包冰淇淋等等的现在那些热量都非常高、
1: 嗯、
0: 我夏天的时候我也是挺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冰糕的这一类、
1: 嗯、
0: 我现在看吃东西我就习惯性的就看一下它这个
1: 热量
0: 表、
1: 啊、
0: 对它顶上都有那个它都是这每100克里头含有热量是多少多少、
1: 嗯、
0: 我那次拿了一个冰糕那个一看就是带巧克力的就外头一层巧克力中间还有个巧克力芯儿我特别喜欢吃这一种结果我一看1400大卡，我一看，哦，
1: 天哪，
0: 这得跑一个半程马拉松才能消耗掉，还真的管用。我接着就没吃，就把它又放回去了。所以说，像这种那个，这真是不知不觉中，你就会积累非常多的热量。这些东西就
1: 消耗不掉的话，
0: 就转化脂肪嘛，
1: 脂肪了。
0: 对对，所以说你为什么超重啊？为什么肥胖？就是从这个饮
1: 食
0: 当中
1: 过
0: 来
1: 的。
0: 过
1: 来
0: 的，
1: 是。但可能这好多朋友说，这年轻的时候怎么吃也不胖啊。
0: 嗯，你那时候代谢快呀，活动多呀。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没事就跑出去了，是吧？那个一会儿也待不住。
1: 怎么活动也不觉得累。
0: 对，也不觉得累，没事就去打个球啊，这个什么踢球啊等等的。这是在学校里头的这个，后来。工作了之后运动明显的就减少了，
1: 嗯，
0: 而且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代谢它也变慢了，尤其是人过了28岁以后，
1: 嗯，
0: 这个代谢就28岁是最高峰，
1: 哦，
0: 哎，对，然后呢持续一段时间，到了一般就是男性女性都是35岁左右，
1: 嗯，
0: 身体这个整个的机能各个种机能就逐步开始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代谢也缓慢了等等像这些，那么你还是结果吃的东西又比原先多了，运动又少了，
1: 嗯，
0: 代谢又慢了，
1: 那慢慢的就成了这种梨形身材，
0: 对对对，是的，
1: 哦，
0: 是为什么就说这个中年油腻中年呢，就是好这么说，
1: 嗯，
0: 它就是特别容易发胖，就在这里有
1: 关
0: 系，关
1: 键是发胖也是一些慢病的一个基础，
0: 嗯，是
1: 吧？是
0: 的，是的，高危因素，我们说高危因素，现在对这个肥胖的重视的特别多。我刚才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叫代谢综合症嘛，
1: 嗯，
0: 它就是其中一条，就是第一有相信性肥胖，就是肚子大，屁股大，
1: 嗯，
0: 啊，这种哈，就是号称的啤酒肚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再加上呢，它伴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些那个我们称之为叫代谢综合症，因为肥胖了之后它直接就可以影响你的内分泌系统，代谢紊乱发生的，
1: 哦，嗯，
0: 对，然后最常见的一胖了之后，哎，没过多久你看看吧，哎，过了1-2年血糖高了，
1: 啊，
0: 年纪轻轻的，现在
1: 先胖起来，慢慢的这个血糖就
0: 三十来岁就发现血糖高了，
1: 嗯、
0: 然后就发现血压高了。啊，这种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肥胖带来的危害特别大，所以说大家为什么现在减肥也是这个样。另外，咱们不都有一个叫 BMI 是吧？体重和那个
1: 体重
0: 对
1: 指
0: 数嘛，
1: 啊、
0: 对，他就是说那个他有这么一个研究，他说体重指标每增高就是每平米增加了一公斤，他的冠心病发病的相对危险就增高12%。
1: 天哪，冠心病！
0: 对对、就是，
1: 不单单是刚才说的这种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的
1: 这种
0: 危险因素。是
1: 的，
0: 冠心病，对你心脏的负担就加重了。
1: 哦、
0: 你比如说，你这人300斤的胖子，你这心脏你得有多大的力量、你才能把这个血液挤出去，然后供给你各个组织？你这个脂肪等等的，它全都挤压到这个血管等等这些顶上吧，它都会影响它的这个循环运行。
1: 嗯，
0: 这些都是，所以说这个大家减肥就是这种科学的生活态度还是非常对的哈，也不单纯是为了好看。
1: 是，所以说这肥胖也是我们这慢病发病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因素。
0: 是的。
1: 那除了这肥胖，还有前面说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之外、那还有什么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有可能它会助力我们这个慢病的发展啊？
0: 那你比如说活动减少，
1: 活动减少，
0: 就大家都不爱活动，尤其年轻人、你看出去活动的，你看看吧，基本上80-90%都是老年人、当然他有时间嘛，他也退休了，所以说他也重视自己的健康，他会去那个活动，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应该加强体育锻炼的反倒应该是中青年人。对，那个肥胖的大部分的现在那小孩小胖墩儿、是吧，这些年的、这个我看着还是居高不下，虽然有家长注意了，但是、这个也生怕孩子，他吃饭吃得好，大人特别高兴，少吃一口他就觉着，哎呦，怎么孩子没吃呢？这个别营养不够了等等的这些哈，我们说这种观念还是要注意，所以说应该增加体育活动，增加体育锻炼，这个中青年呢一定要注意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烟酒，这个一点好处都没有。过去我们称之为叫戒烟限酒，现在直接就戒烟戒酒。
1: 为什么要、
0: 对
1: 这个酒也
0: 对烟咱就不说了哈、过去戒烟限酒是什么呢？就说酒你不要多喝，因为得喝一点酒，他还得什么喝点什么这个葡萄酒啊什么的，他对这个心脑血管还有好处，他说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等等的。
1: 是、
0: 对，结果后来发现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都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
1: 天哪！
0: 所以说呢，这个衡量了之下呢，还是认为这个酒不要喝，你生命都受到威胁了，你这个癌症更不好治了，所以说你其他的这个更谈不到了，是吧？所以说现在提出来的就叫戒烟戒酒。
1: 戒烟戒酒，
0: 酒也不要喝，烟也不要抽，
1: 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对对，是的，
1: 把这烟酒都戒了吧。
0: 对对对、
1: 是。那前面说的都是跟这个我们这个饮食啊，包括生活方式有关系。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我们也提到了，是情绪。那特别是现在好多这个，这个很多朋友这个情绪、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也出现这种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好像好多都年纪轻轻的就焦虑啊、抑郁啊，这跟这个大环境也有点关系哈。尤其你比如说这几年疫情下，这个对人的生活影响特别大。这个然后呢有一些人他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恐惧啊等等这一些哈，那个还有一些这个周围的压力啊带来的，这些也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工作生活家庭各个方面都引起来的这个精神紧张，另外一些人际关系可能不协调啊，还有一些这个亲密的这个亲属的死亡疾病啊，还有生活中的挫折等等的，有些人可能这个积极的这种消化的能力就不大行，他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维持的时间会比较长。其实我们都有消极情绪，但是我们都很快的排解开就对了。
1: 对，能缓解。
0: 对对，但如果说他这个消极情绪一直持续不缓解，
1: 走不出来，
0: 对，走不出来，这个就带来的问题就大了，
1: 就有可能会是抑郁。
0: 是的，是的，这个咱们都看过《红楼梦》是吧？这个谁，林黛玉， 去世的原因，其中有一个不就是他太容易思虑了吗？他一点

0: 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等等的这些啊，像一些急性的心梗、脑溢血，这个就是这种剧烈的情绪变化，都是这种心梗、脑溢血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所以说，情绪影响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倡导的健康，不光指的身体上的，还要指心理上的。
1: 嗯，是。那刚刚冷主任也是通过这很仔细的给我们讲述，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关于这个慢病的这个发病的危险因素。那其实如果说慢病影响到我们的话，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去改善，无论是像是这种健康方面啊，哎，这个生理心理的方面和生理的健康方面，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生活方式的调节之外，还有像刚刚冷主任说的运动，多运动，
0: 对对，
1: 多分泌多巴胺，是吧？
0: 对对对，它运动带来的好处非常多。它不光是多巴胺啊、雌激素啊等等的，它这个它运动起来，它会分泌很多的，影响整个内分泌系统啊等等这些。运动我们提出来就是在上个世纪，这个应该是70年代，美国就提出来嘛，叫运动是良药嘛，他搞了这么一个项目，就推广这个运动啊，来治疗他认为所有几乎绝大部分的疾病运动都可以治疗。
1: 好，也非常感谢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冷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那有问题呢可以继续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4: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3: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3: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4: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3: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4: 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3: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4: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凌晨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2: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一个良种赋能产业。当我们品尝鲜嫩的兔肉，风味十足的鸡肉时，背后啊是育种专家数十年的坚守与革新。山东农业大学樊新忠教授30余年深耕畜禽育种，打破国外品种垄断，研发全球首创的兔基因组芯片，让中国心扎根田间地头。那今天啊，我们就一同走进他的育种世界，看看科技如何让畜禽产业焕发新生。
13: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如今餐桌上的兔肉啊越来越鲜嫩，黄羽鸡呢也有了小时候的味道。这些舌尖上的变化背后是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持。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樊新忠教授，他深耕畜禽育种30余载，用科技为我国种业装上国产芯。樊教授您好，据我们了解到呀，您从1992年留校至今啊，先后培育了康大肉兔系列、东秦一号、麻鸡等5个国审配套系新品种。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这个科研领域呢？
14: 好，谢谢主持人。选择做这个畜禽的育种啊，实际上这里面既有初心啊，也有机缘。我是1988年，高考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来学习的。起初呢，对这个专业也并不感兴趣，在学习中呢，这个逐步认识到这个畜牧业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这样一个重大作用。特别是呢，当时我们学校的李庆奇教授，选育的小麦的系列品种，创造了这个数百亿斤的小麦增产，创造了重大的社会效益。 我呢就是对这个育种有了更深入的兴趣。动物育种啊，也需要从创建育种体系到培育这个优质高效的专班品种，来实现我们的突破。于是呢，在毕业时呢，追随我们学校的动物育种家徐佳琪教授，做动物的育种的教学、科研和生产服务。
15: 从最初的不感兴趣，到30年的坚守深耕，樊教授的科研之路始终紧扣国计民生与种业自主的核心，这也为他后续攻克一个又一个产业难题埋下了伏笔。
16: 樊先生，我们了解到您的育种的重点领域呢是在兔和鸡上，那这两个产业的需求目前是什么样子的呢？
14: 我们国家呢这个养殖肉兔、长毛兔，还有塔兔、试验兔，还有我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宠物兔，我们呢这个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兔业生产国，我们的兔肉，占了全球的50%。山东啊，是全国最大的这个肉兔的出口省份，出口占全国的90%。我们最大的这个企业呢是青岛康大，它最初呢这个出口兔肉，需要呢建立自主的养殖体系，从国外引进这个法国的配套系，这个成本就非常高。
15: 进口依赖，引种代价大，不能连续制种应用，这些痛点严重制约着我国兔产业的发展。樊教授团队的科研方向正是直击这些卡脖子难题，联合青岛康大，从产业需求出发寻求突破，自主选育了康大1号、2号、3号肉兔配套系，
14: 设计了一套这个基于工厂化养殖的这样一个这个全群测定、全程选择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并且开发了自主育种管理软件，实现了一个高效率的同时选择多个专门品系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近20年，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的这样一个育种数据，成功的选育了康大系列专门品系。那么这个配套系呢，可以说是从零啊到一的一个工作，这个克服了这个从育种材料到育种方法到疫病防控啊到这个工厂化生产的这样一系列难题，实现了我们这个种业的自主。其实这个鸡产业呢，可能大家更熟悉啊，有我们的土鸡，它的特点是好吃，但缺点是长得慢。另外还有大家这个说的肉鸡，它长得很快，饲料状态效率很高，但肉质不好。我们山东呢是一个肉鸡生产大省，我们也有很丰富的地方鸡资源啊，比如说像狼牙鸡、寿光鸡、温上肉花鸡啊、鸡精白日鸡这样的品种，但是我们的这个优质鸡产业不太发达。我们这个通过这个10年的工作呢，培育了这个东秦1号麻鸡。这个麻鸡呢，实际上是用了我们这个山东日照的狼牙鸡和国外的白羽肉鸡等这样一个多种育种材料，选育的一个黄羽肉鸡的配套系。它的特点呢，就是父母代是矮小的，因为利用了矮小基因，上明代是正常体型的，它能够接粮，就是总体来说是既好看，又好养，又好吃的一种优质高效的肉鸡，非常受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欢迎。我们这个鸡呢，在山东、河南、安徽等黄海地区呢，累计推广了1200多万套的父母代。迄今呢，已经生产了超过16亿只的商品鸡，能保证全国人民呢人均一只鸡了，所以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16: 樊教授，您和您团队研发的康大麻色肉兔配套系和我们的兔基因组育种芯片，弥补了可以说是兔业的全球的空白。那您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14: 康大麻色肉兔呢，是一个商品袋是麻黄色的。是一个以这个肉皮兼用、这个优质建成的新配套系。有色兔皮呢，它在这个磨皮上它不需要染色，它有很好的附加值。我们呢还想推出一个具有更高含量的这个第二代品种。那么特别是在饲料转化效率，饲料转化效率呢决定那个兔的养殖成本。另外还像种兔的繁殖效率、它的种兔的寿命，这些都是很难选择的这样一个复杂性状。那么我们从2018年开始来布局这个工作，花了5年时间，到2023年呢，建了一个成熟的 基于这个低深度测序的基因组育种体系。这个体系呢，就是成本比较低，这个只需要依赖这个测序数据，就可以实现对兔的这个基因组育种值的预测。
16: 樊教授，那我们的兔基因组育种和传统的育种有什么区别呢？
14: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啊。这个传统育种呢，是基于表型，也就是兔的体重啊，这个生长速度啊，它的饲料转化效率，那么这些表型的信息，通过很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计算它的育种值。但这个方法有什么坏处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表型测定，有些表型很难测，而且呢，这个有些性状呢，遗传率不高，因为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基于表型来选种呢，准确性会差一些，这个选择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啊，成本会比较高。基因组育种呢，则是通过这个基因组测序，或者用芯片来检测，兔的基因组的这个结构差异，通过这些基因组的信息来直接选种。那么这个在育种应用上呢，我们就直接去提兔的 DNA， 哪怕一个小兔它还没表现性状。我们通过提它的 DNA， 然后呢，这个检测它的这个这些基因组的这个序列信息，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基于这个基因组序列的这个育种值估计，这就是所谓的基因组选择。把这个一套体系的这个检测的这样一个标记形成产品，就成为这个基因组育种的芯片。
4: 针对现有的主要商业品种，包括肉兔、毛兔还有塔兔，并且兼顾了世界范围内其他的一些代表性的地方品种，来设计了2500个个体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组测序，并且呢，把这些测序数据通过一定的规则来进行位点筛选制备芯片。这里的位点筛选呢，我们既考虑了基因组上面的变异的分布的均匀性，另外呢，也考虑了这些位点的品种特性，最终形成了一个50K， 也就是50000个位点的一个基因组芯片。
16: 那咱们这三种育种的芯片，它有什么区别吗？
14: 这三款芯片的定位不一样。这个第一款芯片呢，叫兔芯一号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功能芯片，那么它可以做品种鉴别，可以做这个亲缘关系分析。做这个个体的鉴定它可以做育种值预测，还能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基础研究。你比如说这个中药性状的这样一个功能基因定位，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工具。中兔一号呢，是针对肉兔开发的，我们把这个肉兔的数百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位点和肉兔的这个性状，你比如它的这个生长速度啊、饲料效率啊、它的这个动体品质啊，围绕这些性状的选育，而专门开发的一个小的成本更低的芯片。同时呢，我们还结合这个毛兔育种，开发了这个育兔以后的这个基因组育种芯片。这个芯片是主要围绕毛兔育种需要，围绕这个产毛量，特别是兔毛的细度粗毛率兔毛的长度，那么这些这个毛兔的指标来开发的一个毛用兔的育种芯片。
16: 樊教授，您和您的团队呢，也在做长毛兔和塔兔的育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4: 毛兔产业呢，其实经了一个从繁荣到现在低谷的一个这个状况。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毛兔产业过度的追求产量，导致这个兔毛品质下降，不适宜纺织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以这个山东的蒙阴为例，这是中国的毛兔之乡，高峰期呢，一个县养过600万只长毛兔，这个一个毛兔呢，这个赛兔会的产量可以产2斤的兔毛，但是它的兔毛品质不好，导致了兔毛价格低迷。那么我们就开启了这个绒毛型长毛兔的育种。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从2013年开始的。那么我们从大量的长毛兔里面，通过这样一个背毛品质的测定，选其中背毛细的、粗毛率低的个体，通过大量的这样一个个体测定，去筛选出这种绒毛型的个体， 来建立这样一个不同规格的长毛兔品系啊。
17: 这是每次测定每只兔子会我们会有一个毛样成堆的啊，这是每一批几百只的兔子毛样。从2015年至今，我们这个近十年的这个育种，测了几万只兔子这个毛样，也能反映了我们这个毛兔育种的这样一个记录了我们这个过程。
14: 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繁琐啊，非常也非常艰苦的过程。那么这个到今年啊我们的这个长毛兔的这个已经形成一个遗传稳定啊，平均这个纤维直径呢只有13微米的这样一个绒毛性的这个新品种种群。那么这个种群呢具有很好的防治价值。那么它的这个兔毛制品呢做成这样一个服装，非常轻柔，比羊绒具有更好的这个手感，为这个兔毛的这样一个生殖啊，能做成高档的兔绒产品，创造了这样一个品种基础。
18: 刘总，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兔绒产品吗？
19: 从内衣、内裤、西装、衬衣、毛呢外套，以及针织类的毛衫。包括袜子，我们全部开发完成了，富含18种氨基酸，其中有一种精氨酸是叫精氨酸，这个它抑菌性是特别强的，包括真菌、葡萄球菌、念珠菌这些呢，它都有抑制作用。
18: 那咱们的这个兔绒产品和传统的羊绒产品相比较的话，从价格上、从质量上有哪些优势呢？
19: 兔绒的价格还不足羊绒的一半。所以这也是它的优势。兔绒呢，它长短可控啊，因为它是裁剪的，而且兔毛的细度呢要比羊绒还细啊。我们现在和山东大鱼的这个超细型的在13微米左右啊，这个也是有它的优势。兔绒产品呢，它在这个穿着的过程中啊，相对而言好养护啊，也可以机洗，洗了以后也不需要装到网兜里，你放在。是衣服衬上晒就没问题。
18: 樊教授，咱们目前来到的这个育种基地呢，主要是培育的什么类型的兔子呀？
17: 这是一个塔兔育种基地啊。大家能看见这个我们这个兔子呢，它和肉兔有区别。
18: 嗯。
17: 就是它的这个背毛呢，其实非常密。非常平齐。它是这个皮是用作这种裘皮，用于毛绒玩具。非常天然的高档的一个。原料兔，它既是皮用兔又是肉用兔，我们把它称为皮肉兼用兔。这个塔兔呢，其实是我们在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配套系。这个母系呢是侧重的这个像繁殖性能，适应性，生长速度，和这个毛育品质的一个均衡。这个父系呢，这个则注重那个塔的。更好的这个毛皮品质，和生长速度，它对繁殖的要求不高，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既保证了品质，又降低了这个塔兔的这样一个养殖成本，就提高了生产效率，塔兔这套系我们也是第一个提出并实践的，我们有望呢育成全球第一个塔兔这套系。
20: 对于品种的同时，我们建立了我们的新培育的品种，也研制了专门的饲料，就是我们讲的是两种加两法相配套，然后来实现一个塔兔的高效生产。
18: 咱们的这个饲料的话，它是有哪些特色呢？
20: 我们是一个超级母系吧，它的营养要求要相对比较高一些，然后它的奶水比较足，断奶成活率比较高，就是我们通过组合配方来做出来的。
13: 樊教授，您和您的团队未来的科研方向是什么呢？
14: 其实这个育种呢，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我们叫这个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和传统育种融合的一个时代。生物技术呢，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种基因组育种技术啊，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啊等。这个信息技术呢，育种呢本身是一个大数据啊，我们需要从这个大量的这个表型信息、基因信息中去挖掘最有价值的这个基因和这种育种值。问题啊，来自于产业。这个研究呢，是基于这个这些前沿的这些技术研究和育种方法的创新啊，建立这样一个从育种场到实验室的这样一个校企和协作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那么我们国家呢，这个虽然育种起步晚，但是呢进展很快 啊，我们的很多工作呢已经走在这个全球的前列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因组育种技术。下一步呢，这个我们的育种呢会继续啊，这个往这个高效的专化品种去迭代升级啊，随着我们生产的这个和市场的变化，我们的品种需要不断的持续选育，去提升性能，创造更加高效优质的品种啊，使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种进一步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市场占有率。第二工作呢，我们继续会研究兔的像基因组育种技术，像表型的智能化采集，还有像这个性状的遗传基础和它的调控机制方面，我们也会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技术研究和技术创新。
1: 就在生物育种领域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兔子的一些芯片的开发呀，这个基因组选择啊。除了这个方向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工作了，就是关于对兔子一些比较重要的性状啊，去做它的遗传机理的解析啊，就是包括这些重要基因的挖掘呀，这个调控通路啊的解析啊，等等嘛，这些方面的工作，把一些性状的这个机理如果解释的比较清楚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生物育种的效率。
15: 从实验室的基因测序到养殖场的遍地良种，从打破垄断到全球领先，樊新中教授团队用30年的坚守，让中国心滋养出更丰硕的产业果实。未来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我们的餐桌将更加丰富，产业将更加强大。这就是育种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初心与担当。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2: 空天地一体化采集，智能装备精准调控，大数据预判市场波动，当科技与农业双向奔赴，物联网大数据与产业链深入融合，现代农业如何焕发新生呢？那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您对话山东农业大学柳平曾教授，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探寻单品大数据的赋能逻辑，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高效、更精准、更具活力。
13: 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我是艳丽。当田间地头遇上物联网大数据，当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生产正迎来深刻变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柳平曾教授的智慧农业世界，解锁现代农业的无限可能。在智慧农业领域，先行意味着更多探索与突破。2013年，山东农业大学率先发起成立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正是这个里程碑式的举动，开启了我国农业大数据研究的征程，而柳平曾教授团队正是这场征程的重要探索者。
21: 柳教授你好。
22: 哎，主任你好。
21: 柳教授，那咱们学校的智慧农业领域的研究是从何时起步的呢？现在又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2: 我校呢是智慧农业研究和农业大数据研究的重要策源地和先行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9个字来进行概括哈，就是起步早，成果多，成效好。早在2011年呢，学校就率先成立了智慧农业重点实验室。在2013年呢，山东农业大学率先发起成立了这个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呢推动农业大数据与产业的深度融合，2013年的5月份，学校又发起成立了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学校已经先后获批2个部级平台，3个省级平台，还有2个厅级平台。 但是2025年11月份的这个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啊这个重点实验室的交流评估当中呢，这个农业农村部黄淮海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获评优秀，这也充分说明了山东农业大学在智慧农业领域的研究特色和优势。
21: 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在智慧农业领域有哪些主要的研究方向。
22: 团队呢开展了黄淮海区域主要农作物的信息感知和产业的数字化关键技术的一些研究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围绕着黄淮海区域这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决策和智能关键装备的一些研究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围绕智慧农业系统的一个打造呢，开展了智慧农业从这个数据的这个获取挖掘分析和这个智能服务整个体系的研究和鉴定。
21: 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把物联网、大数据和实际的农业生产结合起来的呢？
22: 我们所说的智慧农业的智慧，实际上这个智慧呢，就来源于数据，而农业大数据呢，实际上来说呢，是实现智慧农业这个智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这种数据的获取和数据的智能分析这个两样重要的一个抓手，来实现数据在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赋能这样的话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物联网大数据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起来了。团队呢这些年来与众多的一些企业呢建立了一些合作关系有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设施智慧农场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大田的一些智慧农场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单品大数据实际上开展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围绕这些研究呢也开展了一些关键技术的一些突破吧，特别是在信息的自动化智能获取方面也研发了一些系列的一些智能获取的一些关键装备，是围绕着这个数据的挖掘分析建立了系列的决策模型，包括一些预测预警模型。
2: 十几年来，柳教授团队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深耕智慧无人农场和农业单品大数据研究，研发出系列神农物联智慧农业装备。这些装备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打通了技术与农业应用的壁垒。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柳教授走进实验室，近距离探寻这些智慧农业装备的核心奥秘。
22: 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研发的一款神农物联第五代这个一个产品。在这个物联网系统里面呢，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感知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传输，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控制这样三大技术。这几年呢，我们根据这个产业的一些发展需求把物联网的技术呢和产品的质量安全溯源这一块有机的结合起来了。这些智能终端把这个不同环节的信息串成一个信息链这样整个的形成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无间隙的这么一个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流。实际上有时候在一些生产现场呢，除了这些固定的设备之外，有些呢还需要一些移动的检测设备和移动的一些智能处理设备实际上咱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基于无人机的智能的一些感知的一些设备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动静的一个结合，特别是针对一些生产和一些加工场所，它需要一些定期的一些频繁的一些信息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检测，把智能的这种移动小车然后呢和物联网结合在一起了。它是根据不同场景的一些需要，然后我们采取一些加装一些不同的一些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一些不同场景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感知。所以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我们就很容易实现这种空天地一体化的这种立体信息的一个采集。
21: 在咱们面前的这个比较萌的这个机器人它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5: 它这个是我们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一个科技小院智能语音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智，可以询问它一些关于科技小院关于农业上一些疑难杂症，然后它可以及时给咱们解决。你好，小智。
6: 我来了。
5: 西红柿的红粉病如何治？
6: 西红柿红粉病防治：一、农业防治，选抗病种，适度密植，摘定果脑叶深埋，棚内降湿小于85，滴灌膜下浇水。
2: 针对家庭农场建设和发展速度快，但是普遍存在自动化程度低、人工成本高、效益不高等问题，柳教授团队与永冠合作开发永冠无人智慧农场项目，为企业提供降本增效、提质的完整解决方案。一场降本增效的农业革命正在这里悄然发生。从温室传感器的智能诊断，到大蒜单品的数据赋能，再到智慧农场的落地实践，柳平曾教授团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农业，惠及于农民，推动中国智慧农业走向更广阔的未来。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农业不只是土地上的生产活动，更是一部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从农作制度到农耕智慧，从典籍记载到文化遗产，农业文明深刻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与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农业文化的价值，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和公共治理的现实资源，成为了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金荣教授长期深耕农业历史文化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学术论证到地方乡村发展的实践咨询，他不断推动学术研究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本期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孙金荣教授，听他讲述农业文化如何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学术研究如何真正回应现实关切，服务社会发展。
2: 千年林清，文化名扬，交通枢纽，农工贸商，许多历史与乡土记忆都被孙金荣教授写入了这首《林清桑黄赋》。孙教授和团队常年深入田野，挖掘和诠释这些珍贵的文明遗产，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我们脚下一直都有的，但是很少被察觉的农业文化家底。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孙金荣教授，一起聆听农史脉络中的山农故事，感受农史研究的时代价值。孙教授你好。
4: 你好。
3: 山东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中心和山东省农史协会呢，是省内农史研究的重要两大平台。那您作为平台建设的核心推动者，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大平台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吗？
4: 前期的研究啊，从1999年开始，我们做涉农的，山东省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也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也好，和我们的传统优势学科要不加强结合，没有一个平台的依托，也很难凝聚起力量来。2011年的年底吧，我们就正式的，来申报这个校级的研究平台，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3: 山东省的农史学会，您是如何推动建设的呢？
4: 2011年的秋季，当时的中国农史学会在南京开会，说想在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设一个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的联络站，因为中国农史学会的领导也给我们山东省委的领导写信，说山东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应该有一个农业历史学会，并对我们学会的领导班子组成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省里通知了多家单位，我们当时也是要竞聘了，竞争了哈，我们就写了一个本子，就是把我们学校的平台建设的情况、项目的情况、科研的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后来呢，山东省的农业历史学会，不管是理事长单位还是秘书处，那就落户在我们学校里边了。
3: 这两大平台比较标志性的一些成果有哪些呢？
4: 先出了一个系列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比如说像《齐民要说》啊，《王振农书词典》呀，《中国苹果史》啊，《泰山茶文化》《陈府农书的研究》啊，这个《树木民俗》啊等等，包括后续的我们的做全面的调查，形成的山东省重要农业遗产调查与保护开发领域研究，包括这个农耕文化等等，就这样一些书籍。当然论文也是在不断的产出，也和外部不断地加强联系。
2: 一个学术平台的价值不止于纸上之功，更在于能被社会看见，被公众理解。走进桑黄产品博物馆，这里展陈的线索以黄河多次改道的历史背景出发，到万亩桑树林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仿佛一条清晰的脉络。 印证着孙教授的研究如何从书斋的灯火走向人间的烟火。
4: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夏津的古桑博物馆。一进馆子的门厅放着的这一棵古桑树，这是经过雷击之后，后来把它移植到馆子里边来的，历经千年的风霜。那么也就是在这个黄河古道上，为了防止风沙，我们的先民啊，这个栽这个桑树，也就是在我们夏津临清啊，由最早的蚕桑，后来转到果桑，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桑树整个的全身都是宝啊，根也好，皮也好，等等的，既可以入药，又可以做纸。我们知道汉代我们叫汉皮纸，我们今天叫桑皮纸。经过72道工序之后加工出来的桑皮纸，弹性好，纹理清晰，又耐磨，又抗折。桑树本身，如果表皮受伤之后，它会长出来菌类，就是我们讲的桑黄。桑黄是一种重要的保健品，那么也是一种药品。我们看到这个橱柜里边的这个桑黄，特别是到了这个七八月份，高温高湿的时候，在这个古桑树群里边的树的背面，哪个地方如果是树皮受过伤，那么长这个桑黄，这是药用价值非常高的。当然现在我们人工的通过这个菌包啊，人工也培植这个桑黄。
3: 对，就可以说我们的桑树就浑身都是宝。
4: 浑身都是宝。即便一棵树受了伤了，甚至于到了它最后时刻了，它还是无私的奉献长桑黄。桑树它不光浑身是宝，还有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桑树的品格也是很高贵很难得的。
5: 最终呢，我们要把历史馈赠于我们的这片古桑树群发展成强大的这种产业链，走进千家万户，从而呢也带动我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
3: 您是国内比较早提出了农村也有文化产业的命题，这些年呢您也在围绕相关的一些命题开展了研究，那有哪些让您深刻的一些案例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当时我是做了一个软科学的项目，就是叫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但是一提农村文化产业，大家一般的觉得往往还是要往那些个比较形而上的那方面考虑比较多一些，觉得农村会有文化产业吗？你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农民画吧，绘画那是艺术范畴，那也是形而上的，对吧？农民画不管是我们讲的年画也好，画的瓷画也好，是观赏的，属于看牌，那它就有这个艺术的属性，对吧？当他们持续性的来做这个东西，并且还有销路，还有市场反馈，形成一个产业链的时候，你在瓷盘上，在风筝上，在年画上，农民作画，今天很有代表性的我们菏泽的牡丹画，菏泽牡丹栽培系统，那是我们山东省前面评过的三批农业无害车资源名录里边的其中一个，那是我主持评的，也是设计、绘画、装裱这个流程是非常专业的，他们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我们今天的好多农业无害遗产地上，不管是哈尼梯田也好，还是湖州的桑基鱼塘也好，我们的夏津的古桑树群也好，那是典型的有农民创作的。我们能说农村没有文化产业吗？
3: 您的相关的一些研究是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呢？
4: 前前后后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大概调研了上千个村庄，所以在调研的基础上，一是我们形成的调研报告，如果说形成一些对策研究，那么对我们的农村的文化产业也好，农村文化也好，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把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他们，他们的场馆建设我们也积极的参与，不管是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奇妙书的展区也好，我们把它提炼出来，那么做展出，在遗产地上也好，地方也好，一方面我们是地方的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是积极参与的，一二三产业也好，农文旅融合也好，那么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因为当下农业文化遗产大家对它的认知度还不是很高， 所以我给自己定位啊，就是努力做一个宣传员，做一个推荐者，然后我也是努力的写一些东西，做一些宣传和推荐。这个前前后后大概去的一站地，做的诗也做了几十首了。
2: 古桑林的故事是宝贵的地域记忆，是文化产业得以生长的土壤。孙教授坚持的实地调研工作，就是把这些散落其间的农业文化资源重新辨认梳理。
4: 临清黄河故道古桑石群，它的树龄都是在500年以上的。当年黄河改道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比较原始的地貌，高高的土台子，在它的断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桑树的根是怎么样延伸的，沙土层是在什么地质年代形成的。
2: 文化与产业相互成就，这百年桑林到生产车间是传统经验到现代标准，乡村振兴的路在这一条转化链条上被打通，进一步印证了农村也有文化产业。孙教授作为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和他的团队就是希望通过乡村文化发掘，通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与实践，实现文化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6: 自己自然造的智能方舱，我们打破了原来就是传统的食药用菌种植模式。我们这个企业啊，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往珍稀药食药用菌的方向发展。
7: 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了3.5亿以上，带动了农户2000余户，已经成为我们临清的一个特色产业之一。为了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临清市委市政府也高度关注，孙应荣教授呢多次到我们临清市来调研，帮助和指导我们申报这个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和2023年，我们连续被省和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山东省和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另外，我们也希望山东农业大学在这个人才的输送、技术的支撑以及这种科研成果的转化方面，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3: 讲起了很多关于节气啊、农业等等相关的一些农业谚语，比如说瑞雪兆丰年、立春天气晴、百物好收成等等。那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谚语当中反映了古人怎样的一些观察智慧和农耕的哲学呢？
4: 雪本身降下来之后，像羽绒服一样给这个小麦保暖了，不至于产生冻害。那么第二一个，防治病虫害，一些细菌也好，冻死了，那可能病虫害就减少了，它除了保温还保湿。那么第四一点，它有很好的肥效，它的含氮量那么有增肥增效的效果，所以瑞雪兆丰年那是有道理的。另外，为什么到了立春的时候这个天晴，可能后边会有好收成，到了这个立春的时候可能要回暖了。古人啊，气象的观测他们也是不断的记录，不断的记录，要找规律的，看概率。如果晴的时候，后续的可能年景比较好，很少这个灾异的现象；如果立春的时候，那一天，气候有灾异的一些情况，那可能后续的这个会对收成有影响。那同样，像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到了秋分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没种到时，该种麦子了。那是从古到今，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概秋分种麦子是比较恰当的。那么谚语里边是经验规律一个总结，一方面我们客观地看待它，那是智慧，该很好地利用的，有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的我们还要汲取。原来可能是一种比较宏观的、比较感悟的，在我们今天更加的科学化、精细化了，我们把传统的智慧和现代的农业科学很好的结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3: 2026年呢，正好是山东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站在学校冲一流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起点，那您在学科建设、平台建设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有哪些愿景和规划呢？
4: 在学科建设这一块上，也往更高层次去迈进。如果哪一天建成一个科学技术室的依据是个博士点，那是我最期待的，应该和我们的一流学科建设同频共振。这个人才培养啊、课堂教学啊、科学研究啊，和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 要有我们这个学科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3: 从平台搭建到人才培育，从理论钻研到产业赋能，作为学科带头人，孙金荣教授带领团队打造山东省农业历史文化研究高地，填补了山东省农史学位点的空白。农史研究是连接历史与未来、学术与田野、文化与产业的鲜活纽带，它守护着中华农耕文明的根脉，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着深厚的文化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受山东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普遍晚播20到30天，导致苗情复杂，长势偏弱。今年的春季管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特殊形势，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在春节期间兵分多路，深入齐河、肥城、滕州等小麦主产区。他们通过田间地头现场把脉问诊，发放技术明白纸，并根据不同苗情分类施策，现场支招，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镇压和肥水管理，全力以赴促弱苗转壮，为夏粮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8: 40来亩地都是我自己种的，比起之前的时候是晚了一个月，之前的话是

0: 10月6、7号的播，今年是11月6号播的。
1: 这个地是11月3、4号的最早的一批的，相比于别的地方还有强点。
2: 受今年秋汛的影响，其实我们黄淮海区这个小麦呢，尤其山东区域啊，比往年呢晚播了20到30天，这就造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呢，1、2类苗相比去年为止呢，显著下降，3类苗呢，占到56%左右。这对我们今年的春管呢，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3: 针对小麦晚播带来的苗情复杂、弱苗比例高等问题，今年春节期间，山东农业大学的小麦专家们主动出击，多次奔赴我省小麦主产区，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春管支招，用科技力量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0: 比起往年来，苗是弱了挺多，分叶也少。
3: 受晚播影响，王洪家的小麦普遍出现了分叶少、苗子弱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经过仔细查看，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4: 正常年份啊，这两个叶都应该是个壮叶，但是今年呢，这个叶呢比较小。我们争取呢，就是在早春早管理啊，非水耗早管理，是吧？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这两个叶呢再长起来。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地块当中如果是有一些这个草害避开这个低温，喷除草剂。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期呢七三八节的时候碰到这个低温天气之前，如果有这种预报的条件下，提前的进行预防，那就是进行这个田间浇浇水啊，是吧？再一个呢，如果是确实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后期呢在叶面喷肥上喷点叶面喷肥，防止这个倒穿旱的这种影响。
3: 经过现场调研，专家们发现之前部分地块出现的一根针、土里五等特弱苗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4: 那个时候呢，只有这一个叶，是吧？那个时候呢是一根针，你看这一天呢，这个芯儿又出来了，成了这个一叶一芯儿了，是吧？而且这个根你看也开始长了。
3: 针对全县小麦普遍晚播、苗情复杂的现状，专家组因地制宜，提出了分段、分类、精准施策的核心管理思路。为此，他们还专门为当地的农户送上了量身定制的小麦春季管理明白纸，将春管的时间节点、技术要点、肥水用量等关键技术信息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农户，确保他们看得懂、用得上。
5: 我们全县小麦种植面积呢是115.45万亩，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加大这个指导培训的一个力度，把这些实用的技术呢带到千家万户，争取让全县的一个苗情呢实现粗弱转壮，构建合理群体。
1: 现在看这个苗情，都是地里这个苗情还播的早的这一块还都是不错，都是反正多也是有点影响，有个别这个播的比较晚的地方还是苗情有点弱。
6: 我们飞田市啊，今年的小麦种植了是60万亩小麦，那就是普遍你比常年你就是推迟了得30来天吧，种的稍晚，那就是相对来说比以前苗子稍微那个什么弱一点。
7: 你像这种苗子，趁着下雨啊，或者是有水浇条件的话，再追一点苗素，大概5公斤到6公斤左右就可以，然后再到八节前后，就清明节以前，再进行一次追肥，大概15到18公斤的苗素，基本上有这两次肥就能保证它的这个分叶成穗，还能保证它的促进它的穗花发育。
3: 在肥城，汪顺龙家的小麦同样面临着苗弱、分叶少的困扰。对此，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现场把脉，给出了因苗施策、分期施肥的春管建议。随后，在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土门村村民庞慧的小麦地里，专家也针对土壤裂缝大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春管方案。
7: 目前在的这个地块，有一些可能土壤裂缝比较大，就要做好，根据苗情啊，就要做好镇压和划除，提高土壤的地温来保伤。促进小麦的这个正常的返青，促一促根系的发育，这样的话为这个后期能够拿到一定的岁数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3: 专家们现场对症开方，从肥水精准管理到化控除草，再到经期腐病等病虫害的防控，将每一个技术细节的时间节点、用量和方法都讲得清清楚楚，确保农户听得明白、用得顺手。
8: 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到我区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对我们后期的这个水肥管理啊、病虫害防治提供了针对性那个很好的技术指导意见。
9: 在山东大的专家各类这个指导啊，我们心中这个非常有数。
3: 在滕州市的一片集成示范田，麦苗开始返青。由于去年秋汛。

0: 一套完整的良方。
1: 第一个最关键的措施，先进行镇压滑除，通过镇压滑除呢，来提伤增温，促小麦根系的下扎，促进小麦转化升级，促进早发。第二项措施是施食施肥，那么要根据苗情进行分类施肥。那么对于一类苗呢，我们要推迟施肥，来促进它的两极分化。一般一类苗要在拔节期进行追施尿素，二类苗呢，我们在起身到拔节初期进行施肥，促进春季分孽，提高它的成穗率。三类苗我们要早施肥，而且要分两次施，一般在返青期和拔节期分两次施肥。那么第三项措施呢，根据伤情个苗情以及天气的变化，我们要适时的浇水，主要的是抗干旱和倒春寒。第四项措施是加强病虫草害的防治，尤其是特别注意茎基腐病和蚊枯病。第五个方面是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预防倒春寒。在倒春寒来临之际，我们要及时的浇水，喷施磷酸二氢钾和云胎素内酯，来减轻冻害的发生。一旦冻害发生，要及时的补施尿素和灌溉，来减少冻害的损失。
0: 专家讲的细，农户听得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分享着自己的收获和下一步的打算。
2: 专家没来之前，俺想早浇水了。专家一讲，那俺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晚浇水。
3: 浇水的早的话，容易就是说温度下降，它还反应的效果还不好了。以前不知道，以前都光是种完种镇压，过冬镇压，就是不知道干毛快反应的时候再镇压。
0: 目前小麦正处于返青关键阶段，专家强调，对于今年的二类苗和三类苗，重视返青期的镇压至关重要，可以实现三个效果。
4: 第一个就是说呢，碎土保伤，它可以使把我们这些大的这个棵啦，然后碎成小的这种团聚体结构，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地块呢是比较均一、比较稳定。这个同时呢，它可以锁住地下的水分，这就是说保证我们苗子不至于在春天里呢过度的脱水。第二项就是可以沉实我们的土壤，这样的话地温回温快，根系下扎早，促进早发。第三个呢，就是可以促弱转壮，适当的挤压呢，可以使我们的根系的纤维和木质化适当加强，这样的话会使它的下扎力比较增加，这样地下的根系下扎深，地上部生长旺盛，适于构建良好的群体，一镇多效。
0: 同时专家也提醒，镇压呀需要掌握三不镇压原则，避免适得其反。
4: 压大不压小，就是说我们要镇压三叶期以上的这种土壤环境，这种苗子，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它有一个促进早发的作用。那么对于土里五和一根针，我们今年的这种情况呢，是不建议镇压的。那么第二个情况下，我们叫压软不压硬。你比如说这个土壤的情况下呢，我们由于深耕深翻秸秆还田，造成地上部的土壤比较宣松，这样的话我们要进行适当的镇压。那你像盐碱地的板结的本身就比较硬了，你也压不动，压了只会徒伤苗子。第三个就是压干不压湿，不管是我们深茎还是其他的情况呢，一般的原则就是就造不就湿。
0: 据了解，针对今年小麦苗情复杂的特殊挑战，我省已组织上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区域分苗情制定并落实精准的技术指导意见。从应对土里五一根针，到促进弱苗转化升级，预防早春冻害，一场依靠科技提单产保岁数的春管会战正在齐鲁大地的田间地头全面展开。
5: 我们依托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农学院以及呢小麦产业研究院，组织呢各路专家，分布全省呢各地进行科技壮苗的这样一个行动，目的呢就是为我们今年哈获得小麦大丰收哈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爷比爷是爷。

0: 多少钱啊？
1: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0: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6: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5: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6: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绿色家园。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朱亮、王顺四个人来到葵花岗临时公馆的门外，朱亮把拐棍一晃，高声喊喝：站！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蒋平在不在？方叔安在不在？ 都给我滚出来！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走道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心说话，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这干什么呢？人们不敢靠近，站的哪儿的都有，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单说店房里头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往外一探头，耶，这哪儿来的？这是怎么这么厉害？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诸葛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呢。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哟，手中的饭碗落地呀，快点集合！刹那间，开封府的官人全都来到了。小七杰、小武艺，老一发的英雄足有三四十位啊。蒋平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有人堵着门挑战。听意思好像是飞剑仙呐，刨出他，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年轻人管这个吗？四叔、四大爷，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跟他拼了，跟他拼了，让他有来无回。大家是各拉刀剑，撸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蒋平一看，慢着慢着，我说咱可这么说啊，谁都得听命令，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看我的眼色行事。蒋平明白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真要伸生手，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现在自己是当家人，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蒋平这一强调，众人这才点头。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等蒋平出来一看，把脖子又缩回去了。他一瞅，真是诸葛亮，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坡，还有贾诩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这都久打交道了。四爷恨得牙根痒痒，心里还害怕，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援兵未到，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一览即时啊，把四爷可真急坏了。但是事到了现在，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拨了，迈大步来在店门前，手捧峨眉双刺，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老剑客吗？几位听好吗？诸葛亮一看是蒋平，往他后头一瞅，一般都是熟人，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飞剑仙诸葛亮冷笑一声：“蒋平。”蒋矬子，没想到吧？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摘你们的脑袋！你要识时务的，把兵刃放下，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带到我们山上，交给总辖大寨主听凭法落，你免遭凌辱之苦。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今天我踏平店房，杀你们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你信不信？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南弥陀佛，蒋矬子，究竟你打算怎么办？不服的过来。他把金漆盘晃的是呼呼山响，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但是蒋平有话在先， 他不让谁打，谁不敢过去。大家怒目横眉，在旁边拉着架子。单说蒋平，真有经验呐、啊，什么场面没遇上过？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脸上还假装乐着。我朱亮，我真服你了，真是贼胆子啊！胆大包天，天包着胆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来！好，够个英雄，有骨气。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蒋平，方才我都说了，你没听见吗？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葵花岗，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没有你们立足之地，这是头一个。第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前去认罪。第三，爱虎、龙天彪还有洪文、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出来，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吗？还有没有？您把那话都说清楚，都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些。哎呀，朱老剑客，我看你没睡好，在这说梦话呢吧？我还有几个要求，讲。我这要求也不多，也是三个。第一，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任凭我们法落。第二，我们要平山灭寨。第三，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仁，给山西县徐良报仇，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的，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他不横着点儿，那不就完了吗？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朱亮点点头啊，蒋矬子，我真服你了，你纯粹是个无赖呀、啊！魏松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好，咱别斗口。三个条件也罢，三百个条件也罢，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过来吧。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分界线。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他这儿挑谁也不行啊，能打的都没来啊，就都上去也不是飞剑仙人的对手。四爷一想也罢，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我死了也就静心了。蒋四爷想到这儿，一晃峨眉刺，肉就跳到朱亮面前，姓朱的休要猖狂，四老爷陪你大战八百合，招！唰，峨眉刺一分奔朱亮的眼睛，朱亮往旁边一闪身，峨眉刺走空了。飞剑仙冷笑一声：“蒋矬子，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不叫飞剑仙。”蒋平说，你少说废话，招。抡峨眉刺就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拐棍往上一接，啪啦，人一对峨眉刺全飞了，蹦起有十几丈高来，翻着个往下掉，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峨眉刺落地，蒋平再看虎口都震破了，干脆到不了人近前呢。四爷转身刚要走，朱亮的拐棍就到了。蒋矬子，你快踩这吧，奔四爷的腰砸来了。蒋平一看不好，这挨揍也得会挨，要真打腰上骨断腰折， 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这肉厚有弹性，揍一下还差不多。蒋平是实在没招了，脚尖一点地，身子往上一挺，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子上，打的这个脆快，啪哒哒哒哒哒哒，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屁股一条大紫鳞子，再想动就动不了了。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呀、啊，痛苦难当。南侠展雄飞何宝剑就上去了，三个照面宝剑飞了。南侠捡宝剑的时候，飞行小太保钟林上去了，几个照面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呢？朱亮也知道他这棍儿里有毛病，我呀不碰你的棍儿，小娃娃你休想叫我上当。钟林是干使劲儿使不上，不碰棍儿里边要出不来。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方叔安在后底看，文仲卫啊，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着，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弟兄们上得了，哗，大伙各拉家伙往上就闯。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拉家伙往上迎，就展开了一团混战。就在公馆的门前，这顿打呀，踢踢踏踏，踢踏踢踏踢踏，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呢，一个个全吓傻了。所幸的还没有人死。正在这关键时刻，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骑着马，本来没事儿想找座店房，可是一进这镇子口发现前头围着不少人，马上这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一瞅打仗呢，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岁数不大，这我们也说不清，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这帮贼也太猖狂了，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这打成混战了。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啊，你没看吗？那年轻的那帮人，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这小伙闻听此言，甩瞪一眼就跳下马了，唰，甩掉英雄场，一伸手摁崩簧，嘎嘣，藏子郎拽出一条宝家伙，叫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个英雄喊了一声：“乡亲们，大家闪一闪！”开封府的弟兄不必要担惊害怕，责人们不要猖狂，毛家到了。在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把宝刀一横，把他们双方给分开。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他要做点充分准备，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陈东坡、王顺、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就这小伙突出在这儿一站，多数的人不认识他，有没有认识的也有，谁呀？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白云生擦擦眼睛一看，哎呀兄弟，你从哪儿来？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了。书中代言来的谁呀？这小伙可太了不起了，在这套书当中，他跟徐良并驾齐驱，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

0: 这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宝刀贺群贼，刀雪轻松狼牙剑。白云瑞是谁呢？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玉堂这一生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九郡，结果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后来呢，把湖北平定了，钦差大人严查散奏凯还朝，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有功的都是谁，为国捐躯的是谁，那当然了，首列白玉堂啊。仁宗为这个事儿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艺，皇上对他很器重啊，官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才9岁，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四品阴生，归国家抚养，拨下来国币躺银18万两，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在当时来讲，这个荣耀是压倒一般呐。吴奶奶当殿谢恩，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港。他们这一来啊，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离着他们家18里地，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建造坟墓，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那咱呢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吴奶奶回到家之后，虽然说吃喝不愁，又是诰命夫人，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没事就掉眼泪，守着白云瑞过日子，说将来望子成龙，这孩子长大怎么办，现在国家给开钱，一直要抚养他成人，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起码有一条，不让他学习武艺。他对武字太恨了，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了，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敢上冲霄楼吗？不上冲霄楼他能送命吗？我千顷地一根苗，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说什么不能练武，让他弃武学文，好好念书，好好做文章，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这白福跟着白玉堂多半辈儿，现在也有资格了，是白府的总管。吴奶奶告诉他，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好好督促他念书，绝不准他练武，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白福领命，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什么。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等于要他的命一样。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儿，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就跟白福商议：“我大叔，你背着我娘，你教给我武术得了。你跟我爹大半辈子，我爹的能耐你都会，你教给教给我有多好？”
1: 哎，不！
0: 白福说：“这可使不得，夫人有颜命啊。我要违背了，我饭碗我就砸了。”夫人一听说练武，那简直就是冲了他的肺管子，这我可不敢。白瑞也来劲儿了，从小就有主意，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白福啊，你既然不教我练武，往后我不吃饭。”他还拿了一把，这白福怎么办呢？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福学的。您别拿这白福当一般的人呐、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只是他是当仆人的，所以没露出名来。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各种拳脚，各种掌法，他是样样精通。从他心里来讲，他希望小少爷学武。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这要学好了能耐，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但是夫人有话，他又不敢不听。从心里头讲，他希望教孩子武术。就这样背着吴奶奶不知道，念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白福告诉云瑞：“倘若夫人宅问下来，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可不也说别的。”白云瑞说：“您放心吧，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吗？只要你真教给我就行。”哟，白福那是真教啊！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跟白福学了5年功夫。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要说太高，这谈不到。一般的来讲，有个10个8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而且这几年光景，白云瑞这个子也蹿起来了，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他那个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所以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了的。吴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就这么保密，有的仆人知道也不敢跟吴奶奶说，也该着出事儿。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6周年，祠堂都修好了，需要到那儿祭祀。吴奶奶早就吩咐下来，带着儿子云瑞，带着老总管白福，仆人仆妇婆子老妈，赶奔白氏祠堂。因为离着挺远的，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烧纸芝麻香客也都准备了。到了第二天，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18里地到了白家岗，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一看白五爷的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另外前面就是坟，这大坟头都有1房多高，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碑上雕刻了大字：“白公玉堂之墓。”坟地外边呢，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栽种的各种花草，苍松翠柏。吴奶奶一见着祠堂，心如刀绞啊，下了车就开始哭啊，跪到供桌前边，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嘴里是念念有词。妇道人家想丈夫， 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呗。白云瑞跪在母亲身后也哭，哭罢多时了，那云瑞就劝娘啊，以身体为重，我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怎么劝也不好使唤，云瑞没有办法了，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他小孩儿他叫着烦闷，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到外头转悠转悠。白福呢站到吴奶奶身后，皱着眉头也抹眼泪，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谁也没想到，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贼寇，叫并太岁张华。这张华跟白玉堂解不开的臭疙瘩。他们一共弟兄三人，老大张文，老二张武，老三叫张华，都保襄阳王赵觉。白玉堂闹王府的时候，张文张武双双毙命，就剩下这老三。张华那阵儿起誓发愿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没想到没等杀呢，白玉堂死到冲霄楼了。他老这么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亲自动这手，这仇没报，他就怀恨在心。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人给打破了，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草峰山当着流寇了，但是这个仇他始终没忘啊。后来他一打听，哎呦，白玉堂虽然死了，他还有后代根呢，叫白云瑞，是个小孩。另外他又一打听，白玉堂有个媳妇姓樊，哎呀，那是美人图啊，从现在来算他也就是三十挂零的年纪，徐娘半老。哎，我呀到他们家溜达溜达，先宰白云瑞，这叫父债子偿，然后我再把他这媳妇儿抢到山上轮流取乐，我这就算报了仇了。跟手下人一商议，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一想这一举三得，又报仇了，又取了乐子了，把老白家一抢，咱们还发个财。头半年前他们就预谋这个事儿，他们可不知道今天是白五爷死的六周年，他们凑齐二十多人起身行，赶奔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正在白五爷的坟地遇上了母子二人呢、啊、并太岁张华，这才要动手行凶。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并太岁张华领着20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他一看这干什么呢，香烟缭绕，有女人的哭声，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 他一打听，这才知道，哎呦，冤家路窄，我省着赶奔白吉岗他们家了，在这儿遇上了，我就下家伙得了。呼啦，二十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杀人不眨眼睛，两手沾满鲜血，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白福呢，正背着手在这来回溜，一看闯进一伙人来，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啊！白福把胳膊一伸，站住！你们干什么？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
4: 是我，
0: 对，正是张三爷。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白福吧？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好嘞，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你也不是个东西，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要报当年之仇。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没那么便宜。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儿，刨了白玉堂的坟。他这一吵吵一喊，白府的人把家伙都吵起来了。那白府准知道有理讲不通，唰把外衣闪掉，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但他这棍子是木棒，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几个回合，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让人血成了好几咕噜。不但这样，白福身上也受了伤了，肩头、大腿上、屁股蛋子上、脑门上，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就这样，白福游自死战。这时候把吴奶奶可吓坏了，也忘了哭了，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干着急伸不上手啊。这样会武术呢就好办了，他不会呀。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哎，真有的不错，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去了，给报官呢。可里边正打着的时候，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在旁边听着闹心，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估摸着这阵儿啊，娘可能哭过劲儿了，劝说劝说回家得了。等他翻回来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跟一个人正打着呢，母亲都要吓死了。白恩瑞可急了，大喊一声，飞身行跳进坟地，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直奔病太岁张华。白福，你给我闪闪，把他交给我。白福一想，我的少爷哟，你怎么不躲开呀？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少爷你别管，你把他交给我，你躲开吧，你都受伤了，交给你什么呢？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跟银娃娃似的，别看个头不小，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瞅这模样活脱白玉堂，他就知道是谁了。孽种，你叫什么名？白云瑞。呵，真有你爹爹风度，小兔崽子，父债子偿，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大战云瑞，你看白云瑞这个能耐是跟白福学的，白福要不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跟病太岁张华打到二十多个回合，白云瑞就不行了，也冒了汗了，眼也花了，刀也不好使了。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有人给报了官了。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 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巡检司大老爷姓陈，人送外号叫陈大刀，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挺勇敢。率领军兵赶到现场，吩咐一声：“别让群贼跑了，抓！”并太岁张华一看不好，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呀、啊？他一看官人来了，打长了非吃亏不可，打了一声呼哨，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这陈大刀赶进坟地，也算围算给解了，可是，一样。吴奶奶下了一场病，白云瑞还昏厥不醒，贼也走了，他刀也掉地下了，哎呦一声躺到坟地，什么也不清楚了，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这场风波才结束。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知县悬赏严拿，缉捕凶犯，哪儿找去？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只有强调一样，加紧防备，以防再出这种事情。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给皇上写封信，把这事儿说一说，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往轻处说得受处分，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对人家还非常感谢，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别的事儿都完了，唯独白云瑞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呀、啊。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动不动就说梦话，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儿，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啊？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什么这个半仙儿，那个胡阿陀，这个名医，那个神仙，请来能有三五十位吧，也给号了脉了，也给用了药了，但是全然无效。不但无效，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吴奶奶用眼泪洗脸，说怎么办呢？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面呈当今天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阴生，那属国家培养啊。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皇上说能行吗？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哎呀，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朕岂能袖手不管呢？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当时仁宗交代，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你们记住啊，一定得看好，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别活着见我。一抖袍袖退了殿了。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简短接说，这一路之上受那罪就别提了。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车子停住，俩大夫下来，仆人一打招呼，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说明来意。吴奶奶点点头，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这是皇上的恩典呐、啊！把两位太医接进去，先茶后酒在这款待。俩大夫一摆手：“夫人呢、啊？不必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来 是为给公子看病的，先到病房吧。吴奶奶点头，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两位大夫轮流诊脉，等诊完之后，两个人一商量，交流看法，发现白云瑞有病，主要从气上得的，这孩子气性太大。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哦，两个人明白了，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要想给他治好，首先得理气，气顺了，身体自然就康复了。他们提起笔来，马上开了个药方，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简短介说，药抓来了，煎好了，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轻轻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俩大夫长出一口气。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洗洗手洗洗脸，这才落座休息。吴奶奶就问病情，俩大夫讲说一遍，夫人放心，公子不会有大事儿，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吴奶奶这才放心呐，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一看白云瑞啊，见点好，怎么把眼睁开了？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吴奶奶就问云瑞：“云瑞，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白云瑞瞪着眼睛，不认识他娘。你说这玩意儿严重不严重？就这样，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守了一夜呀，连着吃了两副药，不见功效。不但不见功效，转过天来发现白云瑞病情还加剧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面如黄千纸，唇似电液青，手脚都凉了。两位太医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娘哎，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咱就别回东京了，皇上说得清楚，别活着见他，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哎呀，都拉家带口的，真格的为看病把命都搭上吗？这玩意儿也真怪事儿，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呢，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到中午的时分，白云瑞更加剧了，就有心口窝一点热气儿，剩下手脚全凉了，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完了，这算没劲儿了，命该如此啊！告诉白福，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这俩大夫也没闲着，都把毒药准备好了，那儿一咽气，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敢抗旨不遵吗？白府就乱成一套了，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手里拎着个大木鲁鱼，好像菜墩子那么大，完全是浑铁凝钢制造的。木鲁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在手腕子上盘着。再看这和尚，满脸滋泥，身穿破僧衣，身后背个葫芦，来到白府门外，把这大铁木鲁鱼往这一放，盘膝打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拿出铁木鱼锤来就敲开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呢，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小孩们往前挤，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这要干什么呢？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 白福就一皱眉，这村子是起哄天地。

眼看少爷没气儿了，你画什么圆呢？你画个屁呢？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一看更有气儿了，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招这么些人？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今儿个有点例外。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和尚，你找死你啊！滚，远点滚！我告诉你，老白家净做好事了。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但是没得好结果。我们少爷都要死，积德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不花这份冤孽钱，你赶紧闪开，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白福暴跳如雷啊，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这个疯和尚一乐，施主，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呢？你看看你们白吉港这么大的地方，四五百户，贫僧不到别人家，专到白府门外，这不是有缘分吗？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这贫僧就不明白了。他现在年纪轻轻，正在血气方刚之时，怎么能死呢？白夫一听这气儿更大了，你说怎么该死呢？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真是岂有此理。和尚也没生气，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啊，是怎么的？总管，你不必发火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也要冷静。贫僧有一要求，请你转告五夫人，就说贫僧要求见于他。啊，你还想见我们夫人？哎呀，你这话怎么说来的？你不就是要钱吗？钱不给，见夫人也白扯。再说夫人心如火烧，根本没工夫搭理你。哎，只要夫人见见我，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别看贫僧穿的破，我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之能。哎呀，这阵白福啊，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他一想，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你别小瞧这种人，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难道这是个怪人？再者说有病乱投医，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想到这儿，白福这模样就变了。哎，我说老师傅，方才啊，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但是您应该理解，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我这心情不好。方才您这一说，哎，我才听明白，您不是要钱，您是为给看病。哎，正是，那太好了。哎呀，怪我不对，您多加原谅。我跟你禀报一声，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您稍后片刻。多谢多谢。和尚等着白福到里边了，跟吴奶奶一说，吴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吴奶奶吩咐一声，请，快请进来，千万不要得罪。白福领命出去，冲和尚一抱拳，师父，我们吴奶奶有请，您到里边说话吧。哎，这就对了。老和尚站起来，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吴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满脸渍泥，衣服不整，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另外一瞅，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补丁摞着补丁，鼓鼓囊囊，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吴奶奶这个人

0: 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夫人，贫僧此次来到贵府，非为别故，听说公子有恙，特来看病。大师父大慈大悲，既然有此心意，我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
1: 劳驾，
0: 贫僧先到病房观看，请。
1: 让白夫陪着进病房了。等这和尚进了病室，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
0: 大夫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儿，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看看白云瑞的气色，然后往椅子上一坐，在这儿给号脉。和尚闭着眼睛。就这时候呢，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总管，这在哪儿请的？”白福说：“主动上门，自己找来的，要给我们少爷看病。”“哪儿的？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问呢。”“嘿呀！”俩大夫把嘴一撇：“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祖传的医术，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了。”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呀，真可发一笑。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还希望他能治好。你要能给治好了，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这包毒药就先不喝。屋里的非常静，能有很长时间，脉耗完了。和尚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白夫陪着又到了客厅，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白夫先给满了杯茶：“哎，大师傅，您辛苦了。请问，我们少爷这病有希望吗？”“
2: 阿弥陀佛，
0: 总管放心。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贫僧有话要讲。”“好好，您等会儿。”到内宅把五奶奶请来了。五奶奶是个女人，能说老陪着吗？有事露面，没事先躲到后边去。等这次请出来，五奶奶就问了：“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知有救没有？”
2: 吉人天相，病是不轻，但是没关系，贫僧料识小计，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
3: 真的，师父您真是活神仙，真是罗汉。”“
2: 哎，这我可不敢担。这样吧，也不用去抓药，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伸手一划了药瓶子、药罐子、小葫芦，方的、圆的、扁的小盒，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挨样挑，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这瓷瓶是白玉的，瞅着光滑可爱。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让白福准备了一张白纸，干净的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粉红色的，你别看不大，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走五官通七窍，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
0: 耶，心说这什么玩意儿。
2: 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福：“你拿到病室，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这叫起死回生丹呐。”“哈哈哈！掌灯以前，我让你家少爷下地。”大伙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能吗？
3: 但是试试呗。
2: 白福高高兴兴到病室，按着和尚的指示把药关。

0: 灌完之后把被子给盖好，帐帘撂下来，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吴奶奶不便进屋，就在窗跟外头准备把椅子，丫鬟婆子在这陪着，也在这听信儿。时间真难熬啊，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屋里长起了银灯啊。哎，刚点灯时间不大，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有动静，呼啦，人们全站起来，连吴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白福，快看看怎么样。白福把帐帘撩开一看，白云瑞翻身呢，表情依然是挺痛苦。和尚也站起来，快准备痰桶，他要吐。痰桶准备了，白福和仆人们扶着，就见白云瑞一张嘴，哇哇，连着吐出几口绿水呀，然后再躺下，鼻子眼也哼出来了，鼻子刺儿一扇呼，把眼睁开了。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赶快睁眼。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一次意外发现，神秘团伙进入警方视野。
11: 开始就是说这个半途的，有点小孩的声音，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握。
10: 中越两国联手破案，嫌疑人落网，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12: 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
13: 陪婴儿哭，在故事慢慢的向你们。
10: 一次跨国大合作，一场新生命的大营救。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6年8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68跨国拐卖儿童案件的主犯黄清恒被依法执行死刑。 这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涉案的人员达到了39人，引发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就来关注这起案件。
15: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今天上午，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广西68特大跨国拐卖婴儿案主犯黄清恒执行死刑。
16: 再判黄清恒押赴现场执行枪决。
9: 2016年8月16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黄清恒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轰动一时的一起跨国贩婴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14: 黄清恒在这起案件当中，他所犯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被执行死刑呢？我们今天啊，也请来了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刘茂盛，请他为我们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9: 刘茂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硕士。2016年，受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参与课题研究。
14: 这起案件呢，备受媒体关注啊。在您看来，您作为二审的主审法官，您觉得这起案件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17: 第一的话呢，它的跨国性，这是一起特大的跨国案件，犯罪地跨越了中越两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犯罪分子的这个身份呢很复杂，被告人呢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国籍信息是无法查实了。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啊，它的犯罪的性质很恶劣，犯罪的组织很严密，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那么被拐卖的婴儿人数，仅我们查实认定的就达到了22名，目前还有12名婴儿呢，是下落不明了。
14: 警方到底是如何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案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北仑河，它发源于中国广西地区，途经越南，流至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重要的边境河。它不仅是中越两国居民日常来往的交通要道，也成为了不法分子利用的便捷通道。2010年7月的一天晚上，民警沿河执勤时发现有小孩的哭声。
18: 2-3点钟的样子，好像有几个人抱着小孩，开始又是和这个贩毒的，后面仔细听了有声音在这里啊，这个小孩有点那个小孩的声音，感觉不太对。
9: 民警秘密跟踪之后发现，这些人经常怀抱婴儿从下滩岭江大码头和水门码头进入东兴市，以为拐卖婴儿。
18: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伙人，大概一个月里面有多少个时间，谁大概是抱有那么3-2个婴儿进来，那到了防港以后迅速就走了，走去哪里呢？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控过程当中。
9: 经警方确认，这是一次跨国贩卖婴儿的案件，但是由于地域和管辖权的限制，广西警方很难查证这些人员的确切来源以及去向，侦查工作很难展开。
18: 我们本地参与这个犯罪活动的话，就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参与这个运输跟偷渡这个环节啊。我们的侦查两头在外，一头在国外，一头在省外，这个给我们的整个取证是带来很大的困难，
19: 因为他吸引到越南人啊，吸引到我们这个广西啊东兴这边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吸引到广东啊这个省的一些犯罪嫌疑人。
18: 我们也感到我们侦查过程当中的话，仅凭防城港的警力是打不掉这个团伙的，所以说我们整个侦查活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样开展的。
9: 这起罕见的跨国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亲自部署指挥案件侦办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把这起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定为68专案，同时协调广东及越南警方配合行动。
18: 我们刑警总队跟广宁的警务区合作机制进行一些情报沟通交流、线索查证的这个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我们广就是我们防城港的东兴市跟越南的芒街市，它本身就有一个很紧密的警务协作协议，我们双方交流情报，我们是依托这两个层面的警务协作来查实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20: 经过中国广东、广西民警和越南警察的密切配合，公安部门迅即查明这起贩卖婴儿的团伙人员构成，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警方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21: 他这个主犯呢，就是黄金航、黄曼丽，还有一个杨世军，那个钟成。他这四个人呢，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20: 经调查发现，在这起贩婴案件当中，黄清恒负责在越南收购婴儿，然后将婴儿交给黄曼丽，黄曼丽再将婴儿交给阮黄玲等人，由他们携带婴儿偷渡送到东兴市，接着由黄曼丽安排好的摩的师傅郑思旭等人将他们送到宾馆。此时由来自阮世军安排的人搭乘长途客车，将婴儿从东兴市送到广东揭阳和汕尾等地，最终婴儿由阮世军或者庄存进行出卖。警方摸清了整起案件的作案路径之后，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19: 这个袁世碧秋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越南那边呢，就负责送到，将小孩的送到这个东兴。那么阮黄玲呢，就是就阿水呢，他就说从越南送到这个东兴，然后就准备呢将这个小孩抱到从东兴送到这个广东。说这个情况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报给部里面了，部里面就决定这个7月15号统一收网。
18: 所以犯罪嫌疑人都很多，所以说我们的抓捕是只是一次，这个务必说一抓必中。
20: 据可靠情报得知，2011年7月15日，阿水、阿秋两人将怀抱小孩从越南渡河来到中国广西东兴市。公安部决定7月15日统一收网，两地同时实施抓捕活动。
19: 7月15号，这个抓完现行以后呢，我们抓了以后就立即就由公安部通报给广东警方，广东警方呢也是同时同步行动收网。
21: 按照之前制定的抓捕方案，同时抓捕，第一个战场在广西这边，就是主要是方正港这边，然后第二个战场就是广东那边，一个是陆丰，一个是揭阳，两个地方。但是这个动手的时候呢，是先由我们这广西这边，这方正港这边先动手，同时这边动手，马上那边广东的接着也动手去进行抓捕。当时我们所在那个小组只解救了两个婴儿。
20: 从2010年至案发，共抓获涉案人员39名，该团伙共拐卖儿童20余名，其中11名婴儿被警方成功的解救。那么对于这起涉案人员众多的特大跨国案件，黄清恒等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呢？他们是心头宝贝，却也是赚钱的工具。
22: 是我吗？
23: 是我买天的，就是那些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20: 嫌疑人往来中越边境，却干起了非法营生。
24: 每一个婴儿你给出去啊，你知道
20: 各位嫌疑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上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大批侨民归国，我国政府在两广地区成立了不少华侨农场安置侨民。黄清恒、阮世军、黄曼丽、庄存四人都在这里居住过。当时还怀有身孕的黄清恒被丈夫抛弃，孤立无援之时，找到了同在广东的黄曼丽，陪她去看医生。
21: 就是想把这个小孩打掉，那个诊所的医生就跟黄清恒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想要这孩子，你可不可以先把这孩子先生下来，到时候可以找人来买。
20: 黄清恒得知 在广东揭阳等地有购买男婴的需求之后，便与黄曼丽达成共识，由她从越南找小孩来源，再物色一些年轻妇女作为接应，将小孩偷渡到广东揭阳等地。
21: 然后他就能投币这个路上的色卡这种公安人员打击啊，他因为你抱着自己小孩人家一看这么年轻的抱着一个小孩都以为是自己小孩，然后一路过到广东那边。
20: 为了躲避警方的搜查，他们有时会安排接应人员将越南孕妇偷渡至中国待产，等到有合适的买家再将婴儿出卖。陈天柱草簪就是其中一名接应人员以及受害孕妇。当时她在越南与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便不敢告诉家人，而是告诉了黄清恒。
21: 那小孩之后，这个黄清恒跟陈天柱草簪说，要不就在这个广东这边和我一起这个做工。
20: 2013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在庭审现场，有犯罪嫌疑人哭诉是因为生活困难才走上贩婴之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阮黄玲45岁，女，越南籍，负责帮黄清恒从越南将小孩偷渡至东兴市。
23: 他问这个小孩从哪来的，然后今天法院告诉他是黄清恒的家人在南方在南方要的，这些的小孩在越南养不活，抱到中国这边来养。
0: 他就认为他是出于是好心，也他没有无意，他是没有违背中国法律的意思。
20: 阮氏雪珍，女，越南籍，是主犯之一阮氏军的女儿，曾帮助阮氏军接送婴儿，犯案时未满18周岁，声称是因为家人牵涉其中而步入歧途。
2: 他说我是主犯，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犯罪的，我是巨魔吗？
20: 尽管阮氏雪珍提出自己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成为帮凶，但无法掩盖她的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查明，阮氏雪珍犯案时未满18周岁，给予酌情量刑。而该案的主犯黄清恒则提出自己并不是想拐卖孩子，只是帮忙找人领养。
23: 因为在这些小孩在越南的父母没有抚养他们的能力，然后让他带到这边来给中国人养。不是我拐骗的，就是那些父母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20: 各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申辩理由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从轻处罚呢？那么法院如何看待黄清恒提出的不是拐卖而是找人领养的行为呢？
3: 他的这种辩解到底成不成立呢？他说自己不是拐卖，那这个界定我们又该如何来把握呢？
17: 拐卖和送养行为，那么他们的关键性区别就是你是否将儿童当作商品予以出售贩卖的目的，那么你就构成了拐卖儿童罪。黄清恒的行为的话呢，他从越南把这个婴儿拉过来以后，他交给了阮氏军等人进行出售的时候，他是确定了价格，就是每名婴儿是多少钱，我要有个底价，他是层层加价。他们其实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不是仅仅的去领养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就很难说它是一种领养行为，而是一种拐卖行为。
20: 在庭审现场，法官对于黄清恒拐卖儿童的具体作案细节进行了询问。
4: 那么你清楚这些婴儿的来源和去向吗？
23: 是越南一个叫阿珍的妇女给我的。
4: 那你事后你要给钱给这个越南妇女吗？
23: 不要。
4: 每一个婴儿你给这个越南妇女多少钱呢？
23: 有比2万多的，也有不到2万。
20: 由于两国语言不通，法院耗费了比普通案件更多的时间对这起重大案件的作案事实进行确认。那么这起跨国案件有哪些难点呢？
3: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整个审理包括之前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呢，长达半年的时间啊，应该说中间也花费了这个法庭不少的这个心血啊。您觉得这个最难的地方在哪？
17: 作为一个跨国案件来说，跨度比较长，犯罪地也比较多，犯罪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对这个证据的这个认定和相关证据的这个核实方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阮氏雪珍她这个身份，我们就中越双方多次进行核查，最后才确定了她的这个身份信息。那么我们人民法院的话呢，坚持以庭审为中心，所有的证据都在庭审上充分举证执证啊，以后才予以认定。
20: 庭审现场，黄清恒否认犯罪次数，与公诉人员展开论战。
5: 关于法院的谋杀罪，申请是对还是错？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20: 六八跨国案主犯忏悔，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13: 在婴儿哭，在故事，妈妈还在里面。
18: 这婴儿，就是四分利益的回到了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20: 一场审判，彰显国家力量，司法温情。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4名被告人以出卖为目的，贩卖、接送、中转儿童，其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201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6: 被告人王清恒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并处各部分全部财产。被告人黄丽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部分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世斌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部分全部财产。
20: 此外，庄存、阮黄玲等1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10个月至有期徒刑15年不等的刑期。并对上述24名被告人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处罚金，其中7人提起上诉。
13: 肯定要上诉，我也跟他们说，我的很重，不用说就好了，我也可以有面出去，给我一个机会，重新救人啊，我搞这样啊，想去美国。
20: 此案二审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审理此案。
6: 你现在可以向法庭陈述不服一审判决的理由。
7: 我认罪，然后这个应该量刑对我太重了。
6: 法庭一审判决认定你拐卖、参与拐卖儿童20人，认定错误。你只拐卖21人，你这样吗？
5: 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6: 检察员在7月10号就问过他，一审判决认定你参与作案16起，拐卖儿童22人，事实清楚吗？答：清楚。这16起我都参加了，涉及拐卖儿童22人，他签名代印。
20: 在二审的庭审现场，检察员与黄金恒对于具体犯案次数进行争辩，最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8: 他这个被执行死刑呢，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也就是他贩卖的婴儿的数量，这个数量这个特别大，而且人多，那么呢，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3: 为什么对主犯黄庆恒处以死刑？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17: 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拐卖儿童3人以上就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情节严重的就要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黄庆恒他是最先提出犯意，确定婴儿价格，确定婴儿交由下线的行为人去进行贩卖，那么它的作用是最大的，它的行为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予以严惩的。
20: 在案件进行审理的同时， 这些被解救的婴儿也得到中国政府悉心的照顾。在确认这些婴儿都是来源越南之后，中越两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举行了一个婴儿交接仪式。
18: 这些婴儿被解救以后，原来是安置在我们防城港市福利院，就编为公安一号、公安二号，一直编到公安十号嘛。DNA 鉴定到最终确认这些婴儿确确实实是越南婴儿以后，我们也是通过公安部联系了越南公安部以后，双方按照约定的警务机制，在防城港这里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后来这些婴儿就是顺顺利利的回到了他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20: 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加强合作和立法，打击人口拐卖。2004年，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六个国家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并在各国边境地区建立打拐联络官办公室，进行打击拐卖犯罪、保护、救助受害人等工作。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9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也将被追责。此外，国内还涌现了一批民间公益力量，随手拍照解救乞丐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等民间打拐力量积极推进打拐。
3: 相信各方的力量汇聚，打拐的行动会更加有效。关于这样的一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 咱们这个修正案是2015年11月1日才生效的，在之前咱们是规定啊，这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又规定，如果对被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他们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到2015年咱们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9，把这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啊，改为了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因为广西这个案件，它是发生在刑法修正9生效之前，所以很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因为他一般都是传宗接代的，是一般不会虐待。如果没有这个阻碍追究、阻碍这个解救的，当然就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3: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个案例之后呢，的确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贩子的行为啊，真是令人深恶痛绝。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婴幼儿，他被拐卖了之后呢，很可能就会造成家庭的悲剧啊，这个家庭可能就散掉了。但是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有效地去避免拐卖儿童案件的发生呢？恐怕还得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包括跨国之间的一些合作，是吧？形成一个机制，有效地来防范，有效地来打击拐卖儿童的这种行为。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刘茂生法官，下期节目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12: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1: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那 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9: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1: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的在南过咱们农村籍，就是呢继承人就是我儿子。
1: 那么按照母亲和儿子的说法，这种农村习俗是否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2: 啊，农村有些习俗，比如说在这个人去世以后，办理丧葬事宜的一些重要环节，是交给这个死者认为最重要的人去办。所以说，当时这个儿子都提出，这个人死亡了以后，我给扛的幡儿，我给摔的褂儿，所以，我当然有权利从他手里。从这个死者手里得到他相应的这个财产，
3: 是
2: 我不可能说是啊，你给他摔了一个盆儿，扛那个幡儿，这个房子就是你的，那这是不可能的，你连派出所这个户籍证明都不可能来等同于你的房屋所有权。那么这些东西只是你的一种行为，农村一种习俗，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从侧面来说，农村有这样的习俗，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证据，啊。综合的考虑他说的这个情况，
3: 那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2: 你比如说就是建房，这个房谁建的呀，是吧，谁出的资啊，这是最简单的，是吧，我们说房屋虽然没有所有权证，但是这个房我一砖一砖一砖我给起来的啊，我当时在这方面我花了多少钱啊，这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1: 就在法庭否认了民间习俗能继承财产的说法之后，儿子又拿出了姑姑的证词，证明说在叔叔去世之后，在爷爷奶奶的主持之下，用口头赠与的方式将叔叔的房子给了自己。对于姑姑的证词，妹妹则说出了另一番话：
4: 我三姑有聋，还是都是有点神经，有点毛病。
5: 我三姑都没做账，我三姑上我们这治苦。
1: 爷爷奶奶的口头赠与是否就能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3: 双方啊这么纠缠这个问题啊，这个纠结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口头财产赠与的问题啊。这儿子说呢，这中间是几个亲戚，是吧？说了这房子就给你了，就赠与了，所以呢，他就去办了这个门牌号。那如果说真是这个口头说一说，这个在法律上能够采信吗？
2: 这个首先说，我们说这个赠与合同这个问题，赠与合同一定是书面的，一定是书面的。那么在这起案子当中，赠与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你就不能再找到他说，你这怎么找他就没法找了，是吧？叫死无对证也可以说。
3: 死无对证。
1: 对于儿子蔡文宝的两条举证，认定农村习俗继承仪式和口头赠与不能作为证据后，法庭又经过多次走访公安局、村委会调查，了解到所有信息，包括户籍证明，都确认141号房屋的所有权是儿子蔡文宝的。父亲所说的儿子私自办理门牌号的说法，是否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就是父亲的呢？
3: 为什么双方会关于门牌号这个去办理，有没有告诉父亲，双方会争执起来，这门牌号有那么重要吗？
2: 这就是在我们农村的这个地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农村地区它的这个平房的建筑现在是没有所有权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屋产权证我们房屋产权证一般是在城区才有，在农村地区没有
3: 没有，那怎么办呢？
2: 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按照我们常理来说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不能等同于所有权，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门牌办在谁的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3: 对，第一点这咱们明确，
2: 这是明确的，
3: 对，
2: 因为它跟它的户籍有一定关系，就是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门牌号可能都在哪儿，但是它牵扯到一个户主的问题，牵扯到我们的户口本第一页，就是户主是谁在农村地区办理门牌号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它有一定的手续的，虽然我们说不能等同于所有权证，但是你当时办理的时候，毕竟提供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的这个提交上，还有从这个当时我们这个镇的政府，还有我们这个村委会，可能都会提交一些相关的材料，那么从侧面可以作为一种佐证，结合其他的证据再综合的认定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这种常理来分析，作为父亲来说，他说这个门牌号登记的时候他不知情，但是我刚才说门牌号登记是有手续的，你不知情不行，你不知情公安局那块你都过不去啊，而且门牌照是发一个证的呀，是给你发，你要钉在那个墙上的呀，你能说你不知情吗？你天天跟那儿住，天天都看到有一个门牌号，

0: 说我不让办一个门牌号。那么第三个就是父亲本身作为一个被拆迁人，他有他自己独立的债院，跟儿子跟女儿都没关系，是老两口的，他亲自办理了拆迁手续。那么这处房你没有亲自办，而拆迁也是有一定手续的，是要经过公示的，这房到底是谁，拆迁公司是有，包括这个开发商是有一套完备的手续的。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是这村的人，我根本都不知道拆迁，有可能你这房呱呱被人拆了，那么你是这个村的人，你亲自自己独立的办了一套手续啊，那你应该是熟知这个拆迁的这个流程的。那么反而这一套房子你没有亲自参与，那么我们说你跟常理又有一个违背常理的地方。
1: 所以您作为法官最后是怎么判的这案子？
0: 就是我们最后认定了一共是四套拆迁制房，那么有两套所对应的那个宅院实际上我们认定是儿子自己建的，那我们就把这两套房就判给了儿子啊，然后这两套房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那么也都归儿子所有。
1: 这听上去很公平，那双方是不是就偃旗息鼓了？
0: 后来这个当然女儿这一方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啊，他们上诉以后呢，二审呢但是维持原判。
2: 在经历了一审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女儿又要求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第二次审理。2014年9月，最终法院判决如下：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山海民居北区2号楼2单元302号和303号房屋归集补偿款归蔡文宝、赵凤玲所有，驳回原告蔡文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的判决之后，母亲把父亲又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
1: 这下子真热闹了啊！争完了这个房子之后呢，老两口又要离婚。这个案件是吧？到目前为止啊，就我们光看的都看得心惊肉跳的了啊！当时您作为法官是怎么来处理的？
0: 老两口来离婚的时候，我们在立案之前给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老太太非常的坚持，非常坚持，就是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而且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在之前这个一审二审房产之诉当中，老两口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一直就是今天他打打我，明天我打打他，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后来我们就进入了正常的这种审理阶段。
2: 导致父母离婚的直接原因就是女儿没有分到哥哥的房子，一气之下住进了父母的房子里。想想这都是母亲支持哥哥才有这样的结果，于是迁怒于母亲，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3: 那个老头他得掌管一下，就是你是这都在一边小区住，他说你是蔡文宝家吧，我说是，我说你有事儿，我说你这就咋了，他说不了，他说你老太太这里哭呢。
4: 我是三层，他说我们抓了一个人，哎，正在这路过，把他给领我那儿去的，还是说这经过。
5: 你要跟你儿子要一千二一个月工那个生活费了，你再来；不要一千二生活费了，你都跟他们合唱楼台吧。都揪着我这儿，都把我揪这个，我是东门，都把我顺着门揪出来刮，都把我推出来了，推出来了，我差点没躺地呀、啊，我都靠到那个南边那墙那儿了。会了，他们都进去吃饭去了，我搁在外头哭。
4: 那说的么？我还干我找他们去了。我说把东西我给砸了。我说你这不成心欺负人吗？你这个，我说这打官司，那打吧。那我还饶你、啊。
5: 在2013年，旧历10月初2我们搬进来的。他对我压力挺大，挺天天打我。
6: 那你说你整天就到这，你咋净胡说呢？嗨，那也都是这老娃给他两下子，都这一回。
2: 为了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无奈之下，母亲起诉要求离婚。被推出家门的母亲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1: 母亲呢跟儿子还搬出去一块住了，
0: 对
1: 对吧，这一家人好好一家人就这么分裂了，是吧？看得我们也挺痛心的。所以现在等于是房屋之争又加入了家庭矛盾，
0: 是
1: 变得很复杂，
0: 是
1: 这是一锅大粥啊。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呢？
0: 是我们说这个钱房子是矛盾的一个催化剂。以前可能 锅碗瓢勺碰一碰，哎，就过去了。这回就过不去了，
1: 嗯
0: 啊，就打的是你死我活，啊，经常是你去我的家里呱呱呱把东西砸了，啊，我去你的家里呱呱呱吵一场，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啊，经常，报警。请民警进来这个处理这样的情况。
1: 我听说当时您这个多次走访啊，包括到公安局多次做这个调解工作。
0: 对，我去每次去老太太家，因为老太太看不见嘛，
1: 嗯，
0: 都是颤颤巍巍的，那些把我要领到那儿，然后就开始先问我是不是朱法官，
1: 嗯
0: 啊，因为他是很相信我，
1: 嗯，
0: 问清楚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开始，我主要是听他说，这种倾诉，我觉得是减轻他内心的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打断他的话，让他说够了，让他哭够了，
1: 嗯，
0: 可能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1: 嗯，这当法官不容易啊。嗯，那前后往返了几次？
0: 我印象当中去他们家待有四五次。

0: 他离的不是为这事的，他为要楼房的。
1: 就以前对我惹不好，我都想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我都养他一辈子，都是我养他，就用这房我闺女挑拨他，他都同意。
2: 哎，真是令人惋惜啊！最后老两口呢也没过到一块儿去，虽然朱法官啊在中间是尽力的调解，但是因为他们积怨实在是太深，所以呢最后落得这样的结果。那关于这个案情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位法律专家为您来点评，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3: 在这个案件里面，法官为了处理这个案件，多次上当事人家里去，多次进行调解，尽管最后处理是通过判决来处理的，但是法官的功劳和调解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因为亲情要想维系的话，调解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1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1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

0: 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外卖呢，现在真的是特别方便哈，动动手指呢，很快就能送上门。方便是方便，可是很多人就担心了，这外卖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干净卫生等等等等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正式实施了。针对那些幽灵外卖，新规就是从源头切断了它的入网途径。我们一起来看看。
4: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4: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5: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4: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3: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是正式实施落地了。那禁止那些无照经营的幽灵外卖，还有配送过程当中的食品安全漏洞，要求呢外卖商家是必须标注啊有无糖食，并强制使用食安的封签。最近几天这个新规啊，落地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
6: 上午11点左右，记者打开了美团、京东和淘宝三家外卖平台。发现对于商户有无提供堂食，三家外卖平台都进行了明确标注，而对于商户是否为名厨亮灶，美团和京东的标注一目了然，淘宝闪购平台的商户主页上则没有相关标志。记者随机点开了美团外卖平台上一家名为辣风琴新疆炒米粉的商户，点击商户页面上的名厨亮灶标志，可以清晰地看到已经联网的后厨录像， 同样是这家商户在淘宝闪购平台既无名厨亮灶标志，也没有可供用户查看的后厨实时影像。
7: 就名厨亮灶这个我们是没标吗？
8: 他现在没有要求，就是所有的商户都开通这个阳光厨房，就是有开通的话呢，他这个在店铺上面它是有标识的。
7: 不是就没有标签？我在其他平台看有标签，我们这边就没有啊。
8: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我们平台这边非常重视，我这边提交反馈一下好吗？对，我给您电话回复的，辛苦您耐心等待一下。
6: 在京东秒送平台，一家名为“丽丽香广式煲仔饭”的商户标注了有名厨亮灶的标志，但记者点开商户主页，点进后厨直播窗口时，却没有看到后厨的实时录像。
7: 就你们店不是标的那个名厨亮灶吗？
9: 是的。
7: 那我怎么点进去看不到的？
9: 我不太清楚，那你问平台吧。
7: 你们已经也接了那个名厨亮灶的摄像头了是吧？
9: 对，接了。
7: 接了是现在是用不起来还是什么原因呢？
9: 我不知道。
6: 看来外卖新规实施第二天仍然存在名厨亮灶标志不清以及后厨录像联网缺失的情况。那么对于新规要求必须使用的食安封签，现在落实到位了吗？记者通过美团、京东和淘宝三家外卖平台一共点了四份外卖，外卖送达后，记者发现四家商户均按规定使用了食安封签，其中也包括新规实施首日没有使用食安封签的东池便当高楼门店。随后记者又来到一处外卖柜前，发现入柜的外卖也都按要求使用了食安封签，但一位外卖配送员手里还未入柜的外卖却仍未按规定使用食安封签。
7: 没贴食安封签，
10: 可是那个订书机订的一样的，
7: 订书机订的不行，现在不是要求都是这个吗？他没贴是吧？
3: 确实啊，现在这个外卖确实很方便，但是重要的它是卫生得安全，还得保好质量。咱们点个外卖呢，不就是盼着这个后厨咱能看得见啊？这个餐品呢封得牢，咱吃的才踏实放心。名厨亮灶，你得真的敞亮，真敞亮才有好回报啊！这个食安封签你得真的去办，小封签守护的是咱大家的真安全。新规出来啊，它不是装门面的，关键是咱得不打折扣的实施和落实，监督平台、商户三家咱都得上心。监督呢，咱得常态化严查那些糊弄行为，平台啊，咱得压实了这个入驻的审核，商家呢，摆正眼光啊，别只顾着眼前的蝇头小利，要踏踏实实的守规矩，消费者吃的安心，吃的放心，常光顾，那店家生意就好，细水长流，这个行业才会越来越好，最后实现多方共赢了。好，咱继续关注热点，最近呢，豆包试水付费服务的消息啊，这个引发了全网热议，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事实呢，其实啊，这个国内外啊，很多这个大型的模型的厂家是相继推出了这个分级的付费了，增值会员啊，高阶能力付费等等等等的服务，这大模型付费的时代真的要开启了吗？
6: 在最新一版软件更新页面上，豆包标明了收费标准，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基础版免费使用。豆包付费服务协议也于5月20号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豆包付费服务可能于近期正式上线。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国内外多个主流大模型都推出了付费服务，腾讯混元已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商用后将按照模型调用量按量计费。智谱 AI 推出多个套餐，旗舰模型仅对付费订阅用户开放，科大讯飞星火旗舰模型仅对付费会员开放，海外 OpenAI 公司的 ChatGPT 也早已推出收费订阅套餐，从$8到$200一个月不等。过去十几年，各互联网公司纷纷将软件和服务免费，通过广告盈利。为什么大模型却开始收费了呢？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大模型每一次问答、文本生成、图像视频创作都需要调用海量算力资源，消耗大量资源。
11: 传统的互联网业务它本身的这个用户成本是随着用户数量的递增而急剧递减的，那么商家可以通过免费的模式去吸引流量以及注意力， 那么在这样，然后进一步的通过广告的收入来实现盈利。所以在这样的思路下，那么传统的互联网业务一般都是采用免费模式啊，但是现在的大模型业务的话，它的成本是基于后台的算力，随着用户数的增加，它的成本是呈线性增长的。那么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大模型的厂商啊，全球的大模型厂商都在转变其商业模式，那么其主要采用的思路就是收费模式。
6: 近年来，大模型用户规模和使用频次呈现爆发式增长，算力消耗以指数级攀升。与此同时，全球高端 AI 算力芯片持续供不应求，算力服务器采购、部署、运维成本大幅上涨，倒逼行业必须建立可持续商业模式。
11: 从目前的收费情况来看，普通用户并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原先提供的基本服务，比如说聊天啊这样的服务，那么基本上它还是免费的啊，因为本身这里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主要收费的是面向比较专业的啊，比如说视频生成、图片生成、代码编写这一类比较消耗算力、消耗 token 的这一类的服务，那么才有了收费。那么也就是说，普通用户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生产力上的需求，那么日常的应用啊，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3: 好，咱接着往下说，下面这个事儿呢，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坐飞机旅行啊，咱最怕碰见的是什么？就是航班延误，或者是在机场遭遇这个流量的控制，这真的是一件糟心的事情。这有一位旅游博主呢，就发帖抱怨了，在5月31号，他乘坐的西部航空的航班，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呢，滑行的是足足58分钟才靠桥下客。这个话题啊，在网上引发热议了。
2: 通常飞机降落后滑行时间在5到10分钟，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但这架从重庆起飞的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5月31号晚上10点37分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后，深夜11点35分才下客 T3 航站楼。博主描述的滑行58分钟情况属实。记者就此联系白云机场，接线人员表示已记录航班信息，并交由责任单位调查，预计2天内反馈。
12: 滑行的这个时间的话，都是统一由这个空管部门来这个分配飞机具体就是落到哪个滑行道，然后再根据这个机位，然后配合这个安全的一个生产运行来进行分配的。
2: 围绕这条热帖，有网民调侃：58分钟够我从广州南到深圳北了。还有人表示，终于有人超过我了，上次在白云机场 T3 滑行50分钟。多人指出，在 T3 滑行40-50分钟是常态。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去年10月30号刚刚建成启用，白云机场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机场。有媒体调查后指出，上月7号 T1 航站楼关闭转场后， T3 旅客体验出现断崖式下滑，西跑道降落滑行最长45分钟，落地到开舱门经常超过55分钟。机场方面曾经回复投诉说，机场现有2个航站区、5条跑道，地理范围大，在航班高峰时段以及起降天气条件限制情况下，调度资源紧张会导致部分航班滑行时间偏长。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活荔枝死荔枝话题刷屏网络，果肉变白就是死荔枝吗？
14: 其实是过冰水，没有怕什么药水的，就过一下冰水。因为很多消费者认为试一下过冰水就变成那个死了，就荔枝死了，其实不其实的。
13: 按流程招标新物业突然被叫停，招标作废引业主质疑，到底怎么回事？
15: 一直没交接上，现在就导致了我们小区垃圾没人清运，现在一团糟。
13: 高考临近送祝福，500名学弟学妹为高三考生加油。
1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7: 20岁是什么样子？
18: 是敢，
19: 是冲，
20: 是不设限，
21: 是追光，
22: 也是发光。
17: 生活帮
23: 20岁了。
1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8: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 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9: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0: 有事儿您说话。
21: 热。
24: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2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5: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20: 有事儿您说话。
21: 热。
26: 我们是春晚。
22: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绍兴新昌的徐先生啊，说他前几天呢去杭州开演唱会，跟女朋友呢一起订了一家酒店，然而住进去刚十几分钟，他就碰见了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27: 徐先生是绍兴新昌人，5月29号，他和女朋友一起来杭州看演唱会，在一家时光漫居酒店订了房间，费用是196块。当天中午，两人办理入住之后，女朋友洗了一个澡。
28: 他洗完澡之后呢，就是发现就是，他说有脏东西，让我过去看一下。然后我过去看了呢，我以为是那种水垢嘛，然后就拿纸擦了一下淋浴喷头上面，就看到的是那个黄色的那个物体排泄物嘛。
27: 徐先生说，他用纸擦了一下淋浴头，感觉上面的脏东西像是粪便。采访当天，徐先生的女朋友在医院检查，我们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9: 当时他那个淋浴喷头是反着挂，那不是正面朝外，它是反着挂的。然后我想也没想，我就拿下来洗了。洗完，然后我想着，那我看一眼吧。我当时我脑子就突然想到，然后就看一眼，发现了，这立马叫了我男朋友，然后这颜色不对，我就感觉全身起鸡皮疙瘩，我就好恶心啊。
27: 徐先生说，当时自己很气愤，便报了警。警方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28: 我的诉求当时就是说，酒店那个地方退房，然后就是旁边的附近的酒店费用他们承担。然后因为，像女孩子洗澡什么的，那个检查那个皮肤科，然后那个妇科这种检查一下嘛。就是因为你说把那个排泄物放在花洒上面的，也不是什么那种是吧正常的。然后那个酒店就是赔偿500块钱。我说这东西，我说我接受不了。
27: 针对徐先生讲述为何是情况，我们赶到这家酒店，酒店方面表示，客人入住之前都打扫过卫生，他们不能确定这块污渍到底是怎么来的。
29: 每个房间都得对这个东西不用说了，打扫卫生，你卫生间的花洒、马桶啊这些东西，而且你花洒都能拿下来冲的。阿姨、大叔也是说的，他那当天他也在了，派出所也在是吧？他说我这个全都洗过了吧，这么大的东西我也不可能说看不见啊。
28: 这个排泄物的话，反正我敢保证不是本人和我女朋友弄上去的，我为自己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27: 关于这块污渍的来源，双方各执一词。至于赔偿，店长表示目前只能补偿500，检查的费用出不了。不过针对徐先生的诉求，他也会向上反馈。针对此事，徐先生已经投诉到了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3: 真的是太糟心，非常非常的恶心，我觉得这件事咱得严查到底，要不然影响人家旅游的这个心情啊。好，咱继续往下看啊，接下来呢是一起诈骗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呢，人民法院是开始审理了。涉案的是张女士，在白天呢，她给闺女看孩子啊，是个普通的老人，但是到了晚上，人家就变身进了直播间了，整整4年时间是持续榜一大姐的这个虚荣心啊，张女士是不仅卖房打赏，甚至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0: 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31: 对，
0: 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他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他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1: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0: 现在平台充值，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4: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0: 对，一般都刷火箭，火箭1001个钻石。
5: 后悔死了，就那种玩的人就跟着魔一样，就是疯了一样。
1: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6: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
1: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6: 张某某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7: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6: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8: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1: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7: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1: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3: 说到这个骗啊，上海浦东警方近期也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一名黄姓女子呢，以境外信用卡延迟到账为借口，多次恶意骗住酒店，涉案金额上万元。
9: 用境外信用卡跨境支付会延时，
10: 你美国系统里面没有客服的吗？
21: 面对民警的询问，黄某某依旧坚称自己已经支付房费，只因为跨境支付存在延时审核，所以尚未到账。
10: 他说了，你当天开房的时候，他们就查到你有很多个酒店没有付钱。
30: 他提出的是这个境外信用卡到账比较慢，那么对于民警，我们这个酒店方和民警是很难确认这个情况的。那么我们是通过，因为他有多次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31: 仅现场给对方充足时间去这个信用卡支付，或者联系他的家人朋友帮其进行支付。但是直到1个多小时酒店退房时间到了，仍然是无法支付。
21: 警方调查发现，黄某某来沪旅游期间已经有多次类似报警经历。他利用警方难以第一时间核实境外支付记录，将恶意骗住伪装成普通消费纠纷。多家酒店因取证困难便自认倒霉。经查，有7家酒店遭遇同样套路后，损失房费10000多元。面对证据，黄某某最终交代自己是看了所谓的偏门攻略，学会利用境外支付延迟的漏洞，虚构支付行为白住酒店。目前黄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最近活荔枝死荔枝的话题呢是刷屏网络，这不少网友呢就流传了一个挑选的秘诀，说这个果肉晶莹剔透的，它就是新鲜的活荔枝，这个果肉发白不透亮的，它就是不新鲜的死荔枝，这是真的吗？
32: 边这个红色的是白糖樱，果肉就是透明的，就是那种像水晶一样透明的颜色。 白色的果肉的话，那就是放的久了它可能会发白，但是你吃起来只要没有变，就是口感只要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基本上都还可以。
2: 水果店老板告诉记者，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是常温环境下的正常物理变化。另外有一些品种的荔枝天生就是乳白色果肉，
32: 荔枝王它肉本身它剥出来就是有点发白的，就是肉就是白的，还有就是鸡嘴荔枝它也有点发白。
2: 此前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吴振先先前在接受农民日报采访时解释，荔枝白色果肉可能是品种特性或者储藏时间导致，并非意味着不新鲜。对于桂味、白糖樱等透明果肉品种，存放2至3天后变白，是因为细胞结构变化和水分流失，是自然衰老过程。真正死亡的荔枝会迅速腐烂，不可能外观良好。
11: 刚剥出来的颜色是不是呈透明状？它等一会儿，或这个荔枝放在常温下，或者是这个等一会儿，它慢慢会变成乳白色，它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温度变化的过程。
2: 此外，有消费者看到市场荔枝浸泡在冰水中，误以为是违规泡药水保鲜，引发消费顾虑。市场商户也进行了辟谣科普。
12: 因为我们从摘果下来，它荔枝本身它是有甜质，我们广东叫甜质，甜质呢它要过一下冰水，要么这个荔枝它2个小时就要变黑，就要发黑，所以我们要过一下冰水，其实是过冰水，没有泡什么药水的，就过一下冰水。因为很多消费者认为是一下过冰水就变成那个死了，就荔枝死了，其实不其实然这样。
2: 随着大批量应季荔枝集中上市，荔枝的品质安全和选购技巧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作为南京唯一、华东一流、全国有影响的特大型菜篮子、果盘子工程核心板块，仲裁果品市场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为保障荔枝等时令果品的安全，仲裁果品市场严格细化准入标准，落实严苛的食品安全管控举措。
13: 现在是进门先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场销售，这样一套流程。目前为止是每天到货大概21车、22车左右，到货130余吨，但目前为止检测全部是合格的。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按流程招标新物业突然被叫停，招标作废引业主质疑，到底怎么回事？
15: 一直没交接上，现在就导致了我们小区垃圾没人清运，现在一团糟。
14: 高考临近送祝福，500名学弟学妹为高三考生加油。
16: 是什么样子？
17: 是敢，
18: 是冲，
16: 是不设限，
19: 是追光，
23: 也是发光。
16: 生活帮
24: 20岁了，
1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5: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3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3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5: 有事儿您说话。
36: 热
3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33: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
25: 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0: 有事儿您说话。
4: 我们是成功的吧。
5: 二十岁，青春无畏。
6: 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呢，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担心在治疗过程当中啊遇到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啊，这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还有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治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呢，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物业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就是小区的大管家，是吧？近日呢，济南天桥区绿地新里蒲园的小区的居民就反映了，说原物业撤出之后呢，按照流程是招标了新物业了，这街道在公告上都已经盖章后，又突然说哎不合规，需要停止这个招聘物业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
15: 原先的物业是开发商指配的，他3月份啊说了要撤场，一直没交接上，现在就导致了我们小区垃圾没人清运，现在一团糟。他贴了公示，说5月31号要撤场，这期间我们也准备了好多工作，包括成立筹备组，我们召集全小区的邻居们召开一个大会，公告也进行了审核，公开向社会招标招聘物业。但是这其中呢，不知什么原因就给我们叫停了我们的业主大会的公告，这是他们盖的公章。
7: 街道办盖的，
15: 对，
7: 他现在指出来是哪一条不
15: 没跟我们说，这个公告不进行了，不招标了，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往下进行啊？
7: 哪一条不合规？您得说说呀。
8: 不合规就什么？他们我不在这个群里啊，你问我也不知道呀。
7: 那问谁呀？
8: 什么说让你过来？你当面问吗？
3: 小区的业主反映呢，这老物业撤场之后啊，小区的垃圾是堆积成山，无人管理，而这业主们是盼着新物业尽快入住，这招标过程中啊突然叫停，让居民是十分困扰。这个事儿呢，街道办是啥说法？咱继续往下看。
15: 街道办就一个劲儿的跟我们说，你放心吧，新物业不来，老物业不能撤场，现在物业就撤场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没有人管理的一种状态。
17: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就是我们辛辛苦苦努力了一个月，而导致你们一句话废标，招不下去了，导致现在小区垃圾全部都烂了，对吧？没人管，没人喂。
18: 你们这个人不符合招标法第52条有一个规定，是就是招标本身这个企业是不能出现4个，是1到3个。如果大家听完这个方案选出来，到时候如果说有招标企业他再提出这个问题来，把大家全部给他推翻了，账户可能更严。
19: 我们想尽快选到我们小区如意的物业，比方说有意向的物业去我们小区路演，让业主亲眼看到每个小区的服务在哪里，让业主选到自己喜欢的物业。
18: 咱现在咱接到的总的思路是，第一个就是不能让咱这个小区出现失管状态，垃圾必须清运，就是最早从今天下午或者说最晚是明天把垃圾已经清运完，清运完以后，后续整个的咱这个筹备组的这个流程还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程序，然后选择自己心仪的物业。
3: 垃圾成堆，谁看了不闹心啊？这老物业走了，新物业没来，这事儿咱不能拖啊！希望提提速，尽快解决问题。大家伙儿平时遇到了什么难事儿、麻烦事儿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一个电话帮办为您跑腿解忧。接下来呢是生活帮迎零6:30，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空调又该上岗了，凉快是凉快，不过咱得注意了，这空调里边可能滋生军团菌，开启之后呢，可能会导致患上军团菌肺炎。那什么是军团菌肺炎？平常我们怎么预防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吴金香吴主任给大家做科普。吴主任你好。
20: 啊，主持人你好。
3: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院的吴金香。
3: 吴主任，你抓紧给大家伙解释解释，就是一说这个军团菌，大家伙可能都迷惑了，这是一个什么来头呢？它为什么 藏在咱们空调里边。
20: 军团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天然水源、人工水环境的革兰氏阴性杆菌，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的冷凝水盘、过滤网、通风管道也是它最理想的这种温床。那么空调停放数月之后的话，内部是比较潮湿的，封闭的环境会让这个军团菌大量的繁殖，一旦开机了之后，便随着这种冷风变成气溶胶，被渗吸到肺里面之后的话，极易引发肺炎。
3: 这个军团菌它有哪些特点啊？有哪些高危的人群啊需要要注意一下？
20: 它的特点呢是它比较阴险，那么专挺老人、孩子或者是免疫力差的人下手，那么特别是有基础病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也是这种高危的易感人群。而且呢，症状呢是极容易误诊的，初期表现为这种高热、寒战、咳嗽、乏力，和普通细菌的肺炎是比较相似的，感冒症状也是高度相似。但是呢，对头孢、青霉素这类抗生素的话是没有效果的，乱用药的话只会耽误病情，不光会伤及肺，还会伤及其他的脏器，引发一种呼吸衰竭、多器官衰竭。
3: 军团菌肺炎它跟咱们普通意义上了解的这个肺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0: 那么相对于这种普通的肺炎的话，军团菌的肺炎起病呢比较急，病情进展是比较迅速，从开始感染到发症到发展为重症，往往只需要几天到一周左右的时间，患者很快会出现呼吸衰竭的这种表现。由数据显示的话，军团菌肺炎发展迅速，容易转为重症，死亡率可以高达30%。那么普通肺炎的话，一般都会伴有这种发热、咳嗽、胸痛的症状，但是军团菌肺炎除了会出现上述的症状之外的话，还会伴随着全身多系统的损伤，比如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包括恶心啊、呕吐、腹泻等，还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损伤，比如这种淡漠呀，甚至昏迷。此外的话，有的患者还出现这种肝肾功能损伤、电解质异常等表现，也会伴发头痛、肌痛等全身症状。
3: 很多人其实并不会把这个空调的脏啊跟这个肺炎联系到一起，为什么空调不清洗它里边会有这么多的危害呢？
20: 那么首先引发肺部的一个感染，一旦感染了军团菌之后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个军团菌的肺炎。那么久未清洗的这种车载空调同样是危险的。第二呢，会导致一些皮肤的疾病。那么空调的制冷会使这种室内比较干燥，加速皮肤的这水分的流失，同时的话空调内部滋生大量的细菌尘螨，会随着这种风吃向人体，刺激干燥的这种脆弱的皮肤组织，易引发一些过敏或者湿疹，同时还会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常见疾病。那么空调若长期不清洗的话，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着吹风吹出，诱发一些细菌感染或者出现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引发一些那么咳嗽头痛啊、咽痛啊，引起一些鼻炎等呼吸道疾病。
3: 那平时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军团菌肺炎？你给大家伙科普一下。
20: 那么目前的话，军团菌肺炎呢是没有疫苗的。夏季预防军团菌的关键在于这个保持环境的卫生，定期清洁和这个消毒空调、浴室等这种易滋生军团菌的场所，避免在未经消毒的这种泳池等地方游泳。那么特别注意下以下几个方面吧。那么第一呢是空调，首先的话就是要关闭电源之后，那么再进行清洗，一定要拔掉这空调的插头，以免触电。第二呢，清洗空调外部的话，要用这种湿抹布清洗空调的外壳和裸露的部分，那么抹布不要太湿，避免渗入空调内部损失零件。那么清洗空调过滤网，要取出过滤网，用清水清洗之后并轻轻的甩干，然后呢进行一个自然的晒干。那么同时要清洗一些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会看到这种蒸发器的散热，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专业的那么这种喷剂，但呢注意不要喷到一些这种外部的漆器，避免开机后引发一些短路。那么就这种喷淋后的话，那么要装回这个已经晒干的过滤网的面板，而且要静止几分钟。那么开启空调要调至风量及制冷，调到最大，保持30分钟左右。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卫浴，如果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这种储水式的这种热水器，需要在使用前先放一段时间水，因为军团菌特别喜欢这种潮湿温暖的地方，那么花洒呀、水管呢都是它的一个最爱。那么还有这个景观的水池，那么夏天不要在这个景观的水池或者喷泉水池中嬉戏打闹，因为这种景观的水池大部分都是死水，那么在高温季节特别是容易滋生细菌和这个浮游生物，还易生成军团菌滋生的这种温床。那么最重要呢，它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也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那么适当要锻炼身体，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避免一个过度劳累那么避免精神的过度的一个压力。
3: 那我们夏天使用空调应该注意哪些具体的事项呢？
20: 嗯，那么首先的话，这个空调温度的话，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一般设置在26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10度，而且要定时的一个开窗通风，同时的话要避免一个冷风的一个直吹。如果无法改变空调的出风口，可以买一个空调的一个挡风板。那么长时间待在这个空调房中的话，也要避免这种关节呀、颈部啊、腰腹部的一个受凉。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的话，也可以将空调调为这种夜间模式，或者是定时关闭，可以尝试着那么吹空调被，穿空调的被子。
3: 嗯，感谢吴主任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天热了，确实是到了该启动空调的时候了。但是咱启动空调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清洗啊。使用的时候呢，咱也得勤通风，别贪凉。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咱就得及时就医了。好了，休息一下，稍后咱们继续说新闻。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考临近送祝福，500名学弟学妹为高三考生加油。
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 20岁是什么样子？
9: 是敢，
10: 是冲，
1: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2: 也是发光。
1: 生活帮
11: 20岁了，
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1: 答案是一切。
23: 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6: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2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7: 有事儿您说话。
24: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1: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33: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1: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7: 有事儿您说话。
11: 我们是生活帮。
21: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为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了10:06的专栏，邀请专家是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的见解。如果您在养生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方面啊，有相关的这个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知识见解，愿为观众朋友们啊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加入我们，加入到10:06的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今年1月1号起啊，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了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项目。随着这个补贴啊，在各地已经陆续的落地了，养老服务消费券正变现成为养老照护服务。那具体实施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2: 深圳的杨女士每天会花不少时间照顾重度失能的母亲。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成功后，她预约了上门的康复护理。
4: 我们最近预约的是一个康复训练室，是400块，机构200，我们200，50%。现在报销比例是800，家里老人也非常开心。
2: 杨志宇是街道办工作人员，近期他的主要工作是上门协助老人领取和使用消费券。老人通过小程序完成注册，选择就近的评估点进行评估，只要符合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可以每月领取一张800元的消费券，并根据需求选择相应服务。消费券可分次使用。
9: 您这边已经登录了，登录了之后返回首页有一个养老消费补贴，然后您可以通过查询可用机构点击它，选择您想去的哪一个机构都可以。像这个它就有二托服务，这些
10: 他失能嘛，不能走路，我们跟那个康复中心那边嘛，他们派人过来，因为他们是专业的人员，对我们来讲这点是很重要的。
2: 目前深圳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可抵扣50%费用，每月最高800元，涵盖6住服务，也就是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住籍及康复护理、聘用专业养老护理员等。
12: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机构的居家上门的这个订单量呢达到80张左右，聘用护理员的单项服务呢能达到80%。那我们的聘用护理员的话，就是24小时的这个护理员到这个家里面去进行生活照料。
3: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政策呢，养老服务补贴发放的对象是经过统一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或者完全失能的等级的老人。除了居家养老服务呢，入住养老机构也可以使用。那么评估如何开展，机构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13: 刘姨你好，我是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的陈医生，今天我过来给您进行评估啊，然后您配合我。
16: 我们将会从4大维度进行评估，首先是他的那个平时的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然后他的第二个是他的基础运动能力，第三个他是他的一个感知认知的一个能力，第四个的话是一个社会参与能力啊。
2: 经统一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就可领取养老服务补贴。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利中心，85%以上的住院长者属于中度失能级以上。按照政策，入住养老机构的养老消费补贴可抵扣自付费用的4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800元。
22: 这一位老人是我们的重度失能老人，他每个月的整体的收费是在4490，抵扣完了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券以后，实际收费是3690，减免了接近20%的费用。
25: 截至5月18日，全市已在民政通上注册老年人超10000人，被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老人8277人，领取消费券2.8万张，补贴金额1400多万元。
2: 业内人士表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应注意到失能老人的需求是差异化、个性化的，要加强多元服务供给。
28: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相关的，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能够投身到失能老人的服务当中来，能够加强第三方前过程的专业化的评估和监管，精准需求、精准供给，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
3: 马上要高考了，想起我高考那会儿真的是紧张压力啊，现在想想手心都冒汗，同学们之间的相互加油打气啊，老师家长的不断鼓励确实缓解了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难忘的事儿啊，太多了。最近呢，钦州一中学高三教学楼前呢，就有千余支5颜6色的荧光棒啊，如波浪般跳动起来。学校高二级部的500多名学生啊，用这个荧光棒拼出了高考加油的字样，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考生加油助威。
29: 今天我们高二的全体同学在高三教学楼前集合，用荧光棒拼出了高考加油的字样，想借此为高三的学长学姐们加油助威，用最真诚最热烈的方式祝他们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30: 夜
0: 色中挥舞的荧光棒，操场上学弟学妹的齐声呐喊助威，也让教学楼上的高三学生倾巢而出，教室的窗前，台阶上师哥师姐掌声雷动。
5: 高三学子寒窗苦读十二载，今朝亮剑释锋芒。那么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呢，高三的学子其实内心肩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到了最后，当大家看到高二的学弟学妹为我们送上祝福，其实大家内心的这个动力又来了，同时呢，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集体的力量和校园的温情。
3: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考生们的饮食安全不得马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最近呢，沂水县统筹监管部门与考点学校啊双向发力，一边呢是延展开学校的这个餐饮专项啊督查，巩固食品安全防线；一边呢是优化校园的膳食服务，推出了暖心的惠民举措，全方位保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为筑牢高考食品安全屏障，临沂市沂水县市场监管局组建专项检查组，聚焦各考点校内食堂及周边公餐餐饮单位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围绕食材采购溯源、后厨加工操作、日常卫生管控全链条细化监管举措，层层压实食品安全属地与经营主体责任，织密立体化食品安全防护网。
6: 我局紧盯高考关键时段，实行考试期间食品安全全天候值守、常态化巡查、动态化监管模式，持续加大各考点及供餐食堂监管频次与力度，紧盯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菜品，全程护航高考食品安全，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优服务，为广大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0: 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项核验后厨环境卫生、三防设施配置、餐具清洗消杀、餐品留样储存等关键项目，从严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严禁带病上岗作业，督导食堂规范食材生熟分区存放、菜品烧熟煮透等加工规范，明令禁止采购、使用变质及高风险原料，排查清理后厨卫生盲区，倒逼各餐饮及学校食堂负责人压紧压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精细做好考前考期全时段餐饮保障。
7: 这段时间我们对所有食材最严把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针对考生用脑强压力大的特点，我们科学调整食谱，同时在高考期间，我们推出饭菜半价、免费供应绿豆汤等暖心举措，全力护航学子高考。
8: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4: 是敢，
15: 是冲，
17: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8: 也是发光。
1: 生活帮
11: 二十岁了。
1: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4: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2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6: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2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7: 有事儿您说话。
24: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2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 不怕。每年十五万条新闻线索，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33: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一百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0: 酱油智能立体库引发的黑灯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的硫化车间啊，全自动的输送线还有高层货架的取代人工搬运的这个功能啊，单车间人力就减少了1/3，效率是提高了60%，降本增效之外呢，更让轮胎的品质升级，卖得更远。
1: 眼下在山东华盛橡胶集团旗下宏盛科技的硫化车间，一条条刚从成型机下线的胎胚经由全自动输送线被送入一座高12米、拥有近2000个货位的智能立体库。很难想象在这个光线昏暗的车间完成胎胚运输，以前完全依赖人工一趟趟搬运，工人们有时候腰都累得直不起来。
2: 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场的车间变得整洁了，因为我们现场不需要很多胎胚车在这循环使用了，也没有物流来回穿梭了。第二个就是人员从成型到硫化，我们人员节约了很多。
1: 变化的核心是公司新投用的智能自动立体库及分拣线，不仅空间利用率是传统平库的3到4倍，而且胎胚从成型机下线后全程不需要人工搬运，出入库效率提升了60%，库存准确率接近100%。
3: 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自动扫码、自动追溯，在每一个操作员的心里，那这是一个紧箍咒。
1: 这个紧箍咒带来的不仅是杜绝了虚报产量，更倒逼着整个生产流程的精度提升。
3: 如果不是他的那个要读取的数据，那他是无法工作的。所以就倒逼前一个工序，它的生产的零部件必须要精准，必须要达标，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1: 产品力的背后是生产制造能力的支撑。从一座立体库开始，到整个车间的黑灯化，从人工分拣到全程可追溯，华盛橡胶的这条智能化之路是中国制造从人海战术走向数据驱动的一个缩影。
3: 中国的轮胎企业体量都特别的大，而且是多工厂运行的，那我们单纯靠人管人的这种方式，那很难去做到精细化的高质量的管理，那我们更多的就是要依赖于这种智能化的自动化的这种数据化的管理，就是我觉得这个路是必须走的。
0: 下面咱要说的是小区来了不速之客了，蛇。这菏泽消防救援局是接到了报警，说单县东城街道孙溜社区的东泰花园小区有蛇扰民。接警之后啊，菏泽市消防救援局是立即展开了救援。
1: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经询问得知，一条长约1米的菜花蛇钻进兔笼内，偷偷吞下2只未满月的小兔。户主发现后，不知如何将蛇赶走，于是拨打119求助。
4: 不敢走，你还吓得我这推的打哪了？你要滚！
1: 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利用铁棍将蛇挑出，发现蛇的腹部鼓胀，正是吃进去还未消化的小兔。然后消防人员用手将蛇从兔笼内抓出，放入透气编织袋中，随后将蛇在郊外放生。
0: 消防部门提醒各位，遇到蛇出没不要慌张，也不要贸然的驱赶，更不要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自己去捕捉，尤其是在不确定这个蛇啊是不是有毒的情况下，不要盲目的进行处理，应该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5: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0: 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9: 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8: 既精确又简略的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9: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8: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9: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9: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9: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8: 名额有限，
9: 抓住机遇，
8: 力度空前，
9: 援助多多，
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 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牌子砸了。 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三四个月就能见量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患者吃了五六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就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的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 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高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2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 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胡家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移宫医生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9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 按着这条路走，并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膏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8: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9: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8: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9: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8: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9: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8: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9: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8: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9: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8: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9: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8: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9: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8: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0531-5580 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0: 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在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 喝上一口金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椒老膏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椒老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椒老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椒老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 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

0: 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肺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文章，很多人都知道，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舒服点，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家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家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

0: 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家老糕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10天8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2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糕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1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 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他，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苏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膏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膏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 都和亲人

0: 好啊，稍稍走快点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高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扶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高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高，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早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